0: 母亲节，十字节，志成大哥、茂童大哥、天才大哥、大嫂快乐妈、碧霜姐、丹琪大哥、美云姐，还有阿段妈妈、秀云姐、碧霜姐，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哦。
1: 好，来，谢谢，来，大家早上来，欢迎收看《国声问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华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静啊。
1: 接喽，
2: 话喽。
1: 好，
2: 来，
1: 催音。
2: 今天搁催音吗？
1: 四月一号，农历的四月一号。哦。再去行都拜来，就人来拜拜。
2: 哦，是哦。
1: 哎，我邻家，
2: 但是
1: 我靠，你刚才，我想啊，你今天催音。
2: 今天你搁有一个足重要的代志呢。
1: 我怎样？
2: 国中会考。
1: 啊，今日嘛，佫足一个足重要代志。
2: 哎，安那，
1: 今日阮老母啊，伯利生日。
2: 哦，哎，啊，伊有去佚佗啊吗？
1: 要袂，拜四。
2: 哦，礼拜四才要去的对啊。
1: 规定遐就是要咧期待。
2: 期待。
1: 哎，要咧期待吼。
2: 偌济人啊？到底即届即团？
1: 十几个安尼啊？
2: 十几个。
1: 囡仔读册也无多对，囡仔无去嘛，啊，十几个啦，
2: 啊，
1: 拢遐年纪无较济啦，遐年纪袂可能我甲阮大个无去安尼啊。
2: 哦。
1: 其他拢有啦。
2: 是哦。
1: 啊，所以为十外公斤都开始提升啊。哦。过十公。
2: 哦，啊，
1: 够高岗，
2: 要去几岗啊？
1: 二十六号回来。
2: 二十六号，
1: 礼拜四嘛，二一去，二十一号去嘛，其实两三是五六，六岗，六岗。啊，就你讲诶，即卖最流行诶，什么厦门，什么咧？
2: 哦，
1: 小三通啊，
2: 小三通就对啊。啊，是坐船吗？
1: 坐过能去到金门，啊，金门再搁坐船过吧，小三通
2: 嘛，我知。哦，安尼敢那较近对无？
1: 好像是呢，我唔知。
2: 好像这样是最近，比较近的啦。坐过，因为刚刚讲半点钟就到啊哟，坐船。
1: 嗯，最近就这条线吼，就侪人咧走。
2: 很热门吼。
1: 很热门啊。
2: 对啊。
1: 哎，我来听着啦，最近拢这条线，啊，无过来就是什么什么北越啦、中越啦，
2: 哦，
1: 南哟。
2: 越南啊，
1: 北越、中越、南越安尼啦。
2: 对。
1: 我最近拢听着拢安尼啦。啊，无就对着我拜五搁听一个啊，哦，连续讲规个月拢去佚佗个啦，转来要搁倒，转来要搁倒，讲要去倒个，去希腊，还是埃及，还是倒个，唔知就唔知啦。
2: 啊，那欧洲线的就开较济啦。
1: 哎啦，都安尼走来走去啦，我看即摆，伊讲，我你来佚佗，甲伊讲，哎，趁你爱行，
2: 嘿，
1: 哦，趁你爱行，爱行，脚底也有载人行咧，我进去。
2: 真的嘞，真正讲实在爱行啦，我昨下算一天一日游
1: 尔，
2: 忝到要死哦，嘛一定爱行呢。啊，因为你坐游览车吼，酷掉的吼，哦，
1: 一个是在外海咧，
2: 哦，
1: 拜五直接讲啊，要桃园，问我要倒位讲桃园啊，哦，我讲桃园哦，即个讲要桃园哦，我想桃园哪有倒位所在？哦，讲讲桃园要爬山，我讲桃园我之前去什么虎头什么山，啊，安尼可能遐啦，山我看脸书破出来啊。嗯，安尼也是野柳，
2: 乌来啦，
1: 嗯，安尼
2: 乌日就免去啊。
1: 我想，嗯，安尼乌来
2: 啦，
1: 乌来是一通，
2: 嘿啦，乌日啊，妈妈乌来，在新北，
1: 那差嘴你个瓜，
2: 新北是新北的乌来，对不对？哦，我也搞不太清楚
1: 啦。当时安尼通熬起乌来，我知。
2: 那是想讲真久无去啊，
1: 哦，
2: 乌来真的很久，而且你记之前是不是有一届嘞？洪灾也是什么淹水嘛，
1: 对，
2: 所以整个好像有封起来，对不对？
1: 做水灾我，
2: 嘿，啊，今嘛有个重新，就是应该有在弄过啦。
1: 我来过头，怎么搞不好被三十年不
2: 去。嘿，
1: 好去过一次，年轻的时候去过一次。
2: 嘿，
1: 刚到人去这边，
2: 哦，
1: 可能离三十年啊。
2: 我冇忘呗，应该是足细汉的。
1: 刚才记讲，
2: 嘿，什么
1: 其他凉啦，啊，有一条吊桥啦。
2: 哦，
1: 我印象当中就这样啦，所以我读在记得跟你问我，那是不是条吊

0: 叫。啊，就这样，就是、我敢记安尼啦，而且他不晓得，会记也真久啊。
1: 就是吼，伊阿公走进去，走一个吊桥过去嘛。我其实我自己，我乃我打哪行过？哦，有一个有那条刚吊桥，反正就是爱行过去了后，然后。他现在就是我们去搭那个什么台车，以前嘛我会坐一种那小火车啊那一种，啊你就坐起去啊，啊去哩，坐坐就近的就到啊啦，啊去到那里就是看那个瀑布乌来的那个瀑布而已。
0: 瀑布哎，我看到那个。
1: 看那个瀑布，啊你那是那个瀑布看了，你要会使伊会使搁一个搁我去哩搁山顶搁行起哩，然后呢搭缆车，
0: 啊你哦，
1: 然后搭缆车就会搭到对面的那个山哦。
0: 真的
1: 哦，我没有去搭。
0: 对面那个什么山，我嘛唔知
1: 道。嘛唔知呀，反正就乌来一对面嘛，搁一个山嘛，啊就是那个瀑布那一边嘛，所以我无搭啦，我无去坐缆车啦。
0: 在去那个门石头，但是伊讲我唔知
1: 道。我完全唔知呀啦。
0: 我唔知
1: 道。嘿呀、啊。
0: 只嘛干了知乌来安尼了。
1: 他来乌来。
0: 我阿玲过来第二站，新地啊新地都会，我唔知道。我唔知道，什么都唔知道呢？伊讲伊伫车顶伫伫困啦，啊伫困啦。
1: 下晡啦，下晡起来。哦，这忝的，你都唔知我最近发生遮济代志，足无用的呀，足无用的。
0: 无用讲你看，无用讲讲哎，嘛就爱个红色真久你个看，无用讲安尼啦，你个看，真正足无用的哦，无用就爱个红色真久来培养感情，即马拢安尼啦，才到年纪来较袂晓冲啊，你知无？
1: 到培养感情，
0: 我唔知，敢无爱？
1: 啊？
0: 结果不是你爱，是你人爱。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
1: 哈哈
0: 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呦呀！哎呀，这无多啦，迄就是我感觉，迄就一个下啦，
1: 对啦，
0: 过就好啦。
1: 都拜三，迄天阮当拄好请特休啦，啊，请特休拄好想要去做公益嘛，甲我迄个我迄个一级棒，因拄好伫阮当后边一个国小，去那个国小里面做品德教育啦。
0: 哦，
1: 对，
0: 品德教育，
1: 品德教育，他们会就是送很多那个小朋友需要的
0: 一些
1: 文具。嘿，文具的东西，然后甚至还会就捐那个奖学金哦，嘿，好像会有，就是会有10000块的奖助学金去帮助，所以其实很多学校都还蛮欢迎的
0: 哦。
1: 啊，就是约好啊，要去，大家因那种进行的事先都规划好了嘛。啊，其实刚套炸都要喝，那个学校前面大概可能在不到50公尺吧，
0: 哎，
1: 而且30公尺、50公尺到30公尺，头前有一个红绿灯，
0: 嗯。
1: 啊，结果，阮翁骑我的奥多麦，骑我的小绵羊，去，结果头前迄台车，唔知道怕方向灯无怕红，伊嘛完全袂记得哦。紧急右转呐、啊，就是那个人，就是很快就右转过去，伊为着要动一台车，紧急刹车，啊，等下出来，
0: 累惨
1: ，出来去，啊，出来去，后边搁一台宾士，听讲后边搁一台宾士。然后呢，为着要讲，伊讲伊要向
0: 塞去要向面人，
1: 对向车道都要塞过去那边，他歪一边啦，就是他就是机车，然后汽车，然后过来的对向啊嘛，
0: 对，
1: 啊伊就向过去了，啊对向拄好一台小货车，
0: 哎呦，
1: 要左转，拄好两台，迄速度一定足紧的，因为迄条路就是敢会当50尔，结果崩落去，两台车头。讲毁损的非常严重，迄车祸，迄个车弄啊最严重的，是人无啊代志，但是人拢惊着，
0: 人一直惊着
1: 的。坐伫车顶的人拢惊着。啊，因为阮翁摔落去，伊是坐伫路边嘛，啊，因为伊就敲电话要算要一级棒的人，会大家拢要去嘛，所以就先敲其中一个迄外什么外学生啊，敲伊讲，伊就甲讲啊，我即马出车祸，伊讲啊你伫倒，啊伊讲我就伫。都拄好，因的车拄好，等位还袂讲煞的时阵，就看哇，头前车好，啊，就是因，就是刚好是阮阿哥哥，因就把车推伫边啊嘛，啊，就问看有报警无，啊吼，弄到迄两个人有无，敢那车顶拢有载人，啊，车顶的人拢有落来，啊，司机拢无落来，
0: 啊，
1: 司机拢惊着吧，
0: 拢惊着，
1: 因为撞击太大了，太

0: 强烈了。嘿，就你看想讲规个车头全毁哦，两台宾士车头嘛全毁，啊头前一台货车的车头嘛拢全毁哦。阿姨讲哦，我是因买啊，因你讲拜四下拜四暗时全部。十几个去到阮家拢坐袂落，但我用起来啊！你著知阮家豪宅，啊来个一届来个十几个，那坐落。我
1: 就叫叫半半啦。
0: 啊了，然后因就咧讲啊，我讲啊，即摆啊讲，因为阮翁嘛讲袂清楚嘛，家己惊惊着嘛。啊，哥哥，阮学生来在咧讲啊，迄车顶迄人，两伊讲吼两方面呐。车主拢无落来啦，啊拢落来，拢另外迄个落来。两个两边哦，拢赤亮赤红的啦。对，身上都是刺青的。
1: 宾士也是，
0: 也是啊，对面的也是，拢有赤，拢刺青啊。
1: 宾士是赤龙还是赤红？
0: 无，啊，都看袂清楚，伊讲搞不清楚。
1: 赤红，
0: 即马赤什么拢无效啊，拢会惊惊到，拢赤好嘛惊到啊，啊无对不？嘿啊，落来嘛是拢惊到，拢戆去啊。然后落来的时阵啊，阮学生就讲。阮的人因为头前无学校的门口，因为大家拢伫门口咧集合，想讲头前奈，因为我的学生因一台车五个嘛，都倒来伫遐，拢有穿背心嘛，拢穿迄个行善的制服甲背心。伊想讲，哎，安内规定拢伫遐啦，吼，啊，然后你啊围着后壁车陆陆续续拢来，阮的人足壮观的，阮的也十几个呢，阮翁跋倒落十几个呢。因咧吃两只，总共共无得四个，然后就徛伫遐吼。伊讲形成强烈的对比，我讲啊，这边拢行善的，这边的拢赤赤甲鬼的。
1: 啊，你多好啦！要甲度化的，我
0: 度啊，结果无啊，就无人报警查啦。个是迄个厝边啊，拢走出来咧看楼地咯，啊，无人报警，到尾也是因家己敲电话叫报警，叫迄个救护车来嘛。对啊，啊，上好笑的是安那，是不是安尼？遮侪人伫遐有无？然后就一个骑摩托车，好奇警察车迄当阵嘛已经到啊，因为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是警察局啦。结果一个就好奇，想哦，我这样呢，这壮观的是安那弄啊，我都弄啊呢，我好安尼好奇看甲呢，摩托车骑对警察车后边甲弄过，你甲看麦啊？安尼你甲看麦发生了几件啊？一个早上，伊那规早起哦，安尼撞成一团啊，很多团啊。一个家己，阮翁是自摔嘛，这边一团，前面迄个好奇的，搁弄进去，进在车搁一团，一团乱。那哇，所以啦，
1: 杨警察冇代志，杨警察冇代志，
0: 是迄个人，交通。
1: 原本是跟他讲，早二十四五个爱做笔录，杨警察嘛爱做笔录，哈哈哈！哈，交通外冇。
0: 我好奇，啊！你好奇，你嘛爱落爱看，你嘛爱那个个落落，撞成一团，你敢看麦啊？一个灾气安尼，
1: 做笔录过小看呐，规定种小看嘞，做笔录。哦，哎呦，还是知哦，这有阵时啊，人要转弯的吼，真正爱就是你。
0: 对，啊，所以伊即马因为迄个所在、迄个路口无监视器。啊，不过你也知道车顶那种
1: 灯，
0: 都会装行车记录器。那个宾士的车子的行车记录器有录到右转的那一台车。
1: 哦，有录到。
0: 有录到，一定有录到嘛。所以吼，迄台伊即马就是要查迄台，第一点伊看卖伊有拍方向灯无。哦，再来是讲你要右转，你嘛爱看卖后边的摩托车无？你是不是爱放慢速度？你袂使做。所以像这台车，它现在会有一个问题，如果被查出来，他会有造逃，他犯的就是刑事案件哦。刑事案件就比较麻烦哦，不是民事的哦。可能这都无共款哦，所以讲哦，有当时啊，这个你看一个交通，你看安尼护驾安尼，牵连遮侪人，牵连足侪人诶。
1: 牵连到警察局，你看迄个爱桥都卖甲弄警察局啊。嘿，你个看哦，哎，有当时诶，加在你咧平时哦，迄个，
0: 而且讲阮好加在，阮翁是摔伫边啊。
1: 不是你当，
0: 好卡在伊无
1: 讲，嘛是往这边摔啊。
0: 对啊，就是出去啦，出去，他是整个左半边全部受伤
1: 了。你那后边车佫动袂有？
0: 对，就是惊呢。所以讲好卡在，你看，即马想起来是感觉真好笑啦。我说当下就恐怖呢。
1: 哎呀，因安尼啊，佫塞这边啊，车佫来，你知无？
0: 哎呀，
1: 哦，你去看，哎，真正莫怪伊傻哟。应该是傻哟，啊，卡在有。距离还有一点啊，啊无啦，讲真啊，讲搁一边啊吼，搁对一边啊， 就动袂掉啊咧，因此就动袂掉啊咧。哦，一看到是，哎、

0: 过我就啊，我就讲你人真足变的吼，马上大楼。
1: 啊，但是伊重点是啥物？就是讲对面迄台小货车，你想想看，他为什么敢左转？他就是确定前面的车子，你哪车一人就挖这个所在，这台货车绝对唔敢要左转。
0: 对，
1: 所以迄个宾士吓作凶，伊讲伊要左转时阵无看到车。
0: 对，
1: 啊伊看到阮当摔落去时阵，伊唔知迄个宾士是咪吓凶，要往这边去。啊，所以再去弄到一台小货车，
0: 所以应该是伊迄台宾士还佫离恁人有一地，
1: 有一地啊，啊，毋过伊就是速度伤紧啊，
0: 对啦，哦，加上有离一地，啊，那无离一地，
1: 无啦，啊，有人阮当是摔伫机车道啦，哦，阮当讲伊摔到的是伫机车道，伊是伫路边啦，是一台宾士反应伤大，你知道？嘿啦，家己伤，啊，你着打动啊，唔动安尼，嘿啊，啥硬要安尼冲过，哦，啊，所以有当下你就是这样子没看到嘛，
0: 惊啦，
1: 啊，无货车嘛真大台，敢无小货车伫对面，安尼敢会看无？你会弄位小货车去，对不对？
0: 应该是自己开快啦。
1: 对啊，所以讲就拄好，大家拢有一个会有无？
0: 对啦，
1: 全部搞在一起。
0: 啊，袂啦！啊，驾驶车啦，拢保养保养去赔啦。
1: 啊，都
0: 拢无安怎上好啦？
1: 报出险嘛？
0: 同严重啦，因翁安尼尔啦。
1: 系阮翁受伤上严重。
0: 哎，撸到贵啊！啊，我拢袂应该。
1: 断落啊！你一定找落，你想你身躯，伊连肩膀的这个他背心有没有？迄背心是伊那背心有无？拢破去呢，在肩膀的背心都破掉，啊，是不是找落？就是拢靠后边靠这个所在去动嘛，所以伊整个背就觉得有点拉伤。好加在骨头无断，哎呦，好加在，是讲咱平常时也有咧顾骨头无安那，啊无你甲看册啊大啦，迄我学生讲，迄若较侪岁吼，
0: 迄对那个，
1: 迄可能骨头就对断啊骨折啦，
0: 受伤的吼，
1: 嘿啊，
0: 对断到骨折啦，断
1: 几支，
0: 断几下折咯，
1: 嘿啊，
0: 断
1: 几支，哎呦，哦，所以很可怕，所以讲吼，袂堪要较侪岁哦，袂堪要摔啦，嘿啊，啊，就平常时啊，你若爱顾爱。够好势，较无，就是万一真的不幸发生的时候，伤害可以降到最低呀。
0: 而且我当下记得会啦，我当下那红嘛不幸红，
1: 红不幸红对啦，
0: 真正红不幸红嘞。哎，我当下有要甲你红，要甲你挖嘞吼，你根本你都伊也无打方向灯，我挖嘞就不得挖嘞啦。
1: 对。
0: 啊，你若讲今天若无迄个会哦，人家主个车伊就放慢的方向灯，他二三十公尺就开始滴滴拍。
1: 对对对。
0: 就开始滴滴拍。
1: 对啦对。
0: 滴滴拍，你后摆桥都把凶的人快滴拍，用顶。慢来，你主人你买放慢嘛，
1: 系啊，
0: 你就会放慢啦。
1: 对，
0: 啊，那忽然间教一下不给你挖过哦，
1: 对，
0: 哦，你能够啥用啊？你根本现在要挖啦，
1: 系，
0: 你那第一你就该弄落啦，啊，无你就像你刚刚自摔啊，
1: 对啦，
0: 无你就像我那样，
1: 对啦，
0: 所以很恐怖啦，哦，啊，所以要过马路嘛，赶快，
1: 对，
0: 哦，在时段啦，你过马路嘛，赶快，拢一直干那个咧赶，迄间嘛是菜店嘛围住一个嘛是安尼，啊，这个挖过来，家己安尼拍摄安尼，
1: 你哦，
0: 哎。伊嘛是要过，刚才你看这边，无你看这边，
1: 哦，
0: 你知道吗？
1: 有的人对啦，
0: 对，啊，刚一直在看这边，啊，车我这边来，我桥都快来，刚才一直在看这边，啊，我来就出来，你知道？嘛菜点嘛好，刚才迄时阵开慢慢啦，开慢慢啦，伊家己去只我管伊只，你知道？伊只我过来，一直刚才在讲回拍
1: 摄安尼啦，我知
0: 啦，回西的安尼啦，哦，迄时阵你时段啦，你过马路拢啊特别顺利啦，
1: 对，
0: 啊，尽量。一旦去走斑马线，就走斑马线啦。买位安全岛顶，我要共冲过来啊！哦，迄实在是。
1: 其实讲到安尼吼，嘛是有啦，嘛是足济。你看我刚咧赛的时阵，金马路中拢安全岛嘛，个树啊，啊一些分隔岛，那个其实是不能过的啦。
0: 对哇。
1: 可是也是，让我过。哎呦，那一个人徛伫遐啦，就一个人站在那里
0: 呀，
1: 准备要冲的啦，嘿呀，所以还是都会有人。就是都会有这样子的存着侥幸呐的心态啊，所以讲哦，还是真的要小心一点。即马车辆太侪，
0: 太多咧，
1: 车啦、Autobike啦，吼，真的是很多吼，甚至电动机车啦，哦，你讲想要外劳，大家嘛，哎，骑Autobike，对不？哦，就是很多啊，不太遵守交通规则的，
0: 对，
1: 好，所以讲咱家己。堵掉就是爱搁特别小心，爱注意啦。
0: 对，啊，过马路嘛是赶快。
1: 对。
0: 要行斑马线，你要过你就赶快一直过。
1: 对。
0: 卖个人个你家叫个停起，搁要行到翻头啊，你知无？
1: 哦哦。
0: 啊，咱车要弯，你知无？
1: 对。
0: 哦，他妈实在吼，你若要甲车过，伊个人啊，伊个人要搁行，啊，唔甲车伊搁行翻头。
1: 哦。
0: 哦，他妈你，哦，哪里跳探戈嘞？你知无？我怎在堵掉啊？
1: 嘿。
0: 我怎在堵掉就是安尼，伊行到斑马线是一半，后边咧甲叫。啊！唔知我要去

0: 是要搁夹翻头安尼啦。
1: 哦，我讲后边迄是像那个
0: 叫。唔知啦，唔知，我是啊什么情形
1: 啦？哦，那安尼啦。
0: 哎，乌巴桑、乌里桑，然后咧夹拢袂清楚，拢安尼，啊搞不清楚啦。你夹伫路中，咧斑马线咧，那是夹夹进夹后安尼，你连要挖的车啦、奥多麦啊，这都是什么情形？有啥啥？哦，真危险。我拢感觉这个
1: 在斑马线上面第一点卖看手机啊，
0: 哎呀，
1: 啊为啥呐？过马路哦，即马行人较大滴无？
0: 嗯，
1: 但你慢慢安尼行，慢慢来行无？足济，就敢那讲，敢那讲，阮即马阮上大，啊伊就淡仔慢慢啊慢慢啊行，伊拢无想讲后壁拢围着伊塞车，嘿，红灯只啊几秒啊就过啊，你知无？
0: 你若讲拄到这个，嘿
1: 啊，
0: 我讲嘛是要换红灯，啊即马绿灯啊要换了，啊加一台，加对。这个斑马线嘛，对，要往下去。嘿，斑马线了，我哎白条啊，就哎我七才开始啊，尔，才开始啊，尔，那嘿啦开始我就无咧让伊，也快要到红灯，我怎么可能去让他？
1: 哦，对对对，
0: 我怎么可能去让他？
1: 对，
0: 我往下就落去啊，
1: 对，
0: 我往下就去。啊，那拄到一个高爷哦，煞停的啦。
1: 哦，对，
0: 停的，我讲啊，等下有迄个可以行到这，唔头过绿灯啊。
1: 嘿。
0: 唔头要过红灯，你都
1: 袂过，都袂过啊！
0: 我讲你还这么远，你在让什么？
1: 对，
0: 人家是讲三格，
1: 哎，我会惊，你知无？
0: 三格，
1: 哦，
0: 啊，你唔是，伊只绿灯开始，绿灯让对让行，我了嘛？
1: 伊即马规定有三格吼。
0: 我进前就讲三格，我
1: 三格啦。
0: 啊，绿灯，伊只开始在行，啊，你过去位啊，行到这，啊，你绿灯就坐在那个五叮当，啊，要等啊到迄个人行到这。
1: 嗯。
0: 哎，啊，你行过来，啊，后边要他规个啊，抓拢卖过，抓拢卖过。
1: 对，就。其实变成交通也会打劫啦。
0: 你要让行人，你要看情形，啊，叫绿灯，你就使先挖落去，嘿，挖落要几啊台嘞？
1: 对。
0: 啊，伊才开始在行尔。
1: 对。
0: 哦。
1: 啊，你若讲啊，咱就看到迄较侪岁，行路慢慢啊，有无？
0: 嗯。
1: 即咱拢停伫遐，咱拢感觉讲无要紧，你慢慢啊行。
0: 嗯。
1: 啊，你话就是上去是看迄少年啊，超工伫个遐呢，有无？
0: 嗯。
1: 你。超工，我行足慢嘞，啊，搁安尼甲你看，啊，安尼，敢那讲我足大个。
0: 我甲你讲，顶面就是安尼啊。
1: 嘿嘿。
0: 一个少年啊，要行啊，唔行啊。
1: 嘿。
0: 要行，我行有够安尼啊。
1: 嘿。
0: 我个人，我足气个哩。
1: 嘿。
0: 你咪就不跟认为，你咪甲撸会过。
1: 嘿。
0: 我来撸会过啊。
1: 嘿。
0: 我过来搞钱啊。
1: 嘿。
0: 查某个哦。
1: 查某个哦。哦。
0: 查某个啊。
1: 嘿。
0: 我都车都过啊，我就是他们要，哪来讲你是咧钱啊？哈哈哈哈哈哈！我就想要甲伊讲，无你先穿啥，对不？要行哪唔行？啊，我要行哪唔行？我告你行到，我告你行，我通安尼过，我唔知路免过，我一直在那停红灯。我说一直在停红灯，因为他真的很夸张，要走还是不走的？
1: 嘿，
0: 你得感觉后边一大堆人，啊，我第一台。
1: 嘿，
0: 啊，你要行哪唔行嘞呀？
1: 嗯，
0: 要行唔行？反正会过，我都不跟你讲，我都过啊。
1: 哦，
0: 我袂插你。哦，搞清，今天搞清。你太不习惯，你是老大人就算了，
1: 对，
0: 你少年人，
1: 嗯，
0: 一二十岁的人啊，你，
1: 嘿，
0: 哦，拍啊拍，啊手机啊举，要行咱唔行，
1: 系啊，
0: 真的啊，你拄到这种你放唔起，
1: 嘿，
0: 规定这闹哈，我规定这闹哈，我若开车啦，我若人品好，修养好，我袂让你，我就让你，真正的啦，
1: 啊
0: 你若恭敬敬啊，若拄到这种的吼。啊！你行人冇人品歹啊，
1: 对啊，
0: 对不？
1: 有啦，
0: 行哪唔行嘞？拿手机啊！啊！你后边你唔塞车塞死，对不？啊！人个有人品好个，啊！竟然人个经过，人
1: 个
0: 车人，哦，都拜人，什么左转啊？
1: 对对对对
0: 对，对不？人袂安尼想，
1: 对啊，
0: 啊唔是啊！啊！你拄到这种个，啊！你拢咧规定只个桥都拜安尼开车就要让只行人，对不？哦，啊！讲真个，啊！你拄到这种个，你都要过那么过，气死个后边。哎，一台红青，有一定来看市区的吼，而且阮兜即嘛，唔知学生侪安尼，头前看到红灯哦，我安尼天五六个红灯也无人驶过头前啦，百外公尺远啊，停四个啦，迄敢要去驾考有暗示无？停四摆红灯啦，你看是空气袂？秒数短，秒数短，人行路够侪，学生够。要行，你根本就大部分我为台湾大道出去嘛，
1: 哦，
0: 啊，这多马上就是斑马线，那根本没办法弯啊，
1: 哦，
0: 啊，一条搁等啊，
1: 嘿，
0: 斑马线搁等，啊，你就停，我停四摆红灯的话呢，百外公尺，我停四摆红灯也搁驶袂过啦，
1: 嘿，
0: 你若拄到这种的哦，你就是在分歧，所以我感觉哦，所以有当时啊，你行路吼， 也是要过要经过，啊，后壁足侪人咧等你的。

0: 就是你在走路的时候，你就专心走路这一件事情。嗯、啊，无当时啊，你哪看手机啊啦，哪讲电话啦，伫遐遐不专心，其实也很危险。嗯，真的是也马路上马路如虎口啦，所以讲哦，真正。
1: 实在哦。
0: 对啊，
1: 像
0: 我斑马线，我来过，我嘛拢足紧的。
1: 我嘛用走，
0: 我嘛是用走的牛郎，咱来牛郎，对，
1: 我
0: 对
1: 啊，就是那扛红走囝，我来用走，先看看无车，我来看了，我来啊，不得快步。
0: 对啦，快步通过斑马线啊，对啊。
1: 我无法度。
0: 咱来了解，因为咱常常咧开车桥的外吼，那我们就会知道，但大家就互相啦。
1: 秒一个青灯秒数几秒啊，尔，佮等你要行，咱唔行，你后边根本拢免过啊啦。
0: 对，
1: 根本没办法过啦。
0: 系
1: 啊。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0: 对哦，
1: 拢爱体谅啦。
0: 对
1: ，OK， 来进入咱的生活知识网吼，来，今日要讲的，来讲就讲食物啦，超低调的，我们这个食物了就低调，
0: 就低调，
1: 也当火力心嘛，各位当控人，这个医生啊大推啦，我们每次啊去这个 Costco 啊，哦，好事多那么多买嘞，哦，这个食物的营养啊密度哦。高低啊，对这个健康非常非常的关键影响。哦，这个急诊科啊，这个医生啊，讲到吼，来，一讲到黑豆、枸杞、哦、芋头啊、枸杞，啊，这个地瓜叶啊，哦，是他强力推荐的高营养密度的食物啦。哦，尤其是黑豆，哦，黑豆的这个皂苷啊，含量啊是所有这个大豆类植物当中啊上关的。哦，伊对这个心肺更健康啊，甲大肠癌的这个预防效果相当的明显。哦，伊嘛透露哦，我每次啊去这个好事多啊，都会买有机的黑豆啊，一共会拢会买有机的这个芋头啊。哦，黑豆、枸杞甲这个啊，这个番薯叶啊，为这个东亚地区啊，常常看到这个高营养密度的食物。哦，所以伫这脸书分享啊，超级食物啦、啊，哦，常常看到这个市场行销词汇啦，吼。但是部分这个高营养的这个密度的食物啦，确实对这个健康有帮助。如这个藜麦，哦，藜麦也很好。
0: 对，
1: 藜麦我在想往，有些卖一些粉的，来一些什么，我、
0: 都会卖藜麦，对，
1: 都会卖这个藜麦哦。
0: 哇，
1: 动作八个未过，你敢买一点料？我等下来要出饭，摕一点仔萝卜
0: 萝卜，
1: 哦，藜麦饭，
0: 对、啊，
1: 很好吃哦。如这个藜麦、洛梨。哦，莓果哦，跟亚麻籽仁哦，亚麻仁籽哦，定定哦，他一对啊，一跟他推荐这个黑豆，嗯，加这个枸杞，加这个番薯哟，这三种是东南亚地区啊，定看到这个高营养密度的食物啦，而指出黑豆富含有这个蛋白质，丰富的蛋白质跟膳食纤维、钾、钙、镁，定定这个矿物质。最重要的是这个含有这个耐热活性物质皂苷啊，哦，是这个黄豆的两倍至三倍哦。哦，黑豆富含这个皂苷，也当过对你的心肺更，佮会当抑制大肠癌哦。所以讲到皂苷啊，可耐高温啊，哦，这对这个豆类啊，必须啊经过你个爱个煮过嘛，
0: 芋
1: 豆啊、黄豆、芋豆这拢一定爱煮过嘛，才会当吃嘛，哦。这个是啊，这个来讲的话吼，而这个皂苷除了会当帮助你降低这个胆固醇，
0: 吼，
1: 片面肌红氧化，哦，维持你血管的柔软度，哦，啊，这个心血管保健的功效之外，一共在抑制大肠癌的细胞分裂，哦，流行病这个研究发现啦，吼，停经的妇女，哦，停经前的妇女啦，哦。使用啊更多大豆，其大肠癌风险越明显降低哦哦。来，黑豆富含有这个钾，那这个啊钾跟这个磷离子啊哦，油脂酶哦油脂酶，你然后油脂较无啊，或者功能较无啊，要节制哦哦。尽管黑豆的这个饮用价值非常非常的高哦，但却有一类人要特别注意哦，伊的供掉吼，芋头富有这个钾哦，钾与这个磷离子哦。对这个慢性油脂酶来讲，可能造成负担嘛，哦，因此不建议天天使用哦，油脂较不好的人哦，因此啊，容易胀气者哦哦，不一定定位哦，胀气的哦，可将这个黑豆先泡水哦，泡过煮，再过来煮哦，安尼会当降低吼这个地瓜糖的含量，进而减少这个胀气的发生率啦，哦，所以还是。肾脏方面的人，豆类哈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倒立嘛，赶快麦干来干，我倒立那我倒。
0: 对，其实我讲我。

0: 妈弄一个浸啦，就是你可以泡泡到泡水泡到有一点点要发芽。哦，它就会变成发芽之后，它就变比较碱性嘛。
1: 第一个泡几分钟？
0: 泡一个 一整天哦，整个白天。它备点精哦，啊，看天气的，天气比较热，它会比较快发芽嘛。啊，如果天气比较冷，就要比较久。那它发芽之后，因为倒瓦有当下有人讲它生型对不？它就发芽型的变植物嘛。
1: 对。
0: 然后嘌呤就会比较低嘛，就是植物啊，所以就比较不会有那个就是它不。会比较好，就是变成转碱性，比较碱性的。然后你得把冰起来，铺些布艺之后，你得把洗洗了，我嘛把冰起来，冰个冷冻。啊，然后要加的时阵，那提一挂出来加。
1: 哦，啊，你是挂渣啉吼？
0: 哈？
1: 挂渣？
0: 挂渣？对啊，对，连豆渣一起喝。
1: 去买一袋去啊，
0: 对，拢买啊，你敢知啊？那袋已经歹几袋啊？为着要加这个豆奶，因为你逐天加，逐天加量多嘛。
1: 量多。
0: 所以就是，
1: 侬加开起啊？
0: 没有啊，就这么多人要喝，你爱胖胖较济，你逐天胖，你得加起，真
1: 的。对啦，对，
0: 加高胖
1: 啊，对啊，对啊。
0: 就是你大概每几年就要换一台的。哦，
1: 恁妈无胖起，胖较济，开开冰无？
0: 没办法，
1: 就当天
0: 他都每天早上现打的。
1: 哦，现煮就对了。
0: 现煮现打哦，透早我容易四点我起来胖倒
1: 冰啊。一台贵啊少？
0: 你讲买一台机器哦？还好没有买到非常的贵啦，可能六七千、七八千那类吧。因为现在豆浆机不好买呢。
1: 现在使家己来买一台来加好。
0: 就是啊，无现在不好买。
1: 你像安尼较好啦，咱家己公有阵时啊吼，咱家己泡到发芽吼，再来。
0: 对，你对，如果你可以的话，就是自己这样子做，然后重点是我们自己做的，你也比较安心。
1: 对对。
0: 然后那个水，你想想看，那个水，咱是不是该用那种过滤过的水？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啉你会感觉食起来，还佫煮起来烧烧，真的很好喝呢。
1: 袂讲足麻烦的嘛，
0: 不会。
1: 几台机啊，对不？都得家己加。
0: 对对对，时间到伊就停啊嘛。
1: 煮好嘛。
0: 对，煮好嘛。啊，你别你啊，然后你得知差不多，他每天打的时间多久？好啊，煮好伊就停起来，然后你就倒安尼，倒来啉安尼啊。
1: 对啊，就是安尼。
0: 会教我新妇会做工过，
1: 有影会啊，安尼是会使哦。
0: 对啊，
1: 看免再搁淡仔煮啦，哦，伊直接煮啊，我教我家己煮好。
0: 哎，对，那你这早起的习惯，
1: 可以吼，
0: 你得甲买一袋来胖啊。你们家里面的人，除了你家己啉，囡仔买当啉啊。我妈都会用黑豆，
1: 黑豆哈，
0: 黑豆，对，她都用黑豆下去煮，黑豆奶安尼啊。
1: 我可以哦，啊，所以你有气较不好，你就像安尼起个发芽。嗯，哦，去到薄硬有无？
0: 薄硬，薄一点点
1: 硬，嘿，啊，才落去煮。
0: 对，
1: 才落去煮，哦，安尼较袂伤油脂，无你油脂无好个人，袂使啉伤济。
0: 对，
1: 爱记哦。好 ，OK， 好，来，时间的关系，安排听歌来，谢谢。

谢谢阿秋季老师的猎婆声，雅茹姐，快乐吧快乐嘛，生西大哥、素云大哥、大嫂、志成大哥、志成大哥后边，公哥后边你也挂哦，昆凌。

杰，修作妈妈，素云大哥大嫂，阿段姐，月琴姐，雅茹姐，天才大哥赖良妈妈，瑞华姐，碧霜姐，丹琪大哥，志成大哥，永红大哥大嫂，素云大哥大嫂，美云姐，森西大哥大嫂，谢谢大家。

来，小港的美玲大哥大嫂，林星啊林星，茂童大哥，谢谢一双姐，谢谢你，感谢明玲大哥大嫂，谢谢港秋赞雅，谢谢你，感谢昆林兄，谢谢你，淑云大哥大嫂，谢谢雅露阿正，谢谢严文大哥大嫂，谢谢。

此次妈妈谢谢，哎呦，我们的平镇的陈太太谢谢你，感谢，应该可以陈妈妈了，谢谢。雅露姐谢谢你，米雪阿姐谢谢你，感谢。阿碧粉丝呀，丹琪姐谢谢你，碧华姐谢谢，感谢。

好，谢谢。李文正啊，感谢你，坤威同学，谢谢你，丹琪姐，谢谢，刚就正啊，谢谢你，燕真姐，谢谢你，感谢顺云大哥大嫂，谢谢茂同大哥，感谢你，李同学，谢谢你。

0: 谢谢雅露姐，感谢我们的小满阿姐，感谢你啊，素素姐，谢谢海啸大哥，谢谢康生大哥，谢谢你，还有我们的啊明天大哥大嫂，谢谢我的表拍摄哦。
1: 台中的春菊姐，牵手红毛行，雅茹应该是妹妹嘛吼。小满姐快乐吧，快乐嘛。阿秋姐啊，丹琪大哥，赖良妈妈，桂霞姐，素珠姐，林云姐，小李同学，春菊姐，秀的你婆阿虾，陈妈妈，碧霜姐，明月大哥，永红大哥，大嫂。

和妈妈翁哥、天才大哥、雅茹妹妹、陈妈妈、素云大哥大嫂、阿秋季啊、丽玲姐、素贞姐、茂彤大哥、昆凌秀兰姐、启祥大哥大嫂。

0: 大家有看到好势无？因为他都要低档，唱一半他都要低档，蛮大的吼，会不会？我想讲阿华就紧张嘿，吼，起紧起的安尼吼，惊摇摇落摇落落了。大家都还好吧？应该是在哪里的正央？可能高雄比较没感觉。
1: 中部
0: 在哪里？
1: 中部啦。
0: 哦，在中部哦。哎呦，不怪我们家有这大啦的感觉。
1: 九二一经过九二一拢足惊
0: 哦，是对啊，真正小看地动一下就惊呀吼。应该那个春菊姐应该有感受到，因为你住台中。桂小姐、阿段妈妈、丹琪大哥、冰霜姐、雅茹妹妹、素云。

带两妈妈阿秋季啊，丽君姐、志成大哥、启祥大哥大嫂、素云大哥大嫂、秀琴姐、春菊姐、阿段妈妈、秀云姐、昆凌。

0: 里妈妈、秀座妈妈、阿双姐、曹阿姨、秋莲姐、诗玲姐、素珠姐、春菊姐、秋兰姐、丽玲姐、茂彤大哥、雅鲁妹妹、昆凌、秀云姐、素云大哥、大嫂，谢谢大家，不过念就拍谢吼，谢谢。
1: 好了，谢谢，
2: 感谢大家，
1: 热情的捧我声，谢谢你们了，感谢感谢，
2: 谢谢。
1: 来 ，OK OK， 一个到每一礼拜，哦，礼拜日要猜一物了，
2: 对，
1: 要过来用物件，
2: 好，
1: 嗯，爱讲好，我这里面讲有的，
2: 安尼吼，好，这个物件是一种植物，植物，
1: 对，
2: 植物，
1: 这个物件，那保存无好，
2: 嘿，
1: 会有大量的黄菊。
2: 你安尼讲的足明显的，
1: 有足侪物件，很多。
2: 这个物件，伊，我安尼讲的就够鲁明显。这个物件吼，它可以做成很多很多的样子哦。啊，
1: 很多很多样子。
2: 丽君姐怎样？
1: 丽君姐怎样？
2: 我可能先听一个，偷听啊，偷听啊，
1: 我偷听啊，我看会到无？
2: 好。
1: 喂，丽君姐，嘿，嘿，你要要啥？哦，好 ，OK OK， 谢谢，好，好。来，十四妈妈，妈妈你要要啥？哦，安尼好好，谢谢哈，好 ，OK OK OK OK， 来，永宏大哥大嫂来，永宏大哥大嫂。你要有啥？你有啥？你有啥？
2: 这厉害哦！
1: 哦，安尼哦，好 ，OK， 好 ，OK， 好好。来，满足妈妈你好。嘿，你要有啥？你有什么物件？好 ，OK，OK，、okay, okay, 好，拜拜，拜拜。
2: 够了，够有丢。有人猜对吗？
1: 去通过。同辈啊，去通过要拍拍手诶，
2: 拍拍手吼，那叫叫叫，怎么会叫呢？
1: 第三回啦，
2: 哎呀，有人猜对吗？
1: 三个都对
2: 啊，这么厉害！
1: 啊，这我拄则讲迄个，大家都知。
2: 我著甲你讲有无？因为咱平常时也有咧讲，所以讲吼，这个一讲出去就大家都会猜到。
1: 平常时咧讲，你拢
2: 有咧有咧认真听，
1: 安尼好，真正安尼袂歹。
2: 好，我即马过来讲一个，
1: 哎，
2: 我拄仔讲到我也是换你。
1: 你主要讲啥？讲在做就做物件，
2: 也在做钱做做物件。啊，你跟我搁讲啊，
1: 这种物件有足侪食法嘞呢。
2: 我在做做些物件。
1: 啊，你物件你也无讲是怎食啊？
2: 这个物件吼，热量有较悬。
1: 这个物件我本来宣布答案啦。这个物件古早时代传说，
2: 嘿，
1: 是政治。面顶，
2: 政治面顶，
1: 唔是涂卡，唔是伫涂卡。
2: 安尼，哦，安尼，你就讲到哦，即马是政治涂卡呀。
1: 啊，
2: 这个物件，画吼，伊做好的时阵哦，画有卡，画无卡。
1: 哎，哦，啊，这个物件是爱讲原本伫面顶，变伫涂卡，你知道？这个跟臭豆啊、红木棍有关系。
2: 安尼，
1: 这人不听过，嗯。菜头红毛菌，你都唔捌看油菜花关伊哦。
2: 有哦，
1: 即出咧演，即出咧时阵，我爱看。
2: 安尼哦，阿姨是讲啊啦。
1: 你唔知哦？
2: 我唔知呢，我袂记哩啊。
1: 臭头红毛菌就臭头啊嘛。
2: 臭头啊。
1: 对啊对啊，臭头。就长一些疤，三百五
2: 对对对。
1: 啊，这个东西本来是在头面顶的嘛。
2: 对。
1: 爱行过这物件，拢个甲磕到伊头，磕到
2: 伊。啊，你磕到头。
1: 啊，你不用菜头红毛菌，就是伊红底吹嘛。
2: 嘿。
1: 第二，到面顶你搞，落去涂卡，啊，起码从我伫涂卡休息。你唔知
2: 道，我唔知呢。
1: 我演出是我，你又唔知道。来，水盆妈妈，水盆妈妈，
3: 水盆妈妈，
1: 妈妈，
3: 头刀，
1: 头刀，好 ，OK，
2: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
1: 来，金叶姐来，
2: 金叶姐，
1: 来，喂，你好，来，你这个英娇姐，
2: 英娇姐，英娇姐，
1: 你好，
4: 头刀嘞，
1: 头刀，
2: 头刀，
1: 好，好嘞，好 ，OK， 谢谢，感谢，感谢，不然跳，
2: 哇哇，
1: 来，洪水妈妈，
5: 来，
2: 妈妈，
1: 你好，
5: 头刀。

0: 花生有花生。
1: OK， 好，就这样，
0: 拜拜，
2: 拜拜。
1: 来，佳琪姐，你好。
0: 嗨，佳琪姐，
3: 当我指定。
0: 哎，你好。
3: 人气呀，
0: 人气哦。
1: 哦 ，OK，
0: 好好，谢谢哦。
1: 好，来，碧霜姐，你好。
0: 碧霜姐，
1: 杨姐，搞啥？碧霜姐
0: ，Hello。
1: 碧霜姐，
0: 哎，碧霜姐哦。
1: 投刀票 ，OK，
0: 谢谢。
1: 来，春菊姐
0: ，
4: 哦，阿发，哎，那个舒静，
0: 嗨，你好，
4: 哎，早安，
0: 早安，
4: 哎，对了，花生
0: 啊，好，谢谢，
4: 好，
1: 谢谢，
4: 拜拜。
1: 来，修正妈妈来，
0: 修正妈妈，
5: 哎，没人能看我啊，
0: 好，谢谢，拜拜。
1: 来，答案就是花生啦。
0: 对，
1: 你投刀了，那个菜头无关就有关系。
0: 安尼哦，我唔知咧，伊臭头甲投刀无关系，投刀甲磕到头了对。
1: 边啊面顶嘛，啊，他各一种就卡，迄投刀几条骨头拢卡。
0: 啊，你敢捌看我投刀真正是正伫顶？
1: 我是当作我是迄阵的人哦。
0: 不是啊。
1: 我听伊咧，迄时阵是安尼，啊，伊就行过拢会甲卡，伊有人。弄伊头到规条拢会卡，伊容易着伊头嘛，摸着伊头，伊就讲抓着的，你知道？
0: 我其实我唔捌看过乌头刀到底是啥状呐？
1: 你唔捌去乌？我以前捌过，唔
0: 像乌头刀呢。
1: 对啊，我们以前
0: 啊，那你去挖起来，冬天花生就在里面吗？
1: 哎呀，
0: 它是一起一串哟，
1: 还有一串呢，
0: 一串就对了，
1: 一串啊，对啊。
0: 哦，我真的没有啊，是埋在土里面，
1: 对啊，
0: 还是在土的上面？
1: 土里面的，
0: 土里面，然后会连成一串哟，
1: 对啊，
0: 哎，这个凹起来，
1: 凹起来，我在以前我记是，对我小时候。
0: 欸，如果它一串的话，如果你要把它种在上面，嗯，把趴起来，
1: 一直像那葡萄那，
0: 对啊，也是，那嘛是跟它也塞哦，
1: 啊，就是，
0: 那也塞，
1: 就这个样子啊，我唔知啦，以前我是少年时阵看用莲花的，臭豆腐木棍就是安尼，安尼按的啊，因为伊就红底嘴嘛，伊来攻杀我，
0: 嘿，啊，就实现了，
1: 对啊，像个鱼啊，一半有啊，
0: 一半，
1: 你看红底鱼，你捌看过无？
0: 唔捌，
1: 红底鱼，
0: 我唔知，伊
1: 不看个。啊，皇帝鱼你没有看过？
0: 没有，
1: 啊，就一半呢呀。
0: 嘿，
1: 一样的，大家这边有吧，这边无吧。
0: 啊，没有。
1: 那个情况啊。
0: 真的、
1: 哦。对啊，哎，你在这边哎，脚子唔知安怎讲，下咧食鱼啊，食啊吃一半了啊，这个平落水啊，就讲啥了，挖起来。啊，没
0: 有。
1: 啊，就讲皇帝鱼啊，我唔知啦，那时候看一阵，用电话的时阵咧，按的时阵啊，哎啦，哎啊，所以剧情是怎么样，那我们知道，所以我讲杂技传说啦，
0: 哦，
1: 就是这个样子来的，
0: 对对对，
1: 我想要皇帝语，
0: 这个
1: 样子讲，
0: 哦，像那样，
1: 哎呀，阿姨在，哎，你就这样穷住啦，然后姜子牙，哎不，钓鱼啦，离水三秋啦，哦，我看一看，遐看下，哎，你就知影啦，
0: 好，答案就是偷刀啦，花生
1: ，OK， 明仔再来讲，管理，那明仔再来讲，偷刀啊，对身体好处，
0: 对，
1: 哦 ，OK， 好来。
0: 运动啊，
1: 运动好，上
0: 佳者啦。运动上好，
1: 运动上好。今日别个我真无运动，阿母，我真。哦，我真够做哦，哦，要几啊年不做的代志，我以前上
0: 啊。啊，几啊年不做过的代
1: 志。我去游泳。
0: 哦。
1: 露天呢？
0: 几啊年啊吗？
1: 去啊呢？哦，我靠，熟悉的啦。

来梁妈妈，我收到你的婆婆声。小周妈妈，你等我一下哦，吼。阿秀姐啊，春菊姐、昆凌、启祥大哥、大嫂、玉超妈妈、瑞华姐、素云大哥、大嫂、明渊大哥、小李同学、碧霜。

谢谢。十字节，来两妈妈、秀座妈妈、康盛大哥、满足节、志成大哥、丽君节、淑珠节、启祥大哥大嫂、淑珍节、秋香节、婉玲节、小李同学。一面归路白衣

0: 好啦，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大家的关心。
0: 来来来，点什么歌曲？敲着空数二三三八，空三空三吼，来来来来来，喂喂，冰霜姐，
2: 喂，
0: 哎，冰霜姐，老三，哎，冰霜姐。
2: 喂，
1: 阿姐，你好，
2: 余莹莹的春归路啦，
1: 哈？
0: 什么路？
2: 春归路，余莹莹的。
0: 春归路，
1: 春，公益的，
0: 春哦。

0: 公益的吗？
1: 春归路，
0: 春归路，
2: 吓，
0: 我慢慢，春归路哦，好好好，好，好，好，我来听一个哦，春归路，
3: 好，谢谢，谢谢，
0: 拜拜，
3: 拜拜，拜拜，来来来，来，秋姐来，
4: 二来，
0: 哎，阿秋姐啊，
3: 来，
4: 我在你心里，
0: 哦，
3: 啊，我们有没有在你心里？
4: 有有有，
3: 哎呦，哎呦，谢谢，感谢，感谢，感谢 ，OK OK， 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来，继续是咱的。金珠姐啊，
0: 哎，金珠姐，
3: 金珠姐，
5: 好哦，
3: 哎，
0: 你好，
5: 看到你想到伊，
0: 看到你想到伊哦，
3: 哦哦哦 ，OK OK，
0: 听
3: 好，好 ，OK，
0: 好，拜拜，拜拜，
3: 拜拜，拜拜。哎呀，这是妈妈来啊，我讲要甲接啊，妈妈你再动一下，来落去。啊，这是妈妈啊，马健，
0: 伊今日不过听欢喜干杯。
3: 好啦，我这个个，
0: 佮你拜啊，春子姐来拜，欢喜干杯啦。
3: 吼，来，好来，时间袂晚哦，来，算了，咱们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哥大声吼，来，阿生哦，吹啥物啊？讲正经个，阿姊妈哦，这有够好个，讲正经个，既然用力袂够，我就控制咱这个糖分的问题，你看有够好袂？真正有够好个，好来，下面看下好物件。龙哥最一个详细介绍吼，阿妈黄则搞两个支持，搞鼓励一个啦吼、哦。来来吼，阿过来阿静阿静，哎呀，算家为大家做服务来，敬当晚谢谢。
6: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7: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7: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8: 无身体上纯的礼物，带入山谷果地，保留植物精华，苦中带甘的自然滋味，天然萃取无添加，帮助调理身体，清新舒爽。饮的每一嘴拢是健康的承诺。今仔就开始疼惜家己，带入山谷果地。
7: 这个产品咱啊，这个做加。甲咱这个进口粿的农民啊，哦，讲差不多要1年的时间，因为这个物件太珍贵了，啊，甲这用的量阁太济，欸，差不多3-4条苦粿才有法度做一罐，哦，你若看迄农民，会使讲伊教咱就对吼，伊教咱是讲比你卖较袂好啦。也毋过吼，我讲吼，你爱安怎，你爱为这个做民众来设想，你这山苦粿的营养成分遮尼悬，哦，啊，你若较早讲啊，无甲推广出去，甲大家身体照顾好。你加提起菜籽啊，好像做菜食掉，高温烹煮过了吼，迄个菜虽然苦瓜同款好食啦，也毋过吼，迄营养价值啦，就减差不多啊，90%去，你剩只食10%尔，白白食一条苦瓜就对啦吼，你若规条青食，甲煮过，哎有无同款的这营养成分，啊，佮加上讲，咱这吼用过这个生物科技的方法，咱严选这个上界顶级的这个绿宝石级的这个山苦瓜。哦，而且咱这用个浓缩个萃取出来，把伊内底这上悬的成分的苦瓜生态，把伊萃取出来，来做成这一罐一罐的这个叫做山苦瓜茶。这一罐内底350cc， 这杯仔挂有一个顺有无？哦，你有看有一个盖子啊？这个盖安尼，你个倒头安尼个将落，啊伊就开啊吼。一工安尼吼，下早时啊，甲饮一杯啊。哦，免一罐，免做一摆饮完哦。哦，你嘛会当饮半罐吼，饮半罐了吼，然后啊过道。哦，祝贺你们！

因为我啉足侪摆啊，所以我要甲恁讲有偌好啉哦。这你啊恁啉着才会知影吼，这真正正港，迄山苦果的清芳、苦甘，吼，这啉落吼会当生津止渴。你遐会喙焦，人生会喙焦，一定爱啉水哦。平常时啊都爱啉水，但是咧，这山苦果啊，伊这就是生津止渴，佫会当清这降火，佫会当啊对咱的身体健康有一百项的好处，无一个歹处，会使讲是非常的价值。剩的留咧啊，较会补在啉。暗时啊，食饭之前佫甲啉一杯。你连续甲啉一礼拜过了，你搁甲放一摆血糖，迄糖分安尼稳定啊稳定。尤其是你若本身有迄种遗传性的糖尿病，你糖尿病一直控制了未好势，吼，或者是啊，毋是加糖分了，包括血油较悬的，吼，巴肚汤啊大大个，想要减肥的，这真正是一百项好无一项歹。我甲大家讲吼，外口市面上这一罐饮料啦吼，阮的小朋友拢会去买手摇饮嘛。即摆一罐啥物绿茶多多、百香多多，一罐拢爱一杯拢65-70，内底还佫加珍珠爱80，哎，有诶较加袂一杯包诶公司内底卖100+，但是内底拢啥，拢糖分、高糖分，哎，长期间咧食吼，对身体健康食歹，哦，啊，佫有就是吼，真侪人爱食即手摇饮，即内底足侪物件拢化学落去调味诶，愈食吼负担愈重。哦，我唔是咧叫恁拢总卖食饮料啦，咱台湾的饮料足出名。事实讲，我有当出国去的时阵哦，国伫国外拢看袂到迄种卖饮料，我嘛袂惯习。台湾是饮料王国，逐条街啊都有人咧卖饮料啦。哦，啊，咱有当时啊一半摆啊淡淡啉一下，嘛无甲对。唔是讲叫恁拢袂当食，是讲唔好逐工啉，唔好逐工食。啊，若要食的话，其实实在讲，滚水上好嘛。哦，滚水上好。啊，但是你若话咧，有一寡化学色素添加迄种的，咱就唔好白食。台湾的茶是真好啉，不管是绿茶、红茶，拢是真好。也毋过咧，要食一个有机能、真正健康的茶，你我甲你介绍咱的这個大力的山苦果茶。伫个饮料界，会使讲是一炮而红。山苦果茶减肥佮降糖分，足济啊！伊用这個分解脂肪的产品内底添加这個苦瓜萃取，伫个国际期刊内底嘛有研究报告，苦果内底有种叫苦瓜素，会当降血糖，佮会当减肥。哦，咱的这个研究员在讲，讲农业生技国家情计划内底有一个抗代谢症候群的苦瓜保健食品研发计划，发现着苦瓜会当用来做未来研发治疗糖尿病，还佫有真侪疾病，是一种足重要的开发性的物件。国家拢一定在重视这个物件，吼，所以未来啊，这咱的台湾的山苦瓜啊，会愈来愈贵，而且拢爱特别爱叫农民来客作。好，即个袂当乌白来，一定爱即个，即有一个好的环境，啊，佮袂当用化肥，袂当抓农药，好，即个环境会当好，咧种出来苦瓜价值才会悬。加食山苦瓜会当甲你啊降糖分、降血油，好，即是叫做超完美食物，佮兼甲你抗癌、消脂，即拢是国际期刊的报道。山苦瓜尤其若热天要搞，消暑、降温、抗三高，哦，这是真正足特殊的物件，哦，若无特殊，我袂去开发这支产品啦，哦，即成本才哩悬。哦，这一罐你若认真讲起来，那照伊的这个价值来讲，一罐卖咧100+，会当甲你减轻这个困扰。食食无平均的，愈来愈大块的，健康愈来愈无好的，哦，火气大，嘴大喉阔这，啊，你若闻到迄身躯边的人有咧讲话，气口吼真大无吼，口气很大迄种诶，你着报伊来食阮的山苦果茶，一工啉一罐，连啉一礼拜过了吼，口气芬芳。你免惊讲啊，即叫做咱体内搁积垃圾，因为咱人一支肠啊烫尻川啦。即个苦瓜就是啊，伫咧腹内啊，甲你清即解毒，甲你个垃圾物件，甲你清掉，互你啊对即个大便人讲啊排排掉。食阮个山苦瓜茶，佫会当帮助你排便顺畅。所以你个糖分啊，唔控制好，问题会愈来愈大哦。糖分啊控制无好，你心脏站袂调，因为规个身躯拢全糖高哦。啊，过来，长期间咧食药啊，唔是讲叫你卖食药啊，医生开的药啊，你也是爱食。不过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慢性病，哦，这医学上来讲是袂好，哦，长期间食是愈食是愈重，所以你一定要靠你的饮食来控制。啊，你若饮食咧控制，有当时啊，你家己搁控制袂好势，你啊配合什么？配合像咱这山苦果茶来家你帮忙，哦，帮忙，让你啊腰椎卖搁继续受损，因为你若一直食药啊，食到落尾手你腰椎会歹，腰椎歹了，你就变作啊，你就变化症就来啊，你就开始失眠啦。空气就破啊！啊，诶，这个查甫人就袂响啊！啊，心脏就变歹啊！啊，过来较严重就西药剂啊！啊，空气袂好了，无大劲，过来反正就爱这个叫做啊，镜头啊，就爱剁掉啦！啊，这个叫做脚镜头啊、手镜头啊，就爱剁掉。所以像这种诶，佮加上这个糖尿病造成你的这个眼睛的视力愈来愈歹，这个道理大家拢知影，唔是我讲诶，这拢是全世界咧研究糖分的这个歹处哦，定诶吼，降火气，口气芬芳。
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帮助消化道维持伊的机能，让你排便顺

0: 将帮助你好困好入眠，好你维持补充着丰富的维他命 C， 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佮有丰富的这个苦瓜皂苷素，好处遮侪。食这個长血寿，食这個身体的健康，为什么会遮好呢？因为咱这用自然界的绿色宝石，这個、绿宝石级的吼，诶，山苦瓜内底有苦瓜皂苷，苦瓜皂苷来当维持咱的糖分的代谢，有维他命 A 帮助你的目睭，哦，啊，佮有喙齿骨骼。维他命 B6 会当帮助咱来维持咱的神经系统，内面佫有这个镁哦，佫有磷，佫有钾，佫有钙，啊，佫有维他命 C， 维他命 C 哦，你皮肤会水，哦，你的体内代谢好，啊，佫有内底有佫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会当促进咱的维生素 A 的合成，帮助咱维生素 A 在咱体内有发挥更加大的作用。而且，这个产品伊特殊的所在，唔是干呐用山苦瓜蕊萃取加汁，这是咱经过生物科技的研究。透过着足侪营养家，而且做营养师的团队，咱内底佫特别添加着即个做咱的甘草雕荷之王，互伊啉起来减少着苦瓜的苦涩味，佮加上咱的即个养生良方七巧丹，佮加上咱的即个温和调理的决明子，即个做即个做君神佐助，会当甲你来做一个完整的调理，互你会当维持健康，促进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调整你的体质，所以一减二过。猛拿一摆，甲你买，甲你洗四领裤，哦，会当甲你做到这么大的功能，一天饮一罐，予你无负担的选择，草本好选择，轻松饮用无负担，纯天然的灭火器，哦，你也出体内灭火器，啊，跟手摇饮说再见啊！我当然唔敢得失所有卖手摇饮的人，我想尽量较少食咧，啊，佮有就是优质的选择哈，来即个无咖啡因，你唔好饮一挂有咖啡因的人，造成你的身体负担，啊，咱即吼。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你爱做，你家己身体嘛爱定期检查。啊，咱这啦，咱这产品啊，苦瓜也爱检查，工厂也爱检查 ，HACCP 的工厂 ，ISO 22000的工厂，佮有投保到10000000的，这叫做责任保险。这就是要咱观众朋友啊，食了安心，食了放心。所以这支产品啊，未来伫个大力电视台要甲大家啊，这叫做三甲斗阵，要甲恁照顾恁的身体。啊，人人拢买得起啦，哦，就是拢买得起，只要你肯食，这嘛无一定爱一天啉一罐，半罐吞半罐，冰在冰箱，明仔再食嘛可以，也可以哈。啊，当然你若较甘食，一天甲啉一罐啦，吼，因为我这拢有开放互大家试食，今仔只要定岗主文呢，我拢互恁试食，唔敢啉诶，你啉一罐你就听个闲话哈。啊，别咱未注意听哈，这是做12罐，哦，你若买一罐两罐歹食，哦，一箱就是12罐啦哈。这12罐啊，那12罐，咱这一罐啊。咱本地一罐是要卖100块，但是咱今仔日啊，甲厂商迄边争取，咱甲伊讲哦，拍一下85折哦，观众朋友，一罐卖85块，一罐卖85块吼，一摆买12罐，12罐多一箱，12罐一箱，85块多偌济，多1000几块银啊，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今仔日咱这一箱啊，12罐都卖你。1000块就好，哦，1000块就好，当作你家家用捧场也好，甲大力电视台支持也好，人人买得起，一箱互你开1000块就好，安尼有价值无？哦，你要甲我捧场，我真感谢，但你甲我捧场，我绝对无失恁的礼，吼、哦。今仔定岗主文的好朋友，来，你甲我买12罐，我阁加送6罐予你，一摆炸18罐倒转去，原价偌济？原价1500块，今仔定岗主文只要你开。1000块就好，这嘛无钱赚啊！一摆炸18罐，1500块唔免，1000就好。但是先讲个50个尔，超过50个，咱嘛无法大较济互恁哦，因为这数量有限。超过50个，咱就啦，啊，即个做以后恁卖哈，咱就照这个介绍。啊，今仔先订先赢，电话讲有卡通的吼，先卡起来吼，电话先卡起来，前50个我有接到的才有准算哦吼，因为要互恁试食吼，这个唔得卖吼，来。拢来啦！即摆线顶个拢有准算啊！一人搁加6罐，互你试食6罐啊，24罐1000就好。啊，若相信家用会到的，买2箱，搁拍九折，48罐，1800块。来，等下哇，这已经满线哈！我先接哈，先接，看要大组细组的，大组的，细组的24罐，1000块，大组的48罐。哎，这2800块哈，先接，喂你好，雷米啊，看要偌济，喂你好，我嘉莹，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哎，要大要大大小声。
1: 哎，你怎讲迄个？
0: 有你等我，我叫叫小姐甲你讲啊！你看清楚，看遮，看遮来，你好，来蔡英你好。
1: 哎，
0: 大大声在。
1: 要答应即马就
0: 讲。好，来五十三岁，甲小姐来，你好，来平外平，你好平。
1: 哎，
0: 大大声在。
1: 哎，我刚才有订
0: 了。好，等我一下来五十四岁，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妹，你好，大大声在。
1: 我要大大。
0: 大大来五十五岁，足好用的啦，春姐，你好，大大声在。
1: 我要声在。
0: 大声在，来来，哎呦，这小珍姐，大大声在。
1: 声在。
0: 好，来来声在，来你好，来就就让小姐，你好，大大。
1: 大
0: 哥，大哥，来，我告诉你，你要切菜菜，大哥切菜。
1: 我要切菜。
0: 我告诉你，等人到接姐，等人到接姐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大哥切菜。
1: 哎，
0: 切菜。好嘞，切菜，来，我你要小生，你要大哥切菜。
1: 我大
0: 哥。来，大哥来，老仔耍小姐来，我你要，来财神，大哥切菜。财神吗？
1: 哎，
0: 大哥切菜。
1: 大哥啦。
0: 来，老仔二耍，大哥来三耍来，今晚要走。哎，小姐，大哥切菜。
1: 我切，哎，老切菜。
0: 好，切菜一千个啦，吼，你看一千个千八，甲我讲一下，来，毕总姐你好。
1: 我一桌，
0: 好一桌来，别告诉我，别一千个千八，甲小姐讲来，明天你好，大桌切桌。
1: 我们切桌。
0: 好来好来，别啊别别啊，告诉我，毕总姐你好。毕总姐。啊，大桌来，别啊别算，大桌来，你好，收好，你好，大桌切桌。
2: 好来，谢谢您8000009198000999来，爸爸妈妈要山苦瓜茶，赶紧打电话，好有够好啉的，烧够好啉，搁降血糖有够厉害吼。在0800009198000阿花来，敢若一段的时间来尔吼，来今日今仔日敢阿花来买安尼，后壁拢无买啊吼。来，阿哥搭上这个满千送牌，马上买，马上进来吼，有够有够便宜的吼。来0800009198000来，喂你阿来邻居大哥大嫂你好，
3: 快客座，
0: 因为第几位啦？谢座位啦。哦，一箱啦吼，好好拜三对，等下你收到啊！好，来来来来来，帮我接一下来。喂，你好，咱这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4: 哎，你好。
0: 啊，你好嘿，你不是三块块地吼？
4: 哎。
0: 好好，一箱啊，两箱，甲小姐讲一下啊吼。OK 吼，你稍等下哦，来来来来。降火气，你若随打随吵的人，爸爸妈妈啉这吼，啊，血糖控制了袂好的爸爸妈妈，你一天甲啉一罐啊，有足侪人计讲，哎，啉这三块块地，血糖控制了正够好。啊，所以你甲看，你讲唔捌知影讲这三块块地真尔厉害吼？来，0800009198000吼，来。喂，你好，杨姐。哎，啊，杨大姐，你好，杨姐。
5: 你好，嘿。乖的。
0: 啊，你们一箱啊，两箱。
5: 啊，不是一箱。
0: 一箱哦，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赶紧把嘛，进前买，无满千送百，这边买吼，讲正经的拢送你100块，100点吼，100块，甲恁寄伫公司电脑，七月初又买物件扣掉，爸爸妈妈安尼知无？吼，来来，赶快打电话吼，来，喂，你好，杨姐，小心姐，你好，小心姐。
5: 你好，
0: 你好。嘿，你好，嘿，你们一箱啊，两箱。
5: 哎，一箱
0: 就。一箱哦，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即马热人搞啊，即马今年哦，热到要死去，爸爸妈妈。啊，热到要死去！外口的茶，讲正经的吼，你若要降火气，啉这吼，啉这吼，真正有够好。囡仔吼，养成习惯，让他喝山苦瓜茶。你莫过啉外口饮料啊吼，来，喂，你好，咱碧莲姐，你好，碧莲姐。
6: 哎呀，我要小组的。
0: 啊，你要小组的吼，好，你稍等下来，帮我接姐来。喂，你好，咱个收听室啊，你好。
5: 哎，我只收费收
0: 的。收收好，好，你稍等下。
5: 好。
0: 来，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上顶拜三号人收，啊，开放六罐号人试啉，爸爸妈妈啊，六罐号人试啉，啉了啊，无下恁的胃口，讲正经，唔免钱，唔免惊啦，有够好诶，啊，要送恁点数，啊，要搁开放六罐号人试啉，啊，啉袂下，讲正经，搁唔免钱，哪有这好康诶啦？啊，你若感觉真好康，啉8000009198000，赶快紧看吼，来，喂，你好，咱个正经姐，你好，正经姐。
5: 哎，我买大桌诶，
0: 大桌诶吼，好，你稍等下吼，来，
5: 好小姐。
0: 好，你稍等下吼，来来来，接听哦，来，喂，你好，咱接听发大哥，你好。
7: 好，你好，你好。
0: 大叔，大叔哦，好，你稍等下哦，你稍等一下哦，来，大叔就1800块啊，公斤斤的吼，到啊你个到过200块、2000块，到过200块去啊，到过到2点嘛，有够上的啦。这个时阵你看到公斤的，爱赶紧出手哦，来，喂，你好，那个奶奶妈妈你好，妈妈你好，
5: 我买一桌，
0: 一桌好，好，妈妈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哦，来来，我知影食到这个年纪的公斤的，为着这糖分控制了袂好，食阿杂，你知无？吼，是不是糖分控制了袂好，就阿杂的，爸爸妈妈啉山苦瓜茶，真正有够好诶，吼，来来来。喂，你好，阿庞姐，你好，阿香姐。
8: 哎，我要洗澡呀。
0: 你要洗澡哦，好，你稍等下，好啦，你稍等一下，买拢很赚啊。哦，很买拢很赚哦，来，喂，你好，那个郑贤大哥大嫂，你好。
9: 啊，我大组的。
0: 大组的哦，好，你稍等一下哈，来来来，进来哦，糖分咧压杂控制袂好，进来，赶紧来吼，来，嘴大嘴臭的吼，火气大的来，啉山苦瓜茶吼，来，喂，你好，那个林大才，你好。
10: 哎，我要洗澡。
0: 洗澡哦，好，你稍等下，来来，进来啊，喂，你好，那个孙兰姐，你好，孙兰姐啊。
11: 大组的一组。
0: 大组的哦。好，你稍等下吼，来来来，今日哦，大家哦共同来这个控制糖分吼，糖分甲控制稳定来啉山苦瓜茶吼，来讲正经的热人教，讲正经热到要死去，啉一下山苦瓜茶，较无去着
2: 想说啦，吼，来，进来，来，维尼啊，咱贵凤姐，你要贵凤姐。
3: 哎、欸，我要睡着啊，一百块当时也靠。
2: 啊，来，七月初买物件就咱靠掉啊，吼，你先等下，来来来，赶快哦。所以我讲现买现赚，爸爸妈妈现买现赚，恁知无？讲正经的，这嘴食物啊，不是什么物件，讲叫你着爱捧场哦。这山苦过地，这山苦堆的对恁身体就是

0: 搞好上好啊，啊对不？啊那着搁考虑，啊即马买搁现赚，搁六罐了恁试，恁免惊啦，歹恁免钱，恁免惊吼。来，喂，你好，咱个苏先生啊，你好，苏先生啊，
1: 阿伟，
0: 啊你好，嘿，你一箱啊两箱，
1: 我一箱说
0: 一箱哦，好，
1: 车个头，
0: 好好好好，说说的吼，一箱一箱好，你稍等下，来来来，喂，你好，咱个傅梅姐，你好，傅梅姐，
2: 你好，我大竹的，
0: 你要大竹的哦，好，你稍等下，好来，你稍等一下，
2: 很久没有卖啊，
0: 很久没有卖吼，来来，对对对，很久没有卖吼，来来，帮我接钱吼，来，我刚才启动的时间来尔，不要今日拢无人买啊，干那阿婆来买啊尔吼，所以你有看到的今日礼拜哦，讲到呛死呛死，讲公司面上班的话，看大力电视台，看到阿婆来咧卖山果果地，啉看卖哦，讲真给啉看卖，一工甲啉一罐啊哦，提也是讲早起要上班的早起公司，即落天也要落雨，爸爸妈妈你唔好去掉沙着，干那掉沙干那去用挂哦，干那讲真个去用挂沙的是去用挂哦，买五十块，同上买五十块，啊这一罐都免到五十块咧，有够俗的吼，来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来，喂你好，那个学姐你好，学姐。
3: 这是你好，
0: 学姐你好，靠背地吼，好，你稍等下，好来，你稍等一下，食山苦粿好啦，公司计一百好，无食歹，紧的啦。喂，你阿咱这廖太太你好，哎，你好，嘿，你不是山苦粿地吼？
4: 嘿嘿，我这做的。
0: 好好好好，你稍等下，好来，你稍等一下，好来来，我都讲过吼，这个年纪恁糖分控制了袂好，就压榨的对不？啉山苦粿地就对我啦。来来，山卡去小布来，谢谢感谢。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奇奇乐。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通宵。通宵顾名思吞宵，听讲是较早平埔族倒塔氏族的吞宵虾。另外，毛人讲伫咧清朝的时期，才真正是相传货物吞吐消息的中心，因为发音相同，所以叫做吞宵。后来日据时代，当时的新德州长莅临考察的时阵，认为吞宵听起来怪怪，伫咧突然间看到虎头山关甲直通云霄以后，便灵机一动，甲地号名改做今麦的通宵。所以去就带大家来去通宵车站甲看卖啊咧。通宵车站起伫咧大正十一年1922年，是通宵货物对外运送重要的交通。当年台湾总统府嘛伫咧通宵车站举办了海线铁路通车典礼，一直到今啊，海线的铁轨路已经100年的历史了。原来用茶做的火车站，伫咧民国61年1972年个拆除，改做用阿毛头所起的火车站，用到今啊。通宵是一个靠山搁挖海的小镇，四周围有真侪人文的景观，也有真好食的美食。你看这句来通宵要算通宵，是不是真趣味嘞？即马咱先带大家来去附近行行了哦。离通宵车站用行10分钟的路程，来到虎头山公园内的通宵神社。这是日据时代在台湾所起的200座神社里底，少数保存较完整的一座。虽然原本的通宵神社敢若剩地基的平台部分，拜殿嘛毋是当时的形体，不过伫咧改建的时阵，加入了传统闽南式燕翘级屋顶，这个结合中日文化的建筑，除了有法度感受到日本神社迄部分的庄严气氛，嘛完整呈现了当年历史发展的痕迹。过来沿着边啊，甲行起哩。就可以看到徛在山顶的日露战役纪念碑。日露战役就是咱讲的日俄战争。过去日本人将俄罗斯翻作露西亚，所以这场战争嘛号做日露战役。因为伫虎头山顶会当看真开阔，听讲当初守伫咧虎头山顶的日军，就是对山顶发现着远远所在日军舰队的痕迹。随时通报军队前往埋伏，成为了战胜的关键。为了纪念这场战役，所以伫咧起了纪念碑。而伫咧台湾光复了后，这座纪念碑就改为台湾光复纪念碑。啊，爬山爬雪，我想大家巴肚一定枵吼，我带大家来去掠枵一下。距离通宵车站10分钟的车程。咱来吃当地非常有名的肉粽，小小的店面就伫咧铁路的边啊。若是无注意开车，小一下就会开过头哦。这间已经经营50年的老店，目前接手是二代的头家。因为当年老爸年纪已经真大，唔甘咧退休，只是为了不让老顾客失望，现在的头家就是不忍心让老爸继续做粗重的。所以决定辞掉头路，回来延续这项好的气味。
1: 每天大概就是凌晨三点半就要起来开始备料。粽子做起来是很繁杂的，没有什么秘方啦，其实就是很用心的在做这个粽子。
2: 伯乐哥，我跟你讲，这个肉粽最特别的就是带有胡椒香气的糯米，简单的内馅包覆着卤肉和菜脯，一

0: 头咬下，满满的胡椒香气在嘴里扩散开，一下子就把整颗肉粽吃光光啦。
1: 好，我毛足想要吃看卖啊嘞呢。哎，咱有注意到头家的手顶有赤一把狗，这敢有什么故事呢？啊，原来头家的老爸已经往生了，为了纪念老爸，特别把老爸的背影赤伫咧手顶。每当讲到这段往事，头家嘛忍不住熬甜，让我看了非常的感动。这间伫咧铁路边小小的肉粽店，流传的唔那是传统的好滋味，更加有满满一家人的情感。如果你若有来到通宵，千万唔通错过这间充满温度的肉粽。这一集，咱带大家来拜访了靠山挖海的通宵小镇。通宵车站的落成，也代表了铁路海线全线通车的开始，更加是带动了地方的发展。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条铁路会继续见证地方的成长。后一站，咱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铁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2: 哎哟，电话卡拄啊落线哦，吼，今日电话搁甲卡起来，控诉23379559哦，我来安排这首歌曲。酒醉也是地动，啊，就是摆这首《玻璃》卡拄啊在地动。
3: 我被摆哩，
2: 摆这条我摸唱。
3: 你阿伯变摆个经典哩。
2: 安尼哦，伊是其实是大家啉小酒醉啦，站甲伤大力。

大哥，五岁的猎婆阿香，阿秋季啊，慈智节、金銮节、金枝节、月女姐、秀珠节、水盆姐、光雄大哥、桂梅姐、丹琪大哥、永红大哥、大嫂、昆凌、绿草妈妈、龙根大哥、大嫂、丽学姐。

谢谢淑珍姐、秋莲姐、王霞妈妈、进古大哥、古爸爸、古爸爸，谢妈妈、玉昌妈妈、孙妈妈、志成大哥、求得力婆阿虾、碧霜姐、秀云姐、桂春姐、桂梅姐、丽雪姐、金銮姐、雅文妈咪，谢谢大家。昆凌，来想要一首歌曲，小熊维尼，来世情咯。玉慧姐、龙根大哥大嫂、小熊维尼、素秋姐、金銮姐、秋兰姐、淑媛姐、昆凌、碧霜姐、彩珠妈妈、秋香姐、国中大哥慈智姐、丽学姐、玉昌妈妈、仙妮姐、龙根大哥大嫂、二林妈妈，谢谢。

见春节，淑华姐、水盆姐、龙根大哥大嫂、阿秋姐、丽玲姐、碧霜姐、文斌大哥、知敏妈妈、昆凌、桂梅姐、谢妈妈。

谢谢清秀姐、淑珍姐、仙女姐、美云姐、玉慧姐、碧霜姐、慈智姐、珍秀妈妈、天才大哥、美慧姐、春菊姐、英华姐、秀云姐，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谁哦，谢谢。

0: 来，谢谢，
1: 感谢大家啊！从今天两点钟的支持和陪伴，谢谢你们哦，感谢，时间过真紧啊！啊，
0: 来，
1: 是一个啊，农历的4月1号啊，很快哈、
0: 哦，好
1: 快，好快哦，你个看啊！好来，感谢咱这电视机，咱这时代，爸爸妈妈大个大细，吼，恁无去盐吃，吃半工吼，啊，吃无闲，安尼陪着陪阮呢。我唔明啫嘛，
0: 对对对，说袂记得。
1: 你怎么真喺度讲啊？哎，安尼唔丢啦。
0: 哎呦，哎，我在想讲加较高哦。嗯，我一张甲恁放喺遮。
1: OK 啦，哦，谢谢啦，
0: 哦，谢谢，谢谢，谢谢，
1: 来。我看会当抽到你们哦。
0: 好。
1: 你每一个人啦，看来我就抽一个幸运人儿啦。
0: 幸运人。
1: 等下请阿奶画落去，好，阿奶画到你。一分钟内底，这两通电话爱卡起来，看你要卡就一通，拢总可以哦，吼，爱记哦，吼。来，阿静阿哥画落去。
0: 好来，五、四、三、二、一，停。真情吗？
1: 是吗？我唔知。阿金姐啊，
0: 你看淡水区诶，
1: 淡水区，
0: 甲你诶名要成啊，要成诶，
1: 你就卡起来。
0: 361月琴姐，
1: 我琴
0: 月琴姐，这个是第一次来的哦，
1: 我第一次啊，
0: 我对月琴姐，
1: 我琴姐啊，进来哦，
0: 月琴姐，
1: 来进来来，
0: 他应该也是第一次，
1: 两通电话，
0: 对，他两通电话，
1: 随便你打，
0: 来哦，
1: 两通电话随便你打，
0: 淡水住伫淡水的月琴。月琴姐，来哦，你得奖啊哦！嗯，嘿，
1: 淡水吼，因为刚刚有新闻，你看文化大学的学生有，
0: 怎么了？
1: 为着要叫迄、那个叫迄个94岁的阿伯啊无？
0: 高，
1: 啊，迄阿伯落落水啊！
0: 嘿，
1: 哎呀，啊、哦、啊，听讲是边个一个欧巴桑，
0: 欧巴桑的话讲是
1: 叫叫伊个救。
0: 啊，迄个大学生是袂晓受罪
1: 啊？他也是会啊，
0: 他也是会。
1: 哎
0: 呀，啊，为什么会这么？
1: 跳楼要救。啊，可能体力不支的时候不知道嘛。有的人你来要救人哦，当时哎，哎，摔落水的人哦，你那个劲哦，你
0: 个猛
1: 的硬硬要扭，硬要变，啊，你根本就没办法出力，没办法使力啊。
0: 哎呦，
1: 哦啊，结果再弄啊，无去的哦，文化大学学生。
0: 啊，那哦，嗯，哇，月琴姐，
1: 来，走出去，
0: 哦，
1: 我一旁就好走出去哦。
0: 对啊。
1: 啊，这个时阵走出去同熟悉啊。高中我，系
0: 啊，
1: 我出去总主席，
0: 对啊，
1: 去菜市啊，你知无？
0: 即马向，
1: 嗯，菜市啊，即是同齐啊。
0: 哦，嘿，
1: 哎，
0: 无我多啊。
1: 哎呀，厉害咧！
0: 哎呀，哎呀，哎呀，大家在咧等啊，结果，嗯，系啊。
1: 啊，大家拢咧等你啊，你等咧无抽到啊，走出去才抽到伊，就白讲伊。
0: 常常拢安尼吼，是。
1: 常常嘛呢？
0: 系啊。
1: 发生这种代志，啊，你甲看，哇！啥牙膏？
0: 牙膏两条。
1: 你看，哎，牙膏超好用嘞，
0: 超好用，
1: 超好用啊！
0: 对，
1: 你看你买新贵100块，啊，无多，再来走出去，
0: 系啊，
1: 没办法啦。
0: 啊，等下佫拢无抽到啦。
1: 好啦，你，哦，有伫电视机头前，我继续播，先甲拍落去，后壁佫有一旁嘞。
0: 系啦，佮继续
1: 看抽到你袂啦，
0: 无
1: 多，啊，你抽到无来，我哪多？你望啊，花了多少无来啊？
0: 嘿，
1: OK 啦，礼拜有当时啊人较无闲啦，有当时啊孙啊回来啦，还是早起有人回来，有当时啊较无闲，也比较忙，也比较忙啦。
0: 对，
1: 哦 ，OK 啦，哦，啊感谢啦，哦，好，后边这帮继续甲拍落去，啊感谢大家呢，电视机头前咱这时段吼，对阮两个两点钟的支持甲陪伴，
0: 谢谢大家。
1: 讲真个，还真破工啦，啊无讲真个要就伫头前安尼破声
0: 一直拍，一直拍，嘿啊，
1: 想袂遐尼啊易。
0: 对啊，
1: 迄个我等咱讲讲，就伫遐两点钟
0: 就拍，对啊，
1: 无啦，无啦，讲正经个啦，我啊真感谢啦，吼，啊每一通捧个声拍起来吼，希望阮若一间拢有甲你念到啦，吼，
0: 希望啦，
1: 有啦，应该拢有啦。
0: 黄水妈妈我连无念到，啊，即马都看会到诶，
1: 安尼哦，
0: 黄水妈妈我今日无甲念到，歹势妈妈。
1: 念名比你唱歌
0: 较认真啦，对啊，啊只是嘛是该唱嘛是爱唱啦，嘛无法度。
1: 唱歌无到，种个念名到种个耶。你嘛屏蔽一下，连名调整嘞。OK 啦，哦，感谢大家对阮的支持甲鼓励啦。OK， 啊，时间到站，我们来录节目啊！好，来来来，来这个时阵查下回来定位最重要的。好，来拄只啦，重要时间段无把握到，也是开工看大力电视台有联络产品没有？啊，回来服务的，麻烦恁再靠我吼。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超级一撇，拢送可以，也是给我那也可以哦。啊，我等下调对不？那敲电话要找我，你搞亮一声，亮一声。 挂掉哈，我若徛到位时，我看到卫星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好，爱等我一下，好，来 ，OK， 谢谢，感谢，来，过来接电话啦。
0: 来，挂电话。0903-975-286 0903-975-286 哦，感谢今天这个是婷丽，婷丽这个衣服，这衫也很有特色。
1: 欸，这是什么？这是麻布，
0: 麻布有点是麻纱的，嗯，然后你看这个灰草，哎，好，哦，看到去夏威夷的，
1: 对对对 对，
0: 哦，对对对，啊，你热天你要去海边啊，你要去佚佗，啊，去庙的拜拜，穿这件衫其实拢真舒适，这件衫会使穿去任何的所在，拢袂奇怪。
1: 啊！要徛去海边，徛去海边啊！为什么？这么讲也不去标的，什么拢无分？
0: 就是都不奇怪。甚至你来跳广场舞，买晒哦。
1: 哦对，哦，这件可以啦。
0: 今天零零啊，还够亮。
1: 今天好看，今天好看，这件真的还蛮好看的。嗯，今天哪今天好看，嗯，
0: 对啊
1: ，OK 啦。
0: 啊，我见啊，重点是你若推广任何产品，然后介意吼，哎，唔通搞阮这两个，我放袂记哩，会记哩卡好阮，好不好？好，我们很需要你们的继续支持下去，好，阮还是要这一条啦，好，谢谢哦。
1: OK， 哦，那呢，那个广西的半天呢，我们就明天再见喽，拜拜。

嗨家人，嗨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Go，来第一首歌曲，竹南的昆凌同学来听歌，点播的这首《心上红》，谢谢康盛大哥、吉青大哥、昆凌同学收到掌声，宪忠大哥、美桃姐、嘉宏大哥、孙妈妈。

0: 走在那個时尚的尖端。
1: 阿妈讲有多尖？
0: 超尖呐、啊，超级尖、啊。
1: 尖到什么程度呢？欸、
0: 因为这首歌刚刚是顶礼拜才出来。卡拉 OK
1: 哦，我想讲，这首歌得连续剧拍真久啊。
0: 伊甲这数量新乡差一个月啊，哦，差一个月啊。数量新乡，虽然讲吼，伊无拍到八点档，但是吼，伊伫咧这个七点半，哦，啊，佮有这个八点的头前，哦，八点的头前，
1: 对，
0: 啊，拍完这档，啊，后一档吼，就是。接迄个心上红啦，哦，就接心上红。
1: 恁无同代，效果唔知有同款无？
0: 有差啦，有差。
1: 啊，你感觉对一代咧报上的时阵，伊就较好，绩效较好。
0: 当然是无线代的啊，哎呀，有足侪时段嘛，拢无装得，无装得起来。你甲看，咱中视的会员，即摆人数可能比迄个大力电视台的人数搁较侪
1: 啊。哎，真拢无人咧看第四代
0: 啊。系啊，因为咱即摆吼，咱公司是。有第四台的就是数位电视台，啊，甲无线电视台，啊，有两种的这个会员最多啦，但是拢有福利，拢有福利，只是讲咱的分配，
1: 哦，
0: 分开，
1: 变作是较知影，
0: 较知影，但是有足侪时段吼，可能伊原本是看中视的，尾啊吼去看第四台看几工的啊，
1: 哦，对了。哦，嘛有。去看那 MOD 嘛，我都看几工。
0: 系啊系啊系啊，啊有诶吼，嘛是进前是看大力电视台，啊，甲讲啊，我就敢若看你这台尔，好，甲线路加掉，看无线台。哎，
1: 没有
0: 那
1: 你。
0: 啊，因为伊就是迄落定高机啊。哎。就是敢若，比如讲看一个时段
1: 尔。对啦。
0: 哎呀，伊也无可能看到每一旁诶这个主持人啊，但是伊拢有熟悉。即是讲吼，这个现在时代也都不一样的。啊，咱也改分做安尼，一开始的这个构想吼，可能就是爱知影讲啊，原来你是看这台的，
1: 嘿，
0: 啊，原来你是看那台的。但是这么，这个乍看之下，真的中视的好朋友真的好多。
1: 哎，真的。
0: 哦，真的很多。
1: 有在上升中。
0: 对啊，对啊。啊，等到是讲吼，数位电视台可能收看的人数越来越少了。哦，听讲进前全台湾，这个接第四台数位电视台的这个人数吼，今年差不多减20-30万的这个用户，二三十万的用户，
1: 很多呢。
0: 二三十万就差很多了，对吧？
1: 哎，贵啊！一年当过来猜啊。
0: 贵啊！啊，即卖是网络的世代。
1: 不过即卖用那嘛，迄个啥物啊 ？Netflix 嘛是爱拿钱啊。
0: 对啊，对啊。就这，就
1: 这。啊，你安尼算起来，敢有较俗？
0: 有很多东西其实都是时代在不一样啦、看你自己的这个需求嘛，像有很多时段说啊，我们家就有网络，我就可以看电视啊，
1: 数位电视啊，
0: 对啊，我就可以接网络电视啊，
1: 网络电视我就黑白七的有
0: 啊，嘿，网络啊，像我们家也没有装第四台啊，但是我们看得到，
1: 很多的啊，因为你有那个 Netflix 嘛， Netflix 跟它没关系， Netflix 不是追剧的吗？
0: 是那个叫做
1: Amble，
0: 现在
1: 还有 Amble 很方便啊，
0: 现在还流行叫做另外一个叫做小云啊，
1: 三碗哥
0: 小云他说很强的啊，
1: 不是对一个
0: 女人很强的啊，
1: 哎呦，
0: 你如果说你翁如果牵一个小云回去，哇，我跟你说
1: 你欢喜到几天，
0: 嘿，你也变得很自由的啊，
1: 真的，
0: 为什么你敢知
1: 道？因为他们都够那个就
0: 好了，他们都够那台就好了，
1: 我内底有黑人
0: 啊，啥物拢有啊，啊有布袋戏啊，有说，还有精灵的布袋戏嘛，有啦，
1: 哎呦，精灵的
0: 哦，嘿哦，嘿，
1: 呼，
0: 嘿啊，对对对，
1: 有
0: 咩
1: 顶悬，有咩下骹哦，
0: 一般布袋戏拢是伫个山顶的啦，吼，也是讲吼有一个场景，但是伊无同款，伊拢是伫冰层的，
1: 哇，一布袋戏真好演哦。应该会
0: 全版，
1: 是全部做 N。
0: 啊，唔，那是看到日本的尔，还佫看全世界。
1: 哦，
0: 有啊，真人上演给你看的。
1: 对哦，
0: 这不讲啦。哦，可是，现在的就是网络时代嘛，人手一机，即马手机啊，网络就网络就不方便的嘛。哦，
1: 当然。
0: 啊，你家里虽然没有装这个第四台，
1: 你只要有手机，
0: 你只要有，你只要有手机啊，分享热点。领导
1: 的
0: 网络
1: 啊，
0: 只是讲差别的都位，差别的，即马是 AI 的时代， 你可能很多的家电都需要用电脑去做控制，

0: 啊，比如讲，
1: 我感觉嘛足费钱的呢。
0: 哦，费钱。
1: 因为你爱下载做些 A P P 的呢。
0: 不，即马。
1: 免吗？
0: 即马一机搞定。
1: 真的吗？因为我会记得进前，你若比如讲这个什么物件，哦，比如讲这项家电好啊，嗯，伊就叫你下载这个 A P P， 啊，你比如讲用这个耳机，伊就阁叫你下载这个 A P P， 你感觉在烦的，你规个手机内底一堆乱七八糟 A P P， 啊，唔知要创啥。嘿嘿嘿，
0: 也比较较
1: 麻烦。这个较困扰啦。
0: 但是你用惯是嘛是独独用迄几项尔啦，哦，迄几项尔，参就即马参就我昨手机也是一天拢无去，我碰见去。我手机也碰见啦。
1: 啊，落伫倒你唔知？
0: 落伫倒位，我一直咧回想，拜五迄天，我手机也落伫坑倒位，我明明就有查，
1: 啊
0: 我咧回人客
1: 电
0: 话啊，我搁咧回讯息啊，奇怪，那会熊熊就无去啊。结果拜六已经甲别人约好啊嘛，讲好要出去佚佗
1: 啊，找无人。
0: 手机还阁找无，
1: 好啊，那边咯。
0: 哦，啊好，刚才阮某有手机啊，啊有通联络。你刚才啊，手机啊无去是足无方便的呢。
1: 一定的啊。
0: 哦，你敲电话啊。
1: 什么代志拢袂做？
0: 啊，无法度用。啊，有人咧找你啊，找无人。
1: 你嘛不知。
0: 啊，包括哦，参照阮即卖是厝内底是开电动车嘛。啊，车子电动车它其实没有什么钥匙这个问题。
1: 你就爱甲伊连线。
0: 你就是手机啊尔。你手机也无去，
1: 刷晒。
0: 你要安怎就车？
1: 啊，重点是伊会当设停几台手机啊？
0: 哦，足侪台
1: 啦。安尼就不用紧啦。
0: 好佳哉，阮某啊，哎呀，有对得起。那无我也无手机啊，然后开车。
1: 对，安尼，他就 OK 啦。因为对，如果只能设定一台手机，那多惨啊！
0: 哎，对啊，就会变成说吼，生活造成很不方便。
1: 加困掉。
0: 这是虾米？这叫做依赖啊！哦，你可能是会依赖伊啊。哎，参照。车辆当然是有备用的钥匙，就是它的卡片，伊唔是插锁匙的啦，伊是用一张卡，
1: 啊落去感应，
0: 落去感应，可是卡片几乎都没有用到，我买车子到现在，卡片可能用过一次啊，
1: 哦，就那一天那次，
0: 就是要看车的第一天啦，嘿啦，啊其他的拢无咧用啊，我嘛唔知要安怎用啊，嘿。他有教过我，可是我忘记了。
1: 哦，
0: 我忘记要怎么开车门，他好像感应，不知道感应哪一
1: 个位置。
0: 对，我找不到。
1: 你就从头走到后面就知道了。
0: 无啦，伊爱有一个一个所在啊，比如讲，有的是伫门把嘛。
1: 哦，对啊。
0: 啊，有的是倒位啊。
1: 啊，我等下。你都拢嘛试，你感觉有可能的所在，你会甲拄看卖啊。
0: 嗯。无啦，伊拢无通我互你显示的。
1: 真假的啦？那你是咩怎安尼有开无？
0: 就唔知啊。唔知影，
1: 啊！一个人伫扫白啊，一个人扫对，摕卡片开始乌白四界扫啊，刮扫啊，对一个位会敢开啊？
0: 嘿啊！啊，搁再来就是脏啦，脏有用到一挂的这个卡片啊，才知道说原来开车门是要这样开哦，
1: 敢往家用啊了
0: 点。嘿啊，那所以就很奇怪吼。
1: 那重点是手机找到了没？
0: 有。
1: 结果回想了后，
0: 我搁打电话去警察局，打电话去倒一个我经过的所在。只要我有经过的所在，我就去慢慢去回想。
1: 去想。
0: 嘿，啊，带阮家的狗仔去放尿去公园，啊，刚来落伫涂骹。
1: 啊，结果。
0: 啊，落伫涂骹了后，我就无法度把车开转去啊，安尼应该无可能落伫涂骹。
1: 对，安尼有困难着。
0: 啊，搁再来，就一直想。结果，你敢知影放伫倒位？
1: 你老弟啊，你的背包内底。
0: 拢总唔是。
1: 结
0: 果我找为脏为金暗
1: 开始
0: 找到脏暗，
1: 结果
0: 11点外，
1: 鸡痒痒的巴肚内底，
0: 不是，结果我就已经打算讲哦，啊无去就无去啊，我就去过去办一支嘛，啊过去买手机啊嘛，结果阮大汉查某囝，伊讲哦，爸爸，那个游泳衣。带出来怎么都没有带我去游泳啊？游泳衣，啊会不会是在游泳衣的袋子里面？结果我去甲看，啊，真正放伫迄个落地啊！我什么物件我拢找，我连厝啦、车啦、警察链啊，无绑起来尔，迄种已经现甲
1: 吼。主要是手机买好啊呗。
0: 重点还未买啊。
1: 好，无彩，你唔知先买落，甲水某来讲。
0: 我就已经按算讲吼，买十七啦，
1: 正经咧。
0: iPhone 十七啊。
1: 正经，有一期你安尼伤紧啊，你唔得够卡慢呢。
0: 结果查囡讲啊，你都没有带我去游泳。哎、欸哦，游泳衣、欸，会不会在游泳衣里面？哎、欸，结果就看，登去家厝诶，摕迄个泳衣诶笼啊，规个倒出来啊，手机啊就伫遐。
1: 啊，为虾米你会放伫内底，然后袂记伊诶存在？因为你本来是要去游泳，
0: 嘿、欸，原本要去游泳。
1: 结果你著把手机放伫内底，讲加工套餐要载伊去诶意思。
0: 哎、欸，原本拍算讲要带去嘛、嗯，啊就。放伫内底，啊，就上车出门，哦，啊，结果唔知影去倒位，就袂记你讲哦，出来去游泳啦。哦。结果，哎、欸，慢慢的回想才知道，哇，原来是在这个游泳衣的袋子。
1: 哇。哎、欸，现在有没有啊？人即卖唔是有一种物件会当搜寻，啊，是讲迄嘛是爱用手机啊吼。
0: 结果你知影我做天的啊。啊因为车。啊，
1: 你那外口亮，因为拢袂亮。
0: 我知影会找到，只是。我把我的手机啊，开飞行模式。
1: 啊，你开飞行模式在找冒片的啊？你从哪要开飞行模式创啊？
0: 因为手机啊放伫车顶，伊车袂锁的啊。哦。他侦测到手机在车上，他不会锁啊，所以我就把它先关飞行模式嘛，然后就先下车，就先去买东西嘛，然后跟我太太去买东西，然后想讲吼卖炸。袂记你讲
1: 哦，去关伊个伊个网络嘿，干诶，就是卖飞行模式啊，不是有三条直的那个直线，你把那个关掉，是不是就会不会就可以？
0: 就不知道啊，
1: 你可以试试看
0: 啊。结果我找个用手机啊，落去找定位啊，找无啊。
1: 啊，因为你飞行模式就找冒片的哦、喔，
0: 伊、
1: 完全找袂出信号啊，到底
0: 啊，够强诶，就嗨吼，嗯，够
1: 强了对。
0: 所以有很多的这种失智症就是这样造成的。我差不多被失智，
1: 失智
0: 啊，哦，失智啊，
1: 智慧的智，
0: 哎呀，差不多啊。
1: 没啦，我也比你较早啦，因为我就爱迄落一心好几用，我也就想要一摆做做些代志。
0: 哎，对。
1: 所以通常这种人上容易失智。
0: 真的就是一心多用啊。
1: 这种人很容易，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开始慢慢在改这件事情了。
0: 真的就是一心多用。
1: 我就是想要这件事情做完。再下一件，因为你只要全部朗朗这几位者，你对你觉得你效率很好，因为一次三件事情都完成了，
0: 对，
1: 但是对你的脑部是很伤的。
0: 嘿，因为我迄天记就这些代志，游泳啦，哦，啊，人客会啦，啊，佮有，
1: 啊，你那无爱用迄手，唔是有迄吗？
0: 啊，佮有，昨阮甲别人，阮甲别人约好去出去佗的所在啦，我去做功课啦。嗯，就是零零杂杂的代志足多。
1: 啊，你会当用迄记事本来啥物用起來？因为你像我即马，只要人想要随讲啥对不对？我喺 Google 日历，我就会赶快打上去，因为我怕我会忘记。不是说我们越来越依赖它，是因为有时候杂事太多。然后另外，你像我就是上网，不是我最近不是在爬那个什么房子吗？我就会把它放在另外那个什么备忘录上面，然后就一堆网址就在上面。啊，我只要比如说我打电话问过的，我就会打勾这样子。哦，对啊，然后我就会，对我就会知道我自己到底有做过什么事情。系啊，因为我想要把这件一心好几用的代志改掉，不我应该就可以来
0: 分担。但无多嘞吼，
1: 我尽量啦，我现在就是慢慢用这种方式，就是把它分散出去，有没有？靠手机帮你记几挂代志，啊，无就是除了手机之外，我在家里其实也有一本那个年历啊，就是随身携带型的年历，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我就会把它写在上面。哦。
0: 哎
1: 呀，因为你手机没有那个，你至少还有书本。
0: 他以前的人呐，无手机啊，
1: 啊，得用记纸本啊，所以我没有放弃纸本这件事情。
0: 所以较早的电话簿啊，吼，一掀起来，
1: 搞嘟嘟啦，
0: 就这吼，
1: 吼搞嘟嘟。
0: 你嘛无人用电话簿
1: 啊？无啊，你嘛无啊，真因为伤无方便啊啦。你讲要找，你嘛一本遐搞尾啊，讲摕出去嘛太累了吧？啊，所以用手机啊，就是容量大一点来帮你做记忆。
0: 对啊。
1: 对啊，慢慢改啦。我觉得
0: 我后来我真的想说，如果我手机重办的话，哇，
1: 多开心啊！哎，
0: 什么开心？
1: 无啊，那个很烦，那很烦。你卡比
0: 过年啊？无，就参照内底有电话簿啊。
1: 卡比啊，他不是可以扫一个什么 QR 码，然后就全部的资料都过去了。
0: 你刚刚有备份？
1: 啊，你有 iCloud 的
0: 吗？备份
1: 啊 ，iCloud
0: 容量炸了用料啊，你无法度
1: 啊。啊，你要办一个月加九十块的
0: 嘿哦，我之前是加三百一个月，
1: 三百哎有哦三百，
0: 两 TB 的，安尼才有够用，
1: 安尼够甜哦。
0: 安尼才有够用。
1: 要求哦，啊，所以结果咧，你
0: 改。结果300，我就讲哇，安尼一个月安尼。
1: 啊，无90就好啊啦，
0: 嘿。90袂无，伊阁袂无法度。
1: 90阁无法度，是无够的意思。
0: 无够。
1: 啊，要求。

0: 容量太多了，太多照片跟那个影片。
1: 欸，但是200G 就很多了呢。
0: 我的手机要516啊，就满啊。
1: 哦，你太吵，那你都不会把它弄出去，比如说电脑啊，或者是外接硬碟里面吗？
0: 那种就变大，
1: 那我就懒惰。所以，那你接过你的300块，现在怎么办？
0: 现在就是偶尔开一下300块，让它跑啊，偶尔让它传到网路上啊，不然怎么办？
1: 啊，它不是就要一直在上面？你只要中断掉，它不是就没了吗？
0: 哎呀，不，伊还够滴嘞，只是讲你的容量。满，伊就无法度吼。比如讲，你即马翕相片啊，手机啊，人入去啊，也是联络什么备忘录啊，它就不会更新了。
1: 哦，它就掉在遐
0: 了，对。伊就敢那伫你的手机啊，但是伊无传伫备份的网，迄落网络来，顶管。
1: 你应该创一个外接硬碟卡掉，然后想办法改用。
0: 然后先把旧的照片删掉。
1: 对，不是删掉，你把它弄到那个外接硬碟里面，然后笔记那个什么相簿就一本一本做好，几月几号什么。我以前会这样子，但是自从我拿了 Apple 手机之后，我觉得这种事情好困难。
0: 现在是很方便的时代，
1: 因为
0: 现在有的人说，你电话几号？现在不是用抄的，不是用写的，
1: 念的，
0: 是用念的。啊，佮有人不是会分迄个名片吗？
1: 嗯嗯。
0: 现在都没用那些纸，来，你名片给我拍一个就好了，拍照起来，
1: 对啊，很方便啊。
0: 对，然后之后你可能说你要去找这一张名片，
1: 嗯，
0: 在你的手机里面你用图片搜寻，
1: 嗯，
0: 比如说他叫吴又进，你就打一个吴，他就照出来吴 有什么吴的这个资料，
1: 嗯，
0: 很多，他就帮你跑出来了。
1: 对啊，
0: 嗯，这是方便啦，哦。
1: 啊，不过家己嘛是爱聊啊，稍微较成功的，我感觉。
0: 对啊，
1: 对啊，啊，慢慢就是不要想要一次做很多事情。对，我现在也尽量在改这件事，因为我最爱一件代志，或者是一次可以做两三件事情，然后一起 ending 起来。
0: 嗯，
1: 对，但是这样对你的头壳真正无好，无好。
0: 就凶的呢，
1: 真的，因为你要花更多的倍数啊。
0: 我今哦，逐工回去到厝的哦，经过阮家大楼电梯，
1: 系
0: 拢有镜。
1: 哦。
0: 我大概入去，我拢会先照一下。看麦啊！
1: 看撩粉有搁加几条？
0: 结果白头鬓已经发出几啊枝啊啦！那个看，哎呦！
1: 没关系啦，应该无关系。
0: 不是，烧脑筋。嘿啊！你头壳一直拢一直咧想物件，在处理代志啊。所以有当下，这个人家说压力很大的时候，你人哦会较快老嘛。
1: 哦，对，那我不行，我要让我自己轻松一点。
0: 但是你我没白头毛呢。
1: 哎，是你没看，你嘛撩开你就知道里面有多长。
0: 哦，你内底哦。
1: 哎呀，
0: 你敢有你敢有就在意的？
1: 你后边我看袂到，我不在意，你咪发条情就好。
0: 哎呀，啊你我后边拢无白头
1: 章，啊你拢
0: 发条头情啊呢？
1: 哎，我后边我就刚刚我不在意，因为我又看不到，因为它在我的后脑勺啊，怎么样？啊，你如果长在前面，我会在意啊。啊，但是如果真的到某种程度的时候，
0: 我今晚就怎样讲哦？安尼我真正有悔啊呢，
1: 是不是
0: 发白头章啊呢？
1: 是不是？
0: 没
1: 啦，迄其实今麦拢有做一个方法诶，好不好？你像今麦人安尼头毛啊，人伊嘛是这几种，就是比较外圈的部分，你就有点像挑染，然后就是染一些比较银白色的那个颜色，那，
0: 哦，
1: 你是不是就会跟你原本的白头发相间？那你就不会觉得你的头发颜色很奇怪？
0: 对，我做啥？你敢知？
1: 挑染啊？
0: 不是，你要跟设计师说，我要与白发共存。
1: 这个 OK 啊，他们现在很流行啊，真的，啊。
0: 他就会帮你做，
1: 他就会这样挑，有点像锯齿状的这样挑起来，有没有？然后挑染某一些部分。
0: 啊，你看起来是
1: 哇，正常的呀，
0: 啊。嘿，就好看的。啊，听讲是差不多半年啊，至一年啦，
1: 嗯，
0: 会当维持遐久的这个，
1: 我觉得 OK 啊，
0: 这个白头章的感觉。
1: 对啊，因为看起来不会怪啊，你还是，嗯，因为你就是你洗白头毛，你也袂讲规波的一个瞬间变白，成为白发魔女妆安尼。那是不可能嘛！你若讲规波会当白到这样，你脚看了你嘛袂记晓啦。
0: 我
1: 正经诶，啊，所以你若是就是有黑有白，有黑有白，你才会觉得很讨厌嘛。那你如果借由挑染的方式去这样染它的话，你嘛是黑白相间啊，你就不会觉得怪啦。
0: 黑无相。
1: 啊，你若是真
0: 啊，一个头张立起来吼，
1: 嗯，
0: 爱差不多两至三万呢。
1: 为什么遐尼贵？因为爱漂。
0: 因为它的很多工啊，
1: 哦。无啊，我要讲。
0: 较迄，那个人咧讲这泥头章哦，
1: 嗯，
0: 这工较油啦，
1: 对，
0: 哦，你要分层去做挑染，然后色泽去搭配，
1: 你得改迄个。

0: 玛丽亚沟通说，我没有里面那个不用一整头，你知道吗？我只要上面这一圈的部分。
1: 无啦，无啦，伊要用就是爱规粒头落去用啊。你呐，敢那
0: 选择性啊，
1: 敢那顶管遐
0: 一盏，无遐多啦，半颗头就够了啦。
1: 你规去剃光头就好啊。
0: 不是啦，
1: 你剃光头，你戴鸡头帽啊。
0: 你免做个规婆外艺术是，因为你比较重要，会看得到，就是上面这一圈在承担五位鸡头帽有无？有了 Gator 它不是没有一整顶吗？它就是只有上面头皮的部分啊。
1: 哦、
0: 那你就可以跟他商量说，我就是只要耳朵以上这一片，你帮我做这样子，就是一样啊，染长染到整头长发下来，只是说我要的部分，你帮我取这样就好了。因为你后面盖起来你也看不到啊。
1: 他会跟你说没有办法，
0: 哦、不可能，因为金马公司。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啊、为什么？
1: 因为赚太少了、
0: 啊、所以你要去跟他沟通啊，有一些是可以帮你做的啊，你可以跟他沟通啊。
1: 对啦，
0: 你要讲我刚，因为我是感觉我头皮我无安尼看到无介爽啊，所以你的差不多耳朵以上这半圈有没有？你帮我用挑染的方式，对，帮我挑有白色相银白色相间的毛发，安尼都会晒啊。嘿啦，真正最厉害的设计师，伊嘛会帮你想出办法。
1: 对
0: 啊，可以啦。
1: 好，这是跟大家分享了哈，来继续咱来安排。连串的四首歌曲，
0: 第一首歌曲带动何妈妈甜蜜蜜，
1: 何必风鸣大哥要听黄昏，
0: 大度的少东承诺，
1: 来超顿的嘉玲姐要听这首放手一搏，
0: 这是什么平平平平的歌吗？
1: 这是五五六六的啊，
0: 五五六六三期流星啊，不是，那是流星花园，不赶快，
1: 不五五六六的，还有这有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哦
0: 啊、你感觉应该平平平平的，因为放手一搏，感觉就是哈拢好去啊，迄种感觉。
1: 对啊，你等下爱甲我斗啥讲？
0: 我爱念啥？念瑞婆嘛，瑞婆我不懂呢。
1: 哦，你等下当全集，他的 MV 啦，是全集。
0: 哦，全集，哦，伊 MV 是迄个
1: 对。你等下按一下。
0: 你的年代你甲看。
1: 那不是我，我无看过。
0: 啊，不，你哪会知伊全集？
1: 我看 MV 啊。
0: 哦，我
1: 继续过来时阵在看。哦，原来伊早期是安尼啊。
0: 由来的对啊。
1: 对。好，来连串四首歌曲哈，
0: 来听吧。

0: 谢谢丽姐宝贝和妈妈卢双俊姐姐，怡如姐、玉雅姐、淑涵姐，谢谢。
1: 谢谢丽儿姐、桃园秀珍妈咪、玉如姐、素清姐、进法大哥、素芳姐、康盛大哥、大城的万枪大哥、台中的张大哥。

谢谢吉星大哥、智秀姐、阿崔姐、金峰爸爸、碧霜姐、美香姐。

谢谢福星乡的淑华姐、彦明大哥、邦姿妈妈、美香姐、秀云姐、惠美姐、齐娘娘、素芳姐、一双姐、三林波的月儿姐、三条的宝彩妈妈。

来继续超顿的嘉玲姐，嘉玲姐，你点播的这首歌真正太困难了，但我尽力给你唱啊。

Yo， 肾上腺素的我飙起勇气，牛鬼蛇神看到了都要畏惧，所有的人都等着看这好戏，扭转乾坤的人真正会赢，没人在乎我的点点滴滴，不择手段的你只为自己，若有本事就拿出真正本领，看这决斗看

0: 好，谢谢。
1: 好像就是一首谁谁念的歌呢，跟那个是一样的，跟那个什么游台湾一样的，就是谁谁念的歌呢。
0: 对啊，这谁谁念对我来讲，
1: 这谁谁念真的有点困难。
0: 我就比较避暑，我就无迄、那个无迄个勇气当谁谁念
1: 嘛。那无迄个功力的，但谁谁这更。但这首歌是徐妈妈手唱写，因为徐妈妈平常我写写了。
0: 但这首歌是好听啦，哦，但是我唱起来就2266的
1: 吼。无人伊嘛是本来会做爱唱啊。
0: 别人是5566，啊，我是2266。
1: 你袂使安尼讲，因为人伊嘛是一堆人做爱唱写写念的歌，啊，一个人要写写念真正有困难。
0: 人是偶像团体，
1: 咱是呕吐团体，
0: 对不？啊，阮就无迄个偶像的迄种。感觉嘛，
1: 有啦，你有啦，人你个你袂使安尼妄自菲薄，因为人你有存在打造。
0: 因为我跟你讲，手第一关手惯起啊。
1: 你像恁存在打造嘛是阿杂阿杂阿杂阿杂三米外高，我袂记变阿
0: 杂。你是叫阿杂的，听我听起来就阿杂的。来，继续哦，来跟大家来分享哦。

0: 最近看到的新闻啊哈，这个新闻是为，记着，为台北哦，台北开始有一挂这个鸟鼠啊，鸟鼠啊，最近延烧到台东台中，
1: 台中啊，
0: 即嘛越往南部，其实。嘛，唔是讲台北、台中，也是都，你是全台湾拢有啦，拢有啦。你只要有食物的所在，
1: 这个
0: 鸟鼠一定拢会出来。
1: 当然啦，
0: 而且讲这伫台中啦吼，台中这个卢妈妈吼，讲要同步进行这个消灭老鼠才有效果。
1: 对啦，要做做会做。
0: 伊讲哦，爱甲老鼠讲话啦吼，讲哦，台中老鼠，老鼠哦。就是没有的意思啦，希望没有这个老鼠啦，希望说这个鼠患的计划可以在市政府推动的这个九大局处哦，针对不同的这个13项执行计划，来去做实施啦，要同步进行才有效果。你讲哦啊，我一个所在一个所在吼啊，我就尽力去做啊，有的所在无去做，其实
1: 无迄个
0: 效果啊，吼。哎呀，其实鸟鼠也是算是团体的生活。
1: 你家做有无？伊走去别人因家，叫你搁再用一个走去遐。
0: 哎呀，这鸟鼠
1: 可以迁居啊。
0: 你说要杜绝所有的这个老鼠，很困难呐，吼，很困难。因为即马有诶饲场啦、野饲啊啦，吼，啊，佮包括恁家，吼，啊，佮下水道的这个水管，其实他们都会躲藏啊，对不对？你说要真正的把老鼠去做杜绝。因为现在这个病毒是很恐怖的啦，这是来自这个外籍的游轮嘛，现在游轮上面有听说有一些的这个旅客也有中标了，
1: 哇，这个尴尬了，
0: 这个叫做汉他病毒啦，汉他病毒它是是跟它鸟鼠传染在人的身上啦，所以造成了一些这个不明的这个感染原因，所以有诶三个死亡啦吼，有三个人死去啊。所以有一个这个游轮外籍的这个旅客来到台湾呐，一定要来做检测，尤其是他的潜伏期高达42天，这是真正就歹去找到诶。一个月搁较低呢，你要安怎去发现？但是吼，根据研究啦，讲吼对这项病毒。传在人的身上，差不多20天至25天，这是它会有一个这个高峰期，就参像疫情啦，你一开始钓钓的无啥物感觉，对不？之前有人钓钓了后，去验嘛是阴性的啊，但是伊就是钓钓啊，差不多3至4天，这是这个疫情这个 COVID-19 的
1: 时阵，
0: 迄个时阵嘛，就是去做检测，做动鼻腔啊，看你有阴性阳性无哦，看你有阳性无，所以这个汉他病毒它的潜伏期太长了，
1: 真的，
0: 你根本就无法度发现呐，就算你真正发现到啊，系啊，我已经跟你有接触
1: 了，对啊，你要怎去丢大奖啊？
0: 系啊，你要怎去杜绝的这样的状况？可是这个外籍旅客来到台湾来去做检验，然后听说现在已经到了20天了，已经把它这个。在台湾隔离啦，
1: 先甲关起来
0: 了。先甲关起来，无法度
1: 哦。你今日甲放出来，你甲其他人接触的时阵，安尼话，大家人中大奖。
0: 因为咱之前有一个这个新冠病毒了后哦，全台湾的人拢神经都紧绷啦，
1: 都
0: 紧绷。
1: 伊讲讲哦，
0: 莫有一挂这个病毒吼来个台湾，安尼才是好的啦吼。包括吼，伫即马就侪人有压力的呢吼。
1: 台湾几乎都有吧。哦，
0: 全台湾啊，吼，失眠的人啊，十个人就一个啦。哦，比例是10%，哦，就是1/10。哦啊，可是像这样子的这个这个状况哦，跟慢性疾病其实差不多啦。有这样的困扰的人，就是你有三高，一直拢降袂落来，拢无法度稳定，你就想要去家控制好，但是身体就无法度做主啊，这要安怎讲呢？但是
1: 我感觉嘛是爱改变你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啊，各列假系的，这个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式啦。
0: 没错哦啊，这个其实他有开一个这个讲习啦，就是来宣导要怎么样让自己的这个睡眠品质提升哦。其实有三个重点嘛哦， 在重点，希望讲大家当尽量甲伊做加

0: 这三个，就是第一个就是讲哦，困前你莫使用手机啊，
1: 对啦，
0: 莫看电脑，莫看电视，
1: 啊嘛，莫看啥物伤过刺激的物件，因为你一直伫个脑海中徘徊。
0: 嘿，啊，搁再来吼，困眠的时间一定爱固定啦，哦，比如讲你九点至十点，你就爱去困啦，一定拢爱伫这个时间。固定的时间去睡，啊，固定嘛是爱起床，哦，就是固定的差不多那
1: 时间到就起来啦。莫讲因为今仔日放假，啊，你又想要睏到较晚，不然你平常时啊七八点起床，啊，你又睏到透中昼。
0: 对对对，啊，主要吼，也有医生是说吼，有这样睡眠状况的人啊，或者是这样子的状况的人，其实他都跟这个三高慢性病吼有扯上很大的关系啊。哦，主要你就要先控制。控制上面，控制你的这个血氧浓度哦，还有这个减少慢性发炎的这个状况哦，还有改善 BMI， 就是你的体重
1: 啊，较胖胖
0: 啊，哦，你的这个体质啦，哦，改善你的体质，一定要了解啦，哦，搁再来，哦，无时间啦，
1: 啊，
0: 哦，无时间啦，安尼来唱歌好啊，因为最近也是偷拍。伊即摆掠足严
1: 个，愈来愈侪间啊，啊未去用停业啊。
0: 停业啊，六个月以上。
1: 我觉得这样很棒啊。
0: 六个月以上，
1: 因为讲正经，我感觉有足侪机制嘛，有淡薄仔怪怪。你比如讲，你会当去退会、退课、课程、退你后壁还袂做的课程。啊，不过你敢有想过，啊，若正经去做，你用互你去玩的啊，去趁钱啊，这一堆人要安怎？
0: 对啊，对啊。
1: 哎呀，我感觉嘛。
0: 无一个这个配套 SOP
1: 也太奇怪了吧？那你之前受害者怎么办？啊，店家不用赔偿吗？
0: 哎呀，
1: 对不对？
0: 好，安尼咱继续来唱歌吼，来林园的菜面，菜面，菜面，菜面，
1: 龙面
0: 啊，哦，龙面吼，
1: 你爸都邀你呢，
0: 我是讲有菜够有面哦，吼，
1: 啊，你袂歹，是叫龙面，
0: 哦，龙面吼，
1: 龙面妈妈，你爸都邀啊，好，
0: 好，来，这妈妈的料粉，
1: 林江大哥还乡，
0: 哦，来，这东港的春兰妈妈吼来听阿文哥，吼，来连续三首歌去，
1: 阿文哥听歌。

0: 谢谢大家，明艳姐姐，你今天哪有赢？紫霞姐、金雄大哥、马盖先，好久不见了，卢湘俊姐姐、张树阿仔，谢谢哦，碧霜姐。
1: 来，刚刚的阿，那个春兰妈妈来听阿文哥，阿文哥。

0: 开暗会哦。
1: 对，我嘛唔知我妈妈要带什么人来。
0: 你唔知妈妈今年应该九十岁大寿哦。
1: 有哦有哦，那我六十五有哦。

0: 好，谢谢，来感谢大家，刷了来来点后礼拜哈、哦，下个礼拜天后礼拜礼拜哦，礼拜要来听歌吼，赶紧卡电话，23380303
1: 23379599，
0: 哎，电话甲卡起来就会当来点歌吼、哦，来来来哦，这是啊礼拜天的好朋友哈、哦，一礼拜跟他点一天俩，那个苏晴姐。
2: 那个要进，哎，我要点不进去呀、啊！
1: 你一个礼拜做来一次呢，阿你搞到讲你点不进去，
0: 我尽量啦，我尽量啦，
1: 哎啦，
0: 看到你就
1: 有啦，有看真的，
2: 啊，要进帮我唱你的歌，
1: 好一条，
2: 哎，玻璃心，
0: 玻璃心哦，好啊。

0: 春风吗？
1: 不是恋爱的恋，
0: 阮春风哦。
2: 哦，王力宏的阮春风。
1: 啊，对。
2: 王力宏的嘛吼。
0: 我唔知
2: 道。哦，应该是
0: 阮春风。
2: 好，好礼拜哦。
1: 好，谢谢。
2: 好，
0: 谢谢
2: 拜拜。
0: 谢谢。
2: 好。你是园林的静银大哥，
0: 静大哥您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跟他你一个月点四届啦，
0: 系对，因为今礼拜较有时间，
2: 你拢礼拜才有闲，
3: 是啊，
2: 一个月来四届，
0: 哎，
2: 哦，
3: 好，我今仔来点抽迄个福气啦，
0: 好
3: 福
0: 气啊，
2: 好
0: 好
2: 好，好，
0: 谢谢，
2: 好礼拜哈，
0: 谢谢，
2: 好，拜拜，
0: 拜拜，
2: 好，拜拜，这是。素娥妈妈，高雄林木的素娥妈妈。
4: 哎，
0: 多谢你好。
2: 哎，素娥妈妈。
4: 有进哦。
2: 有。
4: 哦，我点林青梅。
2: 林青梅，蔡佳玲的林青梅。
4: 哎嘿，对。
2: 好，好礼拜，礼拜哦。
4: 好好。
2: 好，谢谢，拜拜。民雄的燕蓉姐哦，燕蓉姐你好。
5: 啊、你好，
2: 你喊得来点，你喊得来点歌呢吼？
5: 哈哈，放松，秋凉情，
0: 啊，
5: 秋凉情，
0: 秋凉情还是秋凉心？
5: 秋凉情，
2: 什么人唱的？秋凉心，
5: 秋凉情，王力宏唱的。
2: 哦，秋凉情啊，
5: 哈哈，
2: 你不是台湾人哦。
0: 你帮人，
2: 你哪会讲话有一个腔？
0: 嘿，
2: 要是你是。
5: 印尼华侨嫁来这
2: 边
5: 的啦，
2: 哦，
0: 难怪讲话有一个腔调，
2: 哎呦，
0: 原来是这样，手中情啦，
2: 哎，
5: 好好，
2: 你来台湾住几年了？
5: 31年，
0: 哦，31年
2: 哦，
0: 嫁来那么久啦，
2: 哇，
5: 对的，我是那个福建人呐，
2: 哦，福建人呐。
5: 哈哈哈，
2: 哦，然后去到印尼华当华华侨之后，又嫁来台湾，
0: 嫁来台湾这样。
5: 对对，我是生在印尼的啦。
2: 哦，生在印尼
0: 啊。
5: 啊，祖先是那个大陆的那个海丁。
2: 啊啊啊！
0: 哦，
2: 你看我们电视看的习惯吗？
5: 有啊，我就如果没上班我就看呐、啊，因为我星期六、星期日才能看呐、
0: 啊。哦，平常要上班就对了。
2: 是是是。
5: 对，我也有买你们公司的东西啊。
2: 哦，谢谢谢谢。好好，啊，有空再上线来聊天啊。
0: 下个礼拜帮你安排歌曲哦。
2: 好，拜拜，
0: 拜拜，
2: 拜拜。好，阿丽娜登去印尼吼。
0: 阿丽要跟人讲。
2: 讲哦，本在台湾吼，你敢知影？
0: 拢聊很济。
2: 这个节目呢，你用手机也好看。
0: 对啊。
2: 嗯，我们看我上线点歌呢。
0: 对。
2: 我下个礼拜听到我想要听的歌呢。
0: 对，还可以看到我的名字哦。
2: 对呀、啊，哦，阿丽娜，分享在印尼，可能印尼，我那接线在印尼哦，可能，真正是这个台湾首例这样子哦。
0: 嘛，袂歹呢。
2: 嗯，很特别。
0: 嗯。
2: 好，来福兴乡的秀琴妈妈。
0: 秀琴阿姐，你好。
6: 哎，你好！
2: 你好，
6: 姚俊，这部拢无甲你靠，甲人来甲你开讲，我想要点你甲香惠玲条歌。
2: 哦，思念新乡，等下唱呢。
6: 哦，安尼哦。
2: 系啊。
6: 后日办个唱一届，我
0: 听下。
2: 个唱一届哦。哦，啊，你听袂顺吼。
6: 当然啦，我上礼拜我听迄个听袂着，我正靠迄个小刚你教迄条做。
2: 陪你。
6: 跟随音默唱
2: 来讲。哦，谢谢
0: 君。哦，先生上人。
2: 嗯。哦，谢谢谢谢谢谢，感谢你啊！哎呀，你拢
6: 认真
2: 照顾，哎呀，感恩多多点播，感恩感恩。
6: 点播啊，你唔再开啊？
2: 哎，谢谢啦，谢
0: 谢
2: 谢
0: 谢谢谢，
2: 感谢啊。
6: 好，拜拜。
2: 好，拜拜。
6: 拜拜。
2: 好，拜拜。来，最后一位啊吼，这个时间剩最后一分钟啦。青海大哥，
7: 对，
2: 你好，
0: 大哥你好。
2: 哎，
7: 好，又是
2: 哦，就有精神呢。
7: 那边刚一天。
0: 你好，你好，你好。
2: 哦，
7: 刚一天哦。
0: 你好，你好，
7: 你好，大家好啊。
2: 嗯。
7: 我听众、听众、观众拢大家好。
0: 谢谢，大家拢好。啊，你在听啥物歌曲？
7: 要听《浪花铁人生》啊。
2: 浪花姐人生啊！
7: 啊，你你你会晓唱无？
0: 袂晓，
2: 袂晓咧。
7: 你唱国语的啦，迄条粉我袂晓。
0: 一般计是爱人嘛，是嘛？
2: 哎呀，
0: 你家唱台语的啦。
7: 嘿，台语好啦。
0: 哦哦。
7: 迄条粉歌啦。
0: 啊。
7: 迄条粉歌。
0: 台语叫万个想爱人啦。
7: 哦，万个想爱人。
0: 啊，你后礼拜万个想爱人啦。
7: 我八 八又点咧，点在我头啊。
0: 哦，所以你是头走的无啦。
2: 好啦，
7: 我搞笑啊。
2: 好，下礼拜哈。

0: 好，拜拜。
1: 他扎唱的，嘿哦，他扎唱的，好，好好好，好，谢谢，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3: 对啊，对，作弊，
1: 自己
3: 不打自招，
1: 自己承认就好。二来来进攻狗啊，
3: 谢谢。
4: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四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4: 甲你欠到六月底。
5: 一直甲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一個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4: 小孩成長，工作忙碌，牙口不好，要怎麼吃才能營養均衡呢？關鍵能量給你關鍵營養素，添加牛初乳以及多種營養素，好喝，好吸收，好营养，不再担心营养不均衡，关键能量，你健康的关键。
1: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6: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些三四盖啊。
1: 三四盖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6: 好食，好食，
1: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6: 嗯，还可以，
1: 还不错吼。
6: 好，
1: 好，谢谢啊。
7: 你好。
1: 哎，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7: 有啊，我已经食，啊，搁过一个介绍朋友，我食十二罐呢。
1: 食十二罐来哦。
7: 啊，都一回都六罐。
1: 六罐，六罐安尼
7: 吼。系啊，食十二罐，啊搁啊，我食了袂歹，搁叫朋友。
1: 谢谢啦，谢谢，谢谢。
7: 系啊。
1: 多谢你。
8: 啊，
1: 谢谢。
8: 好，为你开播吃个蛋，
1: 吃个吃个蛋，唔好。
8: 哎，恁已经今年，今年四月就六年啊，吃个蛋。
1: 安尼吼。
8: 哎，拢无，拢过吃完就叫，吃完就叫。
1: 谢谢啦，多谢。
8: 嘿嘿嘿，我等你回来，我等我过
1: 来。拍谢拍谢拍谢哦。
8: 我等你，吃别人没有，老塞吃恁的买呢。安
1: 尼哦，吃我哋拢未老塞哦。
8: 对啊，你敢知我等我过来，甲你一直给你传来。
1: 拍谢啊，今仔今仔有做，今仔两组啊，要
9: 气氛舒服呢。
1: 五零组。今天我們的廣告稍微改一下，我們今天沒有要賣，沒有要賣啦，我們今天只有登記而已，純粹只有登記而已，就是說

0: 你今日登记完了，啥物时阵要收？要去？你厝内底还剩偌济？我即摆目前我知影是欠人300几箱啦，欠观众啥物？因即内底拢无啊。即摆内底拢无牛奶粉，即罐是阮家己的吼。即罐内底出唯一一罐有的是阮家己在吃的吼。即摆目前我阁有欠恁牛奶粉，还袂收到的好朋友吼，恁耐心等。你这纽西兰的朋友即摆吼，因的这个牛奶啊，拢会禁运吼，啊过来因这个。目前整个的这个牛奶粉啊，产地介绍拢阁起价，所以我甲大家讲吼，有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人，我今日啊这个甲广告稍微介绍，我今日拢卖讲，拢互恁讲就好。哦，啊，你都有食过我的牛奶粉的，等下你即摆敲这支电话哈，0800009100，捌食过，啊你敲甲我讲，看我的牛奶粉你食了安怎？啊，随在你讲，哦，你食了好就食了好，食了歹就食了歹，啊你今日起来。替我广告牛奶粉，替我介绍牛奶粉，啊，这个吼，这咱公司的牛奶粉，后抓搁卖牛奶粉的时阵就对了吼，这一罐，我甲你讲吼，这一罐未来就对，有登记到的，有登记到的，我拢照恁原底介绍，无甲恁起价，外口市面上一罐粗奶拢1200块啦，一罐粗奶拢1200块，我一罐卖偌济，我一罐卖到今嘛吼，以前拄啊初开始卖的时候一罐卖600块，大家抢甲无够无啊，我卖一半介绍尔，卖一半介绍。但是今天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长期间咧支持的，这我算替恁做团购主啦。我替恁进口，我替恁办，我替恁把这个牛奶粉送去到恁家，拢唔免去出门，然后啊，让你规趟天拢未欠块牛奶粉。但是必须爱安那，必须爱你今天有登记着，有登记着，我都有遵守，有遵守哦。我等下再跟你讲。啊，不过今天即马，恁啊，这叫做有起来跟咱分享的哦，起来跟咱分享哦，这卖讲我。即个对大家歹势啦！你有食过，实在安怎？你家己讲，啊，捌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从我开始卖牛奶粉为止，到即卖为止，捌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人，哦，你着即通电你甲我卡者，好、哦、啊！这牛奶粉要哪泡足简单嘞哈、啊！这牛奶粉若要泡我的牛奶粉啊，你着先安那嘞，先用冷茶，哦，卖用烧的哦，卖用烧的吼、哦！啊，即卖你的电来哪卡？电来哪卡？啊，我这个哪接啊哪泡牛奶粉，恁看吼、哦！这捌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人来，这有这丽姐妈妈，丽姐妈妈，来，你讲来，
1: 香，
0: 来你讲啊，牛奶粉你食了安那？
1: 哎，很香，也很好喝，
0: 很好喝。你喝几年了？
1: 我不知道买3组了还是买几组，我忘记了。
0: 很省，对不对？
1: 嘿嘿，很省，很香，
0: 很香，
1: 而且我又加那个。那个什么粉？
0: 哦，杏仁粉。
1: 杏仁粉 哦，更好喝。
0: 啊，
1: 我还叫人那个来带我去看医生的那个胡导，我叫他吃，他也跟我买一半去吃。
0: 哦，
1: 他说他就回来跟我讲说，哦，真的很好喝。
0: 不是好喝而已，最主要是它的功能啦。
1: 哎，它的功能，他就说他本来喝牛奶哦，都会拉肚子。他本来要跟我拿牛奶拉。奶粉的时候，我就先泡给他喝。
0: 哦、
1: 他说：“哎、欸，真的很香，很好喝哈。哦”哎啊，然后他就说：“那我买一半好吗？”我说：“好啊，反正我才叫一组，你就拿一半去吧。
0: 哦”
1: 啊，他拿去，他回来就说：“哦，真的很好喝哦，我不敢喝的，现在都喝得很好，很香，
0: 谢谢
1: 又好喝，
0: 多谢啊，这
1: 很健康。嘿，
0: 这个牛奶粉你也配核桃啦，配饼干拢做好的，对不对哈？
1: 哎，对，
0: 这一餐就。”营养就够了哈，
1: 对啦，够了啦。
0: 好，谢谢啊，谢谢，
1: 谢谢你啊，平安
0: 吧。二姐，
2: 哎，
0: 二姐，捌食过无？
2: 有啊，我食足久啊，
0: 食足侪年啊，我牛奶粉食了。
2: 嗯，我牛奶粉咧食真香啦，真好食啦。
0: 我讲
2: 我好，我食别人个哦，食别人个味气味袂像你遐好啊。
0: 真个啦吼，
2: 无
0: 袂了，这袂使袂使袂讲。
2: 食这袂闹晒啊，袂闹呀。
0: 啊，你好，谢谢，多谢你有甲我分享啊。
3: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有。
3: 家里即摆在讲，即摆在讲牛奶粉咯。
0: 醋奶嘿，对啊。
3: 牛奶粉食了袂歹啦。
0: 安尼吼。
3: 啊，我都拢掺，拢掺个杏仁粉咯。
0: 哦。
3: 啊，家己个牛奶粉安尼就安尼。
0: 足香个吼。
3: 安尼在食足香。
0: 是啊，排便嘛食好啦吼。
3: 好啦，好啦。
0: 谢谢大哥哈，阿文你好。
4: 哎，
0: 你好，你有食我牛奶粉哦？
4: 我专门个，当你嘛好啊。
0: 专门个。哦，食可能歹算一组呀
4: 哦。哎呀。
0: 哦。
4: 食不然你哪个定？
0: 食了。好不好？食了好不好？
4: 袂歹啦，
0: 食了袂歹吼。今仔日哦，我这头前内容我毋免阁讲啊。即摆恁等一下电话吼，即摆就是直接甲恁讲，即个今仔日咱的组合，你有要登记的，我先甲你讲，登记无对的哦，登记无对的，我就以后你要买牛奶粉，就照我以前的介绍， 阮公司也拜拜来卖，这一罐就是定价一千。

0: 一罐一千啦，阿伯啊，买三罐，啊，买三罐，咱是三千块，哦，咱会加送一罐，四罐三千，哦，四罐三千。但是今仔日嘞，有登记到的朋友吼，所有观众朋友，这登记到就是全年畅听啊，以后就是照这个介绍哈。今仔日讲主文的好朋友吼，来，这你伫全台湾所有药局，你拢无要得阿伯这个介绍啦吼，吃好到小补，加今仔日聊。有登记到的，从此以后买牛奶粉，就是一摆炸六罐倒转去，六罐算你三千，一罐五百块尔，五百块，甲你送到恁家。从此以后无甲你起价，这就是叫做团购。但这个团购呢，咱限定着这边有登记到的。我即摆开放电话给恁卡，你慢慢啊卡，电话卡后通有食过，甲我分享就好哈。来，你好，慧卿，你好。
1: 哎呀，我嘛食你的牛奶粉，食足久啊。
0: 食足久啊吼。今日你好。来，先来，等下啦，吃好再甲我斗相报哈。天顶啊，你好。
2: 哦，你好。
0: 你有吃我的牛奶粉吼？
2: 哎，我今麦要买者。
0: 好，你等我一下，五十八线甲下者来。彩凤姐，你好。
3: 哎，
0: 你好，
3: 买。我牛奶粉。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六九线甲下者，雷珠你好。雷珠啊。
4: 喂。
0: 你有吃过我的牛奶粉无？
4: 啊，我要订一
0: 个。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当时要收甲小姐讲，今麦有登记到的，阿拜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那无登记到的阿伯，六罐是四千八哈，六罐四千八，即摆是六罐三千哈。来，碧玲，你好，碧玲。哎，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先赢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要一桌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来，春木你好。要牛奶粉哦。
5: 哎，我。
0: 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个小姐。
6: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那边点钢珠粉吼，咱的这个牛粗粉吼，牛的粗粉粉。电话爱赶紧卡吼，因为咱这栋吼，就敢那限定二十组尔，只有二十组吼，所以超过歹势你来后补啊。电话赶紧卡，0800000919，0800000919吼。明皇大姐，
7: 嘿，
6: 明皇姐要爱牛奶粉吼，好，你等我一下吼，这牛的粗粉。是大人吃起来足营养的，啊，若细细吃吼，会细肉吼，啊，佫会抽筋。这对咱所有这个是大，包括吼所有观众朋友，身体拢足健康的吼。所以电话赶紧卡吼，六罐三千块。咱的庆大哥，
8: 哎，
6: 要爱牛奶粉。
8: 我请问你咧，你食敢袂漏塞？
6: 完全拢袂，会漏塞一罐，互你做体验，会漏塞我完全甲你体验。
8: 安尼好啦，
6: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吼，因为。这不是漏塞，这是帮助你的排便哦。吼，你若较主讲吼，排便比较容易闭结的，你食牛奶粉哦，牛奶粉的这个效果内底有藏益生菌，哎，这个水莲姐，
9: 我多，
6: 好，无问题吼。咱足侪时段吼，拢讲吼，食牛奶会漏泻，会漏塞，食这拢袂啦，吼，食咱公司的拢袂，因为真正正讲牛粗奶落去制作的。丽香姐，买牛奶粉吼，好，你等我一下吼，因为。这个月搭上这个月的活动，满一千吼，会当欠一百块起来。今仔日吼订一组，会当欠300块起来吼。白帽大哥，别爱牛奶粉吼。
10: 哎，
6: 好，好，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068的新朋友吼，这是569的好朋友，别爱一组牛奶粉吼。
11: 你好，老板，牛奶粉。
6: 好，等我一下吼，我给你做登记哦吼，给你做登记。这是春宝大姐，要爱牛奶粉，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哦。咱的吴淑大姐哈，
12: 嘿，
6: 曾妈妈要爱一撮牛奶粉哈，
12: 嘿，啊，我即马刷伫庄来咯，
6: 马紧，你等我一下，我帮你改地址哈，好，等我一下，来66线哈，66线登记一组，66线登记一组哈，66线，伊妈改地址哦，哈。咱的秀丹姐，
13: 我来恁妈妈嘞，秀丹姐
6: 啊，叫阿姐称呼称呼啦。
13: 你讲你嫁阮孙四五岁尔。
6: 哦，安尼吼。
13: 哎嘿啦，我定是做无，阮囝拢买普洱素，阮拢食普洱素啦。
6: 哦，安尼吼，啊你敢有食过咱的牛奶粉？
13: 无，我讲无食是做看卖啊。
6: 好，安尼秀丹妈妈，你定你食看卖。这真正足营养足好诶！
13: 因为我是无差，阮翁吼食普洱素煞袂漏屎，别下肠会漏屎。
6: 安尼你互伊食看卖者。
13: 好，好，无差，好啦，好。
6: 好，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来67线，食会漏屎一罐，互你做体验。那食会漏屎，其他五罐卖拆开，我3000块退还互你哈。咱诶碧云姐，碧云姐你好，嘿，别爱一撮牛。

0: 林坤哈，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咱的569的新朋友，要爱护林坤吗？
1: 我知道，好，
0: 没问题。
2: 我没有，我无甲恁买过哦。
0: 嘿，我知影，你要爱一组遐。
2: 嘿，
0: 啊，我甲你做登记，一组6罐3000元。
2: 可以啊。
0: 好，你等我一下哦。好，你电话小加一下哈。有落帅的好朋友，有落帅的咱的观众朋友，电话爱。搁卡起来哦，有甲你做登记着吼，安尼才有准绳哦。咱的丽华姐，丽华姐才搁登卡吼。你若有落线电话，一定爱卡通哦。有人甲你约时间，安尼才有准绳啊。咱的唐信大哥，嘿，你好，要爱一组牛奶粉吗？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吼。今仔你有订的吼，你免赶紧收，你甲登记起来。哦，后一届你买牛奶粉的计销吼，就是6罐3000元，6罐3000元。哦，啊，你若开始讲吼，先登记起来，你月底才过来收，甚至讲吼后个月，今仔日吼，后个月15进前啦，后个月15进前你来收，拢是算3000元。啊，你若开始讲今仔日，吼，你若食咱牛奶粉食长期间的吼，你会当食看卖，吼，若无食过会当食看卖。啊，若有食长期间的，你趁钱嘛，吼，啊，佫有这个周年庆，母亲节的这个优惠。先甲订起来，吼、哦，满1000就是欠100点起来，到6月30号，啊，7月7日会当直接吼、哦，十足抵用，就敢那现金同款啦，吼、哦，你即马买偌济就是回馈偌济，回馈给你吼、哦，所以电话赶紧卡，广告时间剩最后3分钟，吼、哦，啊，咱诶即栋啦吼，咱即栋，咱明仔载就无个介绍啊，吼、哦，咱明仔载也无个介绍，啊，今仔日嘛，敢那咱即栋，所以今仔日你有订诶，吼、哦。你有订的吼，甲恁恭喜吼，因为敢那犹太20位尔，因为今仔日这个牛奶粉吼，牛奶粉这个牛的粗奶粉啊吼，为纽西兰迄边来去制作的，所以有当时啊货量都无够，吼货量都无够，所以今仔日电话赶紧卡吼，0800-00919119，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吼，甲咱所有长辈时段吼讲，咱的牛奶粉吼是用正港牛的粗奶。什么叫做牛的粗奶？差别在倒位？我跟你讲，牛的粗奶跟一般的这个牛奶粉，伊的价格是差一半啦，吼、哦，差一倍啦。所以吼、哦，伊的成本较重。咱用大罐的吼，850克的这个牛的粗奶粉，内底还佫有添加着葡萄糖胺，还佫有添加着姜黄，还佫有添加着益生菌，吼、哦。所以你吃完这吼、個，互你肠啊过掉，过了会嚼掉啦。啊，佮包括吼，咱的叶黄素、磷脂烯丝氨酸，啊，佮咱的松树皮的这个萃取物，这会当吼促进你的这个新陈代谢，让你的这个代谢变好，真正就好诶吼。你食看卖好不好？咱的这个金祥大哥，
3: 地址要改一下
0: 哦，要改一下。刚刚有登记的哈，
3: 不是、啊、那个号码22号，要22号。
0: 好，那你等我一下，好，来59线地址要更改哈，帮他订一组哦哈。那你琼丽姐，
4: 你好，
0: 嘿，要爱一组牛奶粉哈。
4: 对，
0: 好，你等我一下，好，恭喜你等我一下哈，现在有登记电话，拢准算啦哈。咱的秋梅姐，秋梅姐你好，
5: 一组啦，
0: 要爱牛奶粉一组哟。
5: 6月11日
0: 再来送。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好，我给你做定岗哈。好，你今天有订的都是算3000，我重点是讲吼，咱所谓这个时段，你若代谢较无好。比如讲吼，闭隔2-3天才放一届，吼，也是讲吼，营养拢无平均呢。这给小朋友食拢足营养的呢，拢足营养的。所以今仔日你有订的，这拢是今年才制作的，会当放3年，吼，可以放3年。所以你若开始讲有电工入门成功的吼，我甲您讲，伊牛奶粉内底有足侪种微量元素的。哦，有差不多吼17种的这个矿物质，高种的维生素，啊，佮有足侪这个营养元素。包括生物素，啊，佮有叶酸、泛酸、肌酸吼，即牛磺酸，这东西吼，对咱所谓这个时段吼，营养满满啦。你来看后边只吼，伊的这个营养的成分吼，营养成分，你看它调配的非常非常的好哦，尤其是伊内底啊，佮有添加着益生菌，所以有当时啊，咱食牛奶粉，唔是干那食牛奶粉，伊也够着全方位的吼。什么叫做全方位？你食咱的这个配方奶就是全方位哦，内底。拢甲你顾着包括你若开始讲吼，年岁比较较大，吸收较歹，喙齿花较无遐尼啊好嘞吼，无法度补物件。你一天安尼泡一杯、2杯至3杯吼，你三顿你食嘛拢无要紧吼，只要讲吼你有食， 伊个肠啊吼，甲你清清诶，你肠啊吸收诶，即个程度较会较好啦。

霓虹灯多起来了后的彩色人生，彩虹灯下的夜生活，随着旋律的响起，让人心情激动美丽的气氛，加上酒精的加温，心内的情感更加唱袂调。男女借着七分的酒意，透露着彼此的心声，两人有同款的心情，产生了感情。在这种虚虚实实的场合相逢，相对的真真假假的情感也浮出台面。在霓虹灯失去了后的真实人生，也相对倒转到自己内心的深处，可惜身边的人却不是伊心所爱的人。在真实世界找找无真实的自己，只有法度借酒解愁，愁更愁了。今仔就和咱来欣赏这两首借酒解愁的情歌，爱情恰恰，歌声暖情。

0: 感谢大家做我的靠山，赞赞赞！来继续 ，Coco 美珠妈妈，这嘛是四中兼外贴的靠，迄落靠山。啊，拢大家拢是阮的靠山，感恩呐、啊！来，这首《思念心香》，哎呦，今仔日突破百万了，恭喜恭喜！
1: 恭喜啊！我们要继续加油，好不好？出去外面认真唱哈、啊。

0: 家拢是阮始终兼月贴的啦吼，拢足照顾阮的，啊，拢足甲阮支持的，啊，这拢足感恩的啦。哦，谢谢大家，安尼啊有需要吼，会给你吼，收到这个阿官，收到幼稚吼，会甲阮咧斗支持咧，斗支持
1: 过来。倒
0: 过加大。无错无错吼，啊，若有欠用的话啦吼，因为咱逐工这个介绍的这个商品吼，
1: 无
0: 一定，无一定讲吼，有当下是你需要，有当下是别人需要，所以咱这个商品呐，吼，啊，看你家己，需要的时阵
1: 吼，收起，
0: 收起阮两个啦，吼，来，说了来抽奖，看今仔日会抽到啥物。
1: 我看咱顶礼拜的成绩袂歹，
0: 袂歹哦，
1: 拢有来，
0: 逐工拢有来，
1: 袂歹，
0: 赞，对，
1: 还要继续保持呢，
0: 是对大家拢袂歹，对大家
1: 拢有来啊，对
0: 公司。你公司啊，无来算公司
1: 赚。赶紧啊！我伫个公司开饭店，要叫人食饭对无？
0: 哦，既然要送对无？
1: 应该讲。
0: 系啊，哦，希望讲抽到的人吼，你都爱收伫个最后，
1: 哦，
0: 最后的这个抽奖，一定爱敲电话回来，哦，一定要打电话回来。来，大力观众回娘家。
1: 来了，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二，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你是锵锵锵。
1: 我阿唔晓配音，今仔我无声，我家己配啊，到底。哦，
0: 系啦，文泽吼，这个经济比较拮据。啊，
1: 文泽全自动诶，我。
0: 诶，这个费用较少。
1: 诶，要无配音，我家己配啊。
0: 有当下咱就放未出来嘛。
1: 应该是咱无家己
0: 好势。哈哈哈！哈哈！哈哈！呀，制造一挂这个紧张的气氛嘛，对不？我。投到两个都会啊！
1: 你点解回娘家？
0: 两个二票，三二票，
1: 阿伯停啦吼，
0: 三二一，阿停。
1: 好。
0: 啊。
1: 俊。
0: 那是俊池吧？
1: 哦。
0: 投到刚刚有看到伊的名哈呢？
1: 哦，真正是伊俊。
0: 哦，俊池啊！
1: 是俊池，此俊池非彼俊池。
0: 哦，周俊池哦，周俊池大哥。
1: 清准的准啊。
0: 哦，
1: 深圳的圳
0: 哦，圳呐吼，周圳池哦，
1: 有
0: 哦，依然壮伟，壮伟哦，
1: 壮伟，
0: 我都念壮伟的吼，
1: 没错没错，
0: 依然壮伟兄哦，周圳池大哥，你有伫现场无？
1: 来哦，
0: 你刚有怎出去佚佗？
1: 你今天有看朋友吗？我无影到遐去啦，安哥一见照出来的表示。一定有做
0: 什麼事情，
1: 一定有，一定有。啊，我
0: 来，来，哦，准准呐吼，哎呦，这两准呐吼，
2: 清准的准。
0: 准池大哥，
2: 你好。
3: 好，谢。
0: 哦。
2: 哎呦，恭喜哦。
0: 哎呦，恭喜。哎呀，啊，你是头段只拍婆啊，还是伫头前拍婆啊？
3: 哎，
2: 一直拢有拍。
0: 但是一直拢有。你今天看十点、十二点，看偌久？看两点钟吗？
3: 哎，这我这卡，我这卡。
0: 哦，多少卡？
2: 多少卡？哦，你那叫老卡呢？
3: 谢。
2: 太厉害了，厉害了。
0: 这运气啦，你可能今天这个运气较好
2: 嘛。真好。
0: 对啊，啊，但是嘛爱看阮的手气。
3: 谢。
0: 嘛爱看阮的手气如何啦？
2: 哎。
0: 看你有到有你介意的无啊？哦。
3: 好，
0: 好，来阿官，你甲摇一下，
2: 是我，
0: 嘿，甲摇较好咧，
2: 我，家己摇，
0: 看会当送一粒蛋糕无安尼，
2: 我嘛做希望咧，
0: 还是送
2: 一个较实用的物件，
0: 我看
2: 送你有下用的物件，
0: 送点做嘛就好用，
2: 算咧，我比较喜欢这个，我自己个人呐，我个人较
0: 介，看你介意买啥就买啥，对不？看你介意什么物件，
2: 咱就，我要听啊，我淡薄仔紧张啊，
0: 来哦，准备哦。
2: 安尼，好，足紧张。
0: 哎呦！
2: 不要，冲啥？
0: 哎哎，好，停！
2: 好，
0: 各位走，
2: 再上啊！
0: 你走。哎呦！
2: 无
0: 1500嘛，就好诶。
2: 哎，哥哥，500点诶。喂，
0: 准池大哥。啊，恭喜！
2: 伊可能在听电视，无在听电话。
0: 你看电视较慢啦。
2: 正经诶。好啊，恭喜啊！
0: 等你小姐来靠你哈，
2: 等你
0: 小
2: 姐靠你，
0: 好，拜拜。
3: 谢谢你，
0: 不客气。
2: 哦，
0: 这是您的福气啊，您的福气啊，恭喜啊！哦，这500点就好用的呀。
2: 当然。
0: 哦，讲真实，就是十足抵用。
2: 当然。
0: 那现金呢？
2: 现金啊，就是。
0: 对对，这样敢那拖卡扣到钱啊。
2: 对啊。
0: 啊，搁唔免交警察局。
1: 家己处理得
0: 对。第二粒地啊，
1: 搁袂叫我发现。
0: 好啦，恭喜恭喜！来，咱要来录节目啊吼！啊，要进的电话，甲抄起，拍者啊！我啊，搁有差不多有十几通的电话还袂回，长手机啊，
1: 胖记，
0: 长手机啊，消息一公啦，一
1: 公是你的手机啊，伊想要讲笑，伊讲你不要找我，也不要理我，我今天就想放假。
0: 买当趁我趁系啊，买我算我马上趁到一公啦。
1: 因完全因为手机啊，揣无
0: 会害。该还的还是要还，
1: 出来混还是要还。
0: 你有打电话，我嘛是爱回你电话
1: 啊。
0: 对啊，所以我嘛无休困啊吼。只是讲这手机啊消息是比较较无方便。
1: 麻烦啦，麻烦，听侬讲真麻烦。
0: 好好好，再搁等我的电话
1: 哈。双卡走出来，关你嘛可以哈。啊，感谢咱的腾毅服饰、腾力服饰哟。
0: 好好好，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嘛，伫广告时阵，甲咱做支持鼓励。哪有需要电话，会给你靠通哦。谢谢大家，乐活青春购，
1: 明天见，拜拜。

哎呦，感谢咱的饼干呐，啊，感恩你的祝福呐，啊，感恩你陈玉大哥、怀轩呐、美云姐、丽英姐、钟元姐、丽儿姐、吴妈妈、雪中姐、阿素姐、怀轩，还有我们的燕彤的老公金雄大哥、美香姐、钟元姐、方明姐、坤亮啊，都什么亮点？

0: 你再扔给别人。
1: 谢谢。
2: 原来伊那兄都就是讲哦，
1: 终于把
2: 终于嫁出去。
1: 那是啦，
2: 欢喜个老婆婿，你要看。
1: 人迄明明歌词写这感动着奇怪，为什么你唱出来就变这好笑？
2: 无啊，因为我就想讲哦，终于嫁出去了。
1: 没有，因为你无小妹，所以你无这感觉。
2: 因为我在上细汉。没，哎呦，哦，今伊个。我想哦，伊写的，我感觉嫁出去，就免阁烦恼伊啊。
1: 你是因为你无妹妹啦，你若有小妹，可能你嘛是好甲安尼乒乒叫，迄个可能会米啊面少被扣咧三工。
2: 无啦，迄老爸较会扣啦。
1: 有诶，你若
2: 你啊，迄落
1: 有诶，你若就是哥哥甲妹妹若感情较好诶，妹妹若咧嫁时阵。也是会唔甘啊！
2: 真的假的？
1: 真的。
2: 恁哥有考吗？
1: 还感情好啊！
2: 恁哥有考吗？
1: 我跟阮哥定咧
2: 玩。玩过了。
1: 以前啦，以前较会搭啦，所以就比较不会。
2: 因为你应该是恁兜
1: 上。我车伯伯啊，你怎啊？
2: 恁兜上车的你啊，应该是啊。因为你上细汉啊。
1: 对。
2: 我如果没记错，你是最
1: 对我也是最小的啊。
2: 对啊，因为咱
1: 所以咱上细汉的，咱都较白目咯，会去搭哥哥啊。
2: 说袂一定会啊，所以我唔知，我唔该想讲一路哦，终于嫁出去了，好烦哦。
1: 因为咱都皮嘛，嗯，系啊，
2: 哎，本来
1: 咱都皮啊，无多啊，因为我跟阮哥哥差较侪岁，你知无？
2: 啊，
1: 所以以前伊咧出去读册时阵，伊嘛一礼拜回来一届，啊，咱两个会搭啊。哎呀，哎，无搭个就无聊啊，你呐，啊，这哥哥回来，你甲哥哥搭啊，就两个搭啊。哦。
2: 一定的啊，那一定是安尼啊。
1: 对啊。
2: 哎，会知啊，会知啊，八点40几分的时候。
1: 差不多。
2: 我手机里改啊，唔过手机哎，所以你可能转震动啦，所以你们还是。关静音，所以无听到。我因为我迄阵迄落，其实我闹钟已经提早起搞起啊。我想讲去倒一个好啊，反正去倒一个未，安那倒嘛未超过9:30。去倒一个哦，那刚刚就开始干呀，而且我的讯息我看是三个呢。一个写讲是迄落4级地震，一个写讲5级地震，那一个个讲迄落当时要搞啊。
1: 预估地震，
2: 对啊，
1: 不过这囡仔的叫声无同呢，你有发现无？
2: 我唔知。
1: 以前的迄个国家警报的声音，跟囡仔叫的无同款。
2: 是安尼，我不注意，
1: 我想，这嘛是我的闹钟的声啊？为什么？那这个叫的声，那无同，平常时袂出现的，才看到哦，国家警报。
2: 你也伫住伫中部，应该较会收到。
1: 因为正阳以南投，
2: 第一个玻璃嘛，
1: 南投。
2: 哎呀，你如果在这附近的，开始收到，你也第一，你也
1: 像
2: 像第一，你也南部的北部，迄个屏东的啦，去台北的啦，基隆的应该拢未收到。
1: 伊个敢那是4级以上才会通知。
2: 可是我就在那边等他摇啊，结果他就没有摇啊。
1: 然后我迄阵我都啊咧控防晒啊，都啊咧控啊，所以安尼有咧叮当我。我想，到底有摇无摇？我甲阮阿问讲，啊头我搞会摇哈？伊讲有啊，我讲我嘛无感觉。
2: 我真正无感觉。
1: 因为我都啊咧
2: 抹面，
1: 所以我身躯咧叮当，所以我一直在感受到就是四级的那种晃动，结果。完全无，我无感觉。
2: 恁倒是鹿港那边，佮比阮家佮较远呢，就是比我们离正阳还要更远一点。嘿，应该我这哎有感觉啊，我就啊可能是我住一楼啦。哦，可能是住一楼的关系，一楼都完全没感觉，因为它没有什么砰砰砰，嗯嗯嗯，安尼。啊，有时候一定，它如果上下震动，你才会有感觉。
1: 对了。
2: 哦，啊，你如果左右摇，
1: 但是你脑会叮叮叮咚咚咚，拢是超过几米上嘞。
2: 对哦，就恐怖。哎呀，你啊，你啊，开了那个那个比较大一点的哦，那个真的很恐怖呢。
1: 有啊，上礼拜一波差不多。
2: 上礼拜一波？
1: 唔知我未记倒一工。
2: 啊，你去。
1: 哎，不，第在办公室，就突然就是哦，摇好大力哦。 两点多的时候，两点半左右。
2: 哎，摇很大力，为什么？
1: 大力了。哦，终于哦，摇很久哎。你不知道啊？你可能做出去的款。你可能在外口无发
2: 现。无啊，我嘛是第一楼啊，我也是回宿舍而已啊。
1: 上礼拜我忘记是哪一天哦，摇蛮大的。
2: 还是礼拜礼？如果礼拜三、礼拜二、礼拜三、礼拜一，我当然不知道。
1: 啊，有可能。
2: 哎呀，因为我在那个，我在。
1: 有可能。
2: 我回高雄。
1: 有可能。你总要多啊，那个咱下一档的德宝多啊在唱跳，我好，你莫个跳，你莫个跳跳跳。他不是刚刚在唱一首，然后在跳舞。我讲，你莫个跳。
2: 多的有的跳。
1: 没有，因为那一次真的还蛮明显的，但是没有警报哦。
2: 对啊，
1: 没有警报啊！我说这个电动警报，电动龙博，
2: 就是因为有警报，我才会想说应该
1: 在等他摇，
2: 应该蛮大的。我就躺着让你摇，反正躺着摇也没有什么感觉。
1: 对啊，
2: 没有啊不哎。
1: 我是在坐在等候摇疫苗啊。
2: 啊，哥哥，就是没就没感觉啊。
1: 阿伯，你怎么没感觉？
2: 对啊，就没感觉。
1: 阿伯，你干嘛去了？
2: 啊，其实我本来要睡到九点多了，哥哥他又给我叫醒了，气死我了。
1: 那你可以继续睡啊。
2: 你去有闹钟已经叫醒啊，你就想讲搁倒一个，哥哥你搁去有搁去有再搁干干一个，你哪可能搁困得去啊？
1: 啊，你得搁切掉啊，继续困啊。
2: 啊，伊个干干伊就家己停了嘛，啊，家己干你停啊，重点还是就真的他就睡不着。我本来想讲搁倒一个。
1: 不过阿伯，你头先买啥物物件？头毛，
2: 白白，
1: 你真正白白嘞！我想，真正阿兄的头毛已经变白，哎呦，关键只样一撮白。
2: 那个是那个叫发泥，
1: 发泥哦，
2: 应该是发泥。
1: 发泥，这出不开嘞，你多掉遐滴遐白白啊！
2: 哎，我拢安尼，
1: 戳，
2: 啊怪异，有当时啊，有诶较侪，有诶较少，啊较侪就看到白白，啊没关系啊。当作挑染就好了。
1: 挑染，你明明就一撮底下足明显的呀，你越过都有看到。
2: 我知影啦，我有看到啦。
1: 哎呀，反正很明显呢。
2: 还是要给他搞一下啊，啊，不然就大概。
1: 但是搞得没有很完整呐。
2: 没关系啦，别背的别背啊，这样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
1: 看有啊，你越过，你越过。
2: 不是啦，我是说电视看不出来。
1: 有啊。
2: 有吗？
1: 你转过去。
2: 安尼啊。
1: 我这一撮，这。
2: 好。看得出来吗，老师？嘿，老师，我在睡觉。
1: 哎，你不要考验到咱爸爸妈妈一出来在电视上就多大哦。还是咱今麦江红你看无？你是就多大？
2: 你没用加劲。哎，我只可能远观，不能亵玩焉。OK。
1: 哦，对他只能远观。老师，你毛目睭无好啦，无我知。
2: 看不出来，那就好。好啦。一路欢迎收看的《青春啪哩啪哩》。
1: 哦，你小女，小女，
2: 我是本人哦。
1: 先生啊。
2: 哦，那礼拜五有讲了，咖啡放错也常堵哦。
1: 嗯。
2: 哦。啊，三种迹象哦，小心喝出慢性中毒，飘出这个味道。
1: 嗯。
2: 哦。哎，你了，来，老师往下走好了。因为我们昨天，我们礼拜五已经讲过了，我们把那个重点讲一讲就好了。哦，你啊，总共吃到一路。哎，味无啥共诶，就真的要丢掉。你如果刚买的时候吃的是一个味道，你不要以为它有三重奏哦，
1: 它没有，它不会有什么前味、中味、后味，它没有这个味，因为它只有一个味而已。人家都只有一个味，不会有三个味哦。
2: 它不会有三重奏哦，哈。你刚买的是什么味道啊？你如果
1: 就是什么味道？
2: 对，阿弟啊，中光哥接下来就那个味道已经变了，你就真的不要吃了。麦哥管你有什么土味啊、霉味啊，你有土味跟霉，有土味跟霉味的，一定是派去的嘛。但是它只要味道变了，你就真的不要吃了。啊，上好你就是直接去买迄个一杯来，得当好好，得当啉的迄种就好啊。一杯来的。你去
1: 给泡好好诶
2: 咯，嘿，人因那落，啊，你卖去落生意做歹诶，哦，你要去生意较好诶所在买，哦，生意搁在买，因那物件无可能会更改落去，
1: 对啦，
2: 哦，啊有诶，嘿，生意较歹，你像伊那一工较卖一杯尔，你当然你去迄个店嘛去买，
1: 嗯，
2: 哦，因为可能肯做

0: 物，来了解无？
1: 对对对。
0: 哦，啊你的味道如果有变了，那你就是爱改伊落啊淡掉啊。哦，啊怪伊你个你也总讲看，因为我咱即摆讲的是你家己买咖啡豆啊，等于磨迄种。哦，啊你。因为那那个有的人可能礼拜五没有听到，
1: 哦、到
0: 我们再讲、再讲。你啊咖啡豆，家己去家己了
1: 买咖啡豆回来自己研磨自己煮的。
0: 对，你啊那米已经变呢，你都唔忙食啊。嗯。哦，啊怪，够你啊，你看伊外观呐、啊，伊外观弄亮亮的嘛。
1: 嗯，有光泽。
0: 哦，有光泽嘛。啊，迄个啊，你啊总讲你啊，迄光泽已经无伊啊。啊，佮怪佮又佮有一点粉粉，你都嘛是爱单调啊。嗯。哦，啊无，迄个你的身体哦，出现慢性的求救信号，就是讲，哦，因为伊这有毒素嘛，啊毒素你得迄个，互你的，你迄个肝脏代谢啊，神经系统啊，甲免疫功能哦，甲荷尔蒙的平衡，会失去这個，迄个影响的对啊啦，会影响这迄个这啊等于你的。健康就慢慢的在迄个透支啊，嗯，哦，啊，即马 NG 行为大公开，哦，咱迄个咱你刚不讲了 NG 行为嘛，
1: 对，
0: 哦 ，NG 行为哦，三个存放习惯让那迄个咖啡变成毒药水哦，哦，因为咱台湾无，咱迄个温度较悬嘛，
1: 对，
0: 哦，高温啊，怪个湿啊，
1: 潮湿，
0: 对，哦，这些咖啡豆啊，甲咖啡粉哦。随时都会遭受空气跟湿气的影响、哦、如果不改变以下三个那个 NG 保存的习惯、哦、省下咖啡钱最后恐怕要上缴医院、哦嗯哦、反而你的荷包跟健康都受到重伤、嗯、你了解吗、哦、第一类、哦嗯、第一类 NG 行为就是为了保鲜把咖啡豆放进冰箱、哦、原来咖啡豆不能放冰箱、哦
1: 冰箱就是你冰都有水汽，有水汽就是潮湿，潮湿就会发霉。哦，
0: 这一路你咖啡豆啊吼，你啊总个是家己要当个磨啊，迄种咖啡豆啊，你袂使家迄路你咖啡豆啊，甲冰个冰箱哦。哦，嗯、这是上届迄路常看到诶危险的迄路错误。哦，冰箱哦看起来那全。保鲜万用哦，
1: 因为那种讲啊，门镜派去要冰冰箱，
0: 对，门
1: 镜派去冰冰箱，
0: 对，嗯，啊，但内部却是充满了水汽跟各种食物的异味的空间，嗯，哦，有那些，哎，你要冰这啊，怪没有给它封起来，嗯，它一定会四处乱窜嘛，
1: 对，
0: 哦，像你要萝卜。哦，啊！你有萝卜，迄萝卜味就走你的咖啡里面啊。
1: 就是讲你有迄海鲜哦，鲜味，哦，海味，伊都把它加在里面。
0: 哦哟，哦，那就表示你的咖啡风味蛮好的。
1: 结果吃不出来酸味，是吃到了那个萝卜的味。
0: 吐什么吐啊？人家不能有乳酪咖啡，是不是？气死我了！
1: 有你要研发了。
0: 这这样我们来一个诶的容易哦影响一个咖啡的诶味吼。哎的，根据咱那个美国哦咖啡的协会诶资料，容易让咖啡豆受一个受湿度的影响哦。嗯。从冰箱拿进拿出时哦，温差更会导致水汽跌裂到瓦顶管。凝结哦，
1: 对啊，
0: 哦，一个不小心就一得洗的啊，你要注意的可能得生菇啊，
1: 对，
0: 哦，生菇你了解不？生菇的生菇，哦，啊，对，生霉菌哦，哦，了解不？哦，如果非要透过冷冻延长你的那个咖啡豆的保存期限哦，咖啡达人给您建议哦，先分装约两周内可以饮用的分量，真空密封。哦，嗯，冲泡前取出回室温后再使用，哦，之后因那个你应该的维持室内保存，啊，并尽速把它饮用完毕，哦，你未使个扛伤久啊了，对个，你也要为冷冻啊摕出来，因为你啊总共是扛个冷冻的，嗯，你啊为冷冻啊摕出来，你就要赶快给它用完了，可是跟冷冻不是更湿吗？
1: 对啊，
0: 因为冷冻还会结霜哎。
1: 啊，结霜，
0: 你就算有密封，它也会结霜吧？

0: 还是结霜在外那个塑胶袋外面而已，我也不太清楚。
1: 但是我会比较纳闷的是，伊讲安尼有水汽啊，你冷冻摕出来，伊的意思是冷冻摕出来完全退冰之后，这包就拢可以室温，就莫搁摕去冷藏。但是你退冰的时阵还是有水汽啊。虽然工艺尽快煮完啦，但是你还是有水汽呢。
0: 可是你那个，你如果是用真空包装的，应该就比较不会有水汽吧？
1: 但是你退冰，
0: 对，真空包
1: 退冰啊，不啊，物件你有冰甲退冰，你这嘛是会有湿度。
0: 咖啡里面只有油吧，没有水吧？
1: 我是说有水汽。
0: 对啦，我是说，哎，因为它没，呀，真空无水，伊就没发。不会生水出来了，应该是这样子。
1: 不知道。
0: 反正你就是去洗美美美美就好了，啊，不就去那个，啊，不，你那个全差买的，全差够两斤。哦，啊不，嘿，因为这销量拢足大的，啊，所以也不会，啊，你为着要省一点啊钱啊，过来那个，哦，食得无好诶，你咪加伤脑筋呢，哦。
1: NG 第二个。
0: 行为
1: 使用透明的玻璃罐或者是塑胶袋，放在阳光处照得到的地方。
0: 啊，一定无啦！你爱用玻璃罐，应该是无唔对的啦。
1: 无，爱用。
0: 袂使哦。
1: 爱用有颜色的，像咖啡色的还是黑色的。
0: 哦，不要让它。
1: 不要让你不能用透明的。
0: 哦，小宝，你用透明的，我有看到哦。
1: 真的，你会发现说很多就是密封罐的啊。基本上它会比较偏向于用咖啡，纯黑的，那种一支黑就顶贵的黑，你看伊敢用透明的罐啊对，玻璃的黑支有无？有无？你那个比较珍贵的，比较那个，它就一定不会用透明的去装。
0: 对对对对，所以你那个，我因为我为什么讲玻璃会使，我是看到伊个小宝伊个就是白，伊个就是透明的。它是透明，但是它没有放在阳光照得到的地方。
1: 当然是不会让它阳光照得到啦，就是讲从温里边那个密封罐，它就是外面就是咖啡色。
0: 哦，有专门的咖啡的地啊。
1: 它就是咖啡色，就是
0: 避免有
1: 它就是阻隔啦，阻隔啦。
0: 哦，因为紫外线吼是咖啡豆油脂。超以外的地方啦，哎呐，紫外线是咖啡豆油脂劣化的催化剂，这些超以外哦。而透明的容器，光线长驱直入哈，会导致你豆啊产生你的超以外，了解
1: 吗？
0: 哦，哎，此外，一般哈那个塑胶袋无法完全阻隔空气哦，氧化作用会让咖啡豆抗氧化的物质流失。啊，你就白喝的
1: ，
0: 了解无？哦，你啊就本来就想讲哦，迄个要过你的心血管的，迄个咖啡，靠药啊，你都拢吸了一下抗氧化物，都拢无去啊，你就白喝了。
1: 就喝开心的而已啦。
0: 哦，变成增加身体负担的负资产哦。了解无？哦，最好不要使用。
1: 最好使用不透光。
0: 对对对。最好使用不透光的那个密封容器保存那个咖啡豆，并放在阴凉的干燥处。
1: 对，
0: 阴凉的干燥处，那个好像台湾没有阴凉的干燥处所。
1: 有阴凉，但是不一定干燥。
0: 哎，我除湿机啊，给它按下去，对不对？它竟然不到八个小时，它就一半了。你外一起大容量，差不多有应该有十这样多啦。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几公升，反正还醉得一大堆啊呢。而且我都奇怪啊，我内底有这深吗？
1: 没，台湾都这样。
0: 哦，我是无感觉，我内底都是吧，不过就是真的恐怖哎。哎呀，因为我礼拜六没有，礼拜五没有回高雄啊，那时候我就把我家整理一下，结果那个地有拖嘛，拖一拖，然后那个我就给它气了，哦，已经 第一那个第一桶第一桶满哦，我做大我做大的哦，差不多应该五公升应该有吧，底下水啦，应该五公升应该有，我也不知道到底几公升啦，反正做大卖的对啦，啊哥个起他无被点进去就完了，因为太夸张了。我感觉哦，真的有够夸张诶！你讲要放伫个阴凉干燥处，好台湾好就没有阴凉干燥处。
1: 那我知道你，那你这样你身体也是水肿啊，因为你吸了很多水气在你身上啊。
0: 所以我现在用除湿机看有没有消水肿、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我带了塞瑞，真的气死我了。好啦，烤箱吼，啊，该了洗碗机的附近的橱柜里哦。烤箱、洗碗机附近的橱柜里，或西晒照得到的区域，都是容易过热的 NG 保存点。
1: 所以
0: 你
1: 袂
0: 当，所以你袂当放在烤箱的附近，袂当放在洗碗机的附，迄个洗碗机的附近。你反正你放咧干燥，啊，不过我真的觉得台湾没什么干燥的地方，所以你还是去洗面面面面得了哈，救命啊！对，来 NG 的行为三哦。一次买齐半年份的分量，你有当时量大一定比较便宜嘛，你人就想哇，你较俗，别做这，这夹味道吼，开封或者保鲜期哦，不离遐尼啊多哦，你了解无？不离遐尼啊多，
1: 偌多？
0: 啊，怪咱迄个专家认为吼，手冲咖啡是最佳保鲜期。烘焙后的2到14天，这么热啊，哪有可能？
1: 两礼拜哦，
0: 才两礼拜尔呢。啊，两礼拜尔，干那迄落为迄落，伊看哪里从哪里寄过来，买拢超过这个时间。
1: 海运都超过14天。
0: 对啊，浓缩咖啡豆最佳的新鲜期哦，则是烘焙后的1到6周。哦，这所以要浓缩的开的啦，浓缩的咖啡豆，最佳的新鲜期的是，那个烘焙后的1到6周，哇，这个较长啊，这个就还可以，六周有一个半月，一旦高温高过烈保鲜期哦，咖啡豆就容易变得苦涩难喝哦，我怪我感觉那个史塔巴斯的那个无，
1: 弄就顺口哎，
0: 喝应该靠腰，
1: 因为都是新鲜的啊。
0: 我刚刚因为他们就觉得好贵哦，
1: 所以
0: 人家西妹妹那一杯才60-70，他一杯要200出头，不然就190，160-170那样。
1: 对啊，按人家那个大杯的，那个所以都只有那个买一送一的时候才会去喝喽。
0: 买一送一的时候我也不会去喝哦，也是很贵哦，因为你如果去西妹妹啊，你可以一次给他买30杯，30杯也是一杯差不多大概40块左右，30-40左右而已哦。
1: 对啦，因为只那个比较大杯啦，你不能这样比啦，豆子不一样啦。啊，不过你讲说你一次买齐半年的分量，之前我买拢会寄朋友去那个苦茶苦买迄伊嘛是另外迄家庭式诶，就是也是实打诶，伊迄一盖拢干呐3公斤装诶。
0: 3公斤要喝多久啊？
1: 对啊，我后来又想说，
0: 一次也一次应该一妹妹而已。
1: 对啊，因为迄阵我感觉好像有点太大包，然后我感觉讲就是也怕这个存放的问题，所以到尾我就去买迄不知道600克还是1公斤的小包装的，然后它还有附。本身就附有假链袋的那种的，我得换买细包的，我都无阁叫朋友买迄大包的，系啊，伊嘛惊讲客伤久然啊，迄落潮湿嘛无好。
0: 对啊，那个你本来要喝健康的，喝到变毒素，你们给输诶。我就上次不是讲过了吗？就有一个人，他就为了，因为他很有一个那个男生，他没有伊嘛无几岁哦，生活都。
1: 很正常
0: 哦，阿拐一人嘛很养生哦，可是他的肾丝球过滤只有10，
1: 对啊，
0: 那一般上盖就嘛还有
1: 六十
0: 以上就是正常的，哎呀，阿丽啊，你那个他只有10呢，10了就接近要洗肾了，爱的是伊的是种升级嘛，啉这咖啡，啉这一路 存放不好的，啊，伊个味你啊怪怪嘛，

0: 继续甲啉落，嗯，不能这样子哦，你这样子我会甲你筛落哦，有了解哦。
1: 好，阿伯唱歌喽。
0: 阿伯讲了的哦。
1: 爱唱歌喽。
0: 爱唱歌哦。哎，
1: 所以较紧的喽。
0: 哦，紧甲讲我了哦，为什么讲这句呢？好来。他管防毒教母哦，跟人分享哦，他每周只会买。啊，他每次只会买两周内够喝的饮用量，哦，并 一定会放在防潮箱跟保鲜盒，哦，避免咖啡受到湿度而长霉菌哦。嗯嗯，了解没？嗯，今天唱歌哦，时间超过哦。

来哟，十二月剪片。

0: 是怨恨，就会当将一切收回。
1: 谢谢燕莲姐、陈妈妈、蚊子姐、小蜜姐、昆凌哥、素清姐、美香姐啊等等啊，亨利耶、丁耶、美华姐、怀萱姐、月桂姐、秀芝姐、金土大哥、文源大哥、文阿布阿宝、美惠姐、

0: 谢谢芳明姐、春香姐、阿树妈妈、阿姑姑、淑珍姐、天才大哥、国华大哥、玉琴姐、康顺大哥、彩珠妈妈、小贤伟女、中元姐、美香姐。
1: 来哦，拍婆啊哦！我今麦演唱会六首，来个继续五首。来，谢谢美惠姐，阿鬼也嘛来哦，我跟咱董董啊，跟咱的怀轩哦，美香姐、昆凌啊，我爸我妈，跟咱蚊子姐、玉花姐、玉云姐、二姑姑、董董啊，阿树姐。

还有一些玉棉节、春香节、苏青节、文字节、齐君啊、东东啊、丽英节、美华节、月鹤节、玉华节、阿树节、美香节、昆凌等等。

0: 来谢美惠姐、陈玉大哥、瑞哥、丽香姐、国中大哥、小美啊、康正大哥、方宇姐、燕莲姐，他们先。继续哦，雪花舞哦，颜色妹妹、土豆林、银泡泡哦。土豆人，葡萄林今天放春做场好吧？今天
1: 有可能，有可能出去。但有可能小朋友也出去比赛，也不一定。来呀，雪花舞。桂圆妈妈。国良大哥、陈玉大哥、云娇姐、阿姑姑、淑珍姐、

0: 还有谢谢敏燕姐，敏燕姐点就是我二，我才会认识这首歌。
1: 这条感情，
0: 张燕青老师下来啊！
1: 我就想讲这条一定张燕青下来，他还让我别走。
0: 对啊，
1: 我怎么他那个他在查，我以为谁也看不。是这就好啊，刷花就好啊。
0: 像的歌，
1: 迄个
0: 毛不记哦，
1: 黄思甜。
0: 黄思婷，
1: 黄思婷今麦迄个走一个电音路线啊，你唔知道吗？

来谢谢那美花姐、小美啊，又大金鱼、瑞东大哥、陈玉大哥，还有我们的叶鹤姐、文字姐、丽英姐、美惠姐、春香姐、墨子大哥大嫂、小美啊，还有我们的秀维姐、昆凌啊、美花美菊姐，刚才墨子大哥大嫂、阿文啊、英景姐，还有我们的严丽姐、秀芝姐、瑞东

谢谢木子大哥大嫂，雷长哥、小妹姐、美惠姐收到掌声哦，蚊子姐、阿等等啊，还有爹爹、秀伟姐、阿姑姑。

0: 谢谢金娇姐、丽竹姐、严丽姐、知名姐、昆凌哥、春菊姐、美东大哥、秀珍姐、
1: 金土大哥爱泡泡。我今天不困觉啊。
0: 你这样连续唱也不行呢。
1: 啊？
0: 连续唱好像大家都不想打了呢。
1: 不是连续唱的不行的关系，是因为今天真的人
0: 很少。

0: 来，谢谢秀梅姐、玉华姐、淑黄姐，啊，再来金娇姐，莫做大家打扫，感谢文子姐、坤辉腾姐、永芳大哥打扫。
1: 好，
0: 今麦要创啥会咧？就爱你有，哦，哎，有啥会？有歌名，啊，你啊，真正歌名未晓，真正歌名未晓，对不对吼？就是迄落唱三骨头啊，两三骨头啊，哦，马上你对，安尼
1: 好
0: 冇？
1: 好，
0: 啊，怪迄落，我可能一条挂会接两个人，所以你免急着挂掉，哦，免不用急着挂掉，免直接挂掉你。我那接两个料，你要挂掉啊，挂掉。哦，老师请下歌。停。这唔知嘛？不可能唔知。
1: 这连小朋友都知道。
0: 哦，好来。来哟，咱的秀叶姐。
2: 快乐出旁。
0: 快乐出旁呀。
2: 嘿。
0: 啊，怪你点什么歌？明仔再唱，下样唱的明仔。
2: 断
0: 情山，断情，断情草，哦，断情山呢？
1: 你喜欢？哈哈哈哈
0: 哈哈！好，
2: 再见，拜拜。
0: 来，龙岩大哥，好，你给你挂掉哟。哦，来哦，咱那个秋爱，春梅姐。
1: 哦，一用保留。
0: 噔噔叮噔噔叮噔叮噔。
1: 春梅喂。什么名？什么名啊？ 成都，
2: 四川的首都，那个叫成都。
0: 成都两个字而已哦。
2: 哎，成都。
0: 有卡了吗？
2: 有啦。
0: 有卡了有。
2: 哎，
1: 有人唱过了哦。
0: 成都两个字就是那个成功的成，那个都市的都。
2: 对啊，是四川的首都那个成都。
0: 好，两个字而已哦。好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老师请下歌。
1: 下一首。

0: 鬼了，
1: 前奏你前奏也可以玩。
0: 老师重来，
1: 大家注意看，也逃
0: 没啦，要用你啊啦，你不是做好 很会学模仿吗？
1: 重点是你，老师重来，换答，注意看。

0: 啊，你听什么歌啊？
1: 有点
0: 啊？
1: 啊，我唱张秀清的歌得了。
0: 张秀清的歌啊，好，没问题哈。
2: 嗯，
0: 好，
1: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来，龙岩大哥，什么歌啊？
3: 野草，
2: 野
4: 草，野草。
0: 哦，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3: 夜雨。
0: 什么夜雨？
2: 夜雨哦。
0: 夜雾哦。夜雨就对了。
3: 夜雨。
0: 那个夜间落雨就对了，叫夜雨。
3: 哎。
0: 哦，好。夜雨啊。应该是安尼，我唔知。
3: 喂
0: 。嘿，安那。
3: 一二。
0: 星期二哦。
3: 对
0: 啊，哦，好，还用唱星期二啊，不用唱啊，当晚二。
2: 哎，对，
3: 哎，那现在你这样
0: 啊。哦，好啦 ，OK， 好，拜拜。
2: 好，拜拜。
0: 你这个都很拔啦，每首都是拔啦。
2: 对啊，断断才不到。
0: 你是跟伯乐哥做伙唱过啊？对啊。
2: 伊坐伊，我坐我后边啊，无跳拢会倒着。
0: 好，请下课。停。真的，这大嘛知。
2: 因为我怕的听药无出来，等到都排进行啊，对不对？
0: 没啦，那排进行。
2: 所以大家经历较，大家较知影呀，对不？
0: 哦，好啦，哎呀，嘉玲呐，
5: 哎，我要点歌，
0: 哎，
2: 你要先猜歌、哦啊，
0: 你要先猜歌
2: 好了，
0: 什么歌？哈、啊，拜拜，
2: 拜拜。
0: 来呀，咱来唱爱情。听电话哟、哦，
2: 小海妈妈，
0: 听电话哟、
5: 哦。嗯，
2: 你好，
5: 大尊入港，
0: 大尊入港哈，好。
2: 你要点歌无？
0: 你要点什么歌啊？
5: 我点，我本来就要点大尊入港
2: 啊。真的？
0: 真的假的啊？
2: 叫默契就对了哈、
0: 啊。真的哦，好啦，明仔再唱啊。
2: 好，
0: 拜拜。
2: 哇，真有默契。
0: 这条歌这么巴拉，竟然只有两个人知道而已。
2: 因为太简单了，不会有了。
0: 哪问啊？
2: 小姐。
3: 我准你讲。
2: 对哦。你有唱没啊？
3: 没有唱。
2: 哦，好啊。
0: 不然你十条我知道名。
3: 啊？
2: 还是你听头前讲的啊？
3: 我听头前讲的。
0: 我带电话你记哦。你拢等于说。
3: 我一样的，你又唔接啦？我不一样的，你又搞接的。
0: 我来才对调情的，啊你
2: 自己卡电话起来啊？
0: 你家己卡电话起来，都接到都算啊！我来才你。
2: 啊唔搞，才你接第二个。
0: 你拢偷。
3: 一样的啊，无接。
0: 你无啦，你拢偷卡就对个啦。你即摆未晓嘛是偷卡就对个，你安尼。
2: 即摆后过甲接第一个，伊就未晓了。
0: 好啦，
2: 你要点歌好啦。
3: 哎，我要点洪明唱的诶台语歌，什么三更面半。
2: 三更面半。
0: 他多唱一条。
3: 哎，对。
0: 他多唱一条，迄个他多唱嘛，搁要点嘿，迄个点不掉。
3: 点啊。
0: 好啦，后礼拜来唱啊，好来。
3: 什么歌？
2: 什么歌？
0: 这条歌叫缘分呐。
3: 哦。
0: 嗯。
3: 是是。
0: 哦，后礼拜来唱。
3: 哦。
0: 哎，打了唱赢，问个唱啊！好，安尼了，今仔算到这为止哦，差不多啊。好，阿兰你了，咱要进行哦，咱进咱的单元哦，就这个单元，看下去，哎，因为这个还蛮重要的。
2: 对，
0: 嗯，啊，你看下去你就知道他在干嘛的，但是这个说实在不便宜，所以你还是要认真看，注意看。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的，来看下去哦。
6: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7: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6: 甲你欠到六月底。
7: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 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啊。

0: 解意思哈，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逐天是不是拢无闲甲无时间通照顾家己？我拢啉贺枣黄芪饮来保养我的身体。黄芪与贺枣温润滋补，加上珍贵牛樟汁与灵芝多糖。帮助调节生理机能，每天喝都都好，花自己一点时间把身体照顾好。贺枣黄芪饮，
2: 平均寿命较长的日本饮食重点之一就是含有大量贺枣素的海藻。
3: それから海藻もですね、フコイダンという成分ですけども、これはやっぱり人間の体の中ですね、傷んだ細胞またがん細胞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アポトーシス、おのずからもう死滅させるそういった作用を持っていますので、
2: 海藻中的多糖体包括核藻酸、昆布多糖或核藻多糖硫酸酯，这也让海藻萃取成为医学和营养学家研究的目标。
4: 像我的研究是着重在癌症，比如说腹癌、跟子宫肌瘤、跟视网膜病变的一个部分。从预防的角度来说的话，它是可以预防这样的纤维化的过程。它另外的话，它会促进癌细胞的一个细胞凋亡。那讲简单一点，就是让癌细胞去自然走向死亡这样子。
2: 学者论文指出。像是核藻糖胶经过研究能帮忙调节免疫力，辅助化疗癌症病患减少药物副作用，近几年在辅助视网膜病变上也有重要突破。天然海藻入菜美味，现在更成了保健食品的新宠，海带、昆布、核藻华丽变身，寻找更大的营养价值。
5: 我抽烟、吃槟榔、喝酒，哎，刚刚都来了，去抽血检查检验嘛，就发觉到说我的那个三酸甘油脂将近快到500，啊，后来因为有朋友在有接触到这个贺枣，结果就喝了20几天不到一个月，三酸甘油脂竟然降到正常值的170几吧，我就正常了。本来医生已经开了那个处方签给我，要吃那个降那个会油的油啊，哎。结果就也不用吃了，然后后来因为我有吃槟榔，差不多约7年前，发觉说我的那个舌头有裂一个缝，很长，差不多有一两公分大，啊，晚上就睡觉痛得要命，都要用那个那时候都用高粱把它麻痹，才不会痛，有时候都痛到流眼泪，啊，也无意间怎么也好了，
6: 我接受贺枣进。差不多伫要到3年，我要到4年。我民国84年的时候，发现我真严重的糖尿病。我的脚吼有一截是乌的，人讲的来的时会截肢迄种的，迄无。啊，到尾也是食这也是感觉起来是讲，哎，奇怪，啊，我这怎规拢一退到真几乎没有啦，有水肿的现象嘛无去啊。吼，啊，你啊看就是安尼啊，就是安啊这。因为这有糖尿病的人哦，化工就是会乌，啊，迄就是足明显的。我本身就是真正足标准的糖尿病患者啊。我本来我的手吼，有真严重的干斑呐，就一点一点乌乌啊干斑，啊，今摆拢好啊。因为我长期性哦，迄阵拢有咧啉高粱的，啊，啉的时哦，有脂肪瘤，像鸡卵遐咧，啊，今摆消啊真。我本来哦，我糖尿病很久嘛，血糖的时已经600、600破表啊，整个身体通通不舒服了。啊，检查起来的时哦，测血检验没有一项合格的呀，大行拢红的啦，都是红字啊。啊，今嘛慢慢改善，现在剩下几个红字啊，感觉起来是心情会很开心呐。安尼落来的时，我今嘛糖化血色素控落来到差不多6.12左右啊。啊，医生讲啊很好啊，啊说我胰岛素无足啊，糖尿病免疫系统较无好，常常会感冒啦，发烧啊，现在，好像3年没有看过感冒，我今嘛。

0: 全家总动员，全家拢总吃。阮妈妈、阮爸爸，进拢84跟85岁，进唔爱看感冒啊。啊，即摆我周边嘛，足侪人有咧吃，吃了拢袂歹，改善真济。
1: 真的早吃了，真的好有效，
2: 真的很有效啊！
1: 对，我感冒什么都不会有了，而且我还送了我的主治医师，他送两盒给他，他那一阵子身体不大那个，我送两盒给他吃，他吃了也说很好。
3: 啊，你吃了安怎？
4: 没办啊，
3: 真安怎没办？你再甲大家讲一下无？
4: 没，因为我有化疗过啊。
3: 你讲，嘿，你讲。精神较好啦，
4: 嘿，
3: 啊有去回诊检查无？
4: 有啊，
3: 有啊，医生讲安怎？
4: 拢足清气的
3: 啊，拢足清气的
4: 吼。系啊，这你我只食两箱。
3: 哎对，啊你食了安怎？
4: 癌症的指数拢飙到80几、100。
3: 啊今麦？
4: 啊我食这今麦35正常 ，OK， 谢谢你。
3: 谢谢。
4: 嘿，啊你老有人癌症人吼，啊加减买去用，真正好诶。
5: 这个产品这五年来底，有甲买过这个产品的人啊，这差不多拢长期间咧食，伊救足济人的命，这会使讲用救命来讲啊，因为伊是我公司内底上贵的保健食品，嘛是我公司所有的百几项的保健食品当中啊上界进步的，不管是你的身体当中的慢性病。检查报告的红字，包括肝的指数，包括腰子的指数，包括癌症的指数，这支产品拢总有法度甲你处理。啊，是安那遮厉害呢？我等下讲给恁听哈。因为这个褐藻糖胶，伊内底最主要是啥？伊有这个褐藻糖胶加褐藻素，伊会当改善着咱腰椎功能。所以足侪糖尿病人食这支产品，食完了后糖分拢正常，甚至有的人怎药也免食，有的人免阁注意多少，因为。这个产品是已经经过证实哈，会当啊，这个在帮助咱啊，这个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咱的糖分，哦，这咱工商的余大哥应该做清楚的哈。这降低肝功能，肝指数，降低血油，降低糖分，这慢性病，尤其是这个当哦，你辅助着糖尿病药物，提高着你胰岛素这个表现，这是咱的这个媒体已经讲报足济啊。癌症是咱台湾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哦，这癌症，这叫做癌症保健的新观念，这伫个咱的媒体顶管，拢已经爆料个报啊。哦，褐藻糖胶，伊会当帮助咱抗病毒、调节免疫、抑制癌细胞。拄只迄个博士有伫讲，讲伊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啥？伊唔是要杀死癌细胞，伊是将这供应哦癌细胞的这血管啊，给阻挡，卖让伊供应血管给癌细胞，癌细胞也自然就凋亡，伊自然就家己都无去啊。这是一个温小姐因查孙啊，读大学的时阵得淋巴癌，三加剩42公斤，没有治疗，即马体力足好诶，哦，即马吼即增加2公斤。谢大哥因某血色素7.9，食100罐了，降啊剩7，哦，食100罐吼。许小姐口腔癌的朋友分流消去，啉10罐了后，糖分200几，降啊剩100。起码2-3天啉一罐，所以这免逐天啉嘛。许小姐淋巴癌治疗时阵啊，持续在啉，看到因查孙啊讲，伊讲因查孙啊问讲，哎呦，阿你到我度再用，阁会翘倒摆，哦，伊嘛开始对咧食，哦，啊，这苏小姐7.9，刚刚食40罐剩6.6，糖分112哈，这糖分足有效的哈。过来，这个大力的好朋友吼，伊朋友介绍伊啉的吼，伊皮肤癌，啊，阁有这个改变腹股沟淋巴弄生癌。一天吃一罐，2-3天吃一摆尔，体力足好诶。陈小姐嘛是吼，大肠癌108年，啉到即阵，啉到本来癌指数降2万，即卖吼降到稳定落来，即几年啊拢非常稳定，体力足好诶。王小姐是安尼，因翁是素肌无力，哦，然后即个做肌酸磷化镁指数悬到4000几，医生讲无药啊，通好食。食咱诶褐藻死马当作活马医，一天啉一罐，啉免2年啊。医生都无药好医啊，人伊啉免2年啊，怎好起来？哦，这个小中风的这陈大哥，哦，这个逐天啉一罐，这因为咱啉会起啦吼。 哦，这本来爱食两粒白白的药，即摆嘛免啦。还佫有哦，赖小姐是自律神经失调，一天一罐吗？

0: 啊，蛮好啊。谈话写社处于大哥八点外，啉五十罐了，剩六点外，好，留到六点多哈。黄小姐是有自己的肿瘤，化疗期间开始啉，治疗了继续啉，效果更加好。糖尿病这个妈杨妈妈，好，糖尿病杨妈妈啉完了，医生讲伊进步足济，好，医生讲，然后医生讲，红斑性狼疮的患者，吃完嘴袂阁破，哦，不会再破。类风湿性的患者，哦，这33岁这位哈，吃完了哦，伊讲伊本来啦，拢吃类固醇甲消炎药啊，即摆拢唔免啦，哦。这个嘛是50几岁，这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吼，即摆嘛一天食2罐，维持半年，已经拢无问题啊。膀胱癌第二期的，食4个月了，肿瘤不见了吼。咱的这个原料拢是独家来萃取的，世界的专利哦。这表面上日本的特别的岩藻糖，伊的那像海底灵芝同款，为什么伊会贵？贵在啥？贵在伊的萃取的专利。咱的褐藻糖胶是大分子的褐藻糖胶。这种褐藻糖胶才真正会当甲咱减少着这慢性病发生哦，这癌症发生，所以伊的抗肿瘤效果好，免疫调节效果好，预防肾脏肿瘤效果好，抗病毒效果好，抗发炎效果非常的好哦。这是咱长荣大学甲咱做产学合作的报告哈、哦，所以啊，这个你若有生歹物的人要食，要手术进行认真食，甲这肿瘤只要缩小。手术了后继续吃，防止复发跟转移吼。尤其是这些人，糖尿病的人，有家族病史的人，就是讲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有生歹物仔，免疫力较歹，手术前、手术后身体上的这個保养的哦，这拢是咱诶、欸，这个物件甲无同款的所在哦。会当讲是双强联手，用褐藻加上黄芪来帮助咱啊。一般咱来控病毒，啊，过来控这个做歹物仔过程当中，过会当提升咱的这個身体的这或、個、者、哦、体力。改善着癌症患者化疗了所产生的一挂无好的副作用，所以这支产品啊，有这么侪国家的认证，内底无西药无化学这种物件，让你会当安心来使用。这一盒是2800，10罐2800，1罐280块哈，1罐280块，40罐啦，40罐哈，一盒2800，四盒多一万千二，但是今仔日说做小事先接，因为数量无侪，真正卖完就无啊哈，4盒。今天买小组的四盒，10,200，我算你6,000就好，一盒算你1,500块。啊，若中组的咧，同款优待你偌济，10,800，注意听哦，这加今仔日尔一罐剩108块。但是你若是长期间咧食的，买大组的，一摆买300罐的，三箱就对啦，三箱就是300罐，300罐原价要84,000块，84,000块。今仔最后一摆，以后嘛无啊，吼，以后嘛无啊，我永远都袂阁有啊，我先甲你讲，永远都不会再有吼。今仔定价注文呢，300罐，27,000块就好，27,000块，你即摆快点看只哈，快看。我即摆电话开始接电话的时阵，接甲广告时间到，咱的褐藻黄芪的代理权，咱啊就到这为止。未来你若要食这支产品，私底下敲电话給我，替你来争取0800-00919119。你今仔买无到，以后就无这个机会啊！吼，我是爱以前话爱讲进前，较袂讲恁日后搁找我时，我啊，家己你人无你讲搁好走，因为好走就是安尼，这物件伊本地就已经要交伫这个癌症的中心去啊！吼，来，我即摆接，唔好甲我接啊！即摆我开始接电话啊！来，你好，来，这个温总你好，你好，你
1: 要当两只，当买两盒
0: 无？会使两盒就算3,000，无要紧，来59线伊买两盒甲算3,000就好，吃袂起咱红买会起就好哈。那两盒赶快算3,000就好，来，秀桃你好，秀桃，
2: 哎，我300罐的啦，
0: 你买300罐，你敢有买过？
2: 有啦，
0: 你有买过啊？你吃了安怎？
2: 吃了袂歹啦，
0: 安那袂歹，你敢会当甲大家分享一下，看互大家知影一下。
2: 哎，我即摆你无用啦，
0: 你无用哦，买大组就对啦。好啦，27,000啦，我做今仔定后礼拜3箱啊。
2: 好，
0: 谢谢各位先生啊。好，拜拜。喂，你好啦，阿梅啊，你好。
1: 你好。
0: 你要几箱啊？你要偌济？
1: 我要100罐。
0: 100罐，10,800吼。
1: 来，你。啊，这都是彭景爱食嘛。
0: 彭景食，康伯食，
1: 康伯食。
0: 你等我一下来，梁大姐，你要买几罐嘞？
1: 6,000
0: 来说6,000甲下者来，玉兴你好，玉兴。
3: 哎。
0: 你要几罐嘞？
3: 买那个3,000的就好，
0: 300罐3,000的，
3: 3,000啦，
0: 6,000的哦，你等我一下，6,400伊是要看对单，65,60,64,65，甲下者来，阿哥啊你好，
3: 我买3,000的就好，
0: 3,000的哦，你买两盒就对啦，来65,000啦，伊买两盒啦，我甲伊讲一下，袂用的，伊袂使，来，伊若要买两盒的吼，你要2盒的，帮他寄没有关系，让他试试。

哎，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继续把机会，那电话不放，继续把那电话控诉你三三七九五五九，我那和你哥哥的上开会，大家好不哦？谢谢大家，还有玉珍节断灯类。

0: 金娇姐、郑菊姐、玉云姐、玉华姐、郑阳大哥、丽云姐、德明大哥、秀梅姐、玉花妈妈、素荣姐。
1: 我自然结果那条路我都不要求。
0: 我想不起有没有落歌。看你今日开，我真正袂记得讲咩事。

0: 哎呦，玉珍姐，我看到你掌声啊！
1: 谢谢大家哦。我会晓的歌伤侪条，我真正困了。我讲要复习一下，那个啊，打擦。
0: 啊，你头拢无对着对啊，你甲直接下去着对啊。
1: 无啊，因为你讲两条经一条，我想这条较少唱，经过复习一下，那会知出要跋倒。
0: 啊，你头无对着对啊。我等下咧洗落。这唱这条歌，就真正袂晓唱。
1: 等下会开花吗？
0: 对啊，哎呀，你也要变，你也要变数的经去啊！哈，
1: 会开花吗？
0: 你变数过来，等下当那个，等下当抽奖哦。你变数经去哦。
1: 哎呀，来啊！入水前的时间到了，谢谢啊。

0: 你都不会变瘦呢哦。跟你变瘦已经开始搬砖。
1: 不是，大概压力足大呀。
0: 哎，你讲迄个，今摆这个时间多一变瘦。
1: 因为他们怕错过那个精彩的。

0: 这是很感谢现在有导音这件事情。
1: 导音还是很好用的。
0: 怪了，素颜我无拍破，对不对？哎，素颜我带电话你死哦。嗯，所以你头给我加油，啊，你无拍破我嘛电话你死哦。
1: 来哦，二班领主姐姐。
0: 有啊，想要电话死就来啊。
1: 来啊，杜本领主姐姐，心碎的抱歉，阿伯，毛你的哦，
0: 啊，跟我有关系哦，
1: 哎对，
0: 杜本领主也无看到啊。

0: 记哦，
1: 卡袂惊点着，好开心哦。
2: 你好坏哦，
1: 上机拢无卡，卡袂进来啊。
2: 现在好像有点卡住了，坏掉了
1: 早就卡了，
2: 坏掉了。

0: 感谢大家对我们大理国两人的支持哦，救命啊！
1: 你是有要紧无啊？
0: 无，因为我卡我咧唱到一半就卡哦，左边凝滞。
1: 哎，然后咧，
0: 那个应该就会想打，结果那时候已经打不进来。
1: 因为刚刚就看到，就是很多都是两个号码，就同一个人，但是两个卡住。
0: 我知影啊，像迄、那个，就同相同的电话，
1: 对，
0: 两个名字，
1: 对，
0: 哦，
1: 那就是
0: 就一个名字
1: 当掉了，
0: 有两个就对了，
1: 嗯，
0: 还得当掉才会这样。好，好了，去买了。
1: 我今天剩的时间啊，才对。
0: 好。现在不可以用导灵顺哦，现在叫定格顺哦，明仔开始拢叫定格顺，
1: 那是意外。
0: 好了，
1: 铁工是为
0: 定格开始
1: 用。定格用的，我一惊啊，搁用定格用好卖咧。
0: 嗯。我跟你继续用定格，你有年终的靠看到几粒，靠几粒。
1: 一样在导灵顺隔壁诶，那这样也不错啊。好，那我就从这里练好了。
0: 来、哦、来了，来哦、喔，这样
1: 也不错，这样也不错。
0: 先来，先来开奖落好啊，吼、嗯，应该拢有看到家己的名。
1: 好，
0: 好来，五、四、三、二、一，停。
1: 金蕉节吗？
0: 不是金蕉，是玉蕉，不是凤蕉。
1: 我就是绿蕉。
0: 哦，我唔知什么蕉。
1: 看什么蕉？金蕉节，真正呢？
0: 真正呢？金蕉节呢？今年要给你卡定位哦。
1: 啊？哪里？金蕉节没有中过？
0: 那可能啊。
1: 真的啊？
0: 伊无钓过？
1: 没钓过呢。
0: 啊，不是定咧，伊就定咧卡好好啊呢。
1: 对啊。
0: 啊！来啊！
1: 红多尼不钓过哦。
0: 红多尼。
1: 我做。真的呢。
0: 哎呀，金蕉节。你第一届，
1: 你第一届呢？
0: 你第一届得奖呢？
2: 哎，
0: 无伊就简单呢，
1: 哎呦，
2: 真正无简单，真正无简单。
0: 哦，
1: 哎呦，
0: 好，啊你为了你给我叫只村个以后来看得啥物会哈？
2: 哦，好，
0: 嗯，我欢喜哈。中奖都开心了、啊、不管中什么。
1: 第一次呢吼。
0: 对，三回啊。老师拉近了、啊、我也看不懂是什么。
1: 哦，好

0: 糖五包啦。
1: 哦，糖五包，你也不，我也不挖头，我真正你摸我嘛看。
0: 我蛮想看啊。
1: 你白色的看，我会白色的就
0: 知道是炳哥。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也很好呢，
1: 这个超好的哦。
0: 对啊，
1: 哎呀，这个我每天一定要吃的哦。
0: 真的哦，
1: 每天都有在吃哦，哦，超级。
0: 就做保养啦，
1: 没啦，没啦，哎呀，那那不就是不没有怎么样，吃它也是让润肺活人呢。
0: 对，没错。
1: 它就脱掉 ，this is 叫喉痰，就是跟你喉有关系，了解不？所以。对你服人会分享，了解未？好啦好啦，你到阮家传电话甲报来好啊。
0: 好，来哟来哟，找家属呢，0958589
1: AO 啥存？
0: 6649。
1: 伊个你装个那是 AO 啥的对啊？
0: 哎呀
1: ，AO 啥存哦？
0: 我小你三年，空九五八五八九。6499，你那时候为了这个真的是，
1: 不啦，
0: 很费心用那个呢，很用心呢。
1: 其实他的头要用大一点，
0: 头不够大，
1: 这样头不够大，要再大一点比较可爱
0: 啊。啊，我头就这么小，你干嘛要那么大？哎，我是真正戴假发，那是真正我假戴假发的样子。
1: 算不能戴假发啊，无真正真两白毛。
0: 你若有看到迄个牙皮，真正是哎呦喂！
1: 哎呦喂！好佳哉，你无你无伫现场啊，无伊也歹势哦。
0: 你若伫现场，佫较刺激。哎呦！
1: 你会看伊阿妈走出来呀？
0: 喂，有礼貌。
1: 你咪你讲，
0: 锤阿伯，锤阿伯，
1: 你好讲
0: 啊，看了了啊，系啊，0932790516，空九三二七九空五一六，足恐怖的，刚才你无伫现场，哎呦，袂转去爱受惊哦。
1: 就伊即摆穿真领无，因阿妈嘛是你阿走出来。
0: 你很无聊哎，明天见，拜拜。
2: 过分又出轨很凶，横正行人一起要争第三者。
3: 我现在已经慢慢情绪有点改变了啦，我那五天的红虾，我是觉得这个也没什么，是现在社会这么开放，这么多元，就是听说彭正爱上了一个男生，不是啊，你老婆不是都跟你呛扁，你干脆去跟在一起好了，不是有问过你跟你讲这句话吗？你有亲过？
4: 没有啦，我准备而已，
3: 你有牵手？
5: 没有。
2: 这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陈立诚有了摇滚巨星梦，我准备去邪门歪道。
6: 我听讲哦，伊常常把这个球鞋拢放伫个眠床头，吼，啊，逐工爱摕出来鼻鼻的鼻鼻，伊甲肛门困安尼啦，吼，哦，厉害，
7: 来来，等下我嘛来鼻看嘛，
6: 你要鼻？
7: 啊，若无，我是要哪变摇滚巨星呢？
6: 你真正想要鼻？拼来的红对不？
7: 哎呀！
6: 来来来来来，
7: 我等下
6: 看你的气度心，来拼一个，人家造船达干拼的呢。
7: 谢谢老师赏赐。嗯，是讲老师，这箱是像的呀。
6: 咸咸对不？
7: 一个逼呀！
6: 足关心你的伯乐哥啦。
2: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8: 台湾新贴博，
2: 一定爱看哦！
9: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干干曲曲，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大家起床喽！
1: 你拜天娘你叫起床，这站起床。有的人会不时要搁困到倒嘞。
0: 真的，有的人会想讲哦，难得我赶快睡多一点。
1: 对啊，休息嘛。
0: 我常常拢，阮朋友拢跟我讲哦，玉玲，我看到你逐天都在讲你困未饱，你
1: 困
0: 未饱。
1: 困未饱没？
0: 其实我讲一天哈。我大概那是休息的时阵，我希望讲一旦困较久的，但是我又搁有一个想法，就讲不要浪费时间，因为时间不多。
1: 什么时间不多？一天的时间就是这么少。
0: 对啦，就是意思讲哦，你可能一直困的时阵，你会浪费时间，就是很两难呐。你若讲无困，又搁感觉吼。都干嘛？
1: 无气啦，
0: 嘿，无气啦，
1: 无迄个力气。
0: 嘿啦，因为人咧讲话，
1: 咱咧，咱起精神。
0: 对，没错，那个精思绪拢无法度集中。
1: 是是。
0: 啊，你若讲要困较久诶，啊，佫感觉讲吼，即个代志，敢若讲爱单单去家己处理就好势安尼。哦，
1: 对对对。
0: 即种话就足烦诶，对。啊，但想讲吼，比如讲咱人已经精神咧，已经精神啦，对吧？但是有诶所在讲无法度精神，就亲像我，就亲像我。
1: 你的音道。哎哎。声音的音啊。
0: 嘿啦，
1: 嘿啦，迄个声音的音，
0: 我刚才在你讲
1: 音声音的道口。
0: 嘿啦，即卖少年人讲话拢安那比较简约法，你知道？就是讲，比如讲，
1: 简单讲，
0: 简单呐，简单讲。
1: 对不起，你要对起。
0: 你要去对起。
1: 对起，对起。
0: 哎，真的，对起。

0: 简单的说法，大家拢听有就好啊啦。
1: 听有就好啦。
0: 真正那大概吼，这个时间都已经嘛起来较久啊呢。
1: 对。
0: 啊，可能未开喉，你敢知影？嗯。啊，即马开喉，即马咱即马两点钟吼。
1: 对。
0: 差不多该上班，
1: 嘿，
0: 都开始
1: 啊。醒起来。
0: 哎，生意已经醒来了呢，醒来我都要下播了。
1: 赖床赖只久哦。
0: 真正很太。

0: 对啊啊！你看我台现在在讲话时阵，麦安尼跟他讲就烧烧
1: 烧烧。
0: 啊，所以都是一
1: 家。啊，你无你来较早，搁较早起来。
0: 啊，我都无法道理。我都无法多
1: 早。啊，多比你，我比你搁较早安尼尔。
0: 看下当看下当讲的日头晒脚床，啊，搁唔起来，我唔是，我日日头已经要落黄昏，然后搁袂起来。
1: 安尼你甲人无同款，
0: 真正有够含的吼，真正有够含。啊，所以有阵时啊，你讲吼，啊，咱对只唱一条迄个
1: 甘甜共红的，
0: 人就是安尼啊。有阵时啊在一起吼，聚集在一起就是一个聊天。哦，聊天就是、哦、啊，讲一寡八卦也好啊，讲、哦、一寡甲咱无相干的代志，卖讲。
1: 啊，是讲人生的道理。
0: 这是人生啊，对不、哦？这是人生嘛，哈。你看像过去吼，咱这爸爸妈妈吼，啊，比如讲拢会差不多食饭食饱啦，啊嘛下班啊啦，啊囡仔款款样样的吼，啊大家都拢会伫咧这个外口。
1: 坐凉亭啊。
0: 嘿。
1: 凉亭啊，卡
0: 啦，是树啊，卡啦，
1: 还有一块石，啊，
0: 对对对，一块石，
1: 啊，蒙林地，
0: 对对对，啊，一趴火安尼，细细趴底下，啊，大家安尼底下开讲，
1: 对，细细趴那种，哎，
0: 对哦，你刚刚讲做气氛呢。
1: 欸、真的呢，其实我蛮喜欢这种感觉。
0: 对，以前那种感觉很有气氛、哦，你知道吗？
1: 拢有这种。
0: 哎、啊，阮做囡仔拢伫边啊呢吼，底下
1: 耍。佚佗啊，嘿，佚佗。
0: 哦，底下跳高啦，底下耍迄什么、嗯、什么。
1: 跳格子吼。
0: 嘿呀，足好耍的，你敢知？哎、欸，过去真正足好耍。
1: 过去吼、
0: 哦。你讲像即卖人，敢有可能讲食百元鱼，大家哎。
1: 坐伫遐呀。
0: 无啦。
1: 无啦。
0: 属龙工商。哎，大家拢无啦。哎、嗯，卖讲啥？卖讲甲厝边头尾啦，还是甲朋友无？嗯这无时间呢，大家伫个厝内底食饭食饱的很懒惰，很慵懒的坐在沙发上开始
1: 看电视，背
0: 手机啊背手机啊，嘿，看电视，
1: 啊拿背呢，嘿，
0: 而且人是贪心的哦，拿背手机啊，拿背手机啊，爱拿看电视，
1: 啊手甲无闲，安尼操作一寡物件，
0: 真的呢，
1: 为今天啦，今天。一手一机，一手一机，
0: 你足奇怪，你都只一手足怪，
1: 无啦，无咩，
0: 你都只
1: 滑手滑鼠啦，
0: 你
1: 滑鼠，
0: 那耍手机啊，哪创啊？
1: 哪耍手机啊？啊，哪看滑鼠的电脑啊？
0: 哦，
1: 今麦少年，恁唔知？
0: 哎、欸，真的是
1: 一心多用，
0: 一心多用。
1: 哦，啊，人咧讲啥时阵，佫对唔对？你讲讲。啊，好像回错了，
0: 回错了，我跟你讲哦，
1: 是回另外一个人。
0: 起码咱现在好朋友啊，爱记啊，爸爸妈妈、手机啊、Line， 只要你传错话或是什么，就没有办法收回了嘞。爱很小心哦，
1: 为了爱收费，
0: 马上收回，
1: 马上收回是
0: 啊，是有但是
1: 贵无贵。贵无偌久，哎、欸，你要收货无？
0: 无法度啊，爱买爱买，爱有钱买。
1: 真的，你基本上爱叫强迫你爱买，
0: 嘿呀、啊，买东买西，
1: 升级啦，爱付费啦。
0: 以前就是让你做方便，啊，但是咱嘛是爱做感恩的呀，哎、
1: 欸，一定。有这個功能吼。
0: 哎、欸，足久啊呢，和咱安尼拢免钱，你看马上、你一只赖一个出来，你看马上吼，咱这诶、这個、电信就是讲
1: 咱、电信业者，电信业者
0: 聊做侪钱，真正无通啊趁钱，差做侪，差做侪。啊，所以以前嘛，要叫咱吼买一寡啊，必须要用的
1: 功能
0: 哈、啊，其实咱就卖计较。
1: 啊，都看在人呐，有的人讲我啊发出去啊嘛，
0: 啊就算啊，
1: 就算啊。
0: 但是有阵时上惊就是讲，根本你都有阵时吼，像阮咧目睭花花吼，不过看出菜瓜，你也看唔到人，迄个时阵就惨的，你敢知影？
1: 看唔到都
0: 看唔到
1: 变菜瓜啊，无变呐。
0: 真正我讲，迄个时阵爱讲回事，哎，不好意思，我真的。我发错了啦，我发错了哈、啊，所以就是一定爱注意啦，吼、爱注意啊。当天讲红地这个代志，就是刚刚讲吼，有担心啊，我感觉讲吼，人与人之间啊，都会多少吼提到说，我们好朋友，啊，伊讲伊安那啦，啊，我也就是讲伊个性安那，讲到当这类吼啊个性的问题吼，每一个人他都有他自己的脾气跟个性，啊，够，那你脸的那种表情。我跟张吼，我跟好朋友三个人吼，我跟张吼这样吼，都是会互相去提到对方看不到自己。哦，我讲过啊嘛，
1: 缺点的地方。
0: 咱人拢敢看到有别人，拢无看到咱家己哦。
1: 看袂到。
0: 但是吼，其实我拢知影讲吼，我家己的面相，只要无笑，足恐怖。啊。足
1: 恐怖啦！
0: 你无感觉吗？其实，尤其是我无化妆的时阵，我只要没有笑。或是我在讲话时钟、实习经哈，没有，我写的够
1: 长。什么习经
0: 啊？时钟，哇！
1: 习经，
0: 哇！你讲我的时间
1: 时钟啊，嘿啦！
0: 我你讲我的时钟吼，我发觉哦，我的表情太多了，因为我很容易去学到别人的缺点。
1: 你的表情态度是怎
0: 样？就是说我在讲话当中，我当下咱咧讲话

0: 较气氛的所在，也是咧讲叙述一件事情。嗯，有些人讲话就是很平淡，吼、哦，讲什么啊，我对表情较侪，然后、哦、就会让人家会错意。嗯、比如讲，你若刚开始熟识啊，你就会感觉讲哦。啊，无啥，你也讲讲咧，做混开感觉，
1: 吼啊啊啊啊！啊，这就是变做讲，
0: 是朋友才会了解你的个性啊。
1: 对啊，吼，
0: 我就是讲讲，所以我拢打好打写晒朋友时阵，我拢特别交代我讲，我跟你讲哦，啊，这有当时要讲话表情较侪，我没有什么想法哦。你真千万唔想讲，我刚刚做播欢喜也是讲我咧生气呢，我大概都会讲一下，我大概都会讲一下，所以阮朋友拢会讲吼，其实我拢知你的个性，你
1: 不要紧，这就好个啊。
0: 那
1: 我先去演戏啊，
0: 演戏
1: 都是
0: 演戏嘛，爱有
1: 就是要情绪的表达，无赶快的程度啊，
0: 是没有错，但是你嘛是爱有机会呢。我都讲过，咱人的机会是无一定，对，要那个要有那个机缘，
1: 对机缘，
0: 刚好人家发现。啊，你若讲无迄个机会，
1: 你就是叫无叫发觉啦。
0: 对啦，没办法啦。啊，即马吼嘛唔免啦。我即马意思是讲吼，就是每一个人吼，你拢爱怎也个性。
1: 哎，对。
0: 比如讲，我都讲啊，比如讲吼，你迄面相台啥拢看起来嘛无什么代，我拢知道你无什么意思，但是你的脸那个就是
1: 呈现出来
0: 就是好像。很凶啊！
1: 不告诉
0: 你啊，你就刚搞我讲吼，哦，好改善你用这了解我，因为我真的没有什么意思，真的没有什么意思，但是我的表情就是较济，哦，但是讲，佮无笑时阵，佮愈恐怖，所以以前吼，足济人吼，搞无熟识时阵，你讲，哦，玉玲姐真的认识你之后才知道说你很好笑，啊，无以前吼，佮你无做会时阵，侬会感觉你看起来足歹相处，你看看起来面相足歹。我讲其实真正袂，真正唔是安尼。
1: 确实，
0: 真的不是。
1: 你的外表加你的人无相
0: 干，真正是
1: 对无相爱看。
0: 其实我外形让人家觉得很难相处，
1: 而且好像有一点距
0: 离感。嘿，有距离感。过来就是讲，我面相敢那看起来无好，只要是无笑，其实哦。啊，唔够，所以我看到人，我尽量就会
1: 微笑。对。
0: 但是我就是很不喜欢。就是讲，但是咱盖球伊无要插人迄种，就是很情绪化。有人就是安尼啊，比如讲咱盖球，哎，伊情绪然后也盖你
1: 球，
0: 情绪若不好，他就是这样子闪，
1: 无表情。
0: 嗯，对，你就会觉得说好，即摆是到底是安那，是虾米情形安尼啊？那个干嘛讲？这点我一直过意不去呀。
1: 啊，安尼
0: 哦。哎，我会很在意，就讲即摆是看咱无。哦，啊是什么蛙哥啊？
1: 什么蛙哥？
0: 你懂吗？如果我你来跟我打招呼，然后我就很
1: 不会插话，
0: 很面无表情这样子，哎，对不对？
1: 对啦。
0: 咱搁看安娜，就总讲咱逐天见面，
1: 对。
0: 那么是上次就对到眼的时候，就是一个礼貌性嘛。我们对到眼都会一直一个笑脸，
1: 点头微笑，
0: 虽然无什么代志，那对到眼都
1: 没有。没有一定讲话，不一定要讲话，
0: 不一定爱恭维，但是你对到眼，你至少
1: 一个礼貌。
0: 啊，其实我来讲哦，人跟人中间吼，你看伊有诚心无？就讲你是看他的表情跟他的那个感觉，他是在应付你的，还是真心的对待你？其实都看得出来，你有没有？
1: 其实多多少
0: 真的，就是讲你去注意看咱这个人的表情，那伊的比如说伊恭维对立的态度，
1: 对。
0: 伊是咧甲你应付，也是讲，其实他是很真心的对待你这样子。
1: 对，
0: 迄一看就知影，迄尴尬就会尴尬出来。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感觉讲吼，人甲人中间吼，一旦相处，拢是一个缘分，就不要去安尼，啊无就直接讲安尼直接，像我个人较直接，就较直接讲啊，我不喜欢你，我不想要跟你打招呼，我不想跟你讲话，啊后壁我就卖阁去甲你跟他讲。
1: 哎，
0: 我干嘛讲我一直在献殷勤啊？你是怎么样的那种感受？你知道，就是会很不好。所以现在的人其实哈，爸爸犟，人是爸爸犟啦。
1: 啊，
0: 我干嘛讲既然出来社会，啊，咱从基本的礼貌，跟你对待的一些人事物，都是要有那种格啦，哈，有这些格，有这些品格出来，安尼对吧？哈，其实有那么难吗？没有那么难吧。
1: 应该不难吧？
0: 对呀，不难啊。
1: 对啊。
0: 其实我输得下。
1: 啊，免什么交配啥？
0: 对哦，
1: 啊，不是交配吼。
0: 嘿，嘛不是讲咱都有什么利益啊，啊，无利益啊，不是讲。

0: 跟你做生意，还是讲哎跟你抢生意，还是啥？不是啊，何必有那个有一点？因为我妈不知道要去讲那种
1: 很难解释，
0: 很难讲是
1: 描述的。
0: 你有没有感受到有时候会这样子？
1: 我觉得会有一点啊，就是如果以这样的话，我觉得是稍微会有那个
0: 我又遇到这种人，对不对？
1: 对，因为其实这种人其实也蛮多的，
0: 超多的，
1: 蛮多的。
0: 啊，不过有的人也不在意哦，也讲无所谓啊，我妈咪该拍就好，但是我拢做袂到。我做没到那种无所谓啦，
1: 我也没办法。
0: 我真的没办法
1: 呢。看到人还是稍微打个
0: 招呼。对啊，看到人都是那种很基本的嘛。有的人是讲无所谓啊，我也没要跟你做朋友啊。啊，这跟做朋友佫无关系，对不？
1: 那
0: 是礼貌嘛。嘿，跟做朋友佫无关系，那是做人的礼貌。
1: 因为其实陌生人的话，
0: 我们也会啊。啊，看到人那我讲啊，怕起来接话，微笑一下呢，对吗？哈，就是这样子啊。我刚刚讲有代志，我乱干嘛讲是不是？我是
1: 世界，应该不是吧？应该不是啊。
0: 世界，
1: 应该是古早人，
0: 古早。
1: 今麦现代人，
0: 今麦现代人真的是无同款。
1: 哎，无同款。
0: 真的是不一样。
1: 不同频啊。
0: 嘿。那个频道不同款啊，你敢知？
1: 你可能是 FM， 阿姨也是 AM 啊，你。
0: 走不同频道
1: 哎。你 FM 可能是下晡时啊，阿姨也是早时啊。
0: 那我家己拢会想讲啊，我甲人无同款，啊是我安尼是对，还是唔对？
1: 无像唔对，而是像对啦。嘿，因为频道不一样啊。
0: 频道不同，安尼就对啊。
1: 你有伊的轨道啊，你有你的轨道，没有人说你这轨道袂使，我这轨道嘛袂使，啊都各自有自己的
0: tempo，
1: 自己的节奏，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生活模式啊。
0: 总共一句就是讲吼，那是频，你频道较晚，那就行较近。
1: 对对对，通常拢是频道较晚，较会行较近，啊，佫行较长，啊嘛，较有迄话讲啦。我感觉应该是安尼吼，
0: 就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有你有注意看，比如讲吼，什么种朋友一定交什么种朋友，
1: 真的
0: 就会相吸嘛。
1: 物以类聚，
0: 真的就是这样子。啊，无有代下，你若两个人的迄个想法啦，啊，
1: 也
0: 是讲吼思想拢无同款，有可能吼，咱讲的对牛弹琴。
1: 啊，其实我是冤家。
0: 哎呀，啊，你若安尼，啊是啥物有话无安尼，
1: 对吧？哈，
0: 好啦，啊，总共一句就是缘分啦，吼，啊，只要是能够聚缘的时候结善缘哈，大家都要是
1: 珍惜，
0: 讲再珍惜，
1: 珍惜就好，
0: 珍惜哈。好，阿恁赶紧来唱歌
1: 啊！来，咱头一首闽南的桂花妈妈给恁摆，阮用生命爱你。
0: 啊好，咱这个冬恋，冬恋是咱这个南港的淑娥姐姐所点唱的。
1: 台南的张老师，多情总为无情伤。
0: 家己丽雪姐姐，我们要听《逝去的爱》，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听歌。

谢樱花姐，美鱼妈妈发成大哥雪儿妈妈，谢谢正阳大哥秀伟姐丽淑姐板桥，好再来南港春英姐秋黄姐大哥蔡小姐，好感谢美惠姐，感谢

0: 谢谢郭阿姨、昆凌哥、丽雪妈妈、易凯大哥、夫人妈妈、美云妈妈，谢谢爱璇、秀伟姐啊，谢谢正阳大哥、美琼妈妈、秋满妈妈、美惠姐啊，谢谢哦，感谢大家掌声，罗莎妈妈、苏妈妈、宝赞妈妈，感谢大家。
1: 来来来，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继续带来这首《冬恋》，淑儿姐姐所点唱哈，邀请全国频道的领袖嘉华姐、秀伟姐姐、发成大哥、美云姐、秀云姐、罗萨姐、玉花姐姐，感谢秋王大哥、宝爸宝妈、春英姐、富儿姐、正阳大哥、小蜜姐。

0: 慧姐、秀凤姐姐、宝钗姐，感谢彩碧姐姐、嘉华姐，
1: 感谢大家妈妈中心来，多情种为无情伤。谢谢七姐的阿姨、宝钗妈妈、金燕妈妈、发成大哥、玉女妈妈、美慧姐、雪儿妈妈、秀儿姐啊！谢谢发成大哥、嘉华姐、丽雪妈妈、爱璇、彩儿姐、宝爸宝妈，谢谢罗莎妈妈，感谢哦。俗祝妈妈啊，谢谢爱璇，谢谢慧文姐、张老师、燕莲姐啊、坤德大哥、蔡小姐。

谢谢春菊姐、夫人妈妈，谢谢丽玉姐、张老师、钟老师、鸳鸯妈妈、雪儿妈妈，好，谢谢春菊姐，好，感谢秀薇姐、樱花姐、慧文姐、宝钗妈妈、美琼妈妈，谢谢哦，发成大哥、玉花姐，好，宝爸宝妈、坤林哥，好，感谢淑珍姐、现堂大哥、郭阿姨，好，美琼妈妈、谢妈妈、郑东大哥，好，谢谢哦。

0: 谢吴妈妈、美慧姐、秘密姐、秀伟姐、张老师、燕珍姐，好，谢谢美琼妈妈、秋黄大哥、卢善妈妈、春菊姐，感谢大家的掌声，无念就拍手。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现在来继续的就是有逝去的爱。谢谢兰姐，丽雪姐姐都点唱的哈，邀请兰姐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到台来听歌。

0: 谢谢，感谢，
1: 感谢大家的掌声。我甲德宝拢有收到啊哈。我感觉吼，每一次吼都很难得吼。伫咧一礼拜内底，我感觉一旦开讲一届啊，吼，我希望咱只爸爸妈妈一直吼拢安尼敲电话啦，安尼拍破话啦，趁这个机会吼，敲电话起来，好，我跟你熟悉一下，好不好？哦，谢谢大家，我是拢默默在支持我们的，非常感恩哦吼。希望咱只爸爸妈妈敲电话起来，开一下讲一下哈，04-2338
0: 0303，
1: 来哟来哟，张老师哥来啊，老师好。哎，老师好，
2: 德宝，
0: 你好，
2: 两位好，
0: 你好，
2: 我嘛一礼拜在在跟你开工比赛，
1: 对啊，
2: 啊，有时候四点多进门看到你们在唱，我还会赶快安可，
1: 哎呦，谢谢啦，
2: 后半段我有当然会出现我的名字，我会安可，
1: 哇，谢谢张老师辛苦，
2: 因为我舍不得出去，
1: 哎呦，真的，
2: 我说一直等一直等，等到现在还没吃饭，
1: 哎呦，赶紧讲饭呐，
2: 那等下节目我才要去煮饭。
1: 哎呦，今天哦还没吃饭，然后现在
2: 我靠啦，我都自己煮呢，
1: 拢自己煮哦，自己煮，其实有当时食外口，唔知要食啥，对吧？
2: 真的没有卫生问题。
1: 嘿呀，
2: 嘿啦，我自己一个人，我是中部人，我是南漂啊，自己一个人卫生问题真的要注意
0: 哦，
1: 这样子。
2: 对啊，你家己一个人，艰苦拢无人知啊，
1: 不一样呢，真的呢。
2: 我不得不注意卫生问题，
0: 不得不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吧，
2: 要照顾自己，
1: 家己爱照顾。
2: 对呀，哎
0: 呀，靠边上，迄种其实拢无多趁钱呢。
1: 今年呢，
0: 收入就中断了。
1: 讲到我的心声呢，我就是安尼，我家己若无照顾好我家己，
0: 对啊，
1: 常常什么拢无
0: 了。对啊，
2: 最近好像有一点雷同。
1: 对啊，
2: 对啊，
1: 哎呀，
2: 阿妈无阿多啊，
1: 无阿多啊，即咱来命，咱家己爱照顾好的，
0: 对啊，
1: 好
0: 好照顾好。
2: 飘啊，
1: 哎呀哎呀，辛苦啊哈，张老师。
2: 啊，还有房租什么的嘞？
0: 真的
2: 贵，我好想搬回台中，我台中那个公司就在你隔壁。
1: 哦，真的哦，
2: 对呀，
1: 就在乌日哈。
2: 哎，对呀，我是读乌日学校的。
1: 哦，这样子哦。
2: 我在之前，现在是爸爸，我之前是我是读那个中山的啦。
0: 嗯
2: 哦，那后面就不用说，就知道了。没啦，
1: 喝啦，老师谢谢你。
2: 跑到唱歌去啦。
0: 哦，
1: 没啦，这你干这马上后悔啦。
0: 哎呀，
2: 一林，
0: 对，
2: 你们两位今天刚刚唱的两首歌都很好听耶，
1: 真的谢谢啦。
2: 我可以把那一首《多情总有无情伤》啊，还有感情，还有 feeling 好友
0: ，feeling，
1: 真的，
2: 对啊，
1: 谢谢啦，
0: 谢谢你啊。
2: 他的歌词心境很
1: 对，
2: 很好。
1: 其实有阵时我们是做介意看一歌词，
0: 歌词哈，
1: 但代表咱的心态对吧？哈，
2: 有时候我喜欢这首歌，并不是我喜欢，这是他的歌词的意境，跟我们心情意境都差不多。
0: 啊，通常都是这样，通常就是你喜欢的歌都是跟你的这个身处的这个意境很像。
1: 哎呀，
2: 哎啊，对不起，打扰你们两位哦。
0: 不会，
1: 谢谢老师哈，
0: 感谢你哦。
1: 好，我来这边位哈，
0: 谢谢
1: 各位，谢谢，来，咱这里淑琴姐姐，
0: 淑琴妈妈，
1: 那您就真的谢谢，
0: 哎，拍谁？
1: 这里好哦，
3: 那个玉林，那个
1: 德宝，
0: 你好，
3: 我也是一样嘞，
0: 你也是一样，
3: 可以那个
0: 陪伴一届啊，那
3: 好，
1: 哦，真的，
0: 你平常还上班对吧？
1: 哦，
0: 嗯，
1: 啊，辛苦，
3: 最近的那个身体也不好
0: 啊，
1: 哎呦，
3: 那个身体啊，
0: 身体哦，
3: 但是那个咽那个喉咙啊。
1: 哦，喉咙
3: 会那个咳嗽，那个自己，然后会头痛啊。
1: 哎呦，去医生看，哎，去医生看。
3: 啊，伊个嘛是同款，伊个嘛是安尼，阿们那嘛是同款啊。
1: 哦，
3: 喉咙迄个也好像一个礼拜了。
0: 哦，啊，多休息啦。
3: 对啊。
0: 啊，迄啥，尽量就是多喝水啦。
1: 对。
0: 有时候喝水可以减缓那个不舒服的感觉。
1: 嗯哼
0: 啊。啊，话较少讲诶。
1: 你敢有定定咧？
3: 话
1: 要少
3: 一点。我，那是爷爷的，那个公司里啊，有人那个感冒啊，
1: 疼。哦，那是
0: 贵州啦，
3: 哎呀，
1: 口罩戴好，
3: 哎呀，
1: 口罩戴好戴满哈。
3: 好，
1: 阿叫你
0: 赶快给你
1: 好
0: 好，
1: 好，
3: 拜拜，
1: 拜拜。 拜拜拜。来，苏月姐姐，
0: 苏月妈妈，
1: 你好，
0: 你好，
4: 我要卡住一点，我要开你接的吼。
1: 哎，
0: 对啊，我接的。
1: 我是玉林，阿姨是德宝，嘿，你好，阿姐。
4: 我只看我拢唔知，就我买系无同，我一定卡。

0: 马卡卡掉啦。
1: 哦吼，卡掉啊，卡掉啊，嘿。
0: 我是要甲讲，我今仔要甲定一个。
1: 哦，即马等下，等下，阿姐，等下，即马即未使讲，即马唔讲哈，唔讲，你等一下再卡电话甲我讲哈。
2: 即马未使讲哦。
0: 啊，对，我卡，阿姐未使讲你。
1: 嘿，即时间未使讲啊。
0: 我要甲用，啊，我打真讲。
1: 好好好好。
2: 歹势哈，等下再甲
0: 我
2: 讲。
0: 啊，我今仔是还未讲话，不要紧啦。
1: 哎，即马讲话不要紧，阿未使讲产品的代志哈。
0: 我本来想讲话，拄仔下通要自家甲讲。
1: 哦，是是，谢谢啦，谢谢啦。
0: 我打算赶紧了啦。
1: 好好，不要紧。阿姐，阿姐，看我的电视，看足久啊哈。
0: 啊，我拄仔想要甲问讲，啊，我想看，足想要甲恁讲话，啊，歹讲，就家己一静待，直接坐看电视啦。
1: 哦。
0: 啊，就是啊，你刚才是想讲恁的流量是安那，你话你爬坡安那爬啦。
1: 好。
0: 哦。
1: 好，来，阿姐，你听我讲。打婆啊，就是讲，你卡这支0423380303两三声，电话挂掉，电话两三声就爱挂掉哦，吼，啊，你的名就浮出来啊，哈。
0: 啊，我只要用手机，我记袂开，无人直接我记袂开啦。
1: 哦，我那咧唱歌的时阵，迄支电话拢会放伫边啊，拢会放伫边啊，
0: 安尼
1: 哩。哎，安尼哩啊，对。
2: 叫伊卡都婆啊声。
0: 哦，
1: 安尼，安尼，
2: 两三声就使挂掉啊。
1: 好，安尼阿伯你就知啦，哈。
0: 有迄个有咧，阮讲有心事个，那啥物着奖个啦。
2: 哦，着奖个就是爱有拍波啊。
1: 嘿，有拍波。
2: 无拍波啊，无。
0: 拍波啊，着有哦。
2: 嘿，有机会，有机会。
1: 嘿，有机会啊。
2: 因为遮侪人咧拍。
0: 拍波啊，安尼哦。
1: 哎，对，
0: 哈。我唔知，我想奇怪，这是要安怎用啦？
1: 哦，有安尼你知影啦，哈。
0: 啊，你像阮遮着真正哦，有遐。伊要无人囡仔，直接咱袂晓啦。
2: 哦，无要紧啦，问一下就知影啦。
1: 安尼你就知影，
2: 安尼即马知影。
1: 好，安尼喊我来接别人哦，嘿。
2: 谢谢你哦。
0: 我要等
1: 下。哎，等下不要紧，等下再跟你讲哦。安尼，咱德宝改抄起来，等下靠你，好不好？哈。
0: 我等下靠。
2: 好啦，谢
1: 谢
2: 哈。
1: 感谢哦，
2: 哈，拍谢。
1: 嘿，好，拍谢。嗯。因为都是新朋友，一看唔知影啦，哈。来，钟老师。
2: 钟老师，
1: 哎，张老师，
3: 哎，
1: 下午好，
3: 刚刚又差点睡着了，
2: 差点睡着哦，老师我在困中岛，
1: 我跟你讲，阿姐
3: 年纪大了呢，我80岁了呢，
1: 哎呦，不要紧啊，那年纪是一个数字，
2: 对，
1: 你那是平庸心，
3: 数字没关系，但是就是会想睡觉啊，
1: 没有关系，我刚刚讲困哦，足重要，只要你困得起是好代志，你知道
3: 不？对啊，医生也说，银发族啊，能够早睡晚起。早睡早不是早睡早起，是早睡晚
2: 起，身体
3: 比较好。这样身体比较好。
1: 对，因为
3: 抵抗力比较好。
2: 足够充足的休息、啊。
1: 休息真的，睡觉就是在休息，让修复你的以及五脏内腑，好你的细胞更加健康。
3: 哎、那个儿子说要点歌啦。
2: 要点歌。
3: 他说叫德宝。
1: 等一下再来点歌，
2: 等一下再点歌啦。
3: 听日文呐、
1: 啊，哦好、啊，老师，等一下再点好不好？
3: 他懂得英
2: 文，好好啊，
1: 好，等一下再来点。
3: 啊，现在还没开始了，
2: 对，还没，
1: 现在是开杠，
2: 今晚是开杠，
3: 开杠的，
1: 哎，开杠哦，
2: 等一下点歌再来点，好不好？
3: 他说刚刚在说，哎，赶快点一首，
1: 好，等一下再来点，
3: 好，
1: 谢谢老师，谢谢，拜拜。来938的好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喂。
4: 喂，
2: 哎、
1: 你好，
4: 你好，
1: 奈黄一干呢？啊，这里安那请好。
4: 姓周。
1: 姓周哦。喂，来，不用不好意思，
2: 周小姐
1: 直接讲，因为我无看到你，你免拍死。
2: 我讲袂到你啦。
1: 嘿，你直接讲，你是偷偷看我的节目去哦。
2: 偷偷看。
1: 拍摄，
2: 嘿啊，是拍摄啊！
1: 伊是看到你拍摄款哦，
2: 咁唔是吧？
1: 是哦，喂，
4: 喂，
1: 嘿，嘿，
2: 你好，
1: 来讲话，讲话，你既然卡起来是要来讲话嘛，对吧？哈，你应该是年轻女生哈，
4: 对，
2: 哦，对哦，
1: 你看，
2: 哦，
1: 你是德宝的粉丝哈，
4: 对，
2: 哈。那怀个安尼啦，
1: 哎呦，就拍死，
2: 啊真的哦，
1: 嘿呐，
2: 拍死，我甲你扎，我扎起来，我扎，
1: 扎起来，卖好一块的，你就拍未拍死？
2: 哎，安尼未拍死。
1: 好来，妹妹，你看我的这么看好久啊？啊？
4: 今天？
1: 啊？
2: 今天哦？
4: 对啊。
2: 天天啊，
1: 我跟你说你旁边是不是有人？
4: 没有
1: 啊。
4: 有
1: 哦，有啦，那就是规定啦，规定底下拍摄要卡电话拍摄，对不？哇，这有、哦、我有学那个心术的，我都知道。
2: 你有心术哦？
1: 喂喂，啊，你要讲啊，唔讲？
4: 讲
1: 啊，你要讲不？喂。
4: 哦，
1: 啊，你嘛忝嘞，
2: 好开心哦，怎么那么开心？开心到说不出话来了。
1: 你是拍摄？
2: 拍摄，那是拍摄，不是看戏哦。
1: 伊是拍摄，甲唔在咧讲啥？对，
2: 人讲喜极而泣，阿姨是喜极而在咧讲啥？安尼，
1: 喜极而笑。
2: 哇，喜极而笑吼。
1: 来，安尼若唔讲，阮是要来唱歌哦。
4: 好，那可以点歌吗？
1: 啊？好，安尼好，
2: 谢谢。断断续续嘞。
1: 我你讲吼，打电话起来你就要大方一点。
2: 嗯。
1: 对不对？你都既然敢打这一通电话，不要别别扭扭的哈。哦，好，安尼再见哈。
2: 啊，不是要告白啊？
1: 哦，嘿呀，啊，不是要跟你告白啊？
2: 你若讲告白，你若讲告白，话真正会吞吞吐吐啦。
1: 不是，
2: 嗯，哎，我喜欢。
1: 不是，既然你都要卡这通电话呀，对吧？啊，得好好啊讲啊，因为我嘛无看到你。啊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真的呢，
1: 对不对？哈，
2: 看袂到啦。
1: 太大方的哈，太大方的好。安尼，咱时间的关系，咱后边有歌中剧，咱即马过来唱歌哈。
2: 来，头一首咱土城的发展大哥所点播的日本歌曲《追梦》。
1: 好，来金包银是咱这个啊台中的玉化节。
2: 来，咱满怀美惠节，支持玫瑰花。
1: 好，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2: 听歌。
5: 谢谢丽雪妈妈、春菊姐、发成大哥、宝菜妈妈、秀伟姐、张老师、玉花姐，谢谢发成大哥、罗萨妈妈，谢谢慧文姐、张小佳华姐、瑞斌大哥。

0: 姐，感谢秀伟姐、美妈妈、丽雪妈妈，啊，谢谢月饼大哥，感谢大家掌声啊，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啊，这个蔡琴的歌曲，咱这个金宝银。
0: 刚才蔡宝银哈。
1: 画翠秋啦吼，穿你个翠秋。
0: 我买翠秋啦，翠秋我拢很抠的啦。
1: 啊，你都无翠秋啊吼。
0: 没啦，穿白衣啦，
1: 穿头毛。
0: 好，穿头毛好。

姐姐、徐太太、发成大哥、美慧姐、美云姐、宝钗姐、昆凌、素月姐姐、美琼姐、春菊姐姐、钟老师、碧雪姐、玉慧姐姐、爱璇、善阳大哥。

0: 姐姐，感谢邓美妈妈、许太太、泽明大哥、玉慧姐、罗萨姐、八成大哥，谢谢咱这个正阳大哥、钟老师、昆凌，谢谢大家，感恩啊！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痴情玫瑰花。上好咱在座的爸爸妈妈和少年囡仔，这个少年的女生，少年的女生嘛，来接一个啦，好，玫瑰花送给你们。

0: 哎，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接到玫瑰花。讲到这玫瑰花，以前拢敢那红色的对吧？哈，哎，你感觉玫瑰花看起来足奇怪，都是有一种很娇艳的感觉。
0: 对，
1: 一片一片这样子很漂亮，
0: 一片一片这样包起来，
1: 好可爱哦，
0: 很可爱
1: 耶。啊，起码嘛，无同款，拢有改良的对吧？
0: 黄色诶，
1: 黄色、
0: 白色、
1: 白色、
0: 粉色、
1: 粉色，对。
0: 够紫，够紫色，
1: 对，
0: 好像也有紫色的，
1: 有紫粉色嘛，
0: 都是。
1: 我看紫粉色也很漂亮，我觉得白色也很漂亮，我还蛮喜欢白色的。
0: 诶，可是，在西方好像蛮喜欢的白色玫瑰。
1: 我感觉白色玫瑰真正看起来足纯洁的一种感觉，
0: 哦，对对对，
1: 很漂亮，
0: 优雅。
1: 啊，那是一种。诶，乌豆红黑吼，你也感觉很，我边啊讲迄种感觉，就是足妖艳。
0: 它比较艳，对。哦，
1: 对，你有感觉伊就是看起来
0: 好像穿那个蕾丝的那种妖艳女郎。
1: 真的，就是看着就很妖艳的感觉。
0: 其实它吼，这有的人是拢会咬黑的嘛。
1: 对对对。
0: 咬那一只，我觉得那个颜色吼真的
1: 很漂亮，对不对？很加分，
0: 很加分。
1: 哦，讲到这吼，玫瑰花人人爱，大家拢介意哈。
0: 对。
1: 好，安尼赶紧的哦，今麦是点歌时间。
0: 没错。
1: 希望咱。大概啊，咱大家吼，介意唱听些什么歌吼，尽量卡电话起来哈。来04233803。
0: 0303。
1: 来，接电话啊哈，来素清姐姐你好。
0: 素清妈妈。
1: 喂，素清姐 ，lucky 这个卡哈，来张老师。
0: 张老师。
2: 哎呦，对不起，艺林的吧，我又来打扰了。
0: 不会。
1: 来，张老师爱听什么歌？
2: 我要向你们两位告白。
1: 安娜。
2: 千千万万个爱你。
1: 哎呦，谢谢，感谢，感谢，我们也很爱大家啦。谢谢，千千万万的爱你，
2: 唱的很好听。
1: 对呀，哈，谢谢姐姐。
2: 会告白呢，
1: 感恩哈，张老师。
2: 好，
1: 谢谢哈，拜拜。啊，来啊，这位是咱这个昆凌，
0: 昆凌哥，
1: 昆凌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3: 下午好。
1: 下午好，下午好。跟那边，
3: 我听，我听那个大牛爱小马。
1: 哦，大牛爱小马，没有问题，就给你做安排哈。
0: 好，
1: 拜拜。来，这位是咱的淑珍姐姐。
0: 淑珍妈妈。
4: 点那个微调下班课。
0: 微调下班课啦
1: 哈。啊，就给你做安排哦嘿。
4: 好，谢谢。
1: 感谢你
0: 哈。
1: 好，来这位钟老师，
0: 钟老师。
5: 你好，
0: 阿
5: 子说点一首日语歌，
1: 好哦，
0: 来
5: 啊，哪里哇萨卡兹基，
0: 哪里哇萨卡兹基，萨卡兹阿贝阿柔欧柔哎贝啦，贝
5: 对对，那个以前大阪叫浪花嘛，哈，浪花酒杯，
0: 浪花酒杯哦，浪花酒杯哦，
5: 哎，哪里哇萨卡兹基哈，
1: 哪里哇萨卡兹基。哎，钟老师，你嘛是讲俚语讲甲足准的呢吼。
5: 虽然儿子学嘛，
1: 虽然我不要讲，
5: 因为他以前的族科就是接触的人士就是欧美啊，还有日本的啊，所以他必须要懂得这些啊。
1: 对啊，对啊，他懂我知道了。我是说你讲的也很顺。
5: 我跟他，我会问他教他学教我啊。
1: 哦，对对，
5: 像那个谁德宝唱歌，我就说哎，那个什么意思啊？什么？
1: 哦，就会去了解。
0: 会跟他儿子请教一下。
1: 难怪你会当老师，就是很肯
5: 学。天天快乐。看你们节目
0: 哦，边听边学啦。
1: 对啊，边听边学，
0: 陪伴，
5: 要不然会老化啊。
1: 真的，真的，一定要学啦哈。
5: 谢谢
1: 张老师啊，好，谢谢，
0: 呵呵。
1: 来，秀珠姐，你想要听什么歌卡哈？
6: 喂，那个弟弟，
1: 来，
6: 爸，你好，
1: 你好，
6: 可以帮我送那个网龙扎龟，
1: 网龙扎龟，
0: 网龙扎龟，
1: 好，网龙扎龟再可以安排哦。
0: 好，
1: 感谢
0: 哈，拜拜。
1: 来，这位是咱的秀珠姐姐，你好
0: 哦，秀珠妈妈，
7: 你好，
0: 你好，
1: 秀珠姐。
7: 我想要听一首《昨夜星辰》。
1: 哦，《昨夜星辰》没问题，
0: 可以
1: 做安排哈，感谢你哦，感恩感恩，安尼还佫会爱佫点，
0: 佫两首，
1: 佫会两首，礼拜天哦。
0: 哦，
1: 礼拜天哦，不行了，对不对？还可以吗？
0: 可以啦，
1: 还可以一首哈，
0: 两首合唱的
1: 哦，
0: 可以
1: 这样子哈，好，安尼继续过来接哦，嘿，来，这是易凯大哥哈，
0: 易凯你好，
1: 你好，哥哥你好，
8: 我要听《星星相连》。
1: 星星相连，这是咱这幼稚的歌曲，对吧？
0: 哎，伊是伊的粉丝啊。
1: 哦，这是。
0: 大哥是伊的粉丝。
1: 哦，幼稚的粉丝啊，你好，你好啦，哈，感谢哈，照顾幼稚啊，来拍歌哈。哎，
0: 对。
1: 你伫阮家拍阿个幼稚的歌，
0: 去保卫爱
1: 拍德宝的歌哈。哦，
0: 好啦，谢谢你。
1: 好小吃啊哈。
0: 哎，
1: 好，好，谢谢哈。
0: 拜拜。
1: 来最后一首，秀云姐姐，
0: 秀云妈妈，
1: 对，
9: 德宝，
0: 你好，
9: 还是我不是该点歌，
0: 没
9: 歌
0: 听
1: 了，没啦没啦，
0: 点嘛，
1: 点，
0: 来点者，
9: 点誓言，
1: 誓言呐哈，誓言好，
0: 誓言唱的誓言对吧？
9: 嘿嘿，
0: 哦，哎，带着歌啦。
1: 是带着光吗？
0: 国语的吓，
1: 应该是迄种老歌星叫什么啦？
9: 老歌，
1: 我称为你许下诺言，迄条对吧？
9: 你
0: 跟人誓言，
9: 真久无叫你的名。
0: 哦，哎，真久无
1: 叫
0: 你的
1: 名。那叫做誓言，
0: 那敢是？
1: 那不叫誓言吧？
0: 真久无听你的声，
1: 那是迄条啦，思乡情歌啦，
9: 哦，思乡。

0: 另外另外啊，对对啊，啊，
1: 哦，啊，伊个里迄曲对无？
0: 迄曲，个四人对对对。
2: 哦，我知你意思啊。
1: 迄曲啦，啊，多几歌啦。
2: 哦，我知了。
1: 叫誓言呐，哦，
2: 哦，誓言呐，哦，好，安尼我了解，
1: 好啊，
2: 感谢你。
1: 就甲你安排
2: 哈。哦，感谢你哈，感谢，谢谢。
1: 好，谢谢，
2: 感谢，感谢，哦，原来是安尼啦。
1: 哦。其实足侪啦，就是拢为。

0: 哎呦，最好耍就是讲吼，我唔知是甲你个甲什么人做节目，同款的曲，啊，我拢唔知道是同款曲，啊，但是就无同款名嘛，哦欸、啊，都要摆做伙，啊，结果是一条
1: 是国语，
0: 一条是台语，哎呦，那也真趣味。
1: 安尼蛮好啊，安尼蛮袂歹，
0: 安尼真趣味。
1: 其实有时候吼，就是像迄黄昏嘛是啊，
0: 对啊，
1: 啊，过去杨静迄个爱情都会去，
0: 嘿，爱情都会去就是黄昏的啦，黄昏，
1: 黄昏。
0: 讲到这条黄昏，以前说真的，我拢无介意听国语歌，我拢介意听台语歌，啊，我嘛唔捌咧学过国语歌，真正唔捌唱紧的嘛，唔捌唱国语歌，我就是有一届吼，伫迄种一阵啊做流行迄种。网咖
1: 哦，网咖、
0: 哦、我想要去体验那个网咖的感觉，我就去网咖那打怪物
1: 哦，打怪。
0: 然后他那时候就是黄昏啊，就流行的会当一会好，我听入去我的心坎里的吼，真正是无几条国语歌，
1: 因为已经拍到黄昏了，你个无跳没有唱进心坎里，你也是讲可能有个是遗失对吧？
0: 真的是无，我跟你讲，因为这条歌实在太好听了。
1: 哦，所以那个原唱者有让你唱到，
0: 就是迄叫什么熊啊？
1: 周传雄
0: 嘛。哦，伊这条歌的曲，啊，佮伊内底歌词，哦，我真正听了讲，哦，这条那真好听，我去柜台吼问迄个妹妹讲。小姐，不好意思，这首歌是叫做什么名？叫做《黄昏》。
1: 你去询问。哦。
0: 对，我等下第一届呢，真正吼，
1: 所以第一首的啊，也不算第一首。
0: 也不算第一首，
1: 但是流行歌曲的第一首应该有可能。但
0: 我感觉足爱听啊，听到我心坎里去这种感觉，就是这条《黄昏》，
1: 所以心里像黄昏一样。
0: 也是黄昏的啦。
1: 没有啦。
0: 也是黄昏，这是没有
1: 错。日出娘啊。
0: 好啦，感谢大家吼，咱这爸爸妈妈吼，安尼讲嘞吼，又过加我咱这个重要的时间啊
1: 吼，
0: 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啊，加伊听秀德宝，听秀玉林吼，再甲我们道过打一下哈。
1: 对。
0: 奥迪的好朋友，今仔这项物件是讲吼，一旦听咱的去，过来就是讲吼，咱吼细汉的时阵啊吼，有出世的囡仔，这阿妈吼，拢会去买足好的物件，来吼掺伫迄个牛奶内底。会当过气梗，啊，这首一定爱食哈，大人囡仔拢会当食。希望听咱这龙哥先给咱介绍，啊，咱会当长知识，好好听伊讲，啊，那有需要再给我们支持哈。啊，大力电视台这项物件哈，就是讲咱每一天精神要饱满，啊，就是讲起来了吼，会当食了讲讲有饱足感，啊，佮会当吼容易排掉一些废物的，然后咱嘛听龙哥给咱介绍，阮伫个线卡为大家服务，精神饱满就是来食这啦，哈哈。
2: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3: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2: 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里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這樣了解意思，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長期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7月初一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初一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4: 酵素咖啡，严选阿拉比卡豆，优雅风味提振精神，特别添加印加果油帮你加好油，搭配多重分解酵素与专利芽孢菌，营养吸收 double up， 饭前喝增加饱足感，饭后喝去油解腻，打造元气的每一天就是要喝尽量酵素咖啡。
5: 哎，大波啊，
6: 是阿边个
5: 三组是啊，
6: 啊，就大家来甲食啊。
5: 安尼哦，我的咖啡好食啦吼，
6: 好食啦，
5: 真正好食吼。
6: 今年做孙
5: 啊，做孙的啊。
6: 哎，
5: 你有食呢？
6: 哇，我大哥是不要啊？
5: 好啉哦，
6: 有啊，好啉，
5: 好啉哦，安只哦。

0: 你讲啊，
1: 大家拜拜的准准准无？
0: 就顺
1: 的吼，就秀兰姐啊，你好。
0: 有啦，这个嘉宾排便会顺畅，
1: 尽量会顺畅哦。
2: 好，来，这个这吃咖啡啊，可以当给你补充你的啊，身体当中的这个酵素，哦，这个这净量酵素咖啡，外口市面上你看袂到这款咖啡啊，我当给你讲，这是咱的独家独门啊，所以哦，啊，不过就是因为原料取得较困难哦，所以哦，无定定咧介绍，这一年拢才介绍两遍至三遍安尼。啊，这咖啡干无同款的所在是啥？咖啡人人拢有。咖啡就是用上好的就是阿拉比卡，阿拉比卡你若有在啉咖啡，人知阿拉比卡咖啡哦，伊较袂安那，较袂心悸，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哦。你有的人啉咖啡会心悸，咱这拢袂；有的人啉咖啡会困袂去，讲咖啡因上重会困袂去，咱这拢袂，咱这拢袂吼。啉咖啡不但袂困袂去，袂心悸，而且咧，佫会当互你逐天排便顺顺顺，甲你个巴肚汤啊，甲你消落，啊，互你愈来愈苗条，人精神愈来愈好。代谢愈来愈好，元气愈来愈好。啊，你要泡咖啡，会记我讲哦，吼，你会记卖直接，因为这内底有这个印加果油，所以吼，卖用滚水水甲冲。你先用温开水，温开水差不多50度左右，温开水，只要倒一点点啊，安尼就好啊。因为咖啡都要烧才会好啉嘛，对吧？啊，当然你买当泡起来，你要泡一锅冰的买使。随在你哦吼，这种泡咖啡的方法啊，这每一个人拢无同款，你先甲。先甲搅拌开吼，你用温水搅拌，伊这较袂安那，内底这印加果油较袂油脂较袂结归完，吼较袂结归完，安尼吼泡出来咖啡又香又浓又好喝。我刚安尼偷开啊，吼，规个摄影棚内底拢是咖啡香，吼，这你若逐工啉一杯啦，饭前食哦，你若饭你着袂食啊济，你着饱足感。啊，若饭后食咧，吼，伊佫帮助你愈顺畅。所以你看拄只位大哥咧讲讲，食这了吼，吼，逐工都放较顺顺顺啦。逐天都非常非常的 OK 啦，你若连续食半个月，巴肚汤也消的；连续食一个月，过去抽血检查，连那个三高都甲你降完。哦，这真正让你满满的酵素啦，让你的这个巴肚底吼补充足侪好菌。啉咖啡不再只是啉咖啡啦，最主要是啊，这是有功能性的咖啡啊，伊要让你精神好，哦，精神好，让你代谢好，让你气血好，让你排便好。因为你若一项无好，你精神无好。代谢就变歹，代谢若歹，就气血若歹，气血若歹，你排规个结塞面嘛，哦，就是安那，就是排便就袂顺啦。所以这就是恶性循环，哦。啊啦，要养生，你都要啉着好的咖啡，好的咖啡会当互你记忆提升，互你头壳袂丢丢断，袂变变摔摔叫。咖啡佫会当降低肝癌的这个几率，佫会当增加咱的这个抗氧化力，还可以增加我们的代谢力。哦，这拢毋是我发明的，毋是我讲的，因为。全世界差不多有80亿人口，80亿人口内底啊，上少差不多有60亿以上啊，3/4以上拢在啉咖啡。全世界的国家，你看越南人透早起床就啉咖啡，啊，欧美各国，逐天都啉咖啡，因为咖啡内底啊有这绿原酸，啊，这就是伊的重点。绿原酸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抗氧化，减少自由基，佫会当保护目睭哦。我妈，啉咖啡会当补好目睭哦，真正真正，佫会当减少你油脂的吸收，预防一挂代谢症候群，包括糖分管的人，你免烦恼哈，也抑制糖类的吸收，调节你的血糖，还可以降血脂、降三高，增加你的血管的弹性，啊、哦，佫来也调节你的免疫系统，改善你的坏氧的总控，降低体脂肪，好，你的小腹会当紧实，佫会消除疲劳，保护肝脏，还可以帮助你美肌护肤。所以，一个啉咖啡有遮侪好处，无怪全世界人拢咧啉咖啡啊！哦，这就是啊，这就是叫做科学啦。科学就是讲，这是全世界人知影讲哦，啉这真好。即摆差别是啥物事？差别是你啉对无？因为咖啡有分啦、啊，咖啡有分，这就是阿拉比卡甲罗布斯塔，这是啊，这较俗啦。哦，啊，这气味较无遐好，品质较无遐好。阿拉比卡哦贵啦，啊品质好，啊伊气味柔顺，一般来讲啦。外口市面上，你也看到精品咖啡拢用这种啊，哦，伊的咖啡因较低，哦，较低就种较无刺激性。你较袂讲啉咖啡啉完了，你也像啉这种的吼，这种也真苦哦。以前拄啊开始，咱台湾有人引进咖啡的时候，引进这款罗布斯塔的吼，哎，拢做伊嘛做安尼一角一角，啊，不过哦，伊真苦，迄有一个白醋吼，啥物草的话吼，哎呀，味道很苦。但是一般来讲，拢用伫个几种咖，伊咖啡因会较悬。啊，像这种就是大部分拢做啥物咧？做提神用的，但是咖啡吼， 真正 用途不是拿来提神，不是说我爱睡要喝不爱睡，这是不对的。喝咖啡是为了要让我们的身体代谢好，让我们的健康，尤其是我们的咖啡，一般咖啡跟我们的咖啡不一样。我们的阿拉比卡是台湾是最早引进的阿拉比卡，最大种植面积也是阿拉比卡。我们严选的这个阿拉比卡是世界级的，顶级的，它占全世界咖啡的产量有 75%，伊拢伫个关山顶完成，即款咖啡吼品质好，叫做高级的咖啡豆啊，哦，高级的咖啡豆。伊啊像国外咱像即个夏威夷的 Kona， 啊个牙买加蓝山咖啡、也门的摩卡咖啡，即种就是属于阿拉比卡。阿拉比卡的豆啊吼较长啊，而且然后伊有种高地产的即阿拉比卡的品种啊，够带淡薄啊甜味，淡薄啊酸味，啊够有真丰富的即个香气，所以是一种多层次的味道。喝咖啡吼，你若慢慢喝，你喝出下文出来。我当然，你若有较研究的，家己买豆仔倒来饮。但买豆仔就是安那，较困难就是保存啦。因为恁的保存啦，保存了无好。大部分啦，我安那甲恁讲，恁就知影。台湾生产的咖啡无济，哇有啦，高坑啦、台南、东山这方面，但是真正我都供应台湾全岛的这個咖啡的需求是无够的。所以台湾的咖啡80%以上拢总对国外进口。啊，国外进口咖啡一定坐什么来？坐船来嘛。啊，这坐船咖啡豆啊，拢用布袋安尼一袋一袋去啊。啊，坐船啊，比如对非洲来，对奈及利亚来，迄船来到台湾奈偌久？一只船来到台湾上少安两三个月，两三个月来到这，哎，豆啊类的物件放伫内底，久来吼，较容易安那会有臭油味。啊，所以咱要用就爱用上好的，用上好的就是咱来进口上好的豆啊。才会当避免这个问题哦。您啉到吼，足香哦，这就是产地直送哦，产地直送，那是很算的。一只阿拉比卡，台湾的咖啡拢进阿拉比卡的，所以咱用的啊，100%用咱台湾的品种的，冬日采收，冬日运送，啊，过来天然萃取，多重的这个烘焙哦，咱用的烘焙是三次烘烤法，三摆哦，专利的技术，把这浓缩咖啡啊，在低温下结冻成为颗粒状。真空状态之下，加温让水分直接升华，过程中在低温下进行，香气味道不会受到破坏，得到咖啡粉的颜色比较淡，香味比较浓，而且安心又有保障。这就讲卖咖啡的人，无人跟你讲啊这啦，无人跟你讲伊咖啡是安怎做，咱搁敢跟你讲，就是安怎，因为咱要让你吃到是上好的。啊，而且吼，重点来啊吼，重点在这四字啊，印加果油。用好油，以前拢用啥物？以前拢椰子油，椰子油就是中链脂肪酸，椰子油嘛是有迄个效果，但是咧，印加果油佫比椰子油成本啊，啊佫加一下8倍至10倍，所以印加果油有星星果的这美名，伊内底有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69，也做平衡的理想比例1:1，是促进代谢上好的来源，平衡不诶，不会失去平衡，你也提升整体的健康。所以印加果完美的油脂比例啊，增加饱足感，启动好循环，各位当给你抗忧郁、防血栓，各位降胆固醇。所以营养师中狂推荐 Omega 3的脂肪酸，就是这个补充 Omega 3的脂肪酸，让改善忧郁症，降低胆固醇，预防血栓。所以吃一个咖啡有这好处啊，不但呢，因为咱这是咱独家的技术，所以咱特别搁添加什么？添加酵素。所以我唔只甲你讲，这个咖啡啉完了，你巴肚汤也消去，因为咱内底有啥物？有淀粉分解酵素，够脂肪分解酵素，还有蛋白质分解酵素。所以你食油啦、肉啦、这米啦、饭啦，拢甲你分解，未造成你身体负担，吼，未让你啊，未让你巴肚汤一直大起来。佮加上木瓜酵素会当帮助消化，伊本身会当消化本身35倍的蛋白质，改善平衡的机能。改善体质，分解脂肪，可以让好咱的油会更来的油啊，胆固醇给溶解出来。还有有的人吃牛奶会流血，伊内底有乳糖分解酵素，所以你吃这吼、個，免惊胃会旧筋，免惊胃会胀胀。你若喺胃肚肚吃物件吃，连面都肚掉都吃袂落，你做你啉咱的咖啡，连胃肠的问题都给你解决。佮加上这个纤维分解酵素，这是咧分解咱的一寡，咱的吃到一寡较粗的纤维，较粗的纤维吼。吃一巴肚底，你无法度消化，无法度消化，你会定肚掉嘞。但是这就甲你分解掉，甲一寡较粗的纤维甲你分解掉，你排便顺。所以啊，尽量酵素咖啡的四大好处：一天一杯，精神好；印加果油，本钱食，食好油，白油，增加饱足感； 六大分解酵素苯胺基啊，会当解腻，帮助淀粉、脂肪的分解，促进营养的吸收。佮加上咱的芽孢乳酸菌独家的包埋技术，耐酸碱、抗高温，会当改变细菌种

0: 生态，和你排便的顺畅哦。所以不管你什么时间，套餐起来吃，开车时吃，做工课时吃，熬夜吃，聚餐呐、啊，登山露营，拢总随在你。你爱安怎吃，你就安怎吃吼。因为这吼，姑姑啊，讲过一摆尔，所以我甲恁讲较详细，互恁买着知影讲吼，这物件好处较对。啊，即摆线顶满线边，我甲你讲，伊今仔嘛无济60组尔哈，60组。顶港主文有成功诶，来1000、1000、2400，互你炸两盒倒转去，毋免，甲你算2000多哦。这20包炸倒去2000多。啊，我有做广告，一定有优待，绝对袂互恁失望哈。今仔有顶港主文呢？买两盒，我直接搁加两盒给你，一摆给你炸4盒倒转去来，4盒，安尼拄好40包，0800000，4盒2000，哦，只要伫遐电话卡通，我甲小齐甲你接到的吼，为着要让恁有信心嘛吼，这两盒，搁加20包给你试吃。吃20包过了后，若我到排便顺，若我到你排便的顺畅，你剩的拢还我，我2000块还你，2000块你早起堆倒转去啊，拢共60包，拢共60包，但是我讲60个尔吼，诶，这数量有限，抢完就无啊，直接开始接啊哈，0800000919啦，赶紧咯，为了我家用你哦，诶，嘉明你哦，
1: 可以，
0: 买一组呢，
1: 诶，我是，
0: 好，等我一下来，我告诉你，你的保额，你的保额。好嘞，你再个订卡来，爱之姐你好。
1: 我买两组。
0: 哦，两组，你先买两组。嗯。你有在吃了？
1: 有啊。
0: 我好吃。
2: 谢谢，感谢咱做过好朋友的像爸爸妈妈、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哈。今仔日吼，这项物件吼，咱若讲平时有咧啉咖啡，你来啉咱大力电视台吼，会咖啡好吗？这一档好你安那起来吼，会感觉讲吼，你精神饱满。过来吼，平时你会讲吼代谢无介好，你就是一定爱啉咱的酵素咖啡，内底有酵素，啊，过会当吼，而你的精神满满，上重要的是啦，好啉真香啦，足好的咖啡，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唔捌啉过吼，甲阮支持一下吼，0800000919，来，就是咱的淑珍姐姐，你好，阿姐，嘿，阿姐买一组咖啡啦吼，好，感谢，多谢阿姐甲阮支持，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哦，嘿，阿姐谢谢你哈，好来，就是咱这个。维珊姐姐你好，我是玉林阿姐，嘿，买一组咖啡，好，感谢阿姐的支持，多谢你的听收，你电话唔通挂哈，感谢你哦。来，素丹姐姐你好，我是玉林阿姐，来咖啡一组吼，
3: 好，谢谢，
2: 好，感谢阿姐哦，你电话唔通挂哈，谢谢。来，就是咱这个东河大哥大嫂你好，还买一组咖啡
4: 哈，你打过这个爽好不？
2: 好，无问题，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哥哥你等一下哈，多谢你讲支持，爸爸妈妈电话只要你拨通。你当时要接收都免紧，你只要一通电话甲哈，即客服交代讲啊，我当时才要来收，种种免紧哈，你只要趁这个机会，赶紧的吼，敲电话来点讲注文吼，即马吼真正即保持吼，哎，保存的期限有3年，所以你放心慢慢来啉吼。啊，那个嘛，本来就是哈，咱这个原价一盒要1200，但是即马就是优惠价吼，6盒2000块尔吼，6盒2000块，趁这个机会爱赶紧的，啊，过来就是。要教咱这爸爸妈妈唔知影吼，咱这赶紧的看过来啊吼，好康报恁知哈，满千送百的活动哦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爱赶紧趁即届吼，到6月底吼，会当几点的吼，满1000就送100元现金的抵用券哦，到7月1号就开始可以用这个抵用券，所以你吼，这6月底吼。即马开始到6月底吼，你甲看卖啊，有需要食一下啊保健食品的啦，啊是吼，有当下啊生活用品拢需要的，趁即届吼诶优惠，赶紧来买吼，赶紧来买。那即希望即爸爸妈妈吼，甲阮支持，甲阮到看过者哈。谢谢，感谢大家，0800000919吼，继续卡电话吼。来，咱来了解者，如果你若有一寡吼恶性循环呐，吼，你会感觉足困扰啊，精神不佳哦，办公时阵吼，头壳袂爽，再盖清醒即种代谢哦无好诶啊，啊气血无好诶啦，排便阁袂顺诶，即赶紧来食咱诶。咖啡真正有够赞的哈！啊，丽雪姐姐，阿姐你好，
5: 丽丽，
2: 嘿，阿姐，
5: 我要那个呢，
2: 嘿，
5: 要牛蒡雪耳饮。
2: 好，无问题，牛蒡雪耳饮嘛足好啉的。阿姐，多谢你讲听笑，你等一下哦，嘿，感谢你哈。阿姐，爸爸妈妈，如果你今仔这项物件厝内底还佫有，或者是讲你无用到、无咧啉咖啡的人嘛，袂要紧，你只要有想到甚物产品，有需要拢会当甲阮支持哈，感谢你甲阮支持哈。来，水 一芬姐姐，你好，许玉玲阿姐。阿姐要一组嘉宾吼。
3: 好，
2: 感谢阿姐吼，多谢你。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哈，感恩啊，感恩啊哈。来，咱这爸爸妈妈继续卡电话哈，来了解一下哈，尽量酵素咖啡哈。经验四大好处有哪个四大好处呢？就是咱的嘉宾吼，一天一杯，精神好，活力每一天哦吼。啊，咱咱来电话你先接一下吼，电话你先接。啊，过来印加果油吼，啊，咱这个饭前喝吼，吃好油排坏油，这重要哈，增加咱的饱足感。啊，够有六大的分解酵素哦。饭后喝可以解腻，会当帮助咱这个淀粉呐、吼，个脂肪分解，促进咱营养的吸收，这足重要的吼。过来，咱这啊芽孢乳酸菌吼，会当吼独家吼包膜技术哦，咱这个吼耐酸碱呐、耐高温，会当改变咱的吼细菌吼生态排便顺畅。这有重要不？足重要，所以你看一包咖啡吼，会当予咱健康满满。过来就是讲吼，会当予咱代谢变好。所以咱这爸爸妈妈用一寡钱，会当予咱感觉，大家起来吼，一杯咖啡感觉很舒服，啊，过来咱品着迄豆仔味，迄真正有够赞的。希望咱这爸爸妈妈一直以来唔捌买过，甲阮支持一下哈，甲阮倒过打一下好。来，过来了解一下黑色的养生吼，想不到喝咖啡有五大好处哦。有哪五大好处呢？会当让你的记忆力提升，因为你啊读卡吼清楚啦。咱啉咖啡有诶读卡听，啉咖啡嘛好，捌听过无？我甲你讲，我本身就是安尼，解除那种吼头痛的那种压力。来，阿明姐姐吼，
4: 我一组咖啡。
2: 阿姐姐吼，多谢妈妈甲我支持，多谢你。
4: 我今天来刚好。
2: 落好了，好了，你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哈。来，这是咱这个吼金弟姐姐，你好。哎，妈妈，买一组咖啡。哎，
6: 好。组有几盒？
2: 好，你等一下，一组吼里面有六盒哦。你等一下，感谢你哈，感谢你。来，嘉怡姐姐，你好哦。嘿，嘉怡姐买一组咖啡哈。好，多谢阿姐，多谢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哈。来，玉芝姐姐你好啊，玉芝姐，哎，要一组嘉宾吼，感谢感谢，你甲阮听，小你电话唔通挂哈。咱这爸爸妈妈爱赶紧继续卡电话，当时要收拢总袂要紧，趁即届优惠一定爱赶紧甲买起来哈。嘉宾无需要，别项嘛有需要，做您继续卡电话哈，0800-009-119，感谢大家的支持，阮甲德宝伫线卡继续大家服务，谢谢大家，谢谢。

啊，我都给我，那无你就真正的凉死啊凉死，我的 money 吼，全部收掉的啦，免哪有的 money 啦，小姐，啊要跟我做伙哦，咱就要用心做伙啦，唔免吼。

摕一寡钱暗塞徛啦吼。啊，你若嫁我，啊，我甲你讲，你一定会凉死啊凉死。啊，无换一个好啊。

0: 这美女有够多啦，唔知要经到一个呢？啊，我无钱。啊，
1: 哎，我都无钱，啊无钱，我拢搞我，拢搞我，哎，好啦，搁看一下啦，搁看一下啦。哦，这个，哎、哦，哎、欸，今年哪只就是，哎呦，哎呦，哦，心脏咧要，哎、欸，怎啊？你创啊？
2: 哦，你即马笑到遮欢喜，即马闲啊？你股票你涨停板吓？
1: 涨停哦，无啦，啊我都，哎，我拄则咧看新闻啦，啊蹦蹦背手机安尼尔啦，无啦，无代志啦，啊消消的足侪代志好笑的啊，嘿啊。
2: 你咧看新闻？
1: 新闻咩啊？
2: 但是，倒一台新闻会叫你什么宝贝啊？啊？
1: 无啦，迄是气象台啦，气象台吼、喔，弄迄早安图啊，就是讲迄人迄种，早安播报啊，嘿，这种的啦，嘿啦，无啦，无啥啦。
2: 哎呀，老公！哎呦，
1: 你安尼，哎呦，你较正常的啦，你莫安尼啦，你安尼吼，我真正抵制不掉，你感觉你搞咩啦？我们免安尼搞啊，安尼塞奶啦，我会惊啦。
2: 老公，你大家拢足辛苦的呢。来来来，我给你给你按摩，我来给你按摩。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去去，我看你今天吼一定会死啦。我突然吼，我熊熊安尼腰足急的吼。啊。啊，无我去变数一下啦，好不好？拍死啦，我先去
2: 变数啊哈！变数都爱去搞报告啊，笑死啦！来哟，今天我就要来开箱了。哼，哦，小甜甜是谁呀？哥哥，我今天想你了。好，真好。今天你好，你就再死了。
1: 哎呦，阿旺，变数转来了。靠呀，手机那是遐啦，手机那是遐啦。哦，哎，阿你，妈哎，喂。
2: 老公，你尿好了？
1: 哎，我尿好了啦。我，哎，你那摕我手机啊，创啥啦？
2: 老公，哈，没有啦。我只是讲吼，我平时吼较无闲，啊无啥哩甲你开讲。
1: 你
2: 啊，我想讲要更加了解你啦。
1: 你安尼即摆吼，那袂算那要想要胎低同款呢，即个模样啦。无你唔得，你都唔捌安尼过，你安尼今日特别使奈。
2: 老公。
1: 哈那啦，安那啦。
2: 来，我唱一条歌好。
1: 什么歌啊？你唔免唱歌啦，我拢听人唱歌就好。你要唱啥啦？
2: 你点点听我讲。
1: 好啦好啦好啦，你较温柔的啦，嘿啦。
2: 在老公的手机里挖呀挖呀挖，挖出一个小姐叫甜甜，你还叫人家宝贝呀？哼，在暧昧的对话里挖呀挖呀挖，挖出昨天你请他吃牛排，今天又约他。
1: 哎呦，哼，我就是要跟你解释一下啦。
2: 解释解释啥？你搞点点去。哼，我继续看哈，继续，我要继续挖出来的
1: 哈。挖啥啦？无啥好挖啦。
2: 哎呦，你这个死没良心的！在不要脸的讯息里挖呀挖呀挖，挖出好多的爱心，还叫他亲亲你呀！
1: 哎呦，
2: 哼，
1: 哇，你都误会啊！你还跟我跳？解释啦！
2: 我是爱听你解释，明明手机内底就是安尼的讯息呀、
1: 啊，是手机内底啊。
2: 好，在老婆的忍耐里，挖呀挖呀挖，挖到今天晚上，你就要完蛋啦！
1: 哦，你愈神愈大个咧。
2: 哼，
1: 我就跟你讲，
2: 那是啥？

0: 你嘛黑姑啦，
1: 黑姑嘞，
0: 黑到迄个人黑客户啦，哦。
1: 你真敢讲呢？客户三更半暝，已经三点啊，搁甲你卡讯息讲啊，我想抱抱，
0: 哼。无啦，哎呦。你就知影某个啊，今个即摆吼经济足歹个啦，你嘛知讲拼经济服务爱到位，唔只有赚着人个钱，哎呦，哦、你拢唔知影、哦、
1: 我唔知你服务遮好
0: 你唔知我一外口外辛苦嘞呢。
1: 好啦，好啦，安尼吼，今仔日换我甲你服务啦。哼，我这足生气个，足生气个
0: 呢哈。
1: 宝贝、啊，我想你了。
0: 好啦好啦，我想我啦。
1: 哥哥今天也想你了。哎呦，这种讯息哦，你也敢下呢哈、啊？哎呦，在花心的老公里挖呀挖呀挖、
0: 欸，
1: 挖到最后发现、啊、你根本就是一个癞蛤蟆。哎呦！癞蛤蟆，真正是癞蛤蟆了。
0: 我今日啦，无精酸，我绝对会鼻青脸肿，跪那低头咁看我精酸、
1: 喔。你过来，哈！我吼甲你讲吼，你搁算，你搞出来，你弟弟遐是有好笑。
0: 你莫搞跑，我靠脸吃饭的呢。
1: 靠脸吃饭啦、啊。你做人红色一旦安尼哈，趁我的后边哈，无伫个时阵，伊遐个小姐咧讲啊，你是甜言蜜语的话，你家己做嘛，还佫唔把你讲，老婆，我好想你，我今天请你吃什么牛排，哈，你敢安尼哦，我真正真足生气，我甲你讲，你今仔日就困伫阳台好啊啦，
0: 啊，咁无参详的余地，老婆，我真唔对啊啦，
1: 唔对，唔对，佫是安怎？
0: 我要就餐困啊。
1: 哼，气死啦！
0: 啊，不然唱一条歌啦，哎呦，人讲床头好，床头差，床尾好啦，紧唱一条歌啦，好啦，紧唱啦，来啦，紧唱啦，唱一下夫妻之歌嘞啦。
1: 什么人跟你红阿婆？
0: 啊，你红阿婆咩？
2: 咦，人牵拖着做牵手。
1: 阿妈。
2: 是阮祖公啊，小好心。
1: 你知就好啊。
2: 虽然淡薄啊无自由，我有一个温暖的手。
1: 有缘嫁你做母子，好歹拢是阮的命。虽然风流你白一
0: 命，啊，我最后一命尔啦。
1: 希望过期。

0: 淡薄仔无自由，我相信大家拢知，我有一个温暖的手。大家拢知我无自由啊！
1: 你连讲来，互我知影哦。你敢把别人伫遐开讲？
0: 我讲的是客户啦。
1: 我都叫你贵
0: 哦。太水啊！客户足多呢，吼。当初你做牵手，是阮总共相互想啊，真好。

0: 然淡薄仔无使徛，阿妈，不过我有一个温暖的手。虽然淡薄仔无自由，我有一个温暖的母。
1: 阿妈，啊，你知影？
0: 温柔的母啦。
1: 你若后摆再予我看到，你

0: 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
1: 感谢，感谢大家收看。
0: 是啊，
1: 希望
0: 你嘛念较细个咧，
1: 念较细吼。
0: 念人真正无不眨眼的啦，
1: 一直个尊，
0: 哎呦，尊干你，
1: 吼，人吼，这些夫妻吼，咱这個中间吼，其实吼，拢是有一挂吼。啊，那個、生活的小乐趣啦，
0: 没有啦，
1: 哦，啊，查甫人就是一定爱看美女的呀，啊，啊无生活就
0: 正常。啊，查甫买看男猛男啊，
1: 哈，哎，都加减啦，
0: 对不？欣赏，
1: 欣赏
0: 美的角度，
1: 哦，对对对对，
0: 看美的东西，
1: 嘿啦，但是有当时啊，查甫人哈，头家拢未晓要出出嘴啦，哎呀，头家，哎。哎，要嘴干拢全破啊，搁白切切嘞。
0: 有啊，切好啊，
1: 切好啊，
0: 无代志啊。哦，
1: 其实我感觉这就是安尼啦。其实吼，生活当中吼，男人虽然喜欢看一些美女，
0: 对哦、
1: 嘛，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袂使伤过分啦。你总是爱尊重宝啊，对不？我手够欢喜，干你搁底下咧干传咧简讯，搁不要被删除
0: 啊！哎呦呀，
1: 爱删除啦！
0: 卖看卖个回顾啦，
1: 哈！卖搁底下家己自拍有无？哈！底下自拍，啊个吼，过来就是讲吼，今嘛诈骗集团嘛真济啦，有一挂吼，拢用一挂贴图给你看，
0: 对对对，
1: 哇哦，这找那水干呢，也是啥有诶无诶？迄查甫人拢爱说你。
0: 哦，就是
1: 关公哦，设置头上一把刀啦，
0: 什么叫做关公刀？
1: 哎，真正
0: 哎，不雷是屁股雷哦，
1: 对，不雷绝对屁股，
0: 屁股咯。
1: 所以吼，那为着家庭的和乐，其实还是要吼忠于感情，
0: 真的
1: 对咱的
0: 始终如一啦。
1: 对对对，
0: 陪咱到最后的拢是咱的。上重要嘛是咱伟大，
1: 真的，男人最重要就是两个女人的妈妈
0: 哦，妈妈加
1: 阿哥这做波
0: 件，哎
1: 呀，你当初是爱你才会娶伊嘛，
0: 对啊，
1: 你袂使一半说，哎，有的人讲什么咧七年之痒咧，几年之痒啊，大家嘛咧上对吧哈，无啦，这开开玩笑，阿希望讲今仔日吼，咱这个剧情内底啊有趣味的哈，啊希望在爸爸妈妈哈就这样笑笑就就好的
0: 哈，
1: 欢喜得好哦。好，来个这最啊，我们
0: 刚刚
1: 回娘家抽大奖。今天是礼拜天，由我来抽奖，由咱的德宝来叫名。
0: 好，安尼新胖姐，新胖姐
1: 哈，胖姐，
0: 胖个脚嘞，
1: 胖个脚，因为大家拢讲就是，大家咧拍跑嘛出辛苦。
0: 对啊，对啊，所以讲吼，有拍有机会，但是你若无留到最后，你得奖。就都无机会，
1: 因为
0: 你有机会抽到，但是你无机会领。
1: 哎，有些人，有个人还够，只卖够这个想法嘞，讲有可能啦。
0: 哦，
1: 真正有可能，
0: 绝对袂使
1: 你讲无可能的代志。
0: 那叫到你吼，卖动作是最棒。
1: 对啊，
0: 你爱勇敢打出这个号码，
1: 真的就是这样，
0: 勇敢哦哈。
1: 对，真的哈。
0: 啊嘛，差不多啊，来哦，谁个交到来？
1: 好，
0: 三、二、一，停。
1: 蔡小姐，乌日的蔡小姐，
0: 乌日有蔡小姐，
1: 有乌日有蔡小姐。
0: 我之前看到是北投蔡小姐，
1: 安尼，
0: 啊，这个是蔡小姐哈，
1: 对，乌日的蔡小姐，好，安尼，咱来抽奖哦，蔡小姐，
0: 有
1: 看到，我咧甲你呼唤无？
0: 乌日区
1: 的蔡小姐，赶紧打电话起来哦。
0: 嗯，乌日区哦，嗯，
1: 是不是？来乌日区的蔡小姐，
0: 蔡小姐，
1: 来哦，三十七分啊，哦，三十七六了，三十七分的就开播，哎，来了，
0: 来了 ，Hello， 蔡小姐
2: ，Hi，Hello，
0: 恭喜哦，
2: 恭喜你哦，
0: 第一次中奖，
2: 第一次的，第一次中奖，安尼我赶紧来给你说一下哈，尽力。

0: 量尽量哈，帮你抽什么大奖看看喽。
1: 好，
0: 哇，太棒了，太棒了。今天是幸运儿哎，
2: 真的有留到最后，这样才是对的。
0: 对，没错，
2: 跨到最后，
0: 对，
2: 就跨到最后。
0: 来来来来，看卖丢丢什么呢？
2: 是啊啊啊！好，好，好，天哥
0: 被踢哥，踢哥，哎呀，踢哥啦，
2: 踢哥
0: 还没卖。
2: 哎，安尼过去，安尼过去，
0: 过去，过去你啊，邓踢哥啊，嘿。好，蔡小姐，谢谢你。
2: 很幸运呐，很幸运。好，谢谢你哦。拜拜，
0: 谢谢谢谢，哇，幸运儿就是我们的今天蔡小姐，
2: 对对对，
0: 阿姨们家爸爸妈妈哈，多谢您哈，陪朋友到最后哈，咱今仔日哈所做的节目甲歌曲，希望你买单介意哦，感恩哈，我那讲吼，讲话哈较无恁介意的所在哈，而且多多包涵哈。好，啊，那那只要讲吼物件吼，无去把握到的，赶紧来搞阮的电话抄起来，德宝的电话哦。
2: 来，德宝的电话是0921134130-091-134-130，这是我的电话，阿麦当加赖，爸爸妈妈有赖吼，会使加一个，传个贴图给我们哦吼。然后需要的顺顺看看的吼，搞阮做一个支持，要搞阮倒过台的，真正都是靠恁的这个吼。这个支持啦，
0: 对对对，
2: 真的是这样哦，吼，所以吼、哦、有欠的，哦，甲阮落一下。啊，最近呢活动开跑，希望大家会当吼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
0: 哦，
2: 啊，有真正这东西对你们的优惠啊，所以恁大家要好好把握一下哦，吼、感谢大家哦，谢谢谢谢
0: 谢谢谢，就像咱德宝讲吼。啊，咱这个活动是回馈给大家，
2: 真的是回馈，
0: 一定爱把握。
2: 没错，
0: 查出侪呢，有咧买拢查出侪
2: 啊！
0: 我爱赶紧吼，卡定位好运吼，谢谢，甲操起起来哦嘿，谢谢大家。啊，别走出玉林嘛，听好啦。
2: 对对。
0: 来，有玲的电话，阿玲的电话是0933826133，0933826133，多吧，多利哦。

0: 心情好好，你唱甲愈唱愈凄凉。
1: 较歹势，因为咱声就较悲哀。
0: 天生就较悲哀哦。哎
1: 、欸，
0: 有哦，對對對有的人迄天生的声音哦，就比较有磁性啦。其实佩妮的声音算是这个低音嘛，真好听。你是低的。
1: 我感觉我是我属于中音的，我
0: 没有。最好听的是很中音的那个地方。
1: 對對對，我不是迄种观音的人，但是我就很神的。
0: 欣赏那种有才调唱观音的哦，
1: 我就欣赏，所以我是豆豆啊练的。嗯，对。
0: 安怎练？脚床夹破安，脚床原本就有烂嘛。
1: 嘛唔知呢，其实我嘛唔知呢，就是，大钢琴都真正差不多，就是每天唱每天唱，真的会进步啦。大钢琴。
0: 以前你看哦，有些献歌啊，吴宗宪献歌的这个综艺节目来面啊哈，哇，有时候有一关于。每一集的迄个单元拢无同款嘛，吼啊，有的是可能讲一挂艺人的故事啦，啊，有时会邀请一挂歌手，哦，来唱歌，哦，啊，歌手通常伊拢邀请迄种哦，唱足观音的迄种，
1: 哦对，
0: 哦，啊，就请阿咪老师哦，一层一层踏起嚟啊，
1: 哦，
0: 来个半音，来啊个半音个半音，
1: 哎，足厉害，
0: 啊，当当唱袂起的时阵，绝招就来啊，嗯，就使怪招啊，宪哥讲哦。
1: 人家的无阿咪老师，无就请你来示范一下。
0: 对啊，边啊拢边啊的汉
1: 泽明老师，
0: 汉典甲露露，还泽明老师也是，Happy 来咱的这个音乐界的一颗星星啊！啊，伊的塞怪叫啊，伊讲哦，宪哥要唱嘛，哦，伊讲哦，等一下，伊甲汉典讲，等一下我要唱的时阵哦，那观音唱袂起哩吼，你甲我用这招啊，你甲我用这招，
1: 哎，真正有该用哦，
0: 真正有该用。哦，真正有该用哦，堵一个哦，为卡声
1: 直接飙高音，
0: 因为唱观音哦，丢一个嘛。
1: 啊，你连刚唱袂起，我叫一个礼拜。
0: 好，我叫我过，你再帮我。
1: 不是，我叫一个礼拜。

0: 来吗？
1: 自己来，自己来。因为其实咱有当时啊唱观音的时阵吼、你会想象哦，我等一下那个高音，我一定要上去。我等一下会不会唱不上去？
0: 对对对。
1: 伊讲你卖去加想，
0: 我卖想了。
1: 对，卖去加想。
0: 我看一下，我等下看观音哦有哦。
1: 他说，
0: 我等下就卖想。
1: 嘿，你试看卖。
0: 我试看卖。
1: 对对对。
0: 我卖想，我唱会起哩呗。
1: 因为譬如讲哦，你唱诶。故乡的爱，咱会感觉讲哦，就轻松的吼，啊，咱就伫遮这个音，啊，咱嘛袂去想讲我等下敢唱会起，因为这是咱绝对达得到的那个音域嘛。
0: 有些是惊惊啦。
1: 对对，啊，你若是讲唱歌，你感觉讲哎，观音的所在你会惊，有的人是安怎观音唱袂好，就是因为会惊，所以你若莫去想，莫去想，你就凊彩你就起去啊。你是上得去的，只是因为你怕，你就会特别用力。
0: 啊，对啦，
1: 对啊，
0: 一个咱美术节天花板，你会感觉讲吼，上关的伫咧遮，你感觉你无在了去突破嘛？
1: 对
0: 啊，你着家己的啾啾。以前你咧讲一句话吼，就有道理的，惊惊安怎？
1: 袂着
0: 顶啊！哦，惊惊袂着顶，呛呛呛呛呛，惊惊袂着顶。
1: 哎，对，
0: 就是安尼啊。
1: 对
0: 啊，所以免惊。以前明老师毋是佮我讲。

0: 而且是够有才华、
1: 啊。你看昨昏够有迄、李小龙啊，啊来表演呢，川剧变脸呐、啊那个很不简单呢。
0: 真的。
1: 哎呀、昨昏无看到，今仔甲恁分享一下，川剧变脸，伫你的面头前哦，迄面一领换关公诶。一声换迄个啥孙悟空诶，一声搁换咱的这个十二张脸谱诶，很不简单啊。
0: 啊，
1: 即卖要看通常你拢走一堆火锅店嘛，
0: 哎嘛，海底
1: 海底湖嘛，海底湖拢走去海底湖咧看，人你看迄个餐厅嘛足厉害啊，为着要加吸引一挂顾客，食火锅一件代志吼。不是只吃火锅而已，
0: 这间餐厅真的不简单，我觉得这间真的很不简单。
1: 怎么说？
0: 它有美甲服务呢，你在那里等，还有美甲服务。
1: 对，做金甲，
0: 还有做金甲，有的好像还有那种陪玩的，
1: 有
0: 陪小孩玩的，
1: 陪玩的，
0: 还有陪小孩玩的，
1: 没有陪睡的啦，可能火锅排队在等上久，睡一下，
0: 可你去开一间陪
1: 蛋，就过来睡。然后，安尼心理也伤好皮。你笑，你即摆是咧笑什
0: 么？你真正是感觉很蛮有自信，好，这样也是好事啦，好。
1: 啊，是安尼吗？
0: 对啦，这样也是好事。
1: 是我家己对家己的自信，你拢未来吗？来啦，会来的来，啊，无卖问啊，问了等下，等下无人，我也是很尴尬。
0: 没啦，我感觉应该是会满足啦。
1: 买啦买啦买，即种代志卖懵啦。
0: 我靠，有真侪人来报名。
1: 你上好有个外靠一堆人要报名啊。
0: 我感觉他很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嘛，就大型的。看到女生没有绑头发，一进去他就给你绑头发的。对啊，那看你穿白衫还是讲包包，一个起黑。
1: 围兜兜的来啊。
0: 围兜兜，啊个就是讲用布甲你甲你的黑。
1: 规身人砍的。提布规身人自头砍到尾安尼。
0: 你讲的啥物礼礼仪啥？我袂讲，就是家己的包包拢砍起来，啊嘛有黑味。为滴，我感觉因所有的，所有的服务拢就很人性化。
1: 专讲一句吼，懂得人心呐、
0: 对。
1: 你有这法多，这嘛算得人和啊。你入面你袂因为讲话等了久，你心情就歹。它让你有一种，虽然我开一千块。但是我有感觉讲，今仔日开这一，我所享受到是安那超过这一千块的价值。
0: 这三名，这都情绪价值。
1: 好满呐、
0: 对对对，
1: 真正好满好满的情绪价值哦。当然，大刚在做这个嘛是安尼啊，给你们满满的情绪价值。哦，有时啊开一千啊，有时啊开两千啊，哦，你有感觉一种哦，那个值回票价的感觉。
0: 对
1: 啊。那有时啊无哦，有时啊那无哦，就大家多多体谅。
0: 较歹势，
1: 较歹势。
0: 就是希望会当做甲安尼，只是讲，咱两个人要对症人，就是有一点心有余力不足啦。
1: 即卖佩妮吼，诶，即个人客群是愈来愈跨面啦，吼，可以说真的，除了咱平常时啊在收看这部咱只阿公阿妈啦，吼，爸爸妈妈只时代之外咧，最近呢，即吸引到真大一个族群啦，很大的一个族群吼，伊最近拢在收批。最近咧，咱乌日区，咱伫乌日嘛，乌日地区的迄个邮差够无用的，拢咧送夜批。
0: 听你咧。
1: 拢咧送夜批啊！哇，逐天啊，三不五时咧，你看那个又有信来了，又有信来了这个批信拢是来自咱的一寡这个感觉当中的朋友啦，写批来可能替甲佩妮说出伊的。心内话，伊的这个心事安尼。
0: 其实会当收到这个批，我感觉，我是感恩的心。
1: 真的是
0: 這樣，真正是感恩。就是嘛，希望讲，咱就是伫遮唱歌嘛，伫遮做这部，就是其实力量真的很微薄。对，一点点啊力量，但是可以抚慰到他们的那个心灵，还是讲陪伴这样子。那是讲会当互因就是。鳌拜哪公可以重新回到社会上，可以，
1: 可以衔接得上
0: 啦，对，
1: 衔接得上。有时咱可能爱分享新闻，我当然知影因伫咧这个内面嘛，有逐天拢有一挂报纸啊，啥物物件通好看，佮结合一挂咱可能手机啊啦、网络所看到的甲所有的观众朋友，不一定是伫咧这个内面的朋友包括咱所有的观众朋友嘛，同款，拢会当吼，唔免出门知影。 这个天下间目前吼啊，发生了什么款的无同款的代志安尼啦。

0: 好，就是感谢感谢您，谢谢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
1: 感谢。
0: 对，阿英马龙也提到你啊，大家都是也就是觉得我们两个，很喜欢看我们两个的节目，
1: 会配合啦哈，
0: 对，
1: 谢谢你们哈啊，生活就是安尼吼，一定要坚强，一定要坚强，不管未来吼社会安怎变，哇，拄到什么款的代志吼，就是。好好啊面对嘛，哦，天无做人之路
0: 啊，
1: 哦，一点这个一枝草就一点路嘛，哦，一枝草一点路。
0: 你想要干嘛？想，就是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讲，除了因伫内底看以外，因会甲因的厝里的人讲，讲因为咧看咱的节目，哎，有当时爱写批点歌给咱唱，啊，也许这样子是。点给他的父母听，点好因处理的人听，这是一种可能他们可以帮助他们一个情感的连接，
1: 对啊，
0: 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1: 啊，所以这个礼拜你有搁搞啊哈，
0: 对
1: 啊，因内面嘛，大家拢会邀啦哈，不管大细人哈，这种下晡时啊，中昼你看中昼12点多食饭饱尔，即嘛过4点外钟啊，哦，胃肠消化吼较紧的，早就已经邀啊嘛，所以今仔日咧，咱要来。用领导说，很简单款的物件，
0: 就是随手可得，
1: 随手可得嘛。第一项哦，

0: 哥 ，Back Donation 为杰，林部伟辞职妈妈三，重启选妈妈，中华金峰爸爸，太平金雄爸爸，
1: 哎、哦欸欸，这两只定呢，我卡迄块碗嫌别离，
0: 还是坑领导，鱼池的雪熊妈妈，
1: 你昨午不是刚攻破一块碗吗？
0: 出马。
1: 我是拍摄讲尔，啊拍摄伫节目当中，甲你闹开。
0: 中和的，
1: 我已经讲了啊，吓。
0: 红环的燕珍妈妈，
1: 中
0: 山区的玉雪妈妈，等下我先念了。邦桥的吴妈妈，我大家等伤久，最近小凤妈妈，感谢大家。林洛的昆德大哥大嫂，罗迪的吕干妈妈，中和的秋梅妈妈，大寮的玉清妈妈，
1: 燕
0: 珍的美云妈妈。
1: 两卡落了吼，餐点啊摊多这泡面的粉，因为咱这今仔无掺咸酱，无掺咸酱，弄一些这个。泡面的粉哈，
0: 来左营英景妈妈、前镇素珠妈妈、楼菊伟玉清妈妈、台客文采大哥、前镇景胜妈妈、红双的瑞珠妈妈、头口美珠妈妈、明雄的青玉妈妈、超顿其他妈妈、北地的秀清妈妈、安定的素珍妈妈，哎，有香味出来。东山的桂玉妈妈、中山区的玉雪妈妈、大家的秀芝妈妈。
1: 好，谢谢。来，今麦这个水分哦，差不多要打哈，差不多打。有无嫩啊无？嗯，再来一波咧，提香滴，小块甲融合开，吼、哦，小块甲融合开，稍微稍稍的把它弄开，好、哦，把它弄开。那个啊，过一下哈，稍稍的把它弄开。
0: 来，
1: 搁再来哈、哦。嗯。嫩得瑞啊。
0: 二里妈妈。
1: 好、哦，嫩得瑞啊哈。哦
0: 其实好像加一点葱蛋也不错。
1: 伊加有，因为这个泡面的粉吼，伊内面都有这个
0: 葱啊，
1: 嘿，伊都有这个葱了哈，葱啊，胡椒粉啊，哎，这两卖无菜哦，用这种刮匙哈，刮勺刮那个蛋哈，才会干，才会干净。咱人吃物件得要
0: Q 小
1: Q 小哈，爱决定小咱这个所吃的这个每一
0: 口，嗯。

0: 伊问在为虾米，我讲哎哎，罐头那会冰冰，伊讲哦，我把罐头拿去冰啊。我今拢无掺半点油哦，有啊，开始咧出出叫啊吼。有。
1: 有呢。
0: 有啦有啦。好，搁再来。
1: 搁再来就是上。
0: 哆瑞咪嗦。
1: 困难的所在啊。
0: 起价。
1: 无啦，爱开卡不起来。
0: 嗯。你卡看起来哦，我
1: 讲是。蛋饼的感觉。
0: 蛋饼的感觉吗？
1: 试试看，哥你可以的，不行。我得为中切起来嘛，就让它有一点。

0: 来，咱开封。
1: 开封哈。
0: 开封报名想想要给。好的，应该可以关火了。
1: 我已经关了。

0: 咸。阿黑
1: 粉也有咸哦。嗯，
0: 真正爱啉水。
1: 黑粉爱放较少的。嗯，但是好吃啊。嗯，因阿麦遐咸哦。哦，我配水对，嗯，也较咸。我超过伊用较咸哦，因为当你有咧泡茶，有咧啉咖啡吼，咸的面变得较正。哎、欸，这芳甜呢？嗯，
0: 嗯，好吃呢，真正是好吃，
1: 还不错啦，
0: 较咸啦，嘿，
1: 迄粉呐，迄粉恁咸肯寡，嗯嗯，嘛是，也是吃光光啊，
0: 吃光光，
1: 然后吃光光，噔噔噔，争气争气争气张扬，嗯，越嚼越香，嗯，好吃。黑粉麦可能要这样，
0: 嗯，好像也可以不用放粉啊。嗯，
1: 蛮是爱，因为粉吼，叫香。嗯，因为我感觉做泡面的人吼，足厉害的。嗯，咱台湾算是这样的。
0: 最好要泡茶了。
1: 对啊，我也想醉者。咱台湾其实一直算是迄个啥泡面王国啊。嗯、哦，咱台湾的泡面偌厉害呢。嗯一路吼，台湾呐吼，包括小去大陆，哦，还包括什么康师傅啦，哦，这边师傅诶，迄种以前咱台湾的产业呢，
0: 对啊，
1: 而且咱台湾的泡面，咱讲哦，世界第一，世界第一，迄欧洲国讲哦，好喜欢吃我们台湾人做的那个泡面哦，伊讲，靠，有遮厉害。
0: 讲真诶，你即马食世界各国的泡面，嗯，唔知是不是咱口味的关系，真正台湾的泡面。真正上好食，
1: 就是香，重点内面个是迄包油包吼，油肠包啊，哇、嗯哦，那个肠啊油吼，还真够做。
0: 台湾的泡面真少找着歹食的，
1: 有影呢，欸、连寿司类的就好食哦。
0: 寿司类非常好食。哎、欸、
1: 呦，咱之前不是做过迄素飘香吗？
0: 嗯、哦，
1: 迄寿司类麻辣的香的，用豆奶落去煮的。我汤头嘛有影赞、嗯，有啦，有一个所在泡面，我是感觉嘛袂歹食啦吼。第一像日本啦，嗯、日本因为拢咧做迄啥拉面嘛，嗯、哦咧做这個拉面，所以因咧把这个鸡笋吼落去做，哦，你伫啉真足咸吼。
0: 不是啊，我漱口一下。
1: 你有牙刷吗？要摕一个钢杯和你一只洗刷落嘴洗面无？日本的泡面嘛袂歹，搁再来咧东南亚。嗯、泰国的泡面嘛，真好食 哦。东南亚的泡面其实也很好吃，因为会酸，会香。
0: 像大家可能有人去买迄印尼泡面，有没有？嗯，那个拿来炒也很好吃。
1: 很好吃啊！之前一个影片就是讲吼，人咧请迄个外头啊，哦、嗯、啊，因为有些外头买煮嘛，吼、嗯、啊，想讲有些怀念因故乡的这个滋味吼，哎、嗯，听讲恁咧印尼的。哦，泡面啊，足好食吼！啊，而且恁拢用菜，啊，伊就去迄玛利亚的咧用咧炒，吼、嗯，迄、哦、几口罩偌爱食，你敢知影、
0: 啊？对啊，
1: 好好吃呢。哎、
0: 欸，我们家阮家进前嘛有请外佣嘛，对，阮姑奶嘛，啊有一届，因为平常时拢妈妈咧煮啊，啊有一届阮就问讲，哎、欸，那请他做他们家的口味，因咧在地料理啊，因在地迄泡面，因拢安怎煮？嗯，其实。好像也没什么、欸、他们也是加高丽菜、
1: 欸，就很简单呢、欸，
0: 嘛是就简单呢、欸，啊嘛是咱的虾，啊真好食，
1: 很好吃啦，哦、嗯，这个调味就是有香、啊，这个面泡面另外一个俗号叫啥？方便面嘛，对吧？
0: 方便、啊、
1: 就是方便啦、啊，哦，方便面就是方便嘛，哈、嗯哦，大概了半暝啊，八肚枵啦，哈，啊有一个物件，哈，啊汤喝。常喝价一个，
0: 对，
1: 好，谢谢大家。阿兰蛋姐唱三首歌曲过啊，吼，我们来聊天一下、嗯、啊，开讲啊，甲恁啊，感谢啊，甲恁一礼拜一摆的机会，好，先来听歌，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陈景妈妈、素珠妈妈、明文爸爸、金宝妈妈、泽明大哥、阿全阿公、阿段阿妈，感谢钟明大哥。
1: 谢谢阿全阿公、阿段阿妈、丹琪姐、德进大哥、秀薇姐、素清妈妈、金宝妈妈、素珠妈妈、彦明大哥、成龙妈妈、素芳妈妈、明文爸爸。最近一些地方都会落点仔小雨，大家要注意安全。

廖水妈妈、玉花妈妈、泽明大哥、阿岛的蔡小姐，谢谢。宝钗妈妈、秀琴妈妈、美珠妈妈。

0: 谢谢，
1: 大家拢快活。
0: 你看啦，
1: 大家拢快活。
0: 大家拢会活，加讲的。芳兰妈妈、兔爸爸，谢谢哦。

0: 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吼，连一首这个口乱歌咱唱到这尼啊好哈。好，来电话04-2338
0: 0303，
1: 跟大家礼拜四啊，一下子开讲一下，开讲报道一下哈。谢谢大家，有啥咪想要讲的啦，聊聊天哈，聊聊天都可以哦哈。来，这是要跟你拍破坏款了哈。来，灯美妈妈。
0: 灯美妈妈。
2: 离开了，接到。
1: 嘿，妈妈你好。
2: 你好。嘿。我安尼微信久哦，我下个再次半个月又开刀了。
1: 没有该开刀了。
2: 对啊。我跟你讲哦，但是因为我真可怜。
1: 没啦。
2: 安尼微信久哦，安尼。开刀了，从前安尼怎样？好了，
1: 没啦，你放心，咱会伫咧这个吼空中啊，大家啊，甲你做陪伴，啊嘛，甲你祝福，祝你身体愈来愈好。
2: 好，谢谢
1: 哦，好不好？
0: 回到顺利啊。
1: 哎呀，有啥咪哦？随时有啥咪问哦，不要紧。随时有啥咪款的这个问题吼，你麦当啊，私底下卡荷兰，吼啊，卡荷兰，谢谢哦哈。来，淑珍妈妈。
0: 淑珍妈妈，
1: 哎，你好，下午好。
3: 你想到讲，这食那个诶咸，那个起司那个咸嘛？
0: 对啦，起司淡薄啊。
3: 对啦，起司会咸的啦。
1: 哦，起司会咸对。
0: 对
3: 啦。
1: 哎呀，咸咸啊！你就是你若家己要做，就是迄粉啊，各方面小可减量一下。哎。哎，啊，这块买还蛮好吃的哦。
3: 好，谢谢。
1: 谢谢你哦。
3: 拜拜。
1: 谢谢你。感谢啊！我来上高煮起来，来秀智妈妈，
0: 秀智妈妈，
1: 秀智妈妈，秀智妈妈，
4: 嘿，两位好！
1: 哇，你的上高煮的啊！
4: 搞唔呀，唔呀啦！
1: 大刚，哎，大刚，大刚暗时，我六点就这个，你拢传相片来搞咱啥呢？
4: 唔呀啦，跟你分享啦。
1: 分享就是啥对啊？
4: 分享不是炫耀哦。
1: 哦，对啦，唔呀。
4: 我每次分享哦，人家都误会我是在炫耀，我从今以后不敢破了。
1: 没啦，
0: 那想那多。
4: 有的人都会说我是在炫耀。
1: 那个，那国语在讲哦，那个实力哦不允许你低调啦。
4: 我呀，哇，我是家常菜啦。
1: 家常菜上好吃的啊。
4: 我呀，家常菜上好吃。
1: 我今麦有时要去外面吃物件吼，拢要想要吃迄种家常菜，拢搁爱特别吹呢。
4: 安尼哦。
1: 哎呀，要吃着真困难哦。
4: 哎，其实我都煮家常菜，孩子们都喜欢吃啊。
1: 对啊，妈妈的味嘛。
0: 对啊。
4: 嘿啦。
0: 妈妈的口味。
1: 妈妈的好手艺，嘿。
4: Penny。
1: 是。
4: 哦，恁的粉丝介济，我吼，恁唱三首歌哦。我尾仔才拍起你，拢未拍袂起你。
1: 哦，有啦，我尽量在甲这个电话吼，拢会加减啊，定洗掉，让大家当搁接起来。
4: 哦。谢谢。好难打哦。
1: 谢谢。感谢您的听谢，
4: 好，你们节目太精彩了，
1: 谢谢你，感谢您来无去遐，
4: 两位主持的很棒哦，
0: 谢谢
1: 妈妈，啊，跟咱道分享哈，谢谢你，
4: 好听好，赞，
1: 感恩感谢，
4: 拜拜，
1: 保重哈，来林娇妈妈，妈妈你好，
5: 我来跟要卡电话啦，是要开讲要煮点歌，都唔捌卡字未
1: 啊？啊，真的啊，有啊，即卖卡你来啊。哦，
5: 是
1: 啊，还是买
5: 小
1: 钢夹
5: 的？
1: 有啊，我小
5: 钢
1: 啊，你好。
5: 你小
1: 钢？是。
5: 对
1: 啊，别点歌会使无？哎，等一下，点歌等一下哈，好，稍等一下啊，谢谢你，
0: 谢谢你，
1: 来，感谢张老师，
0: 张老师，
6: 张佩妮，
0: 哇，
1: 好，好几拜台历的先，
6: 好，打电话上来，默默的看，
0: 老师好，
1: 你好，
6: 我刚才看小刚在煎那个面哈，
1: 哎，
6: 哇，看起来好好吃哦，刚刚还没吃完，好饿，
1: 真的哦，
0: 等一下可以煮看看，
6: 对，哎，真的。
1: 这
6: 块买啊！下面，请问你那个做法是下面先垫一个那个煎蛋，对不对？
1: 无米放落了哦，倒点啊水，
6: 嘿，
1: 哦，啊，让伊小滚一下，让迄面小块软一下。
0: 会当翕一下啦。
6: 硬硬的就放下去了。
1: 硬硬的就放下去了。
6: 哦，啊，够水安尼。
1: 哎，啊，

0: 啊，好，迄面小吃，你袂使安尼吹吹和湿一下。
1: 啊，不过我看到恁咧变起来是那像蛋。
0: 啊，后壁吼，等你水收干了，再搁卡一下卵落去。
1: 哦，
0: 安尼。啊，卵会涩落嘛，会涩落，即个底下面就有点仔像蒸卵迄种感觉。
1: 因为我家我很多泡面啦，啊，可是都不晓得变换什么，看你这样好好吃，
0: 哎，煮看看呢、啊。
1: 你是放那个起司吗？
0: 哎，起司对，跟鲔鱼罐头，
1: 很香呢，
0: 很好吃，很好，煮看看。
1: 我也很喜欢吃起司的，
0: 好啊，
1: 面包。
0: 谢谢老师，
2: 刚刚好，
1: 谢谢你分享，
0: 感谢你，坐看看啊，谢谢老师，
1: 蛮好听的哦，
2: 哦，谢谢，
0: 谢谢老师，
1: 好，谢谢哦，
0: 感谢你，感谢你的支持，
1: 加了一样道菜了，
0: 好，谢谢，平安，谢谢，拜拜哈，淑珍妈妈，
3: 喂，
2: 哎，淑珍妈妈，
3: 你在等来哦，要卡入去哦，真正足歹卡的，
0: 是哈，辛苦你啊，辛苦啊，
3: 笑一条歌笑了，佮卡入去我袂，弄不出来。
0: 感谢感谢，系啊，
2: 歹势
0: 歹势啦，吼，哎呀，佮看看卖咱的尽量吼，啊好，
3: 生理有够好啊，
0: 哦，生理好是无，生理好是唔敢讲嘿，
2: 我想是坐啊，生理好是无，
0: 哎呀，大家拢真正有足深的这个误会啊，
2: 哎呀。
0: 我就惊大家安尼误会哦，阮这旁个就紧来收起来。
2: 是话是讲哦，
0: 哎，我是讲坦白的，哎呀，大家拢感觉咱这电话哦，啊，足歹卡，相对生意就好。
3: 出
0: 做
3: 人家，笑一条歌笑了啊，卡入去搁卡袂入去。
0: 谢谢你们，咱来尽量吼来改进哈。谢谢妈妈哈，感谢你，谢谢大家。哎呀，我有时惊，其实上惊的大家误会啦，而且。哦，看的人真多啊，拍破的人真多啊，但是嘛需要大家吼啊多多哇斗支持啊，甲咱斗听收斗鼓打，因为其实我真罕咧伫节目当中吼，甲大家做分享，今仔都妈妈讲着吼，咱这下晡四点六点是安尼吼，咱所爱做的这个成绩吼。是白胖的两杯至三杯、嗯、其实坦白跟大家说是这个样子，因为我知道很多观众就有这个、哦、大家都很好的、哦、很善良的、啊、希望大家都跟超好病、哦、大家都跟、哦啊、超好同款、嗯、但是这个、哦、人说这个中本求利啊，头家看的爱的成绩我们这个时间段，因为原本都跟齐姐在做的嘛、哎哦、所以他需要比别人搁加出两倍，甚至比出搁加出三倍的这个成绩，才有通好吼，是拄好会当吼，拍过咱这个吼时间段的这个开销尔、嗯哦、所以希望大家吼也可以多多的支持吼、哦，咱真认真伫咧这个哦这波当中吼，啊跟大家来做这个服务啊，希望啊大家啊像迄电话较歹开，当然多多体谅哦啊，真正。千万不要误会，
4: 不是故意的。
0: 哎、哦、呀，不是调岗啊，千万唔通误会呢。
4: 别去调岗做这种代
0: 志。哎、欸，谢谢，服务吼、哦，永远无嫌多、嗯、哦，永远嘛袂忝。
4: 对啊。
0: 上惊的吼，就是无人通去服务尔。
4: 对啊。
0: 哎呀，是这个样子。咱拢甲恁当作家己的啊，士大啦、嗯，爸爸妈妈哦，阿公阿妈咧照顾，啊咧疼惜，哦啊希望。大家若有这个哦啊，毕竟啊，拢有咧买哦啊，毕竟啊，拢加减有咧捧场哦啊，甲咱这个吼，我坦白讲，较歹经营的时间段吼，会当啊多多甲咱到支持啊，到鼓励一下。嗯，好、哦，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了、哦、哈。嗯，感谢大家哦，搁咧敲电话哦啊，咱等者歌曲当中啊，大家再继续吼、哦。共享盛举哈、啊，好来三首歌曲，中华的秀妈妈所点播，爸爸是惊准人。
4: 好，再来是家间的四公的所有同学吼、嗯、点播的歌曲，参会。
0: 大声艳红爸爸妈妈所点播，故乡的列车，谢谢。

0: 谢谢啊，爸爸是行船人，啊，阮是阿公是行船人，谢谢，感谢。
1: 再来，再来这首《忏悔》。

0: 谢谢。
1: 唉，故乡的风景依然是这么美，住我厝啊，即阵已经五年啊，即摆当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心爱，你一定真欢喜才对啊。
0: 啊？
1: 我骗你，你这大汉啊？
0: 你敢听唔讲？
1: 啊，恁姐姐咧，那也无甲你斗阵来。
0: 姐姐，我唔敢讲啦。
1: 唔敢讲？伊是安怎？人咧艰苦吼？
0: 已经嫁予别人啊啦。
1: 什么？那也无等我咧。

0: 已经很好嫁做公司的大头家，伊竟然无等我。
1: 安尼你会当甲伊斗饲囡仔？
0: 啊？做客伯哦？
1: 对啊，对啊。
0: 世间有这款的代志？
1: 钱遐济啊，敢有差？
0: 即摆婆仔真好卡，无人咧卡，恁斗卡者。

0: 谢谢。
1: 非常的感谢啊，感恩大家的掌声鼓励。咱来到安排后礼拜日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足欢迎大家来甲拨通的，免客气，免谢礼。啊，别拍摄啊！电话来打通哈、啊，来，这位是咱南安溪的天青大哥。好、哦，你要进电话个卡哈、啊。三中埔的立方妈妈。哎，不要紧哈，拢在拍婆啊哈，谢谢大家，感谢恁的哈，疼惜个爱狗。来，春梅妈妈。
2: 哇，你好。
1: 啊、你好，
3: 妈妈。
2: 丢了蒙蒙春雨，
3: 忆当年哈。
2: 蒙蒙春雨，
3: 蒙蒙春雨而已吗？四个字而已吗？
2: 蒙蒙蒙蒙春雨，日语也可以啊。
1: 日语也可以，不要紧，再来听看麦啊！谢谢你，感恩。淑珍妈妈，
4: 喂，
1: 你好，
3: 淑珍妈妈。
1: 要听什么歌？
4: 短灯戏。
1: 短灯戏哈，
4: 哎，
1: 后礼拜你唱你听哈。
4: 好好，
1: 谢谢你，感谢，感谢哈，短灯戏。我陪你唱这短灯戏，就好听。来，桂英妈妈。
5: 哎，
1: 妈妈你好。
5: 老公哦。
1: 你好，是。
5: 我点一条《同心行同路》。
1: 好，后礼拜你唱你听哈。
5: 哦，好。
1: 谢谢你，感谢你的收看，继续给咱收看落哈。好，来，秀美妈妈。
3: 秀美妈妈。
1: 你好。你好。
6: 我要点一首迄个国语的，叫《爱存在》。
3: 爱存在，
1: 存在是美丽新世界。
3: 美丽新世界。哎呀，爱存在啊，好像都要再来听。
1: 好，再来听看看哦。
3: 爱存在。
1: 好，谢谢你，感谢。我们是外语系哇。
3: 还是美丽新世界。
1: 不好意思，咱时代不同啊。秋秋妈妈。
7: 哎，小康，
1: 你好。
7: 我点一下外省，
1: 外省的哈，后礼拜你唱你听，
7: 好，
1: 谢谢你，感谢感谢哈，
3: 尽量哈。
1: 淑儿妈妈，
8: 喂，
1: 哎，你好，
3: 妈妈，
8: 你好，
1: 你好，
8: 我想点唱一首那个《冬恋》，
1: 哦，好听，下个礼拜天唱给你听啊，
3: 中文的哈，
8: 等了哈，
1: 好，《冬恋》，谢谢你，
8: 好，拜拜，
1: 谢谢
3: 谢谢，
1: 啊，弹多一首《爱存在》，咱家不卡啦哈。好，谢谢你哦。来，宝琴妈妈。
9: 喂，小刚。
1: 你好。
9: 你好。
1: 你好。
9: 我点一条故乡的爱。
1: 哦，故哎，弹多少唱？可不可以听一摆袂得啊？
9: 哈哈哈！下我感觉袂歹听嘞。
1: 好，后礼拜你唱你听哈。
9: 嘿，
1: 感恩哦，谢谢你哦，故乡的确实袂歹哈。惠芝妈妈。

0: 这怎秀啊？春暖妈妈你好，
1: 春暖妈妈，
2: 姚刚伟，
0: 是，
1: 你好，
2: 是秀的，红牛阿伯办第五年，
0: 好，后礼拜你再来办啊，
1: 再来红牛，
0: 谢谢你哦，感恩，谢谢春暖妈妈。好，感谢大家踊跃点歌。咱先准备剩十秒的时间，要来进入重要的时间段。今仔不管伫 MOD 中视，包括大立电视台，所有在看这部的观众，我拢就甲大家邀请，嘛就甲大家欢迎，来甲家己的身体照顾好势，免互咱时势啊来做烦恼，咱伫线卡为您做服务，谢谢。
3: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3: 甲你欠到6月底，哦，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台湾卫福部公布，国人高达65%缺乏维生素 D， 高居十大健康警讯第一名。久保雅思品牌总监安琪拉严选，日本80年大厂富士集团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 三，富士独家专利制成，以耐酸性金球皮膜包覆，经100道人体临床测试，在胃酸120分钟不溶解，送达肠道后8分钟崩解，人体精准吸收，不氧化，不耗损。每颗金球定量检测拥有最高含量800 IU， 活性高达98%，高出市售15倍，可增进钙吸收，帮助骨骼与牙齿的生长发育，促进释放骨钙，以维持血钙平衡，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久保雅思严选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 三，为您滴出好健康。
6: 好，吃对袂歹，
4: 真正啦，袂歹安尼。啊，然后你讲者，
6: 吃得筋骨好啦，精神较好。
4: 筋骨好，精神好，对不对？
6: 啊，我暗时啊较好困，
4: 暗时啊都好困了。哎，你看有性吼，够性诶，对不对？
6: 诶，袂歹袂歹，恁诶产品拢真好啦。
4: 谢谢。
7: 我最近甲买买四周诶吼，我检查了，我身体听甲医生讲，我该食米三啦，食 D 三啦。啊，我今日甲提我诶，我讲我有啊，我有 D 三啊，我叫我一周我食一罐安尼啊。啊，我今日甲提去。提供哦，这足赞的，啊，提了1000块，1000万拢足赞的。我要再转来再买2组，我给你买2组对吧？我提黄家仔，黄家仔上去听，伊脚好我就提了。啊，我嘛脚好嘞，我这个双眼骨对吧哈？啊，双眼骨啊，只拢下那嘞弄个都，这个我吃一粒，我一家拢吃两粒，吃两粒啵。
4: 有赞
7: 无？我吃3粒哦，拢好吃。啊，我这边爱一组，哦，真不好。
4: 全世界上好的 D 三。在咱今天的节目当中，甲恁介绍日本富士有厂原装进口的这个正港的这个 D 三，而且是咱目前全世界做这个长绒顶，就是长绒顶，就是像安尼话，其他一个长绒金球安尼。哦，你看这金球，你看这内底吼 D 三啊，一粒才细粒哦，内底有偌济 D 三啊？800 IU， 800 IU 就是咱的这个啊国际卫生组织，啊，搁咱的这个卫生署啊，因所公定的一个人一天当中所需要的 D 三的这个分量。这800 IU 就是入去到你的巴肚内底，800就是调800，就是食800。当然有的人吸收效果较无遐好，年纪较济啊，所以有当时咱会叫伊食2粒，食2粒是安尼保障一定有到800 IU。 哦，啊，这超过要紧嘛？超过拢总无要紧，你拢免烦恼。哦，啊，种，但你那好像有八公一定，我都吸收，因为这有做。

0: 过试验嘛，拄只咧图你有看到无？啊，老师人调出来一看，迄图就是讲，你食鱼甲巴肚底，伫个胃内底哦，伫胃内底调两点钟哦，用迄个胃酸，胃酸就是足酸啊，1.5啊 ，pH 1.5做这个试验哦，就这试验，这伫个胃内底1.5调伫遐调，调两点钟哦，咱完全无破，啊，完全无破，完全无破，然后伊就安那，伊就到落尾就会走去肠仔底嘛，走去肠仔底8分钟准时的。还有咱就定时的炸弹同款，入去甲肠仔底直接伫遐破掉。为什么要去肠仔底破掉？因为这个叫肠溶定，肠溶定就是爱伫个肠仔底吸收的。那万不如这个D3无法度通过卫生，那安尼你就加食。所以我会当甲你讲吼，你外口市面上食的D3，98%、99%拢加食，因为因根本就无法度通过卫生啊。所以为什么我讲咱这一粒等于别人的15粒？诶，道理伫这个所在。啊，同外国人比如讲，啊是食 D 三要创啥？咱人的骨头吼有钙质，啊，但是若无 D 三，你的钙质就枯萎啊。你跋倒骨头绝对断，啊，你的骨质绝对受伤，你的关节绝对比人较早退化啦。你屈袂倒、爬袂起来是正常的啦。你的大骨轮已经拢要枯萎啊，你一个起尔，迄大骨轮就劈了，啊，到落尾就来斗人工的啊。所以D3有偌重要，就咱亲像医生讲，阿桑啊，你着爱晒一下日头咧哦，爱拉一下日头花啊，无你个骨头会无。D3 的功能就是呐，那像天然的阳光同款。但是你晒太阳还不够哦，你还要再靠什么？靠补充，靠补充才会当让你完整得到你所要的 D3。啊 ，D3 的效果有啥物？有啥物？搁较详细内容，恁当作是听健康介绍啦，我甲恁介绍，互恁知影。啊，恁则袂讲哦，食冤枉的物件。有诶，买回去了，毋知食啥，家人叫我食，我就食。你爱食，知影你咧食啥物？我简单讲几个案例互恁听。像即个王大姐吼，洗身洗20几年啊，哦，洗身诶人骨头绝对歹嘛，腰椎歹，骨头也歹。食 D 三了吼，洗身洗完了，洗完那有稀烂咧对吧？伊即摆洗完了体力继续好诶，食 D 三元气好，食 D 三好困，吼，即个暗时啊困未起诶，食 D 三暗时啊足好困诶。啊，即个嘛是哦，铜锣即个吴大哥足特别了。伊暗时啊食饭饱就甲食两粒，食无偌两粒，食无偌久尔，目睭啊一直开咧，一直开咧，啊就困，一醒到天光，啊就要睡觉了，吼，两粒食准备要睡觉，吼，啊这嘛是李大姐嘛是同款咯，暗时啊歹困了，即嘛深层睡眠，啊个即个嘛足趣味吼，救脚筋，人讲救脚筋来食牛奶，来爱食钙质啊，你食牛奶食钙质对无？唔对啊，迄内底有钙质，有会当帮助你减少即个肌肉，而且痉挛，但是问题是。钙质需要 D3 的配合，伊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功能，才会当帮助你的神经的传导更加稳定嘛。所以食 D3， 暗时也袂够救脚筋哦。所以爱记哩，唔好吼疾病甲你勒索，欠少 D3 啊，你足够破病哦。欠少 D3 啊，疾病发生率会很高。人讲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了嘛，食 D3， 全世界即个真侪咱的即个医生啦、专家啦，拢咧食 D3。卫福部讲哦，咱台湾人啊，D3的摄取率无够，不足9成，10个内底有9个无够哦，所以D3对咱人体较重要，咱袂使无够嘛，对不对？所以咱每天的摄取哦，你啊50岁以上的人一天爱400至2000，400至2000，然后咱日常生活当中，咱会当食到咱的食物当中的D3，但是那个量很少，像这样子精准投放的几乎没有了哦，几乎没有，药剂无好。观众朋友，放药起泡，肾丝球过滤率上歹的，像这样，像这油脂无好的人，油脂无好的人，你的这个活性的这维他命 D 的功能下降，维生素 D 缺乏，你的造成副甲状腺的亢进，钙磷代谢会异常，肾脏不好的人呐、啊，爱补充阿伯利的阿伯利的造成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维他命 D 也当维持咱的钙磷的平衡哦，所以尤其是哈、哦、癌症的患者啦，三高的患者啦，建议你一天要吃2颗。哦，这吼拢天然的物件，比你咧食饭较天然，所以你拢免烦恼，知无吼？你有欠少 D 三啊？无欠 D 三，最近有病例人看出来，你会救筋无？你是不是愈来愈无力？哦，走路安尼一直软脚软脚，啊，过来心情足无好诶，卡袂到爱骂大骂细，想东想西啊，愈想愈无好心情咯，暗时啊歹困，困袂去，腰酸背痛，关节硬壳壳。啊、哦，这个观察眼角这个透早起来，有当爱做久只，我都放较冷啊，熬疲劳啊，常常坐咧就困去，倒咧困袂去啊，啊，健康拢讲过去啊，这个熬感冒这种的，这个咱咧讲的这个抵抗力较歹，所以足侪疾病拢甲D3有关的，包括肿瘤啦、 感染啦、内分泌啦、糖尿病啦、啊、心脏病是钙动脉钙哎呀，这硬化啦，包括这个这有新的朋友啊，这个这早产啦、胎儿体重过轻，但这点有新的人拢会当吃哈，哦，不然骨骼牙齿哈、哦、骨质疏松症的骨折的啦哈，啊，这个这哎骨头软化，拢总会使吃。咱的 D 三是对日本飞过来，每一粒 D 三拢有800 IU， 一天一粒都有够。但是若较侪货，我建议你两粒，这是咱的报关单。进口的物件就爱摕报关单来看啦。哦，即摆已经八十几年，要到90年的历史啊。这是日本第一粒的叫软胶囊，哦，第一粒。伫个2011年到2019年连续九年是日本最好的医药集团。甲这个名古屋大学、静冈大学、武藏野医学大学连续足侪年的产学交流，吼，超过180间日本的病院在使用咱的长荣型的 D 三，连续5年得到日本保健品的金赏奖。这物件咱会当摕来电视顶面卖，咱卖了足安心，卖了足公营，卖了咱敢做有民主。这物件会当伫咱大义电视台独家贩售。啊，你主要是你有经调无？你还佮你买用这种 D 的吗？这 D 的若有效，我才5斤叫你吃无来，迄 D 的就无味啊。那无度入去到胃内底就无去啊！啊，像这款食的这啊，这根本就伫个胃内底就破开啦。这个卡布西鲁无可能动卫生嘛，一定要食，一定爱食啥？爱食这个长荣锭哦，这吼、哦、全世界唯一一粒长荣锭，会当长效维他命 D 三，外层是晶球耐酸的这个皮膜，防潮不氧化不耗损，内层是维他命液态的 D 三，再加上哈、哦、这个人体肠道精准的吸收，有助于肝肾二次转换成生理活性的维他命 D。市售率啊，百分之哎、欸，活性保持98%以上。咱的这个这精准吸收比市售的这个 D 三加15倍，这是我拄只有恁看的影像哇，120分钟无破，去到等下底8分钟就破。尤其是啊，要促进钙的吸收，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促进骨钙的释放，维持血钙的平衡，帮助骨骼牙齿的生长发育。孕妇为保持 D 三，预防流产、早产，还有。避免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说一些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这种啊，啊，还有高血压、感染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避免癌症的这个发生，这个都是 D 三它对人体的帮助。然后呢，那个 D 三也对，除了 D 三以外，能够控制的黄金橄榄油，让这个 D 三啊，脂溶性的 D 三能够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这些东西当然啊，富士药厂得到所有的全世界的认证。不管是它的制程还是它的效果，全公司50组，给恁优待，买有到送有到哈。新卡新牙，卡起来刷订单，那是卡起来刷订单，先接到或者先送啊。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2280元，一罐剩1140元，一粒剩偌济，剩11.4元。唔得卖啦哈，一摆卖一年份的啦，无人咧卖物件卖一年份的啦。0800-00919，有卡起来50个，一摆炸3罐炸等于2100元，0800-00919，一粒剩偌济？剩七块，你若阁唔敢食，我就无才调啊！只要今仔日有卡起来，300粒是咱过去的进步，对不对？只要一罐细罐啊，这罐细罐啊，拢共内底30粒，这30粒啦，互你试食，食无钱的。吃这30粒过了，那无效，原金退行，安尼好无？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你讲啊，5分钟啊，来抽奖你好。
1: 喂，我要一组 D 三。
0: 好，你来啊，哎呀，有奖可以继续奖啊，来等我一下来，嘿，54组啊，接一下来，还有这四位你好。
2: 我要一组。
0: 谢谢多谢啊，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陪嘿哦，不能吃好用哦，不能吃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功德，大家功德做哈，来。2100元加330粒，330粒，喂，你好，我加油，你好。
3: 哎，我袂买2000。
4: 来，谢谢刚才电视机面头前观众朋友，要咱大力电视台来自日本富士药厂上盖好、上盖 top 的这个维生素 D 三呢，人人拢需要，尤其是你暗时啊。旧卡筋、卡手会麻的，赶紧来做使用。来，阿豪妈妈你好，
5: 我叫一组
4: D 三一组，来61线，稍等一下哈。来，吴贵妈妈你好，
6: 我妈妈买一组
4: 哦 ，D 三买一组哦，
6: 拜
4: 三。吴贵妈妈，
6: 对啊。
4: 来，62线刚好拨接，来淑珍妈妈，
7: 好，
2: 喂，
7: 你爱 D 三呐？
2: 哎，
7: 好，电话卖挂断，稍等一下，电话卖挂断来。秉清大哥你好，
8: 哎、欸，我要一刀啊，
7: 好，要一刀 D 三来，64线甲服务姐，线顶拢即摆全部电话。

0: 我拢伫个耐心卡啦，黄钻妈妈你好。
1: 你好，我要爱一组
0: 的。第三，好，
1: 你先。二十七号才要行。
0: 你要月底吼？
1: 好。二十七号，你
0: 好。好，你稍等一下来哦。65线要月底收，厝里还佫有诶，趁着这批上届新来到咱台湾，恁电话先订月尾收不要紧，但是数量无济。今仔日抢诶抢啥？抢一罐30粒诶，上完就无啊哈。来，这是咱的玉梅妈妈第三哦。上
2: 啊。
0: 好，66线第三来，月彩妈。妈妈第三哦，好，小蛋姐67线一组，给它捞起来，来，素清妈妈第三哦，感谢你的支持，来，68线第三给好波姐，来，玉梅妈妈第三哦，
3: 月彩妈妈，
2: 这个，
0: 好，一组来69线给好波姐，来，这是明雄爸爸，
2: 嘿，
0: 要爱第三哦，
2: 嘿嘿嘿，
0: 好，你同麦高登70线给好波姐，来，这是秋香妈妈，要爱第三哦，
2: 嘿，对，
0: 好，你小蛋姐一天只要一粒，第三在吃啥？第三就是要让恁所有每一项，你即卖现煮时有在食，顾骨的、顾关节的、顾恁的骨精粹的物件，要让伊吸收这个钙质的这个吼效率更加搁较紧，要让恁食遐顾骨的物件效果加成、效果加倍，爱靠啥？靠咱的这组第三帮助你的血这个钙质的吸收，变作你血液当中必需要的这个血钙。第三，你要认真来甲食，吼、哦，甲恁全身躯每一位顶骨、每一位软骨，用这组第三照顾好势。而且咧，以前一粒偌济钱，以前一粒7元，已经真俗啊，对无？今仔日咱加送的这个30罐，佮加上即卖母亲节所做的活动，满1000元送100，满2000元送200的这个活动，即卖一粒剩偌济？6元，你愿意一天开6元，暗时啊卖旧机呢？电话耐心卡来，进发大哥你好，
2: 嘿，
0: 大嫂，
2: 一组，
0: 第三一组哈，
2: 嘿，
0: 好啊，你等我卖挂灯来，52线加服务一下哈，一定爱耐心卡，一天6元，俗够好用哈，来，玉珠妈妈你好，
4: 嗯，这个第三哈，
0: 第三嘿。
4: 两组，
0: 你要爱两组吼、
4: 哦，
0: 安尼即个送两罐吼、哦，啊，甲你即个省400元起来哈，
4: 啊，
0: 甲你省400元起来，来玉山53线甲侯伯姐甲盖小姐，咱即卖上新的活动来，美味妈妈你好，
5: 大力哦，
0: 嘿，是我小刚你好，
5: 诶，甲用一组啊，
0: 第三号、哦、要月尾收啊。
5: 啊，迄、那个拜五才
0: 叫。好，无问题，来54线，你要当时收，方便吼、哦，方便恁的时间就好哈。我会把数量保留给恁。来，彩云妈妈你好。
6: 我请问哦。
0: 嘿，是。
6: 我无想听，我今麦在
0: 追哦。好，来55线加好不急，来339的新朋友你好。
7: 3号。
0: 嘿，要爱第三哦。
6: 系啦。
0: 好，感谢你愿意来照顾家己的身体，来56线真正一天6元，和恁所食的保健顾骨的物件。好个加倍，来清祥大哥你好，
8: 哎、欸，我在一组，
0: 好，第三来57线一组，来丁志大哥你好，
9: 你好，
0: 你爱一组哟，
9: 是，
0: 好，来58线加服务一下哈，这物件吼，俗个有脚，俗个好用，来钟明大哥第三哦。好，电话卖挂断来，59线交服务姐。礼拜四啊，哦啊，支持捧场一下，这款的物件哦，对身体完全无排害，来自咱日本80年富士药厂上届 top 上届迄度的物件来。心怡姐你好。
10: 喂，
0: 要爱第三哦，
10: 嘿啦，
0: 好啊，你电话卖挂断哦，来60线甲侯伯姐看要当时收来，诶，吕妈妈你好，
11: 诶，嘿，你
0: 诶，
11: 有
0: 个会使
11: 你
0: 卖烤鸡无？哦，你要买早起的物件来61线，早起规工有看到无同款有需要的，同款会当卡来，咱尽咱所能替恁做服务来。蔡水妈妈你好，
12: 哦你好，
0: 诶，第三要爱一组哦，
12: 哦，要第三一组，
0: 好，来小蛋姐来62线。所以我们的第三电话先接数量很少，只是要让你们看到真真正正来自日本进口报关单，就是来自日本富士所进口的，你们所吃的第三每一粒都非常的珍贵，非常的好。来，秀芝妈妈你好，
13: 小刚，
0: 欸，我第二，欸，你好，
13: 欸，我要月底较收哦，
0: 月底好啊，你跟小姐用时间来63线跟服务一下，上最重要的要让你们吃怎样，除了晚上救脚筋之外咧，吼、哦，暗时啊救脚筋，脚手肌肉无力咧，心情郁闷咧，失眠、搞眠梦咧。

0: 定定感冒、见冷、见感冒的疲劳、亚身、关节硬食、硬食、腰酸背痛，第三你来认真吃。来，太平大哥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大嫂，不要低三哦。
1: 哎，
0: 好啦，你电话卖挂断来，64线加服务姐。所以伫咧礼拜四啊，吼，顺便要参加活动的，一天6元，6元，甲恁的身体照顾好势。骨质，你有在食鸵鸟筋呢？有在食骨密钙的？有在食软骨素的？有在食骨肉钙的？这组低三配咧食，效果一比一中。谢谢大家，感谢。

为着前途，家己一个离乡背井，到外地奋斗。那到暗时啊，看到天顶的月亮，就会使人想起着故乡。伊是离乡在外游子的寄托，嘛记载着因的思念。无论外面的世界有偌繁华，搁较水的风景，嘛比袂起熟悉的故乡。食遍世界各地美味，上少年的也是妈妈的滋味。家己一个伫外口走动遮侪年，拄到各种的人情冷暖，如今已经唔免阁予父母烦恼，成功回去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无把握要找小刚服务人员，电话请继续敲。控诉023379559，04233795959，带来这首经典的燕青妈妈点播的歌曲。

秀妈妈、淑珍妈妈、秀薇姐、水仙哥、明贵大哥大嫂、素清妈妈、昆凌哥、逸春大哥大嫂、八成大哥、阿

0: 谢，感谢大家陪你继续刷卡为您服务。
1: 哎，谢谢何必秀娥妈妈所点播的尖山情，感谢秀娥姐、嘉宏、嘉宏的妈妈、琼云妈妈、桂花妈妈、玉花妈妈、宜秀妈妈、丽香妈妈。

0: 餐妈妈丽玲姐。
1: 你是针，我是线。

彦明大哥、永向大哥、罗欣姐、罗欣的妈妈、火狮大哥，谢谢树青妈妈、碧霜妈妈、秀儿妈妈、墨香妈妈、燕萍妈妈、彩娥妈妈，谢谢玉林妈妈、宝钗妈妈、新学大哥、秀维姐、琼云妈妈，感谢丹琪姐，谢谢正南大哥、

来欧阳记啊，富江妈妈，秀薇姐，苏静大哥大嫂，秀芝妈妈，碧霜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松林的地狱，
1: 你的麦克风都要唱到倒脚去了，
0: 这渐弱了，飞到飞到，
1: 还够有声哦。
0: 你嘛会有啦，你试看，我就要试看。
1: 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看甲陪伴，最后一首歌曲《雪》。

0: 谢谢啊，感恩感谢大家伫咧礼拜时啊，吼，甲咱大力电视台啊，甲咱两个到支持啊，到陪伴，谢谢大家哈。这个欢喜的日子，欢喜的时间总是过了特别紧啦。
1: 没错。
0: 哦，一个在在蒸泡面尔啊，只是要讲要落这步啊哈。
1: 其实还要食这顿。
0: 哎，我啊，等一下，等一下才要食这顿。啊，是摊多迄顿你已经会饱。
1: 马上真饱，因为啉茶啉到饱。
0: 我你啉茶啊，歹势。
1: 无啦，
0: 因为。食一茶多，食个西游记。
1: 不是啊，因为咱最近呐，我卡胃痒，所以一直喝水
0: 啦。哎呀，哎。加补充水分啦，包括咱的时段嘛，同款。即卖日时啊吼，迄日头真正吼，呛呀呀。嗯。虽然过性命，阿要哪讲？加啉寡水，多补充一些电解质啊。
1: 没错。
0: 水啉伤过侪嘛，袂用得咯。
1: 水中毒。
0: 水嘛是会中毒的。嗯。因为水伤侪，甲你身体当中本地吼代谢平衡的一个即个电解质的平衡哦，会去破坏掉伊。所以讲，足侪一挂运动选手啊，运动员啊，伊唔是啉水哦，伊嘛唔是啉饮料哦，嘛唔是啉速泡哦，足简单嘞，一杯水，一些些咩啊盐，一些咩啊糖，就安尼。伊有看到安尼继续招标运动哦，这个是咱人体必须要的。所以人其实无食盐嘛袂用得，人无食盐。袂活哦，
1: 就是啥物物件拢袂当过量，但是袂当拢无食，
0: 袂当伤少。人讲吼，这个天地万物吼，物极必反啦，总是有一个吼规律伫个哈。好，谢谢大家，咱来抽出今仔日的这个幸运儿，五、四、三、二、一，
1: 停。
0: 好，中华 B 桃，
1: 谭云妈妈吗？
0: 林妈妈。
1: 景云妈妈，
0: 景云妈妈，彰化县鼻头乡的林景云妈妈，家电末了嘛，八一，好八一，
1: 鼻头是不是看哇？
0: 鼻头的动销，
1: 那是鼻头的动销，你无你问看下鼻头敢有动销？你问看麦，可能是九十线呐、啊，
0: 鼻头的动销先，喂。
2: 哎、
0: 欸，你敢是你什么人？
2: 我林锦云。
0: 哦，林锦云啊，妈妈你好。啊，你有想要订啥无？
2: 青菜有得好。
0: 因为顶礼拜我嘛就是搞讲青菜，我就坐一个电锅而已啊。
2: 安尼哦，谢谢，上好是安尼好。
0: 我看有法多个连，有法多连装无哈？
2: 有啦，谢谢，谢谢。
1: 电锅。
0: 电锅。好停。
1: 喂
2: 喂。
0: 有啦，几只小熊啦 ，K 歌啦，嘿。钓一只啦，钓一只吼。甲电锅要烧香，但是伊是起锅啊，吼。
2: 好，谢谢感恩。
0: 好，谢谢你，锦云妈妈，谢谢，谢谢你哈。
1: 知足感恩呢。
0: 感恩的心呐，哈，这一天就是满怀感恩，哦，上界重要的。
1: 甘愿做欢喜受。
0: 感恩啊，感恩。这是嘛便利的专业嘛，对不对啊？谢谢大家啦！好，来陪你定位，
1: 陪你定位，和大家多多多利用，买草买翕拢会知哦。空九一七八三五空数字零九一二八三五零四二，你要加赖的也可以打这支，不是也可以用这支电话，也可以扫 QR code 这样子嘿。感谢腾衣服饰、婷丽服饰，今仔今年三喜。挺立服饰的，伊是内底一件背心，甲外靠一件外套。
0: 来，给你看一下啦，哎，都穿起来。
1: 安尼有看有啊嘿。
0: 我来看，内底那是迄个 T 恤啦，就一件 T 恤啊，
1: 小背心还是
0: 小背心哈。二来小刚的电话0983343155，空九八三三四三一五五，加来嘛 OK， 有加你会记传一个贴图给咱，咱等一下热线了，就是咱服务的开始。

希望有这个机会替大家啊，伫咧山顶也好，伫咧山脚也好，继续为您来做服务。明仔载同一时间段，节目嘛非常的精彩，一定要准时收看咱黄昏的约会。我们晚安，谢谢，拜拜。

然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真正勇的发型啊！还有苏梅姐、苏丽姐，还有苏丽姐姐。
1: 来了。我们人是不是有点小啊？有没有？你觉得还是差不多？
2: 好像是高度。高度的问题。
1: 也许会恨你。我知道我的脾气不是很好。
2: 我老师，我今天看起来特别短。
1: 也许不一定。我知道我还是一样爱着你。
2: 最好可以升半天。

0: 这又是谁唱的啊？
1: 这个张震岳写给李心洁唱的，可是他自己的专辑也来他爱唱。哦，这张震岳，因为昨天，是应该是昨天吧？昨天刷到那个，
0: 是
1: 刷到张震岳的那个一个大概十分钟的一个那个短片介绍。哦，原来他写过，他曾经写过一首歌啊，给那个歌神张学友。嘿，啊，张学友那种啊，以张学友那种啊。他的年代，他的辉煌年代就是白金唱片嘛，几白金，一白金就几十万张，
0: 是
1: 给他唱最少就是五十起跳破百万的那种销售额就对了。啊，一说他金钱嘛，啊一就张震岳丢一首歌给他，然后他就听了听，他就以那个就觉得不适合的那种感觉，就是
0: 谁觉得不适合？
1: 张学友觉得，然后后来就把他推脱了。好，等一下你猜哪一首歌？后来呢？后来张学友在演唱会上呢，因为伊不爱唱嘛，张震岳就边仔帮忙收开了，都家己提出来唱，钱讲了，都出去。
0: 他就变成他自己唱就对了。
1: 对，然后后来那一首歌也在台湾内地也很红。哦，那一首歌就是什么？爱我别走。哦，爱我别走。
0: 是哦，我觉得这个跟机遇有关系耶。有，还有还是跟唱功有关系，唱功也有啦，但是我觉得基因也是有关系。
1: 可是那歌，他歌就写的，就是蛮直白的嘛。可能张学友那时候的他唱的那种路数，他觉得这歌不是很适合他。可是他后来也在他自己的一些演唱会里拿出来唱啊。对啊，
0: 有些歌，比方说《弯珠情》，我在情的时阵无红哦，结果红翻唱了已经红开了。包括最近有一首歌曲是欧阳菲菲，你知欧阳弟弟像吗？
1: 欧阳
0: 就是欧阳菲菲的孙娜嘛。
1: 孙娜啦，
0: 对对对，嘿，他唱了一首歌，结果呢没有红。可是呢被那个林采洁啊。
1: 啊，被谁？
0: 林采洁，好像是他唱。
1: 哦，林采洁啊，
0: 把他唱红了啦。对啊，然后呢，我就是去听原版唱的，跟那个唱红的，哎，我觉得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对，原版唱的哈。你没有感觉，就像阿嬷一样，麻起啊，没感觉。哦，对，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改编过
1: 吧？哦，
0: 郭采洁，
1: 对，然后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改编过，或者是那个节奏有变过。哎，真正无讲呢，真正的差就这啊，然后就被他唱红了。
1: 对了，对了，对
0: 了。系啊，所以讲，我感觉一个人的运呐，对，嘛是有关系啦。那包括他的唱功，其实也是。而且再就是讲，那个歌曲了，他经过，如果说经过是因为有改变过而让大家记忆深刻的话，对啊，啊，这嘛，对，这是一个人的。对啊，一个人的温呐，对不对？伊都拄好就打着迄条，啊就就像红啊，哥哥伊唱的时阵，结果默默无闻，拢无人听，哎，可能跟谁唱也有关系啦。
1: 也有差，有差，
0: 也有差啦。
1: 啊，有的是曾经可能红过，
0: 对，
1: 红过他的那个年代红过，他已经红过了，然后
0: 对
1: 啊，就歌就这样，久了没人唱就忘了嘛。啊，可是后来又被新的人再拿出来唱，又再红一次。
0: 你像那个像啊，那个一切是爱你爱到
1: 超过，爱到
0: 超过，那首歌曲
1: 后面是用改做 DJ 版才红的，
0: 对，
1: 才爆红。
0: 他当初没说就红的，
1: 对
0: 啊，那你才突然间爆红，然后爆红之后，你要原主唱也有受惠哦，就因为那首歌，你知道吗？就接了好几百场的外场的演唱，对啊，
1: 对
0: 啊，对啊，他是有受惠的，对啊，吴为郎原唱。原唱无，伊唱的时阵无红，对，啊，别人甲唱红的时阵，他未必能够有受惠。啊，不过迄个啥，迄个叫，我说熊熊没给你啊，向慧琳啊，对，
1: 没啦，向慧琳，
0: 他就突然间就这样子，网络改版了，已经整个爆红了，对不对？系啊，这两个金玉的金匠就不爱讲了呀，当时。

0: 行，你怎样？搞不好你哪一天，
1: 哎，卖房啊！
0: 我跟你说，没有，我跟你说，像有一个女孩子哈，你看看一网络上我有看到，其貌不扬，
1: 其貌不扬，
0: 有够大块的大块，可是她在唱歌，她那个转音真的是超级漂亮，
1: 漂亮。
0: 对，然后就是被这样子，就是直接就 放出来，然后亮，哎，他的声音真的是会吸引的，对，不只是因为声音跟外形的落差啦，对，会吸引你的眼球，还会吸引你的耳朵，
1: 对，
0: 我说搞不好你哪一天的时候去比赛的时候，然后那个被人家这样一录下来之后，直接po上去的时候，你知道现在网络的社会，真正足紧的，那丢的时候足紧。
1: 那我改天我那个下九。九月八十月份开始在网路上再唱歌好了。
0: 十月份啊，哦，哎塞呀。对呀，啊，因为你只要去做，对，你不要先预设说哦会不会有这样的结果，去做就对了。当你做的时候搞不好，哎，哪边你这边留了一个幼苗，这边一个幼苗，一个幼苗，哪一天那边那个幼苗会冒出来，你真的不知道。对啊，所以说做就对了。好 ，OK， 来，谢谢大家，欢迎光临来红红内又回。来，红红内，然后我是安安，我们今天要来谈到的是癌王。嗯，什么是癌王？
1: 嗯，你好，下
0: 好哪一个？
1: 你如果不说，我不知道了。
0: 哈，你不知道？
1: 胰脏癌了。
0: 那个通常发现的时候都会来不及了，对，因为它就是完全不痛不痒的。对你完全没感觉，可是当你发现的时候，你要特就是那可能就会为时已晚。就是曾经有一个咱的观众，对他那时候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哎，他尿尿有泡泡，说姐姐你要赶快去看医生，安呢。啊，不要，伊就说啊，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对，他就觉得哎无所谓。
1: 结果，
0: 然后在隔了在三四个月之后，哎，我就是想说奇怪，伊嘛拢无来啊嘛，然后我就打个电话给他，就是他女儿接的，
1: 然后就
0: 他说他妈妈在上个月走掉了，
1: 在中间几个月，
0: 就大概三个月嘛，啊，他一个月就是发生到走掉就一个月的时间啊，对，
1: 哇，那个没有
0: 很快，
1: 听说。就是发现的时候大概就是晚三四期了啦，
0: 就已经是末期了啦，
1: 然后啊大概的时间就是半年了，
0: 对，
1: 对，
0: 嘿，啊也他这个癌那个什么胰脏癌也进程他是不痛不痒的，你可能所以你就是如果你发现说尿尿里面有泡沫的时候，你不要掉以轻心，对啊，他就这样子一个月发生，发现到走掉就短短一个月就走掉了，好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是癌王，这是胰脏癌，那他到底是怎么活下去的？你知道吗？他是靠我们身体什么东西给他才能够活下去。我告诉你，就是发炎。
1: 发炎哦，
0: 没错。当你身体发炎的时候，你给他这样子的养分，对，所以呢才会造就他活下去，给他这样子的因子。
1: 胰脏癌靠发炎活下去，
0: 没错，
1: 所以是不要发炎。
0: 当然啦，你的发炎是人说那个啥，发炎是百病之源嘛，对，而且还会造就癌王。好，那么这是最新的发现。

0: 径，这个路径叫做 TLR3 斜线、嗯、TRAF6、嗯、也透过这个讯号的一个路径去感知这些 RNA， 而且去启动发炎的机制，好身体发炎。嗯、所以讲，等董记的研究人员呢，他去使用药物的时阵、嗯，把这条路径、这条讯号呢，把它阻断了后呢，这个癌细胞的哈，这个就很明显的就死亡了。嗯、但呢，这个但是呢，这个健康的细胞，你想说哦。那个这个癌细胞死亡了，会不会影响到健康的细胞？哦，告诉你哦，不会的。这个健康的细胞呢，几乎是没有受到影响。嗯、你这个小老鼠的细胞当中呢，这个那个癌那个胰脏肿瘤的生长，也因为这样子被成功的抑制下来，所以它就不会再长大了。对，那么这研究的这个主持人，哈，就是这个维斯塔研究所这个执行长，好，阿提。也里一共好贵企业界的科学界呢，虽然咱也讲立腺体有可能引起到咱的身体发炎，嗯，但是将来拢无发现的讲，这种机制一定能会当是成为癌症细胞的生存核心，嗯、对，就是有这个在一个发炎的因子，才能让它继续生存下去。嗯、所以呢，研究人员一听了，真的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一个发现，所以你更加这样进讲，嗯，杂工，那你身体发炎居然是胰脏癌的一个生存下来的一个核心，好，所以呢，这个研究人员有共哦，胰脏癌是死亡几率相关的癌症之一嘛，而且它是癌王嘛，好，那么由于呢，这大多数的这个患者，如果经过确诊的时候，已经是扩散了。好，所以讲你这个治疗，甲这种酸碱等级，好，这个相当是有限的，真的让家属没有办法，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说，就是有一个措施可以去说去挽回自己的家人。金讲，因为他的时间相当的短，哈，所以讲呢，这个共同作者，而且甲这个癌症中心的这个医师伊嘛特别讲哦，这项研究。真正真的让人非常的振奋的地方，就是李叶公这个研究团队，他们找到了癌细胞本身的弱点。这个胰脏癌它的弱点在哪里？所以讲未来呢，有够有机会，一旦来进一步，就发展李叶公新的一个疗法。好，怎么样让这个阻断这个它的这个路径？好，所以呢，研究团队接下来。他们要持续的去做追查，究竟是什么原因，哎，让这个立腺体来受损，然后呢，受损之后就开始释放了这个发炎因子的这些 RNA 东西呢，马嘎这个哈也将进一步的去开发，可以去抑制这个 TLR3 斜线 TRAF6， 可以去抑制这个路径的一个新药。所以呢，去可以有效的就去预防这个癌细胞的这个胰脏癌的一个进程，所以呢，可以得到一个就是说，或许可以得到一个治疗的一个根本啊。所以说啊，这个是也是一个最新的研究发现，原来我们身体发炎会造成这种癌细胞的它的一个就是它一个生存的一个基因因子啦。好啊，所以说哈，你家人老公我身体有一些任何的异状。当然在异状还没有发生以前，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让自己的这种发炎的因子尽量的减少，或者是说就是甚至于不要有发炎了。我不晓得人是不是可以不发炎，我是不知道。
1: 你如果
0: 还是说只有多跟少的问题，
1: 轻微的发炎你自己也不会知道嘛，就身体
0: 抽血。
1: 抽血
0: 可以知道有没有发炎啊？
1: 哦，
0: 对啊，像
1: 如果那个，
0: 比方说像我们那个什么，就是要每三个月的话去抽那个什么饭前的或者是饭后的，就用去了啥血糖的时候，医师会他会帮我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检测，就是身体是不是有发炎，对。啊，所以说，或许如果有些医师是没有啦，帮你做这个发炎指数的一个检测，对，那你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跟医师反映一下，就是说可以是不是这方面可以跟他讲一下，就是 我不晓得是不是有身体的哪一个状况才能够让医师开这方面的一个检验嘛？对，那是但是从抽血就可以知道身体有没有发炎。

0: 点。
1: 啊，是哦。那有些身体在发炎，自己也不会
0: 有。有啊，有的关节痛嘛。哦。关节痛，那就是发炎嘛嘛。Uh-huh. 好，类风湿关节炎啦，那那一类的，那个都是身体有发炎了。对，好。嗯、啊，所以说从抽血是可以检测得到的。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医师帮你开这样的一个检测的话，你就自费嘛，去那个什么检验所嘛，花个几百块钱你就可以做这样方面的一个检查了。好啊，所以说呢，这个胰脏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好，那也知道说为什么可以让胰脏癌那个生存下去的一个因子，所以呢我们就尽量减少我们的身体的发炎指数。对，好，那么有一个就是说一个就是良好的作息还有饮食习惯，我相信可以改善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说有一些像蓝静姐的混用管降低发炎的话，你就是吃姜黄素。姜黄素的话，姜黄素咱拢在爱搭配迄种迄落啥，那个黑胡椒。对，然后重点你还可以再加一个蚝油。对，放像是橄榄油啦、紫苏油啦那一类的哈，或者是印加果油啦那一类的，你得掺在加。那个就可以降低你的发炎指数。好，所以说呢，平常像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喝一匙好这种好油，喝一汤匙的姜黄素，再加一点点的黑胡椒，就对，可以对抗身体的发炎。一兄弟家来干，爸爸妈妈来不用，我收起来再见，掐卡
1: 来控制，
0: 一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来我卡点位，
1: 来听话。来，李湘姐来听歌，心醉酒醉。

林姐、闪妞、明媛姐、吉隆姐、易姐、妈、惠子姐。阿姨，守春姐。

0: 来会送歌，你选好了吗？贝斯姐、素梅姐、来音先生，来放送歌，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妈妈家乡。来，继续带继续挂客，来陈大姐，来你的挂客哦，对，高我带，谢谢陈大姐。

休息。

0: 姐、蔡勇啊、赵鲁哥哥，好行啊！噔噔噔噔，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到这个时间，咱礼拜天的时间呢，咱今天的单元是创意接龙。是你同款哦，哈，捌算过的就拢知影，啊，唔捌算过的，吼，就是咱的领尾，就是你的领头，啊，你的领尾嘛是别人的领头，啊，尾啊就是领头接领尾，领尾接领头，你甲倒一句句子，啊，是的，共音共音无共义，无要紧哦，哈，是的，来先来给题咯，老师，请给题，
1: 请给题，
0: 爱我爱的人，嗯。我爱的人，
1: 最爱的人啊，我爱的人，
0: 我爱的人、啊，
1: 这这歌名都是
0: 到底是我爱的人，是最爱的人，
1: 最爱的人，不要那么造。
0: 来，
1: 最爱的人、啊，
0: 最爱的人，最爱的人，好来接客了，来来，先来叫班长，来，今天的班长是丽姐姐姐，狼，
1: 你好，
0: 嘿，狼，嗯，
2: 狼，
1: 狼，人人人和狼拢会使啦，
0: 对，
1: 嗯，人就对了，
0: 狼来了，你哪要讲狼来了嘛，是会使。好，反正港音无港地拢会使哦，哈。
2: 对啦，
0: 好来，
2: 我知道啦。
0: 啊，
2: 啊你如果要狼来了，就给他狼来了嘛。
1: 乐乐，
0: 你要不要换一个啊？
1: 乐和
2: 乐，
0: 不要跟我讲的一样啦、啊啊、不要跟我讲的一样嘛，你就发挥一点创意嘛，啊、对不对？来，
2: 人。
1: 人人什么？
2: 人是好喝，很好笑，我怎么搞得临时头脑崩了？哎呀！
0: 人什么？
2: 哎，
1: 三字经第一句是什么？
0: 啊、
1: 三字经第一句。
2: 人人之初。
1: 人之初。
0: 是，你要讲人之初就好，还是要接下去？
1: 人之初就好。
0: 好，初
1: 初初初
0: 初初初。
1: 好，谢谢。
0: 好，初素妹姐姐在副班长。
1: 人之初啦，人之初，
0: 初，
3: 初哦，
0: 哎、嗯欸、对啊，初这个也养啊，初那个也养啊，
1: 初什么？
3: 初初初初生婴儿，
1: 你的初生婴儿，
0: 你就直接初生就好了，
1: 初生就好，
3: 初生好好，
1: 初生的生，
3: 好了吧，
0: 生生生生生生生，好来。就来赏哟、欸！
1: 人之初也不是那个初的，老老不好
4: 吃。初大出生哦，
1: 哎，好，生生，
0: 哎，
1: 生生生，
4: 我打牛银行
0: 哦，打你好，
1: 来，
4: 生哦，
0: 哎，对，生。
4: 没讲歪呀，讲正诶。
0: 拢会使，咋地？欢喜的好。
4: 你没得啦，生生不息啦。
0: 生生不息，啊，你哪歪是啥哈？我要看看你的歪
4: 哦，啊，得生芒果啊，
1: 生芒果。不合理，不成立。你歪还成立啊？来啦，
4: 啊，
1: 你要歪也要会成立啊，生芒果。生生不息，好，
4: 拜拜，
1: 拜拜。
0: 生生不息，息啦，这位姐姐，息
1: 息
0: 息什么？
5: 息息相关，
0: 息息相关，
1: 很好。
0: 关关关关关，来关，谢谢谢谢志阳姐，来佩珠姐姐关什么？
6: 还够需要黑呀？
1: 关，息息相关，
0: 是
6: 关了，
0: 太屌。
6: 关关系呀、
0: 啊，关系
1: 很好，
0: 西西
1: 西，
0: 来 ，OK， 谢谢你哦，哈，来下一位，嗯、来今天是翔，哎、嗯，丽、欸、姐姐，丽姐姐，
1: 来，啊、
2: 西又变成息息相关呢，
1: 没有啦，
0: 西跟息不一样哦，
1: 西和息又不一样，
2: 啊、
0: 嗯
2: 嗯，
1: 一个西一个息，二声和三声，
2: 皮面呐，
1: 啊，
2: 皮面，
1: 无啦。西啊，二声啊，
0: 西，起码东西东西南北的西哦，东西南北的西哦。
2: 啊，
0: 嗯，
2: 哎，那就变成西边了。
1: 好，西边好，
0: 西边好，西边。
1: 哎，边。
0: 好，来，跟来这里春梅姐姐。
5: 西大的，
1: 往边了。
0: 往边啊，
1: 西，
0: 一共西边哦。
1: 西边啊，换边了。
0: 边
5: 边哦，
0: 嗯，
5: 边疆啊，
1: 边疆很好。
0: OK， 是哦，哈，
1: 江江江
0: 江江江江江，
1: 来，
0: 素梅姐，
1: 边疆，
3: 哎，上面，
1: 边疆，
3: 江哦，
0: 嗯，
3: 姜黄啊，
1: 好，很好，
0: 姜黄。

0: 黄桃，
1: 是要黄
0: 哦黄。
1: 来，佩晨姐姐黄什么？
0: 黄很多，随便就黄。
2: 谎言呐、啊，
0: 黄啊，不是黄，
1: 黄色的黄。
0: 哎，你有讲黄色啊？还没在讲黄色哦。哎，
2: 没在讲黄色。
0: 你有讲啊？啊，你可以再加两个字啊。
2: 啊，黄色玫瑰。
0: 啊，对对对，
1: 黄色玫瑰，
0: 玫瑰，
1: 龟龟龟龟龟。
0: 来，
1: 你不要跟我讲头哦，黄啊，你不要讲头，你不要接头哦。
0: 你就讲出来了，你们。没谁。
1: 龙安在上来，龟什么？
0: 龟什么？
1: 龙安嘞。
0: 在点你做记哦。来，
1: 你看你你是要讲正讲歪的？来，龙安嘞。来，哦，这样我聪明姐姐。
0: 来，龟。
1: 龟什么？
0: 龟。龟什么？
3: 龟啊。
1: 龟什么？
3: 龟人啊。
1: 哦，龟人哦。
0: 什么？龟什么？
1: 龟人。
0: 龟人啊。OK。
1: 好，人。
0: 人。人人人。
1: OK， 又来到人了。好来，接着写，
0: 素梅
1: 姐姐，
2: 素梅，
1: 人人
0: 人呢、啊？
2: 人呢、
0: 哦？
2: 人人有希望啊。
0: 换你白话一点，白话一点。
2: 人人生啊，
0: 人生 OK 了。
1: 好来，
0: 白话，
1: 生，好来，咋尿？
0: 生
1: 啊嘞！你刚刚动作怎么那么慢啊？
0: 又生了
4: 啊！我等阿里假崩。
1: 哎，又要生芒果了
0: 吗？不行不行不行！来生什么？
1: 来到又是你在生了，对，
0: 生了
1: 你可以多生几个。
4: 哪个是生的？
0: 没
4: 呢。
0: 好，
1: 对，
0: 来，
1: 你要生什么？
5: 生龙活虎。
1: 哎，对，
4: 我跟你讲的呀，生龙活虎。
0: OK， 好。
1: 儿子比你聪明哎，青出于蓝胜于蓝哎。
0: 生龙活虎，
1: 虎虎。生龙活虎。
0: 换虎了。
1: 虎虎虎烂。
0: 虎虎什么？
1: 陈姐。
2: 虎是丹丹。
1: 哦，虎是丹丹。
0: 好。虎是丹丹。
1: OK， 丹丹，好来，跟来接在一起。来，收听啊。
0: 虎视眈眈，又不是这个眈，好不好吃哦？好了好了，
1: 眈
0: 眈呐，眈快被眈上，台语用台语讲买菜，苏青姐。
1: 来，苏梅姐，
0: 苏青姐，
1: 苏青姐，眈，
6: 我现在是哪个眈呐？
1: 虎视眈眈，
0: 同音就可以了，快被眈上。
6: 同音眈，如果是这个眈，就单人行啊。
0: 哦，单人行，好
1: ，OK， 行，
0: 啊行，
1: 行可行，行，好来。又来接着洗来聪明姐姐
2: 啊今晚上面
0: 单人行
1: 单人行
2: 行啊
0: 哎对
2: 行人哎行人道啊
1: 哦行人道道又回到道了来撒尿
0: 道
1: 小朋友嘞小朋友嘞你小朋友怎么没有上来
0: 有
4: 道道
5: 到
4: 市场，到市场。哦，你那么呢？我这种我歪的啊。
0: 规工是要歪，你莫是安那对你话歹安呢？规工你要歪。
1: 不会啊，人生多开开心啊！
0: 啊，到此一游，好。
1: 到此一游，有有有有有。
0: 到此一游，
1: 有。后来，佩慈姐有什么？
0: 游
2: 行，
0: 游行，
1: 游行，好行，哎，又回到行了。
0: OK OK，
1: 好来，行，好来。姐姐姐
0: 游行
2: 啊
0: 行游行
2: 行走四海
0: 行走四海没这个名词哎
1: 对呀这样子你不加
2: 行走四海啊
0: 哎没有这个专有名词行走四海
2: 对呀、啊四海就是
0: 我知道了，可是一般人不会这样讲啊。行，
1: 你只有这个句子是不是
2: 嘛？不是吗？
0: 那、啊、你就行走就好了。
2: 好，那行走吧，
0: 行走行走
1: 行走走走走走走走。哇，我们小时候拉小手，来，印珠姐姐，
0: 走，
7: 两位晚安，
1: 晚安，
7: 走。哎，到哪里的？
1: 走走走，
0: 行走。
7: 行走走路
0: 走路
1: 走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破腿来佩慈姐姐
0: 路
1: 路什么
2: 路门
0: 路门
1: 路门是有门门门门门门来志宏姐
8: 路
1: 什么路门
0: 路门
1: 门门门老师门
8: 门门生
0: 门生 OK 门生
1: 门生哦，得意门生，
0: 门生，门生，哎，生换生，头发怕被怕被管。
1: 生姐姐，
0: 又回到生了，
2: 生
0: 门生呐，
1: 门生
2: 生哦，
1: 哎，得意门生，门生，
0: 嗯，生什么？
2: 生哦，
0: 哎，
2: 生人呐，生人呐，
1: 又回到人了。 你没有其他的吗？
0: 要不然你生人勿近好了啦，多两个字啊，好不好？
9: 好啦好啦，
0: 生人勿近，
1: 生人勿近，
0: 换一个近，
1: 近，来，佩辰姐姐，
0: 近，
9: 喂，
0: 生人勿近，不是又近。

0: 远近的近啊，
1: 对，嗯，台湾人卖话来了，真的，
2: 生人勿近
1: 哦，对，嗯，
2: 近，
0: 同意啊，没差了啊，没差，
2: 近，禁止，
1: 禁止
0: ，G E N 禁 ，G E N 禁，哎，欸，不同 N，
1: 不太哎，对，
0: 这个是 B， G 这个，来禁什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
1: 哈哈哈
2: 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
1: 哈哈哈哈
2: 哈哈
1: 哈哈哈哈哈
0: 哈哈
1: 哎呀，意思禁足的是外号伊。
0: 哦，禁
1: 禁足。
0: 你说禁足哦，不出门哦，啊，其一
2: 啊，禁足，
0: 对啊，
1: 是是，
0: 你同一个注音的 ，OK。
1: 禁足，
0: 禁足 ，OK，
1: 足足足
0: ，OK。
1: 少天啊，足。
0: 禁足。
1: 足。
0: 足。
2: 足不出户。
0: 足不出户。
1: 户。
0: OK OK， 很好。
1: 户户户，好，来下一位。
0: 足不出户。户户打不好出来了。
1: 下一位是谁？足不出户。
0: 嗯，户出户。
1: 哎，伯朗，伯朗，怎样？出门前。啊。哎，你你要在想哦，户什么？
0: 没啦，户很多啊。
1: 户
0: 一堆啊，哎有了。
1: 户户已经来了。
0: 户。
1: 来，你今天是怎样？户什么？
0: 哎。
1: 怎样？
3: 啊，户口名簿没？
1: 啊，户口名簿。不是哟，户口名簿，好，来好来，谢谢哦，这个会想到户口名簿算厉害。来，春梅姐姐，
0: 这么简单的、
4: 啊，外风，
0: 没有换布了，换布了，
1: 户口名簿，布布什么？
0: 看不起布了，
1: 对对
2: 啊，布子就好了，
1: 布子，
0: 布子啊，布子，布子，
1: 子有点难接了，好来，
0: 布子
1: 姐姐，布子，
4: 阿金妈三妹，
0: 布子，
1: 婆啊，
0: 婆啊，你别看，
4: 布子的子哦，
0: 哎，你要你要破音字或者是同字都可以，
4: 子曰啊，
0: 子曰哈，子曰。
1: 好难接哦，
0: 约
1: 什么？约什么？
0: 啊，
1: 约翰，约翰走路。约
0: 约
2: 约
0: 约
1: 约什么？
2: 约旦节。
0: 约不是约，约约约约
2: 约约喂。
0: 约呀，不是一呀，约
1: 约。
0: 你刚刚讲了约什么？
1: 你也当工约会啊？
2: 约会啊，做工约会啊。
1: 好啦 ，OK。
0: 约会，
1: 会，约会，约会，会会会会会。好啦。这个叫造造句子喽，造句喽哈！丽姐姐姐约会，
0: 约会，
1: 约会，你可以接或不接，你自己决定。
0: 你要你要造句的话，你要接最爱的人哦。
1: 嘿，
2: 最爱的人。
0: 嘿，啊，你要会什么？你要会什么？
4: 会面，
0: 会面，他自己要造个词才能接的。
1: 那你会
2: 开开心心的跟最爱的人会面。
0: OK，
1: 哦，是啦。
0: 不用打，要直接用好了。
1: 接得好 ，OK， 好，
4: 拜拜，
1: 拜拜，拜拜。好 ，OK，
0: 开开心心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哈，你们真的越来越棒了哈，来，那边来去光，看着我也瞟光哦。
0: 来，赵如大哥，大嫂来瞟光。

哎，许琼姐、叶明哥、美秀姐、丽珍姐、素梅姐、曹阿姨、奶油姐、一春哥、佩芝姐、郭阿姨、陈明哥、素梅姐、守春姐。

0: 曹阿姨，阿姨妈妈的妈妈美秀姐，春菊姐，郭阿姨，郭妈妈，谢谢。
1: 谢谢，来跟上是我爸爸妈妈，来婆婆想给首最热烈的支持光圈，来婆婆，来你的光圈哦，公阿妈，谢谢婆婆，还有春菊姐姐。

0: 有佩芝姐姐、钟明大哥以及美秀姐姐、赵明哥、彩良大哥、德清哥哥、连真姐姐、素梅姐姐、春菊姐姐、淑丽姐姐、简佳用哎，仙女姐手平安，丽珍姐
1: 来撒妞。幼稚妈妈，成功的幼稚妈妈。春菊姐，佩斯姐，水仙哥，柔心姐家人，那点 boy 大小头汽车美容。

0: 次慢慢的妈妈丽雪妈妈，燕明哥，美秀姐，子英姐。
1: 因为做了那样一个梦，沉到心窝的心还活着。

来绵绵姐，来守春节，春节节，月星节，哎，陈大哥、碧玉姐、傻妞，春节节啊，燕星姐、龙哥、丽珍姐、桂英姐、德清哥、连珍姐。

0: 哎，上帝，我是马兵，马振勇哥，哎，马里奥，刚起来的毛先生，谢谢哦。
1: 来，谢谢，感谢我爸爸妈妈，来假日带大家来去游台湾，对我来去吃小吃喽，来酒车喽，来德清哥哥，你坐点么游台湾？谢谢德清哥哥，云珍姐姐。

0: 关于，还有丽珍姐姐、苏丽姐姐、苏梅姐姐、春丽姐姐、春姐姐、龙猫哥哥、赵武哥哥、叶明哥、守天啊。来，谢谢，感谢阿叔爸爸妈妈今天来点歌了。今天你点门啊，再来唱啊，准备三首歌曲，电话卡通，告诉医生什么？
1: 控三控三。
0: 是的，爱听什么歌曲？爱准备三首歌曲哦。咱来接客咯，今麦赶快写来拍盘来看咯。是的，好细致的，好细致的哦。好，阿娘要点歌，老李要锁定哦。嗯，有哈。
1: OK，
0: 好 ，OK， 好来。点歌时间到了，来，接春菊姐姐。
1: 来，
2: 好，
0: 哎，春菊姐姐好。嗯，对，
2: 阿志，我想麻烦你唱那个赵雷的《成都》。
1: 啊，好，明天来听。
0: 好 ，OK，
2: 感恩，
0: 好，谢谢你啊，好，拜拜，拜拜。来，跟来跟的是关羽。嗯，关羽，嗨，你要听什么歌？
3: 我妈妈想要听《长崎蝴蝶姑娘》。
1: 长崎蝴蝶姑娘。
0: 好 ，OK， 妈仔。
1: 长崎。
0: 妈仔哈。
1: 好 ，OK， 明仔来听啊！
0: 好，谢谢你啊，哈 ，Goodbye，Goodbye，
3: 拜拜，
0: 拜拜，来，再来这边是二零的李大姐，哎，李小姐，
4: 啊，那你，
0: 你好，姐姐你好，
1: 你好，
4: 相见不如怀念，
1: 你好，
0: 哦，好，
1: 相见不如怀念，
0: 我可复习一下，
1: 相见不如怀念
0: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来，再来这边是曹王姐，曹姐姐你好。
5: 我记得不让你看见我哭泣。
1: 不让吗？谁的歌啊？
5: 看见我哭泣，
0: 好像是早期的国语歌。
1: 没晓得，
5: 是文章哎。
1: 文章哦，那句我没晓。
0: 好，
1: 文章的歌。
5: 到第二嘛。
1: 无啦。
5: 第二啊。
1: 无啦，麦啦，明仔再要唱啊。
0: 哎呀，明仔再唱
1: 啊。我最近啊，
0: 我
1: 要
0: 吉他。有
1: 吉他。
5: 啊，无你故乡的云都跳一届嘛。
1: 故乡的云像唱。
5: 你打紧你唱两年。
1: 我哪有？我哪有今年哪有唱故乡的云？你去再看到的。
5: 啊，不是不是，
1: 不是啦，
5: 我叫黄玲儿，
1: 哎呀，
0: 对啊，没记得哈，
5: 快耳朵鼓，
0: 来，再换一首，再换一首，
5: 阿爷，记得文章的歌你卖，
1: 哦，文章的歌，
0: 文章你给你摆一首，好不好？
5: 到故乡的云呐，
1: 无啦，我未晓啦，
0: 你给你摆一首文章诶，好不好？
5: 好啊，
1: 好，
0: 好，谢谢姐姐，好，拜拜，拜拜，来，淑梅姐姐，淑梅姐姐你好，喂，淑梅姐，喂，
1: 嗯，
0: 淑梅姐姐，
1: 大婆啊。哎，也怕不？
0: 伊唔是哦。好，来，淑梅姐姐，你无起来。
1: 伊拢会安尼啊。
0: 哦，等下久。好来，来下一位，好来，罗欣姐姐，罗欣姐姐你好。
6: 哎，
0: 你好。
1: 来，卖挂，
0: 卖挂。你现在玩什么挂哈？
7: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

0: 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0: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里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意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长命草原生于日本的药草发源地琉球的与那国岛，亿万年来与世隔绝的环境，生长于海边悬崖，接受强烈海风跟高温照射，发展出强劲的生命力，是琉球皇室御用养命药草。日本琉球大学教授巫宏典博士致力于研究与那国岛药草植物长达20年，发现长命草的叶绿素与维生素 P 含量最高，位居青汁之冠，能有效促进代谢，维持体态健康。每天一包，开启自然活力，长命草日常守护的好选择。
3: 做着人讲，阿你那只少年都要退休啊？
4: 人讲真的无多，身体怕歹去。
5: 急性胰脏炎就啉酒这，三酸甘油脂吼，9000多了。哇！
6: 影响
5: 死啊！我的饭后血糖吼5-6-7啊，规个头壳戆戆车车啦。长命草对我来讲是一个解毒的吼，就是咱北来的，像我即马三酸甘油脂拢降落差不多一百倍至二啊二，糖化血色素吼降落才差不多6.7-6.8，饭后血糖我拄啊讲拢差不多
0: 八十至八倍
5: 。啊！你以我这个年龄来吼，已经把这个部分
0: 控制掉
5: 吼，在所有拢控制个真稳定。
7: 我缺货好久了，
0: 你缺货好久了，
7: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的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一个叫柯糖宝，对不对？
0: 这两个，
7: 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多，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0: 啊，很厉害哦，
7: 很美。
0: 今天我先介绍这哈，这是日本做旅游，这是日本一年哈，诶，产值啊是几啊千亿，吼，几千亿哦，吼。啊，这个，不过我咧讲吼，你即摆看嘉莹咧介绍这个长命草，这个青汁吼，这甲日本恁外口市面上看到啥物是大肉叶这种诶，迄完全不敢看咯吼。这全台湾独一无二，甲比日本的药妆店咧买吼，诶效果加二十几倍，27倍哦。足侪人拢一直打电话讲，啊嘉莹啊，等下啊无你卖长命草，因为这种日本原装过来吼，所以吼，拢一定爱等每一批制作哦，做好咱才有。我一般是拢爱讲泡两包啦吼，泡两包咧食，两包咧食食一公分咧。你若假设讲吼，你若迄个做，若迄个保温杯啦吼，保温杯，若想要食凉的吼，哦，这足赞。一公你安尼吼，甲拿一杯来食。啊，这有人问讲啊，这好食无？这安尼草味足重的无？菜味足重的，我讲绝对拢袂。有够好食，好食啦，香，啊，佫好啉，啊，上重要是啥？营养价值有够高。这是日本吼，奥克纳瓦，以前奥克纳瓦唔是日本的，以前奥克纳瓦吼嘛唔是中国的哦，以前奥克纳瓦早前是啊，伊是一个王国，叫做冲绳王国。这冲绳王国应该在皇室的养命神草，这内底有一种世间物件，这足少有叫做维他命 P 啊，这对咱的身体帮助足大。
1: 冰冰凉凉的。哦
0: 因为好食啦，
1: 好喝，很香啊！无迄种诶，啥物草啊，迄种诶臭菜梅，迄我嘛唔敢食。它
0: 这
1: 个味道很香、
0: 啊。咱即卖人吼，食大鱼大肉食侪啊。咱厝内咱北内底吼，足欠少即个纤维质。即内底你咱即杯食诶吼，你规工拢拢无食青菜水果，你慢慢烦恼纤维质无够。逐工吼你放甲顺顺顺，放个拢。

0: 空气当中的啦，咱食物当中啊，一寡毒素拢甲你排掉。
1: 这早餐前哦，会当啉一杯，啊，你早餐买当点优格哦，我顶下有食过优格，啊，甲椰顶管嘛，足好食，非常好吃。
0: 我先甲大家讲吼，咱台湾吼，唔是台湾全世界啦，三个人内底都有一个人消化机能无好。80%的高血压、糖尿病、尿酸，啊，佮60%以上的癌症，拢是因为。

堆毒素的累积，啊，过来咱体内运作无正常，定食薰、食酒、薰酒过多的啦，定食一寡有含糖饮料的啦吼，啊，佮食一寡这黑心食物内底有一寡农药啦、重金属的残留啦吼，果子内底啦、蔬菜内底有啥农药的残留，啊，佮有就是啥，用一寡这叫做保利龙的物件啦、免洗餐具啦，有一寡化学毒素、塑化剂啊，啊，佮有啥，食药啊上恐怖啦，人客啊，恁即摆你一天内底，我问你倒。你今仔日到即马为止，你食几粒西药啊？透早火也袂爱食，糖分也爱食，中昼糖分也爱搁食，啊，即个做消炎也爱食，止疼也爱食，啊，即个骨头酸疼爱食，逐项爱食。一天食药啊，食二三十粒。逐天你食药啊，即毒素，人讲见药三分毒，即毒素拢伫体内拢累积愈侪。啊，过来就是环境，环境当中的即个空气的污染啦，水质的污染啦，即个毒素拢伫咱体内。所以咧，咱的身躯内底拢会累积足侪即个重金属。重金属吼，伤肾又伤骨头，哦，尤其有一种物件吼，咱以前捌听过铅，你捌听无？铅笔那个铅呐，铅呐，铅哦，这款物件也假，你知？也假啊，都假同款，藏伫个骨头内底，十年拢唔走。结果呾占着你的体内骨头的这个钙的空间，好，你的钙质一直流失，结果啊，骨质疏松了后，才知影讲原来已经铅中毒了，哦，这铅中毒了。生活当中有足侪物件，包括你罐头内底一挂即个金属的流出啦，啊，佮有即个这咱食一挂鱼啊内底，因为即个食物链的关系啦，啊，佮有一挂动物的腹内啦，啊，佮有一挂中药材啦，啊，佮有用阿鲁米做的即个这鼎鞋啊啦吼，啊，佮有食一挂铝箔包的饮料啦，等等这物件，拢总有可能会有即个这毒素的流出。然后呢，你啊，累积毒素累积了伤侪。你会损到你的根本。初期的时阵，你是安那，口服啊，拍的巴肚胀，哦，啊，过来闭结、闹泻、生条啊子，啊，即个这啊，气花浮啦、嘴破啦、目睭红啦、恶心啦，开始生斑，这是初期呢。等到中期的时阵啊，你就生蓝三巴、发底疮、巴肚疼、牙周病、胃食道逆流、肥胖啦，啊，过来末梢神经不好、老忝啦、空嘴袂好、皮肤炎，这是中期。较严重的时阵啊，你就生歹物啊，食一碗，遐一碗，啊，你抵抗力歹，末梢神经歹，啊，过来放血、放大便加血啦，筋骨酸痛，啊，这放来啊，胃溃疡，等下破空，整整一挂问题拢走出来。所以咧，日本人伊就足强调这个这绿色饮食。日本这个博士啊，这个这咱的迪原义秀博士啊，伊家己汞中毒啊，短短几啊个月呢，几个月呢，结果吼，他们啊反白，啊人三基落药，食药拢食袂好，结果伊开始研究啥？研究这个咱的这个这与那国岛的这个咱的青汁，哦，这个青汁吼，会使讲是对几啊百种的物件内底，啊，像你拄仔听到这个这咱的高仁和警官，伊的糖化血糖本来567，即马存84。三酸甘油高清贵，即马存800，食两年啦，咱这个物件吼，用两年的时间做研究。这个是长命草，长命草哎，维他命 P 也当我你全身畅通，所有垃圾、黏膜垃圾清掉，叶绿素把重金属排掉，哦，促进你肠道蠕动，把你的肠毒素排掉，哦，这是咱的安琪拉伊家己本身的这个重金属的这个检测，两边的这个检查，这拢有数据，咱咧卖物件哦，家己爱加价，而且咱要介绍观众朋友物件，一定要安全够健康，而且要经过测试，真真正正有效。维他命 P 就是咱人类长寿的关键哦，伊叫做生物类黄酮，伊存在于天然的水果蔬菜里底，会当促进咱大脑的健康，你头壳袂退化啦，袂阿妈袂囡仔上，会预防心脏病发生哦，会预防糖尿病发生，会有抗氧化的功能，因为类黄酮会当中和自由基，减少细胞的损伤跟发炎的反应，降低癌症跟心脏病发生的几率，降低着慢性病发生的风险。哦，尤其是这个血压高、糖分这问题，你真正顶摆有买到咱的青汁的朋友哦，有贵啊个哦，医生拢错一条，讲迄糖化血色素来降较济，才食三个月尔，但糖化血色素降较济，这就是哦，这支产品的厉害所在。与那国岛伫个 Okinawa， 伊是属于那个管的，伊是离台湾上近的所在。这个所在有一挂万年海底遗迹，保留着足济原生种，所以日本人把与那国岛当作是药库。有可就是要找草药来才找。与那国岛的珊瑚礁的地形哦，伊的盐分、矿物质，佮有这个非常困难的生活环境，好，这个长命草伊的含量有非常高的维他命 P 啊，佮有矿物质。肠道排废权威40年的研究，规千种的药物内底，就是这个这与那国岛的这个长命草，会使讲是世界第一名的青汁哦。

0: 儒家六道锁活工艺，人人工来手办的，天然用来洗，主人打手料的，这经过低温的研磨浓缩，锁住它的活性，然后再做活性的检测，这样当我这些鱼那，这样我这些青汁，所以为什么日本人拢啉青汁？电视足侪人咧广告青汁，因为青汁的规模是一年是破千亿的，日本人。真食真侪蔬菜水果，为虾米还佫食这個？因为食物纤维当帮助消化道的机能健康，和排便顺畅，适合着长期间蔬菜水果食无够，咱的乡亲朋友有的水果上甜，你佫袂食哩。所以日本的长命草青汁，咱这一包内底吼，有啊，有 SOD， 有多酚、维他命 P、食物纤维、叶绿素，佮有绿原酸。一杯，伫外口市面上27杯，像我拄仔啉的一杯等于两包等于54杯啦。你若外口市面上，你要看人你卖青汁，啥？我拄仔啉的杯等于54杯。尤其是糖分高的人，上需要啥？上需要铬。咱的长命草内底有做些酵母铬，咱降低糖分的反应，诶，这低血糖的反应，双重调节咱的血糖，完整的维他命 B 群补齐咱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缺口。内底维他命 A、B 群、B1、B2、B6、B12、维他命 D3， 还有维他命维生素 E， 还有维生素 P， 大行拢有，这连孕妇都拢会使食。所以长命草会当帮助你取回营养的缺口。外食主义的吃歹，这代谢较歹，环境无好，排便袂顺的，爱食薰、食酒的，食槟榔的啊！啊，日常生活是日夜颠倒病的，营养失调的，气血无好的朋友，日本的长命草青汁，一支产品会当帮助你的消化，增强你的体力，让你维持消化道的机能，营养的补给，调节生理机能，让你排便顺畅，调整你的体质，促进着你的新陈代谢，会使讲是吃一项。好几百项，有一项好，比一百项好，更加好，哦，这个物件，一项物件高味的尔吼，这侪认证，内底吼，袂当有西药认，袂当有西药，一定爱与那国岛的长命草才有这个效果。所以今仔个观众朋友，今仔有看这段广告的朋友吼，唔捌食过的朋友，这段广告你斟酌听哈，全台湾咱家才有尔哈，0800009919，甲恁过瘾一下，哦，这物件好物件吼。一定要有人吃，有人吃，有个广告才有效果，才有人，才有愈来愈多人吃。这一盒1500块，一盒内底15包尔，一包爱带100块。今仔我若卖你这个介绍，你一定爱叫。一盒1500，两盒就3000啊，对不对？今仔一定给观众朋友恁满意的答案。但是讲好哈，30组就好。咱就观众朋友全部吼，你就30个给我捧场，安尼就好啊。30个吼，你吃好给我倒小补，下摆我就免广告，讲到嘴甲全破。2盒3000。一盒我送你试吃，安尼有公道无？一盒我送你试吃，3000块，一盒等于剩1000块尔，哦，一包嘛等于剩无几元吼。所以0800009919，今仔这30个，既然家人讲要甲恁过呐，就一定要让恁满意。你吃好甲我斗相补，我今仔广告才有价值，安尼有快无？买一组送一组，一摆让你赚6盒倒转去。3000块，吃剩500块尔。这在日本你买啊，上少爱买1000多块，今仔予你开500块一盒，6盒又代你3000块，吃剩500块，一摆走了转去。吃若好，甲我斗相补；吃无好，原金退还。0800009919，30组就好。吃吃我的，只要吃我的哈。无效免钱，0800009919哈，这日本原装的长命草青汁王，0800009919，7盒3000啦，7盒啦，为你我加油，为你好，来等我姐哈，来你好，来这个美玲姐你好，一组，等我姐来，哎呀，明威大哥，哎，大嫂，哦，足久无听你的声，你要一组长命草哦，好，等我姐哈，来55刷啊，小姐啊。7盒3000啊，为你我加油，你好。
1: 我
0: 你收哦。喂。要长命草、喔。好来，等我一下，56线的哈、喔。长命草青汁，你若捌听过长命草，捌听过青汁王，你今仔食一组，比你日本买好27杯，好27杯哈、啊。来了，金彪大哥。买一组、喔。一天一包就好哈、啊，一包至2包啦。你若胃肠较歹，食2包啊。金娟，你好，金娟。
2: 好，谢谢你。
0: 金娟，庄太太。来，买一组、喔。好，等我一下。中央的来我金娟你好金娟，
2: 下一季的青汁
0: 哦，哎，梅子中，好，邓华姐，邓华姐来那个雪梅姐，
1: 有
0: 七嘉莹来，
1: 你是哪位、啊？
0: 我是嘉荣啊，嘉荣啊。
1: 哎，嘉荣啊，我告诉你啊，你们家的这个，我缺货好久了。
0: 你缺货好久了，
1: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个叫柯糖宝，对不对？
0: 这两个、
1: 哦。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多，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0: 啊，很厉害哦。
2: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你有看到就那个赵德登哈，平常做一个保养哦哈，帮助咱来一下排毒嘞哈。来，那你龙雄哥哥你好，龙雄哥哥好，你好，
3: 嘿，哎，我是 B 三。
2: 哦好，我给你当一张看哈，你莫挂灯哦哈。来，爸爸妈妈哈，咱这些长命茶哦，真讲，我感觉伊口感我真的超级喜欢的。那么喝起来的话哈，一种口感哈，你感觉非常的清爽哈。所以讲呢，每当来这家保养哈，就刚一条进两条哈，快起被泡温的、热的都可以。可以，来，那你彩良哥哥你喝。
4: 我要买一组，买一组。
2: 好的，哥哥你有没有喝过？
4: 没有了。
2: 没有，你喝喝看。对，啊、真的那个口感我超喜欢的，你试试看的、哦、哈。那开放几天啊？你听一下嘛哈，你莫挂灯啊哈。
4: 好。
2: 那小哥哥来，跟你爸爸妈妈哈。那每台湾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的是消化机能的这种老化了哈，而且有80%的这种慢性方面的疾病，以及60%的这种癌症了哈，都是因为这种毒素的累积哦哈。尤其在你的生活当中，包括讲哈这种哈。烟酒过度哎，阿西公哈喝到了黑心的饮料，阿西公哈餐餐老是在外，是说有这种化学毒素，阿西公哈塑化毒素，阿哥来的药品的毒素啊，哥来空气上的污染了哈。如果有这种哈，每个人都有可能都有这种哈啊，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刚刚平时刚刚来这里长命草，给扎到这里做一个保养。来，那你宝玲姐姐你好，宝玲姐姐，
3: 我
2: 给你老子做个先单话姐，感谢你啊哈，莫挂断啊哈。来，给你尤其哈，现在很多哈，包括你市面上所看到一种什么。医疗什么304不锈钢的，其实那个有的不一定是真的是不锈钢的哈，包括讲哈生活当中的这种重金属哈，你可能呢哈，你吃罐头的时候这个都有可能，还是讲哈鱼类哈，这某可能有这种重金属，还是讲动物的内脏啦哈，是讲哈这种包装纸啦、铝箔包啊这种哎，还是旧的这种锅具啦，这个都有可能哈，都有会有溶出重金属哈，还是讲中药材，那么重金属也伤害到咱的肾脏哈，更伤害到咱的骨骼。所以讲哈，积久了之后呢，就会伤到咱的本哦哈。所以讲初期发生的时候，可能就冒痘痘娘了啊。可是中期发生的时候哈，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咯，包括有息肉啦、痔疮啦、是讲牙周病啦、胃食道逆流这种等等的哈，跟来的是重度的是就是恶性肿瘤的哦。所以说哈，爸爸妈妈，那你生命当中哈，那你生活当中会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那个那你长命草在大豆等于它是一个高纤的排废之王哦哈。所以讲一来对呢，一包就可以补充哦，一来对。SLD 的活性了哈，来，这里是金狼，金狼哥哥吗？嘿，金狼哥哥，你好，你买不几张哈？好，我给你拿几张，你先等我一下哈。再来哈，一来这一件营养成分等于是一包哈，得当低调二十几杯，咱另外靠加第二加的青草茶。所以呢，爸爸妈妈，你赶快叫到邓姐，这是来自于日本的，而且日本人非常的疯狂的在讲这，哎，当来维持一些消化道的机能哦哈。所以呢，这哎当来供的是供几种绿色的血液，为什么呢？因为一来这叶绿素的分子跟咱人体的血液的分子的结构是非常的相似哦哈。所以呢，日本连接的日本长命草非常的风行，这菠菜哈，一起哈，也 SOD 是菠菜的27倍，也维生素 P 是明日叶你在播呀哈，所以刚好它的那个什么，这些营养成分呢，是说对简单来讲是说帮助我们就是要排废去哈，排废毒这种效果非常的棒，而且呢一哈这个就根据研究的时候哈，这个绿色的饮食一帮助让那这个三千汞铬铝这种都会帮我们做一个排毒哈，所以跟爸爸妈妈。你老公吼，这些吼，包括刚好消化道机能这方面的问题，那么给你感染在的邓姐哦哈，这些长命草的话就是排毒之王哦哈，而且呢，那么你再去做一个检验报告的话呢，这身体的这个重金属呢，它真的会帮你代谢掉哈、哦，等会给感染看喉痛哦哈，那呢这样子再回去的话呢，总共7盒只要3000块钱了哈，而且呢，那个周年庆啊，百元活动的话，买千送百，赶快带回家。

来燕哲妈妈、秀英姐、守春姐、来燕明哥、正阳哥、曹阿姨、美秀姐、丽珍姐、彩良哥、锦碧姐、正勇哥、昆凌、糖糖、绿玉妈妈。柔心姐家人。

0: 嗨，三点播大小偷汽车美容，柔心姐、柔心妈妈、正阳哥，哎，佩慈姐、德明哥、薛唐妈妈、阿志妈妈、南妈妈、正阳哥、佩慈姐、正勇哥、美秀姐，哦，过来，昆凌，来丽珍姐，来感谢一春大哥。
1: 谢谢，来哦，感谢爸爸妈妈，来赶快拿您喝水哦，生命等我马上给小哥卡哦哈，来啊来，圈圈圈广告，来最亲爱的人，最亲爱的人，谢谢淑梅姐姐、淑丽姐姐、春菊姐姐、德清哥哥、梁真姐。

0: 秋香姐姐，有叶明哥哥、彩良哥哥、赵如哥哥，以及樊光哥哥、金狼大哥、东东哥哥、丽丽姐姐、何明哥哥、郑颖哥哥、玉春哥哥、玉珍姐，
1: 来，香丝汤，
0: 哥哥
1: 来叶大姐。

来中哥，地方妈妈李秀杰，来桂英杰，阿志妈妈的妈妈，来沙田博士妈咪美秀杰，刘星哥林真杰，

0: 哎，谢谢哦。哎，阿哥，咱的壁画妈妈的歌来啊！哦，温暖的到了。
1: 来，谢谢爸爸妈妈继续吹的铁蛋妹来鼓掌哦！谢谢宋天啊，雅茹姐姐，以及壁画姐姐、素丽姐姐、苏妹姐姐、美秀姐姐、柚子妈妈、丽珍姐姐、明月哥哥、彩良哥哥、东东火火、德志哥哥、赵卢哥哥、玲玲姐姐、还有彩良哥哥。

0: 听众爸爸妈妈来到微信的时间喽，搁要来 Q 大奖喽！今仔日有参与的拍破外，拢有机会，有牙口有牙手的，同款哦，拢在电脑内底喽。西弟要来摇了，摇出来了，今天是你摇，
1: 哎、欸、我摇、欸，
0: 所以我就唱歌喽、哦，那我就唱大力台歌喽，好不好？其实好久没有唱那个没出息了，对不对？没出息怎么唱？
1: 又卡卡掉
0: 啊！没出息，没出息怎么唱？
1: 本来是，
0: 别别别，因为老师捅我，本来是匆匆忙忙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隆隆连滚带爬，睁眼说瞎话，你在哽咽什么嘛？你在哭什么哭？没出息！这个是草屯的，
1: 来，
0: 怎么冲的？
1: 1607。
0: 草屯的
1: 1607，
0: 得加入也没多久的，对，
1: 来一分钟啊，已经开始了。景聪哥，
0: 草屯的超屯哎，
1: 景聪哥，
0: 景聪哥哥，
1: 来景聪哥，
0: 锦嘛，锦是哪个锦、啊？
1: 锦绣的锦，
0: 哦，锦绣的锦，
1: 景聪哥，
0: 锦聪啊，锦聪啊，你的聪，聪，
1: 景聪啊，
0: 锦聪啊，对，超屯哎，
1: 景聪哥，
0: 聪啊。草屯镇的景聪哥哥来了，听到广播声，听到咱的广播电台的播送你的名的时阵，来给电话给咱卡，控诉起身什么？
1: 控身控身了。
0: 来哦，今日有电话紧卡，剩二十几秒，你要草屯的景聪哥哥，景聪哥哥，景聪哥哥，后边电话去五三，景聪哥哥，草屯的景聪哥哥，进来哦，进来哦。
1: 如果你有上来。
0: 三
1: 就送这个啦，好随便。
0: 一，扣扣
1: 扣，没有没有，
0: 你在那在烫水啊？你知道
1: 不？不啊，
0: 对啊。
1: 哎，这个扣扣扣扣，哎，一直洗洗。
0: 哎呀，哎呀，嘛洗足久的啊，这个机械真正让咱吵架。
1: 吵架。
0: 系啊。
1: 哎呀，哎，冻掉嘞啊。
0: 哦。
1: 啊，卡掉了，卡掉了，给我挡着了。
0: 你干嘛不来了？
1: 哎，不了不了，
0: 没有来了，没有来
1: 了，
0: 所以了，好了，
1: 性格，
0: 好了，生下来。对哦，你无来，我弹起了，好、，OK，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感谢恁的支持哦，哈、欸。每一旁你所看到的物件，有需要的时阵，电话拢会当卡哦，哈、欸。唔是讲咱广告的时阵，有需要这个物件才会使卡哦，哈。任何咱大力电视台的所有产品，拢会当卡电话号码啦，哈、欸。你找阿志电话卡加。
1: 0906862286
0: 哦。
1: 0906862286。哎，感谢，就是这样，多谢。要打电话就是要干嘛？跟我买东西。
0: 冷面笑匠。
1: 对啊，我的客人就这样就好了。好了，够了。
0: 宜兰找郑专线呐、啊，恁到家中人问说，猫去跟唔食饭，狗遐卡袂牙，病好袂去病，狗袂肥，猫唔困，低收散，狗收肥，鸡袂啼，鸟袂笑诶。那就算，好的 ，Q 安的电话0903
1: 9653
0: 0零九零三。
1: 想
0: 就让我们明天同时间再相会，拜拜。
2: 兄弟啊，我要走路啊啦！啊，你不是在做房地产呢？
3: 系啊系啊系啊！
2: 我即马在住迄间厝吼，啊，你甲我斗卖啦！
3: 啊，你甲我讲你厝的资讯，我看几楼啊，几平。
2: 我迄间厝吼，差不多35平
3: 啦。哦，
2: 啊，二十几年厝，
3: 哦，
2: 无漏水，啊嘛无歹啦。
3: 是
2: 啊，也唔过吼，
3: 啊，也唔过安怎？
2: 也唔过吼是凶宅啦。
3: 啊，凶宅？什么款的凶宅？
2: 有一只鬼吼，住伫内底啦。
3: 什么意思？你捌看过伊哦？
2: 我逐工暗时啊照镜的时阵吼，我拢会看到伊。
3: 啊，是什么款的鬼？
2: 就是我这只三车鬼啦。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啊。
0: 来呀，第一首歌曲《燕山之恋》，咱北区的秀云姐，北区秀云姐，九如玉环姐，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燕山之恋》。破卡声04233803303，秀云姐，看到你的破卡声喽。

0: 哎呦，超哥，超哥！啊，艾米大哥，谢谢大家掌声。谢谢，欢迎收看《老妖狐狸
1: 放轻松》，
0: 无论不胖。
1: 好好问，好恁大家拢水水当当，
0: 好恁红军拢水当当。大家好，我是阿谦。
1: 大家好，我是孟婷。
0: 来，赶快先来点名哈，04-2338。
1: 0303。
0: 哎，
1: 来哦。
0: 今天就特别奇怪啊，掌声又比平常时多一点哈。
1: 对。
0: 啊，无一般礼拜时啊，拢会较少一丝啊。
1: 我们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0: 哎呀，咱的庭华姐。
1: 国庆哥。哎、
0: 秋香姐。
1: 景爱妈妈。
0: 坤辉堂姐。
1: 正阳哥。
0: 春湖大哥。
1: 伟栋哥、哎。
0: 昆凌帅哥。
1: 群超哥。
0: 秀莹姐。
1: 俊正大哥。
0: 庭华姐。
1: 还有大嫂。
0: 哎呀，班杰慧珍姐。
1: 廖满妈妈。
0: 钟哥方玉姐。
1: 淑云姐。
0: 雅欣妈妈。
1: 昆腾哥。
0: 还有大

0: 哦，蔬菜姐，
1: 益智哥，
0: 哎，因各位阿梅姐、
1: 方玉姐、
0: 峰辉同学、
1: 零一六的好朋友、
0: 树龙姐、
1: 钟哥、
0: 康盛大哥、
1: 桂春姐、
0: 雅欣妈妈、
1: 黄水妈妈、
0: 建林姐姐、万竹姐啊、
1: 雪琼姐、
0: 南港的丽芳姐、
1: 惠美姐，
0: 哎呦，
1: 赵香妈妈，
0: 哦，正阳大哥、金姐老爷、简爱妈妈、
1: 吴妈妈。
0: 国庆哥，黄森杰，月娇，月娇姐，
1: 还有吗？还有吗？
0: 吴妈妈，中华吴妈妈，
1: 坤辉同学，秀美阿姨，
0: 桂春，桂春姐，桂春姐，世良，世良大哥，世良大哥阿姨，还有武康的美丽姐。
1: 新才哥、
0: 哦、美丽姐爸爸跟邓来带来来听哦哈、哦、哎呦啊
1: 彦明哥
0: 彦明大哥你的想死好哪带来啊哈
1: 敏昌爸爸还有妈妈钟老叔国南哥
0: 国境之南
1: 国境之南啊我们还有吗有没有老高的、哦、啊那奶奶奶奶
0: 踏雪寻梅雪梅姐
1: 奶奶你几百年没有来了奶奶
0: 哦好没了哈好谢谢
1: 这个
0: 时间的过了人的心都会变
1: 是、
0: 哦、人的心都会变了我想起就较早吼，
1: 嗯，
0: 对，哎呦，在贤在贤大哥，
1: 哦，在贤哥，
0: 新才大哥，哦，蔬菜姐，蔬菜姐，昆凌帅哥，
1: 在贤哥的名字好特别，
0: 哦，真特别哈，
1: 嗯，
0: 这个以前因为我对这个车吼、
1: 哦，
0: 我对车子实在是没有什么兴趣的，
1: 哈，阿姆哥杂包不是。
0: 我
1: 车子俗称男人的老婆。
0: No， 我这个我不认同。
1: 而且唱歌是你第二个老婆，乐器是你第二个老婆。
0: 应该是乐器。
1: 乐器是你第二个老婆。
0: 那以今麦来讲，应该是乐器加我的那个地下室的那个工作室，还是我的。
1: 安尼，那讲起来，阮 King 哥可能就这某的哦。伊的地下室。地下室好多老婆
0: 我今天在时在地下室浸几个在
1: 两边
0: 练一下歌两边分一下吹弹一下琴对啊、
1: 哦、
0: 对吧我对车子当然男人喜欢车子这个是很多人、嗯、很多人对车秀名名
1: 是
0: 那某若开嘴流下去回就
1: 哦呦
0: 骂啊就累啊就酸啊就骂啊
1: 对啊还有车顶不可以吃东西、嗯、
0: 哦我车顶我一定要吃东西
1: 哦
0: 处理就是出去就是家庭日就是在车上吃吃喝喝然后看影片这样子啊、哦、你看对不
1: 对啊很多人车顶是不可以吃东西的呢
0: 哦是啦有啦我们中人爬就是啊
1: 我
0: 们中人爬一对车来对迄个整洁就非常的要求，
1: 对。
0: 但是每一个人的要求不赶快了啊，请问，我就我很在意那个出游的心情跟气氛
1: 哦，氛围感。嗯、
0: 处理的、就是哦，比如讲要上高速公路之前，好都、就是黑哎那胡椒饼先来两个。
1: 哦，
0: 咖啡先来两杯。
1: 好，
0: 然后就会带一些零食，然后车上就。YouTube 开的音乐厅，然后一边吃一边喝，然后一边开到目的地。
1: 哦，你就是讲上高速进前爱先买一下单路的，
0: 哎、欸，对，
1: 那会去里通好食。
0: 哦，
1: 啊，不过就奇怪，啥休困站无落，休困站嘛就做物件。
0: 爱困的时才会落。
1: 爱困。
0: 我那里度过的时吼，啊，无落想要上厕所时才会落啦。
1: 哦。
0: 对，啊，对于车子的外表，嗯、我从以前到现在完全没有那种。家己洗车，
1: 啊！不过讲真呢 ，King 哥，因为阮 King 哥可以讲吧，阮 King 哥是白色的车，
0: 哎，
1: 他其实维持的蛮干净的。
0: 哎，我是因为我今麦这台小白较好命，我以前阿唔捌你家己洗车，从来唔捌。
1: 啊，这台我有洗掉，
0: 这台有家己拢家己洗啦。
1: 哦，
0: 啊，以前的车拢是加油
1: 站，
0: 就是刷叔叔的，加油就是刷叔叔的。然后后来换这台白色的车以后，觉得说，哎。啊，无嘛，留了 修精力姐，嗯，每整理一次就大概是七八百、八九百，
1: 嗯哼，差不多。哎、欸，
0: 无上呢？
1: 对啊，对啊，真的无上。
0: 无上呢，而且，迄是迄个呐，咱大墩，你在大墩啊，东兴路遐有一间、嗯，就是专门洗车的，嗯哼哼，他就是一台车

0: 分就好啊。
1: 哦，我想说，我想
0: 八到百块都无呀。
1: 我想讲，因为我也有做过汽车美容，我想讲我上紧爱半点钟才有办法完成一台车，用过十五分钟。
0: 但是他们
1: 怎么做到的？
0: 一群人呐、
1: 啊。哦，一群人就可以啦。
0: 哦，比如讲一片，你负责一片门啊。
1: 嗯嗯。
0: 哦，你负责摩托挂。啊，你有去熬到，啊，一人负责一部分，啊，很快。但是我发现哦，背高八高开了以后，慢慢觉得 不值得。
1: 啊，那讲细节不跟你搞掉。
0: 没错。
1: 哦，对了。
0: 没错，他背高八高，他只是给你洗个皮毛而已。今天给你洗个皮毛呢，啊不呀，洗。哎，洗三五盖料哦，有人哎，那个大哥，你这吼，你白车吼，你看有无？有无？弄斑有无？哦，啊，确实是有斑。
1: 你是讲咱塞车啊，迄个柏油，迄一粒一粒的，乌乌的掉的遐
0: 是哦，就是一般的下雨啦、打气啦、下雨打气啦，然后就是那个白车白车路迄个，
1: 夹色的掉啦，颜色吃进去的
0: 掉。就是有迄个乌斑啦。
1: 嗯嗯嗯。
0: 啊，大哥，你这可能爱买一罐啦，无要紧啊，你这一罐吼，敢那九百块哦，一罐啊，你一罐会使洗咧四五盖，啊，车路拢。会白色色安尼啦，啊，咱当然讲，好啊好啊，开咧，啊，就，哎，有影白白，但是拢冻袂久，
1: 哇，
0: 拢冻袂久，啊，然后买啊咧，买啊咧，我就想说，哦，八九百块，啊无，人迄我录音刚刚洗车黑啊，
1: 嗯，
0: 哎，我就觉得，嗯，还蛮新鲜的，啊，穿鸡翅头啊，去六十块遐，
1: 嗯嗯嗯，
0: 一开始洗一台车。差不多四十分，我阿婆做的是四十分，然后开差不多八十块。
1: 啊，
0: 八十块，
1: 上嘞，嗯嗯嗯。
0: 阿妹啊，洗甲会变正，你知道？吼，八十块，然后妹啊想，嗯，他都爱这水吼抓伤久，咱免抓久，咱抓十块就好。阿妹啊，即摆洗一台车吼，哎，差不多半点钟开五十块。
1: 哦。
0: 规台吼水当当。
1: 哦、oh. ，
0: 然后嘛，家己去买蜡来拍，
1: 哦，家己拍蜡。
0: 其实那个打蜡的那个程序哈、喔，我以前一点点概念都没有
1: 啊、oh, ，真的、
0: 哦，完全无概念。
1: 嘿，
0: 然后不呀，现在很多这个资讯都是来自于 YouTube 嘛，很多影片都可以，但拢会使去吹嘛。
1: 是，
0: 然后我就上网去看人家，哎，打蜡是大致上要怎么打？
1: 嗯，
0: 然后哦，啊，原来就是安尼哦。哦，要先上蜡，哦，整台车上蜡，上完以后，然后再下蜡。
1: 嗯，这可能跟我做工作的时候没啥讲。
0: 你那应该比较精致的啦。
1: 不，是你比较精致，因为我们就是很正常拿那个海绵啊，那个装上去那个机器，嘿，我们是有机器嘛，底下在等嘛，
0: 嘿，
1: 啊，你的开黑蜡，我们的蜡都不错，其实。怕啦，伊的清洁力有诶咯，基本都有一个功能在。伊个哥哥诶，啊，就去你开始撸啊，嗯，啊，几台车用好了，再拿那个专门在擦蜡的布，甲切口掉，那个顶起洗啊。
0: 对啊，
1: 就两个步骤啊。
0: 对啊，差不多了，就是你嗯，那个就是上蜡啊。
1: 好，
0: 啊，你拨啊过起来就下蜡。
1: 这诶，出片啦。
0: 啊，那我发现说，哇，安尼，实在是诶，这台车八九百块。蛮好赚的呢。
1: 哦，是啦，阿姆哥有时候就是比较累，因为要一直弯腰。
0: 哦，对。
1: 你像车大台，咱得搁爱背哦，去哩，手甲压个很长，在那边用那个车顶。
0: 哦。对，
1: 啊，你像门，啊，有诶人较热嘛，十步会较热。对，啊，伊搁爱腰弯下去，底下路那个门边。
0: 哦。
1: 很麻烦，很麻烦。
0: 嘛是拢辛苦钱啊。
1: 对对。
0: 阿伟啊，后来发现说，哎，原来洗车也是一种乐趣，哎，洗车嘛是一种乐趣呢。像即马安尼热天，像阮哎拜六，
1: 嗯，
0: 拜六放假，然后就浪芳就阿公某提起头传传来，啊，就去十块啊，往落啊，往抓，往算，往迄落。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这个休闲活动啊。
1: 对，其实你们如果介意安尼自己洗，你们可以去那个汽车百货买一个布，它叫做磁土布。
0: 磁土布、啊，
1: 一是一个布，然后中间贴一个很像粘土的东西。对，你像我们的车，一开始你开到的时阵新车，伊的钣金膜光滑。啊，不过你久了之后，伊就一粒一粒一粒粗粗。
0: 哦。
1: 对，你得开那个磁土布，就是老司机嘛，还拿些给那个。
0: 哦。
1: 对，你就拿那个，然后在你的钣金上轻轻的搓一搓，伊就 OK。
0: 安尼啊。
1: 嗯，啊，不过一定要加水哦、喔。 你若无加，就不要安尼出血就团烂，要轻轻的，

0: 一定爱加水，对啊，你个摕一个喷水的嘛会使。
1: 哦，类似也类似，刚刚有一点散光的那种程序。
0: 不，它是专门要帮你把那个表面上的那一些。黏在个温顶管的，迄个板筋顶管，迄一粒一粒的，要甲伊磨掉的。
1: 哦，是哦。
0: 对，啊，你一定要喷水，啊，无你的板筋，啊，无你的，你的那个玻璃就会有那个痕迹，会受伤。
1: 安尼哦。
0: 对，你当先甲伊磨的，啊，足清气的，你甲拍蜡，哦，你规台车袂输拄只，伫个玩唱家拄领着安尼。
1: 哦，
0: 真的。
1: 其实我还没有到那么讲究了，我就感觉讲白车真的是比较容易脏，看较有。
0: 哼
1: 哼。有当时我差不多那半个月拢无去甲处理的时候，那落雨啊，按门牌吼，敢那流烂，
0: 乌
1: 一层一层安尼哦，安尼我都站袂定，我就会赶快去把它处理。但是我还不至于，说，
0: 那个真的是比较夸张，
1: 不至于啦，我不至于这样子啦。
0: 然后教大家一个小撇步，因为孟婷就是之前真的是有在汽车美容上过班，
1: 是啊，
0: 对。如果你不怕啦，不怕车子的钣金受伤，你也当可以给那个汽油啊，95啊，92应该也可以啦。我看早拢给95啦。啊，有的时候咱塞车那个头前嘿，那个前挡板嘿，棒把遐，不是都会有那一些什么
1: 棒
0: 啊、电马嘎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我拢给汽油干冷了。没有，也是米就是热给汽油啊嘞，干冷冷的，哎，擦一擦就掉了。
1: 哦，是哦，
0: 啊，可是汽油会腐蚀我们的钣金呐，
1: 哦那個。
0: 如果你不怕的话啦，其实可以这样做，
1: 哦、
0: 很快哦，真的。我那汽油是很毒的，真的，它的那个清洁能力很强。对，这真的我试过，我没有骗你。对。
1: 啊，也应该它气体相对也会比较伤烤漆的。
0: 对啦，就是如果你不怕的话啦，
1: 啊，你就是可能落爱速度较紧的啦，卖讲。本来要等半点钟的加油才去，安尼就伤着
0: 其实也，因为我试过就这个，也不至于讲你露露的，你的钣金就会为你的色，吼露加变白色。其实不会啦，就是还是要注意，就是可能如果有些人一就爱车，很爱车子，对，可能一点点，要是万一有一点点瑕疵，你都不能接受，对啊，不然如果哪些会塞啦，你就汽油啊，人难咩，去一下就落去啊。
1: 像我之前那台那个，迄个呐，算土黄色的迄台啊，迄台车，按落去胶啊塞掉咧引擎盖嘛，啊可能打起来，你知道？然后阮某就用最长，然后布啊，其实七无啥会掉，尾去灶卡摕铁炉啊，摕菜瓜布，
0: 哎呦，
1: 僵甲撸起来呢，
0: 僵
1: 甲撸起来，
0: 认真可以菜瓜布，
1: 对啊，摕菜瓜布就僵甲撸起来，然后我讲啊你。这个戆某的哦，其实那一般的男人可能就会生气的。
0: 嗯嗯嗯，对啦，
1: 爱车你用菜
0: 可以
1: 剥。
0: 菜可以剥
1: 嘞，我就觉得还蛮可爱的，蛮哎呀，还好。
0: 就傻大姐啦，给菜可以剥嘞，很可爱。
1: 没什么感觉。啊，这台白我就一届经验了，伊就知道哦，原来是。
0: 伊袂当给菜可以剥，伊袂给菜可以剥，他下次会拿那个钢刷。赶紧撸，
1: 撸啊撸，
0: 露出痕迹，对啊，啊还有一点，就是很多长辈因为许多人比较不懂车，挡风玻璃啊，尤其是落雨天，你安怎加撸，安怎加撸，就是看不清楚，有没有？很多长辈你今嘛拢会塞车嘛，你安怎撸，安怎撸的，安怎撸，对不对？对，当然有些人是换雨刷，对，换雨刷也是一定要的，因为时间一到，雨刷会老旧，爱换新的，这是确定的。可是另外一个办法的是说你不要把它想复杂，你只要去插北百货买一个叫做那个泼水剂，你就喷在你的挡风玻璃，给你个喷喷的啊，等一下然后你就可以补清洗的补啊，它擦擦的啊，你就转注意的变成水滴，它就会流下来了。
1: 泼水剂，
0: 对，你就看得清楚了。
1: 哦，
0: 对，真的。
1: 但是我对那个没有信心，
0: 真的真的是，为什么要信心？
1: 因为我看过很多广告，我喷的，我水都没掉啊呢，啊，大家去买来喷的，拢 啊，不算好啊，一种感觉受骗的感觉。
0: 广告不要相信啊，因为就是差北啊，这差北就有了，差北百货。
1: 泼水剂、啊，
0: 泼水剂防泼水啦，
1: 防泼水。
0: 因为有诶，挡风玻璃你落雨天，
1: 啊底下
0: 路，啊哪路就是看无，啊你塞高速公路有够危险，高速公路很危险。
1: 对，
0: 所以你就那个泼水剂给喷喷诶，啊蛋姐等个差不多两三分钟就可以了，嗯、啊拿干净的布把它擦干净，它就好了，真的，因为。因为我也有这困扰，好不好？很危险呐、啊！公鸡内内有些起大浪，你们有时候那个视线哈、哦，可能视力有一些降落还是怎么样，嗯、很危险呐、啊！啊，那西公，你真的不会，真的不会，我希望你们的安全真的打电话问孟婷就好了，嗯、我再教你们。嗯，对，
1: 好，好，您做参考了哈。
0: 谢谢。
1: 来，圣诞的快乐学堂，噔噔。
0: 快乐学堂，
1: 好、哦，哎呦，
0: 好可爱哦
1: ，pink 哎呢，
0: 这是不是配那个 King 哥也行啊？
1: 哦、啊对啊，
0: 配他的颜色，
1: 赞、哦、好，今天这个字厉害了，
0: 好，厉害啦，
1: 一号、五号，好，二哎，
0: 二一二
1: 一二五
0: 哎，好、嗯啊，小可爱。
1: 十八十九二十。哎呦，嗯嗯，二号，
0: 哎，哎，那安呢 ？King 哥
1: 三四，哎，二四啊
0: ，King 哥公二号，我在看二十二号，啊，这是不是？
1: 二十四号，
0: 他轮廓其实蛮明显的，
1: 有啦，安尼，哎。
0: 哎呦！你看，汪仙姐马上就知道了。
1: 二十三号，好啊，盖起来。啊，十号，
0: 好。哎、欸、哎、欸，这么白哦、喔，安尼十五号行不行嘛？康哎，
1: 哎，应该嘛是康哎，好，十五号，好，好，十五号可以。
0: 哎、欸，大家都知道了呢。
1: 今天我们提早来解决了哈。
0: 好，哎。
1: 今日哦，今日很贵啊，收瓜，所以卡手啊较紧嘞。
0: 来哦，有人知无？很明显的，其实。
1: 二三。好，可以开。三号。开。倒数计时。五。
0: 四。
1: 三。
0: 二。
1: 一。好，谢谢，感谢大家。哎呀，咱的这个今天的班长。
2: 罗
1: 啊，
2: 罗
1: 哦，你做早就卡呢哈，哦，阿国兴，
2: 哦，
1: 阿国兴哥无要无啊，
2: 伊讲
1: 对
2: 啊，
1: 哦，安尼，
0: 哦，
1: 啊，你有奖品来，
2: 啊，
1: 有奖品来分你哦嘿哈，
2: 好，
1: 好，拜拜啊，来，那个老爷金姐，
0: 老爷金姐，
1: 你好。
2: 孙子猜的
1: 哦，罗汉
2: 国的罗，
1: 罗汉国的罗，
0: 他猜罗汉国，
1: 好、okay, ，
0: 太厉害了，
1: 好 ，Thank you，
0: 谢谢，
1: 好，拜拜，哎呦，奶奶，岳慈杰，
2: 罗
1: ，OK， 好 ，Thank you，
0: 谢谢，
1: 拜拜，奶奶，婷花姐，
3: 晚安，不是罗，
1: 对
0: 哦，
1: 对起来罗。
3: 咱的姓的罗吧，
1: 咱的姓罗
0: 哈 ，OK， 好，谢谢
1: ，Thank you， 拜拜，
3: 好，
1: 拜拜，来来来，雪梅姐，
0: 奶奶，
3: 好久不见了，
0: 奶奶去哪里？
3: 对，听说孟婷前一阵子回家是吧？家里有事儿啊？
0: 啊，辛苦奶奶了，
3: 对我都有打电话问。懂吧？
1: 有
3: 好，思维罗心里都有你们。
1: 哦，思维罗，好 ，Thank you，、哦、
0: 谢谢奶奶。
1: 好，拜拜，嗨，来，那那素清姐，
0: 素清姐。
4: 啊他们都讲了。
1: 阿姐哦，啊你哪还坐干部上山呢？
4: 啊，我这支定位咧传小北对小啊，搁迄个设计图啊。
1: 你拢爱阮玉线脑出现，你才会上山啊！你作现实的哦，你安尼袂使。
4: 你看伊正常咧唱，我嘛要上山。
1: 哦，安尼哦。
4: 啊，拢助理里边的去啊，因为我这支定位都无用的啦。
1: 安尼吼。
0: 助理的去。
1: 无用是好啦。
4: 我今仔日。烂胖的呢，今天等一条信息，烂胖的呢。
1: 安尼吼，好， Thank you， 卖狗你的代志哈，好，拜拜，
4: 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来，那个万卓子啊，
0: 阿母啊，
2: 哟
1: 哟
2: ，Hello，Hello，
1: 阿
0: 母因为要啥阿母
2: ？Hello 的咯
0: ，Hello 的咯啊
1: ，Hello， 哦，你跟人不问你 Hello 的咯呀？
0: 英中文哟，
1: 你是 Hello 的。
0: 你是你是在 Hello 是吗
1: ？Hello 啦，啊、哦，哎、欸，罗啦哈。
0: 谢谢妈妈。
1: OK， 好，好 ，Thank you。
2: 谢谢，
1: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哎呦，那呢，国庆哥。
0: 国庆哥。
1: 国庆哥。
5: 礼义廉耻啦。
1: 礼义廉耻。四维八德。哦，也有读书呢。
5: 礼义廉耻，四维廉耻。啊，礼义廉耻，四维廉耻，哪来的八德？
1: 啊，四维廉啦哈。OK， 好，好，
0: 谢谢。
1: 好，拜拜，拜拜，等等，雅欣妈妈。
0: 雅欣妈妈。
1: 哎呦，雅欣妈妈等等哈，大家。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
0: 嘿嘿。罗。
1: 对了，不对了，四维罗了哈。好，今天时间的关系，这个有玩游戏这样就好了。领工接过来做我要讲的这个主题，嗯，作战的哈。
0: 真的。
1: 好，来安排四首歌曲。
0: 好，
1: 听歌拍波。
0: 来，谢谢带来这首《心碎的抱歉》，他唱的歌曲是我们苗栗松老师所点播的歌曲喽。

老师芳仙姐、国庆哥、雅欣妈妈、康盛爸爸、恩琪阿姨，谢谢，感谢大家哦。美云姐，感谢您嘞，满足阿母，宝珠姐，谢谢哦。

来，谢谢奥吉修瓜克卡达车是我们南港满足阿母所点播的歌曲咯，卡达车给你看来了阿母。

0: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梦婷都有收到啊，谢谢，希望大家喜欢哦，谢谢你们，谢谢。
1: 来，吴峰，吴峰美丽姐，你的爸爸金回来，来了，婆阿声，控诉二三三八控三控三，志光妈妈。彦明大哥，下一首休息吼，满足之啊。雅茹姐、秋香姐、富儿姐。

雅茹节、复合节、佳琪节、会宴、会宴节。胡妈妈，哎呀，美丽姐，美丽姐，看着电话声了。凌霄，凌霄节。

李同学、燕同学、美云姐、中华美云姐、罗萨阿姐、罗萨阿姐、超群大哥、群超大哥、群超大哥，来，所以继续咱的燕明大哥店的，想死乎。

国庆哥方先杰、邱彦杰、群超大哥、简爱妈妈、明渊大哥、彦明大哥，看着你的婆仔声咯。

彦明大哥看到你的掌声了。奶奶美云节、假期节、雅茹节、立方节、慧燕节、文娟文娟节、杨红季啊、秋燕节、方玉节、庭华节、康盛大哥、冠廷。

李玉杰，西尊的李玉杰，九如的玉环节，你看电视了无？那中华美人节、文娟节、邱燕节、立方节、雪琼节。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纪录。今日咱来到彰化，一个充满历史文化的城市。彰化县伫咧台湾本岛的中部，东边是八卦山脉甲南投县，西边是台湾海峡，南边以落水溪甲云林县为界，北边以大渡溪甲台中市为界，是咱台湾本岛面积上界细的县市。在清朝初期，彰化叫做半山，属于诸罗县。这个古地名是来自平埔族半山城的发音。后来清朝政府为了显彰皇化的政策意思，在建县的时阵改做彰化，展示了彰化在当时的重要性。民国34年1945年，彰化市改做三峡市，分为彰北、彰西、彰南和大竹四区。民国39年1950年，这四区合并，而且从彰化市和台中县的南部变作彰化县。今天咱就是要带大家来好好啊熟悉彰化车站。明治38年1905年3月26日设立了彰化夜，迄个时阵只是简单的木造日式建筑，甲彰化甲二八水就是今日的二水站的铁路同日来完工通车。从此了后，彰化站正式取代了王禅夜，就是今日的成功站，成为山线、海线、旅客甲货运的转运站。到了大正七年1918年，第二代日式唐破风式彰化夜起好来启用，新车站差不多48平，甲着古板架的车站相同。随着业务量的增加，旧的车站开始无够使用，一直到民国47年。将唐破风式木造的车站甲拆除，改做阿摩陀所起的三楼式的新站。彰化车站变作长途列车司机员、机车长甲列车长的交班所在。则阁有全台上界长的跨站的天桥，会当看到无同款的火车的进出。彰化车站阁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设计，就是在第一月台和第二月台的中央包一个铁轨路，双边开门的方式让旅客方便上车和下车，这就是西班牙式的月台。彰化车站介绍了，我们走一小段的路来到全台湾最有名的扇形车库。彰化站是山线、海线的分车点以及中转站，在大正11年1922年兴建了一座扇形车库，来让各式的火车头在出发进前的准备和保养。扇形车库原本有6座，分别在台北、新竹、彰化、嘉义、高雄和高雄港。

0: 1973年开始的电气化铁路计划，善行车库陆陆续续去人拆除，最后只剩中华这一座。车库的铁轨路由中央向外伸出，敢若一支开线共款。中央是专车台，总共有12条的铁轨路，每一条的铁轨路拢会使放一台火车进行保养或是维修。所以善行车库嘛，互人叫做火车头的火铁路。伫咧介绍遐尼侪火车了后，咱来到彰化，当然袂当错过在地好料的哦。这间伫咧街仔路边的面店，是经营超过一甲子在地出名的店。伫只上界出名的是咸仔面，非常大心的是，咸仔已经帮你上壳都剥掉，直接甲面做伙来煮汤，予你会当享受到咸仔的鲜味甲口感。配着这间店的招牌小菜，鸡皮甲古早味的鸡卷，鸡皮卤甲非常的入味。好，内底满满鱼皮胶质，甲鱼肉绵密的口感，古早味的鸡卷，外口安尼金黄酥脆，内底安尼吼非常的丰富。食到咸仔面配着鱼皮甲鸡卷，真正是一大享受哦。咱这集介绍了彰化县的发展，甲彰化车站的历史。搁带大家来全台湾敢若剩一间的善行车库，搁食了在地好料的。下一站，咱就要带大家来去彰化佚佗哦，食彰化上界好食的空肉饭，请唔通错过精彩的内容，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轨路，咱下届搁见面，再见，拜拜。
1: 来，谢谢，上来没瓦温听歌，带来萨克斯风的歌曲。

海中下和天爱挂开快乐的马车。来下一首带来童年，一样是萨克斯风哦，邀请中山美珍姐、中山海儿姐、观众朋友共同来追英雄哦，很轻快的一首歌，童年。

0: 哎，谢谢，谢谢秀兰姐。刚才的《给妈妈的钟声》，庄老师李同学。来下一首，哇，又吹又唱。是的，下一首我们听歌带来唱歌的歌曲《心太软》，邀请北投秀凤姐还有观众朋友共同来欣赏哦，是一首国语歌，好听歌曲。
1: 来哦，秀凤姐，你点播的歌曲《心太软》来了。秀凤姐，秀凤姐来收歌喽。

那嘞，雪凤姐，我看到你的破声咯。阿梅，阿梅姐，那嘞，雪梅姐、杨梦姐啊、罗萨姐、燕明大哥、满足姐、志光妈妈、钟老师，那嘞，张老师、明渊大哥、月娇姐，那嘞，严妈妈、丽芳姐。啊，美丽姐，小李，班级的小李，小李大哥，林娇，林娇姐，文娟姐。

0: 谢谢大家。心太软，来哦，精彩节目，咱的预先安排好听的歌曲，好声给准备一下。
1: 来，谢谢，好歌不间断哦。接下来帮我们的预先带来吉他自弹自唱的歌曲《永恒的回忆》，邀请凤山、玉兰姐、新店、素英姐，还有观众朋友一起来做收听哦。大家不要忘记你们热情的掌声，谢谢。
2: 永恒的回忆哈、哦。

0: 永恒的回忆，谢谢。
1: 来，谢谢好听的歌曲，下一首《何必旁人来说媒》。林雅富足妈妈古山素清姐，各位观众朋友共同来收听。
0: 来，今天是富足妈妈点的嘛哈，来。

0: 谢谢。
1: 谢谢
2: 大家满满的掌声，那我收到了哈。来，咱的这个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哦。咱 MOD 这边好朋友啊，肠胃道呢健康，人有健康，好，这是做基本的道理哈。啊，咱这个好朋友您和您做参考。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这个更加的神奇，物件数量是几数啊尔，数量都只有一点点，可以让大家体验看看。体验看卖啊，看，尤其是这个无你食蔬菜水果的好朋友，你不喜欢吃蔬菜，有诶用看到绿色的拢无食啊，蔬菜水果拢无你食，这个非常好，你会使增加咱的这个肠胃道的这个蠕动，让你这个排泄会很顺畅。一盒让大家体验，您聆听，阮三个算较无好，谢谢。
3: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台湾诺丽果王之父蔡正宗博士与台湾农委会合作，于台湾恒春半岛培育出独家原生品种，长达十年的研究中发现，经过最佳发酵时间熟成的诺丽果王，含有高效浓缩 SOD， 具有对上呼吸道黏膜组织快速消炎。

0: 新的一天从健康开始，诺丽美金口含定，严选韩国青梅、台湾诺丽果，搭配多样美丽配方，口感酸甜回甘，清新无负担，唤醒体内机能，提升日常防护力。诺丽美金口含定。
1: 我吃警察的工作27年，这27年来吼，我一天吃3包半的粉，2包槟榔，暗时饮啤酒，所以导致在哪里？我的喉咙哦，常常烧声烧声，这个痰咳不出来啊！啊，导致安尼啦，刚老人少啊，第一摆我吃到这个味精啦吼，吃落了迄个感觉吼，
2: 水灾，
1: 水酸甘甜啊，酸甘甜，脑里吼直接上你就开啊。靠，你今晚要卡拉 OK 唱一下歌，好啊，一个扭了扭到头壳去，
2: 啊嘞，
1: 肺活量真好，脑改善了吼，过来困了就行了，因为咱有一个年龄了吼，慢慢啊变大运动，等下等到你就未蠕动未干啦，啊无未干变啦，塌掉的，塌掉的后摆吼你就闭紧，啊你有时吼踮咧眠床顶煎鱼煎来煎去煎几工，失眠啦哈，食这梅啊蒸了吼，甲珍珠一起，我。唔免食所有嘅定情药啊啦吼，
2: 啊先
1: 先下药啊，一粒都免。我即卖肠道大肠镜嘛做，胃镜嘛做，哦，医生讲你体格吼，未输敢那40岁。
3: 啊，伊虽然兄弟吼，看起来要讲啊要讲，但伊甲即个诺丽尔丹，即完全无共款啦哦，哎，伊有共伊有重复嘅效果，而且咧伊嘅即个效果啊，更加广泛，更加多元，所以你两种会当搭配做一只。哦，你若有买过好丹嘅朋友。你会当下早中昼食这个做好诺丽好丹，暗头啊，你会当食咱的这个做梅精可安定，食咱的梅精，暗时啊要困之前，你搁甲含一粒，隔天刚透早起来吼，哦，真正心凉鼻都开，这吼，观众朋友听了梅啊，拢会惊酸对不对？这袂啦，吼，这吼，伊这咱经过特殊的发酵过吼，伊这梅精内底啊，从伊这个梅啊内底做特殊的抗氧化成分，拢甲伊抽出来。来抽炼出来，啊，然后跟咱的台湾的努力来做配合，啊，佮我等下甲恁介绍，伊的这内底产品内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做足细粒的柠檬，叫做香檬。这吼用起来了，这三种物件甲夹起来了吼，对咱的这个身体帮忙是非常非常的大。只不过讲吼，因为这梅啊吼，伊唔是台湾的梅啊，伊是伫韩国，哦，伫韩国的深山人来所种的梅啊。伊这梅啊偌大粒，你敢知影吼？像这吼，这是咱。另外，这无得卖啦，这无得卖，这一粒吼，我透给恁看哦，这梅啊，我透开给恁看，伊这无透过，我透开给恁看，这梅啊，安尼一粒，这我唔甘食啦，这一粒偌侪钱啦？一粒要到200块，啊，一粒梅啊要到200块，因为这是因的这条做，你搁要食嘞哦，你加存一粒好做根本俩，你袂使通食到后就旁边啊讲，哦来，因为这梅啊吼，这50年来发芽，迄梅啊真正。即我食过，我食过2粒，我都唔敢食，一粒要到200块。啊，但是食完了吼，真正一种感觉，我都讲袂出来。迄是那像甲你的这体内全部甲你清清掉迄种感觉。但咱无法度卖这些啦，因为这贵的物件吼，恁可能开袂落去。会感觉人忝忝神神吼，唔是心忝，是真正足忝。因咱人的生活压力啦，各种个物件，食食无规律啦，情绪会紧张啦吼，每一项拢会甲你个身体即个做诶机能，甲你跌甲歹去。尤其是吼，足侪妈妈吼，即个大便啦吼，大便腹肚拢甲病病安安吼，啊而且吼，即有当一天走几下摆，有当时啊即个做啊要走阁走袂出来吼，即个逐天有当无精神，靠啉咖啡啦，啊结果吼啉咖吼胃拢歹了了，啊有诶是安尼一气酸啦，啊即个。胃肚肚啦，啊，遐嘴啊，安尼臭干干吼，啊，逐工咱拢伫遐食一寡即个外送的物件，咱像伫甲咱的胃啊，即灌毒同款，啊，过来消化嘛慢，哦，啊来容易膨胀巴胀，哦，一工敢唔敢追剧看电视，结果拢无咧消化，暴饮暴食了，腹肚就痛，哦，有诶3分钟食一顿，哦，食物件食足紧诶，啊，胃啦，等于咱像叫轰炸机轰炸过同款，然后胃肠的蠕动变慢，啊，就开始闭结，啊，暗困伤肝，失眠搁伤胃，逐工伤。尤其是咱日常生活当中，你爱食着足侪即个，卖讲食着了，你会去吸着足侪即个做污染的物件，二手烟啦、油烟啦，啊，这空气的污染啦，是讲食着一寡外口的食物内底啦，油炸伤侪啦，啊，无啉烧酒、食槟榔、食薰，长期间用啦吼，或者是上班族压力足大。我甲你讲，恁家若有小朋友伫外口咧上班，食头路做业务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工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作业员的，你予伊一工啊，扎一包伫个身躯内底，那感觉咱人神神舔舔的时阵，就甲含一粒啊， 一天感染三粒了，你就发现就说咱的身体机能

莫名其妙一直自然就好起来。尤其是你若要做啊，这个中埔西的啦吼，逐工恁北油烟的，你有咧做煮食、做油汤的，逐工啊伫遐北遐物件，这款人我拢希望你啊，一天上少你啊干三粒，一天干三粒过了，你的体内毒素就甲你清掉。因为食糜啊足好个，自古以来大家拢知影食糜啊，糜啊即个好处。哎，新竹个国泰医院的主治医师讲吼，迄个糜啊内底有丰富维他命 C、膳食纤维，食糜啊当补充维他命 C， 调整肠道的机能，佮会清热解毒的功能。在日本嘛，免研究过糜啊，会当对着这个血压、哦高血压伊也都有压制的作用，会当预防高血压，还佮有心血管的疾病。每一粒诺丽梅精内底有5.1万的 SOD， 即个是超氧化七万枚，即个是专门的清毒素的。经过咱的口腔黏膜吸收，会当启动300个淋巴排毒，即就是厉害的所在了。伊马上感染了淋巴髓吸收了，开始启动全身骨的排毒的机制。要找到一支产品啊！你来看这跨国合作，这就是由着咱的台湾的诺丽果师傅，咱的蔡正忠博士，伊十几年的研究，佮加上安琪拉亲身去到韩国的青梅产地，去找到这个韩国的梅子博士，咱的洪双礼女士，伊一世人拢在种梅啊！你看啊，表姐拢一盎一盎，拢是我拄啊提予恁看，迄一粒一粒一粒要到200块的梅啊！哦，蔡博士的这个这诺丽果，佮安琪拉的专业代理，还有洪双礼女士也几十年的。这梅啊，这经验从这个 SOD 的这个诺丽果，加上这个有机酸菌的梅精营养，给它激发出来，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你看看，这就是咱很牛气气的，这一盎一盎，每一盎都是咱这边用来做咱的诺丽梅精的口含定的这个原料哦。伊是无农药、天然发酵的方式来栽培，泡制的时间长，所以伊的酵素的活性足高的。我跟你讲一个道理哦，你听，这不是乌白讲的啊。梅啊，长三毒啦！梅啊，长三毒，长啥物毒？长你的食物内底毒，长你的血液内底毒，长你的水内底毒。因为这有机酸菌伊个排毒甲抗菌的能力，会使讲是有机酸的宝库。除了柠檬酸、苹果酸，佮有琥珀酸，对咱的咽喉马上甲你改善，甲你抗菌，帮助你口腔甲即个做咱的咽喉的环境，帮助你排痰。所以你看，我以前食槟榔的遐人，对，捌食过槟榔的人，我拢建议你啊，你爱食这個，因为捌食过槟榔的人，你的口腔黏膜拢会受损，受损了后摆会生白斑，啊，到落尾就会变成口腔癌。所以你啊，食咱的梅精，会当帮助你啊，口腔环境给你改善。过来就是入去到咱的身体内底，就对淋巴去啊，促进新陈代谢，甲排毒，提升免疫力，淋巴腺的消肿，佮加上对体内入去到体内了后，你排便顺畅，来咱的腹内会当清气，皮肤会变好。营养吸收好，提升咱的消化道的机能。咱的蔡正邦博士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这个诺丽，哦，啊，这个洪双礼女士用一世人的时间在种这个梅啊。咱从这个诺丽，用台湾原生种的诺丽，佮加上这个韩国的这个这洪双礼女士的伊的这个这50年发酵的梅精，咱经过这么侪这制程，180天，我甲你讲半年的时间啦。咱用半年的时间，我都找到这物件，我都做出到这个产品。三大超强的成分，除了诺丽内底伊的这个赛洛宁元以外，佮加上这个这铁钾钙钠，佮 SOD 超强，梅精内底柠檬酸、膳食纤维，佮苹果酸，互你啊这青春不老的好伙伴，佮加上咱内底香檬内底穿橙皮素、橘皮素，还有维他命 C， 让你越来越漂亮。所以嘞，你若想要做身体保健的，三顿食外口的，工课较无用的，或者是情绪较。压力较大，胃肠较无好，睏眠品质，睏了无好。我想叫你暗时啊要睏，只能减一粒啊，减一粒，你会发现着讲吼，暗时啊足好睏，足好入眠。而且呢，你透早起来，痰嘛吐会出来，啊，而且你想要感冒都困难的，啊，你尤其是即摆吼病毒遐尼侪，感冒的人遐尼侪，你只要逐工一工减三粒就好。透早一粒，中昼一粒，暗时一粒，加加啦。可讲暗时啊要睏，只能加减一粒，一工减四粒，就会当帮助你做一个体内的环保。这一包内底啊，拢共有20粒，吼，一包内底20粒。咱来这号做公司公定计数，吼，公定计数一包是380块，是足俗的。你看伊外口那边，你食这个保健的物件，一包上少了嘛，一盒拢1000几块。这一包才偌济，一包才38尔，38是足俗的，对不对？但是今仔日我来讲，你买5包，一摆炸5包顿来，5包就100粒啊，100粒你若一天食3粒，就拢食1个月啊。5包是1900块。1900块，抢有到恭喜你，抢无到歹势。后抓我会回复这个介绍。今仔5包1900块，我直接用一个较吉祥的数字，吼，大家会当人生会当顺利，好不好？16801680。

0: 包炸到那里，相信家人的交朋友来，电话家己来卡，哦，这通电话你卡起来，绝对没有你啊，啊，这个卖掉就是赚掉哈，来，买五包，我搁送五包给你，一摆给你炸，十包到那里，一千人啊卖，五十多鸟，只要电话有卡通的，才有准成新卡起来新赢哈。0800-00919，一摆炸十包倒转去，三天就要你吃出效果，吃无效，原金退行，拢送你一人，让你两包试吃，两包试吃吼，吃两包过了后，老痰配袂出来，啊，不是还搁较歹困的，或者是讲嘴搁大、搁苦、搁臭的，拢无改善的，原金退行，拢卖啰嗦哈。即摆线顶的拢有准成啊，即摆线顶的，哎，即摆卡起来只50个尔，你甲我控制好哦，全部卡起来吼。现在算定这吼，只要今天进50个卡通的，我搁再五包给你，15包。哦，这现在已经拢完线了，我等下我先接嘛，15包啊，今天有啊，维尼我加油，你好，维尼好，
1: 哎，
0: 你是谁？等我一下来，53线接一下来，你好，来，新人你好，要一组哈，来54线，啊，接一下来，你好，嘉明你好，嘉明兄，一组来55线，我下一个55线来，爱莲姐你好，一组哈，来55线，我下一个来，你好，来，雪里大哥你好，
2: 一
0: 组来57线，一组啊，一人还要一组都好啊，金环你好，一组哈，来一组来个下一个，一组个下一个，维尼要来，你好，这美玲姐你好，一组哈，来啦，57线下一个来，美珠姐，美珠姐，一组好来，
3: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两包大家体验啦，唔捌食过，赶紧的0800-00919，紧抢哈，抢了就无啊，抢了就无啊。来，咱的这个秀菊姐，
4: 嘿，你好，我要一组，
3: 来买一组啦哈。好，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哈。这一粒啊，5元尔，一粒5元尔，会使顾你的身体，嘴大、嘴苦、嘴臭的好朋友。来，咱的这个碧兰姐，
5: 嘿，要一组，
3: 来买一组哈。好好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706的新朋友。
5: 嗯，
3: 啊，这你好，我听，要那美金吼，
5: 那美金，
3: 好，无问题，阮即组作战的，你一工啊减3-5粒吧，啊，两包你食无钱的嘿，
5: 啊，那是毕业的，
3: 好，你食看卖，无下免钱，你等我一下哈，来等我一下，互你排便的孙呐，互你袂搁再嘴大嘴苦嘴臭，恁的李妈妈。
5: 好，阿健。
3: 有妈妈。
5: 再
3: 加
5: 一组。
3: 好，一组啦，哈，好，感谢妈妈的支持，啊，你等我一下啊，妈妈。
5: 好。
3: 来，等我一下，来，恁的这个启程大哥。
6: 喂，你好，我要加你一组。
3: 好，大哥要一组咱的美金哈。
6: 嘿。
3: 好，大哥，感谢你的支持哦。来，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人讲钱呀、啊，钱乃身外之物啦，这句话讲到是安尼，真简单，无唔对啦。你认真甲想哦，大条钱我唔敢甲你收钱啦。5元尔，这一粒5元，你阁无法度顾身体，安尼无人有法度你啦，真诶，真诶，恁试看卖，会使甲你排体内即个毒素。来，咱诶即个婷花姐，阿姐哦，婷花姐，有你咯，婷花姐哦，土城婷花姐，阿姐，来等我一下，婷花姐甲侯母姐啊，爸爸妈妈姐啊，梅子有三大好处啊。这里不能研究哦，梅啊有具有这个 高血压的抑制作用，也在预防着咱的这个高血压以及咱的心血管疾病。吼、哦，食梅啊会使排毒，综合咱的酸性体质。咱即卖现代人啊，大鱼大肉，差不多拢酸性体质啦，拢酸性体质啦。你啊讲吼，一天若开这5-10元吼、哦。真正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这条你5元来，你爱开啦。来，咱的这个桂川大哥，
7: 哎，好，进一组，
3: 好一组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咱的婷花姐，
8: 要一组呗。
3: 好，要一组啦，哈，你用两支电话你卡哦。无
8: 啦。
3: 啊你机啥啦？你机
8: 啦，无通，唔通掉咧。
3: 哦，啊，你即摆两支电话有伊啰？你等我一下哈，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爸爸妈妈，5-10元这。这一包啊，一包20粒，啊，阮头家40粒给你吃，40粒给你吃，你啊一天你啊干4粒就对啊，这像安尼啊，像安尼，吼、哦，像安尼，这一天你甲干4粒，你嘴大、嘴苦、嘴臭、便秘、歹睏屁的，我来讲，十天若无甲你改善免钱，吼、哦，十天若无甲你做改善免钱，咱金月姐，
9: 哎呀。
3: 你好，我阿卿。
1: 啊，我买一组。
3: 来买一组，咱的美金哈。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两包，两包，大家吃哈，两包，恁体验啦，两包恁体验来，咱的这个，那个施妈妈哦。

0: 妈妈，啊，妹妹真好。
1: 啊，恁这是啊，那个是甜的啊，咸的。
0: 哈，这酸梅啊，酸梅，这不是咸的，这酸梅啊，酸梅，你等我一下，下来等我一下。咱这有糯米，有糯米会使排毒，有梅啊，啊，搁咱的这个梅啊，酸梅啊，酸梅两个结合在一起，最好吃。两个结合在一起做一下，万家的美惠姐，万家的美惠姐人的交卡，万家的美惠姐人的交卡，伊这啊，恁今仔日哦，恁今日若买1680块，搁甲你拍九折，甲你点数，甲你扣起来，7月初会使用，这会使讲是有够俗，有够俗，有够好用的，非常好用哈、哦。你看这啊，三大超强成分内底有糯米，啊，搁咱的梅精。啊，搁咱的这个香芒，爸爸妈妈，你的咽喉啊，你的咽喉，你的牙齿啦，吼，你的咽喉啊，有足大的好处。你的咽喉若定定安尼生痰发白啦，定定咧发炎啦，啊，臭嘴角啦，火气大啦，啊，你的牙齿啦，定定你淋巴肿起来啊，我讲足好用的啦，真正足好用。那个福明大哥，
2: 哎，
0: 大哥你好，我阿庆，
2: 我好，你阿庆啊，
0: 你好，我阿庆买一种美金哈。
2: 哎，
0: 感谢大哥的支持哦！
2: 哦，
0: 一天才减3-5粒啊，两包请你吃嘿。
2: 哦，
0: 好，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民福大哥甲服务者，这像安尼啦，你看下啦，哦，要甲你做这个啥，新陈代谢排毒，提升咱的免疫力，淋巴啊，消肿啊，淋巴是淋巴，你只要若出状况，那是全区的呢，咱的这个邱莹姐哦。你好，我听买咱的这个美金哦。
3: 嗯，
0: 好。
3: 食个先啊，脑的安怎？
0: 脑袂嘴大、嘴苦、嘴臭，袂臭嘴角，袂安尼流了就破嘴，足好用的。嘿，你等我一下哦。嘿，脑你靠脑讲话、唱歌，你这个行业的爸爸妈妈。今仔日你无论如何啊，你甲买一撮起来，甲买一撮啊，当时收拢无要紧哦，当时收拢无要紧，甲买一撮起来，互你个囡仔减看卖，两包恁减，两包多少40粒，一工啦减4粒多少，你减10工，这10工你会发现就讲哇，这个努力甲这个梅啊结合做伙，是安那真好食啊，效果阁足好个，效果又很好，这梅啊毋是凊彩梅啊呢，50年的天然发酵，两个结合在一起。提供2包给大家体验，谢谢大家的支持。

来，谢谢今麦顿的咱直播现场哦，感谢健康加油时间，观众朋友爸爸妈妈支持鼓励哦，刷卡电话控诉0337959，电话当继续卡哦，梦听队继续哦，郑俊杰。

0: 台湾梦婷伫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哦。你找寻梦婷，会当打空数23379559，梦婷伫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
1: 来，爱甲无名，唔知惊，咱的中华吴妈妈点播歌曲，来吴妈妈来收歌。破个声，04233803。

0: 武峰武峰的披霜节，中华吴妈妈，电子大哥，银化节，亚如节，昆凌帅哥，燕明大哥，来，咱的罗萨阿姐，咱的明渊明渊节，东坡大哥，谢谢大家。
1: 来，谢谢小白花梦萍，给带来这首《杨妹妹》，新颖新颖的素清洁，你所点播的歌曲《杨妹妹》啦。来哟、哦。看云啊！来哟、哦，感谢大家两点钟陪伴哦，洪梦婷默默的掌声加个五个嘞哦，非常的感谢大家，很开心，谢谢。

羊啊，会当换别的动物无啊？你那羊我较会当买球，真的很难。谢谢大家，谢谢，不好意思，我这个羊吼套件，不好意思。

0: 思，我尽力了，谢谢，谢谢，感谢他给妈妈的掌声，我是全身都是汗，谢谢谢谢，感谢你们啦，谢谢谢谢。
1: 来，那南港康盛爸爸哈，生日快乐哈！今天生日来唱一条，你是我的花朵。
0: 爸爸，康盛爸爸，生日快乐哦！

长生爸爸看我的方向了雅露姐传令姐也明大哥林昭妈妈我是妈妈恩琪阿姨云云姐春福大哥林昭姐宝珠妈妈昆林松哥秋莲姐正阳哥佳琪姐龙龙大哥小熊维尼美玲姐秀维姐碧霜姐

是景华姐、李芳姐、林天大哥、佳琪姐、康斯爸爸、雅茹姐、小林姐、钟哥、碧霜姐、李林姐、阿梅姐、佳琪姐的奶奶、正富大哥、昆凌、春金妈妈、李昌大哥、雅欣姐、邱燕姐，感谢大家。

0: 谢，
1: 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还有掌声，
2: 弄谢
1: 了，嗯，来了，抽奖，
2: 抽奖，抽奖啦，抽奖啦，
0: 紧张时刻又来了。
1: 咱已经跟咱两公两届人拢无起来，
0: 都无起来，
2: 对哦，迄公听过家己转。转到电锅，
0: 哎呦，搁无起来，
1: 无，
0: 真正无菜，哇，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
2: 真的，
0: 现在要中电锅是很难得嘞，
2: 对，
1: 对
2: 啊，来
1: 倒数五秒，
0: 来来来，
2: 四、
1: 三、
2: 二、
1: 一、零，停，
0: 哦，
2: 啊，
0: 诶，
1: 四八四七，
0: 来，
2: 四八四七，桂川吗？哎，不是。我看一下哦，明川，
0: 明川哥啦，
1: 明川大哥，
2: 明川哥，
0: 明川大哥，
1: 明川大哥中奖喽！
0: 哥你看无？
2: 嘉义水上，明川哥嘉义水上，明川哥，
1: 明川哥大哥，
0: 哎呦哎呦，
1: 来了呀！
0: 是，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大哥，
0: 哎大哥，哎呦，
1: 恭喜哦，
2: 恭喜
0: 啊！我射了，
1: 来射了哟！
0: 来，吹
1: 了，
0: 吹，
1: 加油，
0: 加油，
2: 加油，
0: 加油！大哥，你莫怕姐，加油，加油，
1: 加油！哎，有机会啊，有机会啊！
0: 哦，
1: 点歌再度出现！哎呀，
3: 是，
0: 哎呦，哎，这是
1: 木，
0: 哎，
1: 木玉，
0: 是木玉还是中呢？
1: 木玉，两段，
0: 木玉，木玉，木玉，大哥，木玉。
1: 大哥，谢谢啊！
0: 谢谢，
2: 谢谢，
1: 恭喜，恭喜，恭喜，谢谢啊！拜拜，拜拜，拜拜，好嘞，谢谢。

0: 钓大奖、钓小奖，拢是奖啦，
1: 拢是钓奖。
0: 嘿啦，抽到足无简单啦。
2: 真正嘞，这么多人要抽你，无简单，真的无简单。
0: 好，啊，同时也感谢大家两个钟头陪伴，要来到这边为大家服务啦。
2: 是的，
0: 来棒定位，
2: 来预设定位0903090514，好，我来的 ID 哈0982749783，这个号码可以加 LINE 可以打电话哈，0982这个号码可以加 LINE 跟打电话哦哈，不刷 QR 码可以 ，QR 码买晒哈，啊有任何需求任何服务，我当客户滚啥的哈，
0: 拍照拍照，
2: 大家可能多多支持哈，多多支持哈，因为今嘛真正越来越难做啦，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感谢大家。
0: 差不多80%的拢走去看八点档，所以我今晚
2: 可能唔到。
0: 好，来下面一位，
1: 来谢谢嘉行梦婷的电话0968644643，空九六八六四四六四三，嘉行梦婷的电话，梦婷的 LINE。QR code 哦，拍下来，抄下来，有啥物代志，袂晓食，袂晓用的，拢靠孟婷，孟婷，详细跟你解说。
0: 是的，来，我看手机，看手机啊，0935693650，加个来，
2: 加个来，
0: 记得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老牙
2: 狐狸
1: 放轻松。
0: 我们明天空中相会，拜拜，
2: 拜拜。
3: 各会员有出柜现象。反正承认伊想要进第三只，
4: 我现在已经慢慢情绪有点改变了啦。完了，我听到红虾，我是觉得这个也没什么，是现在社会这么开放，这么多元，就是听说彭正爱上了一个男生
5: 啊。
4: 不是，你老婆不是都跟你下面，你干脆去跟在一起好了。不是有问过你，跟你讲这句话吗？你有亲过？
5: 没有啦，我准备而已。
4: 只有牵手？
5: 没有。
3: 那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陈立成有了摇滚巨星梦，我准备去邪门歪道。
6: 我听讲哦，伊常常把这个球鞋拢放伫个眠床头，吼，啊，逐工爱摕出来鼻鼻的鼻鼻，伊甲肛门困安尼啦，吼，哦，厉害，
7: 来来，等下我嘛来鼻看嘛，
6: 你要鼻？
7: 啊，若无，我是要哪变摇滚巨星呢？
6: 你真正想要鼻？天雷的红对不？
7: 哎呀！
6: 来来来来来，
7: 我等下
6: 看你的气度心，来，拼一下嘞！人家造船，大家拼的呢。
7: 谢谢老师赏赐。嗯，是讲老师，这箱是像的呀。
6: 咸咸对不？
7: 哎，一个逼呀！
6: 足关心你的伯乐哥啦。
3: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8: 台湾新贴博，
3: 一定爱看哦！
9: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干干曲曲，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哟，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
0: 来哦，刷来带来这首《塔提亚娜》，塔提亚娜，邀请咱嘉义的炳煌大哥，还有北屯区的李全大哥大嫂。

0: 维杰、佳琪姐、彩慧姐、秀竹妈妈、彰化的钟哥、龙龙哥、康盛爸爸、丽雪妈妈、永恩哥、正阳大哥、昆凌弟弟，谢谢大家啊！秀莲姐，
1: 谢谢，给秀这样来安排。新北的文彦大哥、丁宏、高雄干哦，共同欣赏。

0: 谢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哦，谢谢。接下来杨妹妹，
1: 来哟，刷来是咱南港康盛爸爸所点播杨妹妹，啊，今日是伊的 Happy Birthday。来安排这首歌，祝伊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

0: 这只羊敢那无烧声哦。我拄只听顶一旁小可烧声烧声。
1: 无同款啊，无同款。
0: 无同款的羊啦。
1: 品种。
0: 品种无同啦，嘿啦。
1: 我亲近农场迄种的，较关山。
0: 对。

0: 只要欢乐今宵，耶！
1: 欢迎收看《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让大家看到新矿神也行。
0: 大家好，我是古锥，古一个地人听爱之人。
1: 是的，
0: 谢谢大家。
1: 礼拜天就是要这样有朝气。
0: 是的，要有朝气，要杨妹妹呀、啊。
1: 哎，要杨妹妹。
0: 真的哎、欸，其实现在清静的杨哈，好像很有精神吗？你觉得？
1: 我这辈子去的清境，我妈拄到羊群出来呢，真的啊！我虽然去寻阮的地方是伫清境农场的对面山，但是我一直拢无去看过因的什么绵羊秀
0: 啊，哦，讲剃毛秀啊，哎，那个要钱对不对？好像要门票
1: 哈，不知道哎，
0: 干那矮呢？嗯，真的真的，
1: 应该拢做精神的吧？
0: 其实我嘛就顾无去。我去亲近农场、
1: 啊，
0: 很久没去了啦。以前蛮常去的，
1: 因为你其实假日就是为山脚开始踏去一个山顶。
0: 对，哎、欸，对 對, 对，因为他哎，伊面顶就是遐嘛，伊面顶敢那有什么山可以玩？
1: 亲近面顶哦，大余岭吧，雷山吧。
0: 哦，对对对
1: 对，对啊，对对对对。哎，不过迄种足远的，迄个佫爬足远的，到阮十八关还佫足远的
0: 哦。很远呐。
1: 哎，我因为我会晕车，所以我无笑。
0: 哎，我嘛是会晕呢。
1: 我会晕。
0: 因为我有时阵有时候在车上滑手机嘛，那有时候滑的时候呢，刚刚头开始讲哦，抬起来看的时候就是在山上。
1: 你是讲哪开车哪滑手机吗？
0: 对，一开始因为我在车上有时候会看一下讯息嘛。
1: 你尽量是唔安尼
0: 呢？我就安尼看嘛，无啦，我无开车。哦，
1: 我讲你哪开车哪滑手机，你搁甲我讲嘿，我讲完全是在表演特技呢，恐怖。
0: 无啦，我是
1: 副驾驶哦。
0: 我咧副驾驶还是讲我人在的时阵啦、啊。
1: 哦
0: 对啊，有时候玩手机，啊，我其实算哎，头那开始讲，结果抬起来的时候，哦，就是在山区
1: 了。哦，因为安尼啊，咱大脑内底有一个平衡，做平衡的物件、嗯，所以你路哪安尼，你都会
0: 嘿。对，讲啦，晕眩症，所以你坐船嘛未使。
1: 坐船应该未使吧？哦、我想看卖，我刚刚唔捌坐过。
0: 我船还好。
1: 我刚刚唔捌坐过什么船呢？
0: 真的哦。嘿，
1: 对，坐回轮机就会啊个。
0: 哦，回轮机你未使。
1: 回轮机我拢爱坐，我拢爱食晕车药啊。我跟你讲，我
0: 你会晕机哦。
1: 嘿，我自细汉就无佚佗命，因为小时候不是都爱什么毕业旅行啊，是什么郊游，什么爱用坐游览车啊。嗯嗯嗯嗯。迄间游览车打开哩阶梯，闻到迄游览车的味，我就吐。
0: 哈是哦。
1: 真的，哎呀，所以我拢尾后我拢没有参加。
0: 是哦。
1: 嗯，迄窗仔门拍开嘞，
0: 所以你今麦要出去耍，就是拢家己开车较济，但是你也不能去山上。
1: 我跟你讲，我家己开车嘛，捌开较吐。
0: 哈？头前安尼，已经头前
1: 了。对，我捌有一届，因为迄届就是要送回去给人客，啊，找无路，啊，就你知道就很焦虑，嘿，爱你找无路，啊，底下塞，啊，冻个落鼻头。
0: 哇，真的呢，有时候有一些人的体质就是安尼
1: 啊，
0: 体质就是这样子，对。像我妈妈也是会晕船呐。
1: 哦，
0: 对对对。
1: 晕船通常应该大家都会。
0: 加减啊，其实。严重性，
1: 嘿啊，对啊，
0: 有人一挂，因为我有时阵去迄个啥，哦，我有一届甲阿顺去迄个朋友，
1: 哦，朋友，坐船去吗？
0: 对，坐船哦，他为咱为迄个啥，倒位哈？
1: 布袋港。
0: 啊，布袋加伊，啊，坐甲迄个朋友嘛，然后伊伫咧这个旅程上一小时的样子
1: 哈，
0: 透过五袋。透过地呢，透过迄卫生用诶，真的都出来了，真的五代哦，
1: 恐怖，
0: 真的真的，所以讲有一寡人体质就是不适合。
1: 啊，不过我甲你讲，我迄做海军的朋友，捌甲我讲过，像伊嘛是伊卖啦，伊本身卖，伊讲拄到迄种港体会晕船的有无？你连续吐十五吐一个月，你就袂吐啊，你就习惯了，
0: 适应的啦。
1: 对对对，而且因做迄道，因就是讲哦。你要训练你家己伫个船顶，真正拢袂吐，佮较快速的方法就是，你逐工暗时拢困摇床，就是迄种吊的迄种两条绳吊的迄种的，啊你爱习惯安尼摇，安尼佮加速较紧袂吐。
0: 哇，
1: 哎对，
0: 真的很难生存，
1: 够恐怖哦，我无多想
0: 象。对啊，真的呢，
1: 哎呀，
0: 但是有一寡各行各业就是安尼啦，
1: 对啦对啦，啊爱习惯啦，
0: 哎呀，
1: 要哎对啦要适应。
0: 那嘛唔是讲坐伫家里就搞讲的
1: 啊？对啊，豆豆练习啊。
0: 那也唔是那个陈天丁啊？
1: 其实文静嘛，陈天丁，聊天丁吧？
0: 聊天。不啦，是阮阿祖叫

0: 陈天丁啊，阿祖啊，才102岁呢。
1: 哦，好棒哦！
0: 102岁，那时候蔡英文还来拜拜，
1: 来拜拜。哦，你是说走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啦，来謝謝来，各位电视机前面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伫咱今日节目单元开始进行吼，我想要请，心里想要请大家吼，先跟着我做一个动作，做这个动作。
0: 好啊，好啊。
1: 请你今嘛，往柜头，
0: 往柜头，
1: 看着一下你的左右两边，
0: 是，
1: 你身边五公尺一步的，瞧，五公尺啦，
0: 对，瞧。
1: 五步左右的距离安尼啦，你看到的所在是，让你感觉讲，老师免用到这么沉重，袂有迄种物件走出来。你看到的是，让你感觉讲足舒服的，
0: 足舒服
1: 的，是讲就是很舒服啊，想要放松坐落来的空间，还是讲你看到远远看到哦，你可能灶骹里水槽啊内底有踏到碗啦，吼，还是讲桌顶有堆满隔餐还袂食完的食物啦，还是讲规个可能。整个客厅拢是堆满那种你拆封了的箱子啊，是空盒子啊，啊，让你看到，心里就莫名的觉得很累。你是安尼吗？
0: 哦，
1: 对，就是你的空间，你看到
0: 的空间有点，
1: 对，嘿，
0: 对。
1: 啊，其实，让人感觉讲吼，可能比较有年纪的话，体力不好的原因可能不是因为年纪，如果说你的周遭真的是这样有点乱的话，是因为咱厝内的环境，等咧偷偷啊吃掉咱的能量，把我们的能量吃掉。
0: 哦，
1: 对，因为就是怎么讲，讲到北威的是讲家就是一个避风港嘛，对不？啊，当你啊讲伫外口做工课，还是讲你为外口要入来厝的时候，你打开门的那一刹那，你感觉讲这个厝是让你哦就放松的，还是讲开开就感觉就无想要来就宅的。
0: 你是感觉你是要开开，啊，搁着搁想要关起。
1: 我跟你讲，我进前的厝是安尼对啦，起码我较好一寡寡。
0: 不会呢，我觉得家里还蛮温暖的。
1: 对啊，有些人来讲，大部分的人来讲都是这样啦。
0: 是
1: 啊，然后咱今嘛就是。想要来聊一下说，没有那透过一个小小的杯子，就可以帮我们自己找回好的心情跟好体力。
0: 一个杯啊，
1: 对，一个杯啊。例如讲，就是我头先讲，你啊放眼望去啊，你碗槽内底碗这有杯啊还袂洗，就是你可能泡茶还是泡牛奶什么之类啊，坑底遐无洗有无？那个没洗的杯子，就是。让你心痛的开始，当然这是一个举例啦。
0: 对，
1: 嘿，在环境的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叫做破窗理论，上面是破窗，破开的窗门的理论。就是讲，那是一栋建筑物，窗门破开，无修理，那是这间大厦吼，外口这间高楼大厦，你看到伊的窗门破开，无修理，真紧的安那，真紧的规栋楼拢会去用破坏哦，就是其他的窗门也相继被。砸破
0: 哈？真的吗？
1: 对，那个叫做破窗理论。
0: 哦，
1: 对，就是那一台车，你若冻结一个所在，伊弄好好吼，窗仔门无破嘛，弄好好嘛，袂去用偷看去嘛，袂去用啥。但是只要伊的窗仔门有破一空，然后你拢一直无去修理，小小的洞，人就会感觉讲哦。你主人你家己都拢无要无紧啊，安尼我是不是当个破后较大空啊？我来看卖车内底有啥物值得偷的东西，
0: 哦、
1: 你懂我的意思吗？这叫破窗理论。
0: 是。
1: 所以咱个延伸回来，头拄只咱讲厝诶，哦，你最主要内底咧讲，想讲等下再洗杯啊，其实就是咧对你发出一个信号。
0: 哦。
1: 这个信号就是啥？就是讲。啊，这个水槽会使阁继续乱挖紧，你会使阁堆更多的东西，没有关系。
0: 哦，
1: 因为你已经习惯了。
0: 真的，因为阮厝内底已经堆到买第二个水槽啊。
1: 真的假的啦？
0: 无啦，那
1: 我可以。所以，等你那习惯，你习惯了水槽里面永远都堆满，可能没有洗的碗盘，有的人是都会顺手把它洗掉嘛，
0: 对
1: 不对？
0: 对啊，对啊。
1: 所以，等你那习惯讲这一份妥协料，混乱。混乱的为这个杯啊变作鸡卵的碗，然后这个眼神噶可能规个餐桌桌顶东西，可能隔餐的诶碗盘无洗，你拢想讲啊，我明仔载哦做忝的，我明仔载
0: 但是我刚刚不知道呢，可能我们家里就是有那个洁癖啦。
1: 哦，安尼
0: 对啊，就是有时候。
1: 可是我相信洁癖应该是固定一个人洁癖啦。
0: 嘿啊，
1: 安尼上忝的就是咧妈妈。

0: 我扛得啦，但妈妈说袂使，
1: 妈妈都忝的。我们都是互相啦，
0: 对对对
1: 对，互相互相。
0: 所以，当咱若连一个杯啊拢无得控制的时阵，咱心内就会慢慢失去讲对生活的掌控感。嗯，开始会感觉讲啊，什么代志拢无要紧啦，啊，拢明仔载啊做啊，等下啊做啊，吼。为最早开始过来就是乱七八糟的桌顶啦，吼。啊，大脑会停袂落来哦，你就可能。你可能会对你家己讲哦，啊，我就习惯乱中有序啊，我即马无收，我拢知影讲这物件伫桌顶的倒一堆内底，我拢会知，你会自己帮自己找借口。
1: 对对对。
0: 但科学研究发现讲，大脑咱的大脑其实足诚实的哦，因为就算讲你以为家己已经习惯啊，但是大脑嘛是会干干净的，只系杂物。标记成代办的事项，就是哦，等下要做的什么代志，还是讲明仔要做的什么代志？可能是你桌顶有一挂无贴的广告信啊，是有一挂批啦，吼，还是讲早就已经在迄堆积在角落，迄塑胶袋啊，我早就应该单掉的物件，但是你就是拢会漠视伊。哦，嘿，你就刚刚讲啊，就连刚刚有欠，
1: 就敢那无看到啊，
0: 嘿，对，
1: 当作无一回事啦。
0: 对、哦，啊，你大脑内底吼，你大脑内底其实拢是还袂处理的工课，所以你坐咧休困的时候，你大脑你其实还搁伫后台不停的在运作。
1: 欸，其实是真的，因为有时阵你忝的时阵吼，累的时候，你已经想要找一个空间放松啊。
0: 对、哦。
1: 但是你若是当当时你咧忝的压力足大，你回去搁看到规厝内拢足乱的吼。
0: 对、哦。
1: 会更加压榨，
0: 会更加压榨，
1: 但是放不下来。
0: 嘿，会更加压榨，但是你佫感觉你足忝的，就讲哦，明仔载要处理啦。
1: 佫无想要拼。
0: 嘿，对，所以家就会变成让你不是那种很可以安心放松的地方。对，吼啊，然后这就是。是啊，那有当时啊，有的人就是明明啊，无做啥物代志，就感觉讲伫厝内底心足忝的，啊，想要看册嘛，看袂落迄种原因。
1: 对。
0: 所以咱就是哎呀那，咱来甲家务，就是咱的家事变作讲是爱家己的仪式，咱来转念，
1: 转变呐，自己的心态
0: 啦。那心态转变，就是讲爸爸妈妈辛苦一世人，常常感觉讲可能会感觉讲摒扫是一件做苦差事的对啊，做辛苦的代志，因为逐工嘛爱逐工，但是咱爱试着换个想法，就是讲洗碗，唔是讲咧洗碗，你莫甲想讲咧洗碗，你爱甲想讲，咱是咧洗掉规工的情绪的杂屑。
1: 哎呦，
0: 哪事儿呢？
1: 就爱洗碗了呢。
0: 对啊，
1: 爱有这种循环
0: 吼。洗碗，然后你来看一下你，哦，洗个。吞落去，咕咕咕咕咕咕咕，安尼无，像我拢还洗两三个，还袂拢油油。
1: 洗掉烦恼，哎，有人像洗身躯同款
0: 啊。对啊。
1: 哎呦，今仔的疲累拢甲洗掉。
0: 对，你就是爱有这种这样子的想法，
1: 对啊。对。
0: 啊，然后当咱那个环境讲变好清气的时阵，咱大脑嘛对于就是心灵就会变得纯净哦，也连在一起哦，就感觉哇。哦，好舒服哦，连那个空气都会觉得很
1: 凉快。
0: 对，
1: 哦，自然风最凉了。
0: 啊，看到秩序恢复了，你的副交感神经你就会放松，压力嘛会降下来。
1: 是。
0: 所以，咱会记，咱爸爸妈妈，咱会使会记一句话，就是讲。不是你心内甲家己讲，哦，这安尼规个遐乱，袂使，我爱来拼拼的呀。不是安尼讲，你爱有迄种想法，你爱讲吼，我选择要予这间厝，配得起我想要爱的人生。
1: 哦，对，哎呦，真的呢。
0: 你懂我的意思吗？
1: 变了就想要拍拼扫的。
0: 对啊，就算讲无出门，咱嘛爱伫咱家己的世界内底做一个小世界里的国王或者是女王
1: 哦，
0: 对啊，
1: 真的，哎，很不错呢，吼，
0: 嘿啊，啊，佮有，咱会使甲家己设定一个小小的挑战，无需要讲一定爱大扫除啦，
1: 对，
0: 那为上简单开始，例如讲，食完饭，咱就随洗碗，随洗碗，个人食个人洗嘛，无要紧啦，
1: 是，
0: 伊是伫阮算阮弟弟遐算大家族，爸爸妈妈啊，佮有亲戚五仔，囡仔住做伙就是。恁个人一下，换恁个人随洗起来，对吼，啊，然后你啊拆完包裹、箱子、肉啊，不管啥，你就随起去看回收的，啊，不是回收的就单掉。哦。别这个混乱出现前的前三秒，你就直接处理掉就对了啦，不要再去堆积啦。嘿呀，啊，然后咱家己设一个神圣的角落，什么叫神圣的角落？你厝内底吼，你选一个小地方，可能是哦，不管是你的床头柜啦，还是讲你餐桌的边啊一角吼，咱大家 天开五分钟，咱设定讲这个所在绝对袂当等你。

0: 件
1: 哦，
0: 暂时放的嘛未使，
1: 拢未使。
0: 嘿，啊，你就每天，嗯、我今天是设立这里，
1: 嗯嗯，
0: 然后明天换设立这里，
1: 嗯、
0: 啊，你起码你得习惯讲这里是干净的，这边是干净的，那边是干净的，丢丢丢丢丢，
1: 哦，好，还是讲
0: 七刀啊时。专心，咱就专心看着讲，哎、嗯，刀啊，刀啊变个足金的，像我头先讲的洗碗，我咧碗洗洗啊，咕咕咕咕咕咕安尼，
1: 对不对？啊，
0: 不过咕咕的声音足恐怖。你就把这当作讲是一种安定心灵、静心的仪式。
1: 哦，
0: 嘿，对对对，啊，好心回到当下。
1: 你莫尴尬。卖把它想象成哦，心就跳没代
0: 志啦，对对对对，
1: 当然很不情愿去改变了，安尼你就不开心。
0: 一天做一点点啊，就好，无要求讲你已经啊全部拢了，咱就是为一个小角落，大概是安尼小角落开始接，对。当你开始用心照顾每一个小角落吼，这个神圣的秩序感，
1: 对，
0: 伊就会慢慢扩散到你的规间厝
1: 哦，
0: 甚至讲有当时啊。你做你厝内的人，是你的囝儿是谁？嗯嗯嗯是你的翁婿、你的太太，就会对你，你想哦，这是原本就乱，这是占着，又来熊熊开始，啊，大家都会对你做啊，你知道？
1: 对对对，跟进了。
0: 不再是永远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在拼，你知道？
1: 对，
0: 嘿啊，嗯嗯嗯啊，所以你的心情跟体力就会好起来。
1: 嗯嗯嗯嗯
0: 所以为今天开始，咱就是为迄个杯子，还是迄块碗开始洗好身体，开始啊，你的好运气，跟你的好体力，对。一直回来
1: 、哦，是是是，
0: 你的刚刚回到家是很温暖的，
1: 对啊，你的餐球，你打刚一定会洗辛苦嘛，
0: 对
1: 不、
0: 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对啊
1: 那
0: 有，但你爸爸讲无，我无打工洗
1: 啊，我打工洗身躯。
0: 寒天啦，寒天啦，
1: 寒天，
0: 热天也是热，一工啊洗几下。
1: 真的，我嘛是拢爱打工洗。
0: 对哦，当然啦，正常拢是安尼对啦。
1: 对啊，真的啦，嘿啊，啊，所以讲有一些平常是生活上的。代志你就想讲啊，有可能一寡是逐工做，因为逐工食物件食了，
0: 啊、
1: 你就拿去丢。
0: 你逐工爱食饭无？
1: 对啊。
0: 你逐工爱嗯嗯无？啊，有的人无一定啦。你逐工爱嘘嘘无？
1: 对哇、啊。你无、啊、你无可能物件食了，你蛋倒顶嘛？你啊，你就参照你大号完，
0: 无是
1: 要切尻川同款啦。
0: 啊，恐怖哦！
1: 对不对？你就把迄个物件留底下嘛。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就刷手
1: 那留底下你雇来物件的遐的草。就是放东西在桌上就会
0: 恐怖的 cockroach
1: 对啊，还有可能会长那个饶虫。
0: 哎呀，够恐怖！饶虫，饶虫是啥？你讲蛆哦？
1: 对啊，你那有黑饶虫啊？
0: 哦
1: 饶虫检验呢？
0: 哎，那个时代学校够有在做吗？
1: 有啊有啊。
0: 哦，真的吗？
1: 有呢。
0: 有，我当作是阮迄个时代
1: 甲
0: 有
1: 贴那个绿绿的一圈嘛，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他那个是在检查什么？老
0: 有没有老虫啊？
1: 老虫是啥？
0: 老虫就是裂屁屁，裂屁屁呀。
1: 那个是
0: 裂掉的屁屁呀。
1: 裂虫的意思吗？
0: 嘿，已经这样
1: 啊。那伊是按嘛唔知是按哪只来生吼？敢那有个清洁吗？
0: 清洁可能嘛是啊，跟你的食物可能嘛有关系吧。
1: 啊啊，有可能食物有可能。
0: 哎呀，对啊，
1: 假料不新鲜的什么的。
0: 刚才爸爸妈妈拢食饱，都讲到这。
1: 没啦，阮这档不要紧啦。
0: 不要紧吼。
1: 十点嘛。
0: 安尼，咱要来进行咱的单元啊。
1: 好，来。
0: 来，
1: 今天的故事是，哇，麦克六告诉哈，每个礼拜的单元呐哈，其实今天的单元也是算是比较。坚强的妈妈，
0: 嗯，
1: 哦，较坚强的妈妈啦，哈，好，那伊嘛是寄陪，这是桃园的吴妈妈哦，这咱大力的会员哦，
0: 哦，
1: 他的会员哦，哈，啊，所以讲咱爸爸妈妈吼来听一下也够熟哈，
0: 好来，
1: 好，伊讲哎，你先嘛，
0: 哎，我先，来，就是要甲分享讲这桃园的吴妈妈，
1: 对对对，
0: 伊是一个妈妈，哦，啊，然后伊这是伊唱的心肝来足侪年的故事啦，
1: 对对对，
0: 伊少年的时阵吼，伊的婚姻唔是伊家己选择的，是爸母安排相亲啦，
1: 嗯嗯，
0: 哦，哎，伊第一届相亲的时阵哦，因为对方伤过高义，
1: 对，
0: 甚至高义个伊就是闭起来唔敢见人，就是足高义就对啊啦，
1: 吼，
0: 啊，然后过无外久，诶，吴妈妈就是嫁过去啊，啊，原本想讲结婚了会当有一个安稳的家啊，
1: 嗯。
0: 啊，不过真正开始做过日子了，伊才发现讲婚姻啊，并无带来幸福。
1: 嗯嗯嗯。
0: 啊，妈妈嘛有想讲，嗯，想要离婚呐。啊，爸母伊就对伊讲，啊，这个时代哪有人咧离婚？无人咧离婚的啦。
1: 嗯嗯。
0: 啊，就因为这一句话啊，吼，吴妈妈伊就把所有的委屈拢吞落去。
1: 嗯嗯。
0: 啊，迄个时阵的查某人，敢那亲像就是干来当啉奶啦，吼，啊，袂当化苦。啊，所以有足侪暗时， 做侪做侪暗时，伊拢是一个人偷偷流目屎。嗯，啊，天光了后，目屎七干，嘛是爱阁继续讲无代志，安尼共款生活。
1: 真的。
0: 对对对。
1: 啊，后来因为厝内底吼，生活愈来愈辛苦嘛吼、嗯嗯。啊，有一年因这个因老公这边的工厂就倒啊吼，工厂倒啊，啊，伊知影袂当一直。干那困咧厝诶嘛吼，所以伊个家己出去找工课啦吼。啊，伊迄时阵伊就找到一间迄个糖果工厂，可能有一挂爸爸妈妈细汉有做过侪、就是包迄糖啊。但迄时阵是无机器、无机械诶吼，所以全部拢靠手工，手工来去做这糖啊吼。逐工一公斤一公斤慢慢来包啦吼。伊讲吼。有时做久双手拢会酸痛嘛吼，对啊，扳机子什么的吼，暗时困手拢是麻的呢吼。但是为着厝内底啦，将来袂当化忝吼，因为伊知影做较侪加做加赚，会当赚一寡生活费嘛吼。因为个囡仔爱请用吼，所以那个早时吼啊做工课，暗时我赶灯去煮饭洗衫啦吼，啊照顾咱厝内底所有的人啦吼，啊定定拢是半暝才有法度困，啊过工过啊过就早就要起床上班啦，对对对，有时阵真正是，这个我妈妈讲忝到就想要哭的，但是过工一醒吼，就要继续起床过日子啦，有时阵伊定定咧想啦。只要囡仔食饱吼，平安大汉吼，搁较辛苦，其实伊拢愿意啦。嗯，
0: 真正做妈妈真正做辛苦，
1: 真的很伟大。
0: 对哇、啊后来吼，后来吴妈妈伊就是有两个后生，啊，甲一个查某囝。啊，然后囡仔出世的时阵吼，伊真正当作讲，伊的人生会豆豆，因为囡仔变好。然后大概看到囡仔咧困的模样啊吼，伊拢会甲家己讲讲，搁较辛苦，嘛爱经落去。但是现实的生活吼，同款是足艰难的啦。
1: 对、哦。
0: 因为伊的翁婿足爱啉酒的，吼啊，然后。常常走去公园啊，甲朋友饮酒开讲啊，甚至搁会伫咧外口讲因太太的歹话，吼啊！大概饮烧酒，等烧酒醉，转去就起酒笑，就乌白发脾气，啊！规个厝内底的气氛拢变甲足恐怖的，就对啊啦！啊，伊干来当甲囡仔护伫咧身躯边，吼啊！家己点点去承受遐压力，伊唔敢倒落，因为囡仔还佫细汉，啊！伊知影讲，那连伊拢经袂掉，这个家就真正散去啊！
1: 安尼意思就是，拢是妈妈在经一家的经济支柱哦。
0: 对对对，而且银行个家暴，
1: 个家暴，银行拢无咧谈哦，拢是这个妈妈吼。啊，长久以来开始睏无好啦，啊，食袂落啦吼，心内愈来愈痛苦。其实后来妈妈才知影，其实伊真的就是罹患了
0: 忧郁症。
1: 对对对。
0: 迄个时阵应该阁无忧郁症这种
1: 词啦。
0: 嘿，对
1: 对对对对，唔知呀，伊唔知呀，家己这哦，原来这是忧郁症，伊唔知，因为真的过到太痛苦了吼。啊，有时阵拢会想讲，啊，是不是就归去安尼较轻松啦？吼，但是后来阁想到，阁唔敢倒了，因为囡仔阁细汉，啊，真正拢无人趁钱啊。他身体愈来愈歹啦，伊讲伊的子宫啦，吼、女生的子宫哦，有一个大出血啦，吼、啊，所以最后迄个医生建议甲子宫规个摕掉，规摕掉吼，迄个时阵拢无人去甲看哦，拢家己伫病院哦，囡仔个细汉嘛，唔知要安怎甲妈妈处理吼，家己一个伫病院安尼开刀啊，家己养病，伊感觉迄时阵是上孤单的时间。明明就需要一句关心，但是拢无人会当去甲插，去甲体会，
0: 吼、
1: 有的时阵伊感觉家己唔是活了就快乐嘅，但是为着生活真正嘅经历，吼、伊会感觉伊到底病床面顶嘅时阵，吼，伊会怀疑讲，即世人到底有必要阁继续活落无？
0: 哎呀，所以。咱回过头去想看妈阿公吼，伊自细汉伊家己咧讲，伊讲吼，伊自细汉就无爱读书啦，啊嘛无啥物学问啦。不过伊的心吼，其实一直拢足单纯的，伊无想讲要大富大贵，伊敢希望讲规家伙会当平平安安安尼过生活吼。啊，只是命运敢那就是一直不断，吼一直考验就对啊啦吼。伊今日甲遮的话，就是甲遮的心情讲互阮知吼，伊其实嘛毋是怨叹啦，伊就是感觉讲。有一挂苦，那是你一直藏在心肝内吼，会压到喘不过气。
1: 对，
0: 所以就透过讲咱的节目，透过阮的节目讲安尼，甲阮讲，啊，阮来 开播给你听，对啊，啊，现在年纪，妈妈说年纪大大有啊，
1: 妈妈也七十几了，
0: 哦，妈妈七十几了，对啊，她就说年纪大大有啊，她才明白说人最需要，其实说不是要多少钱啦，是有人愿意说去理解你，去关心你，
1: 对，
0: 哪怕只是一句很简单的问候，都有可能的行为一坚下去的力量啦，
1: 是是是哈、啊，啊，其实人生哦，不是一定完美啦，心内真正也有一点啊希望，有一挂希望会当继续行落去哈、那伊嘛希望有甲伊同款遭遇，还是讲一挂较困难前进的一挂这个历程，啊，伊嘛鼓励，希望大家拢会当温柔被对待，啊嘛希望每一个受伤的心吼，拢会当找到迄种心内安慰，
0: 吼，
1: 啊，祝福大家拢平安健康，
0: 对，
1: 顺心啦，吼，真的，这妈妈真的是很坚强。
0: 以前妈妈他们真的长辈都很辛苦哎、欸，真的
1: 啊，真的，
0: 今妈都嘛女力当自强，哎呀，啪哈，来看相，无啦，袂使啊，袂使讲看相派呀，女生会比较吃亏啦，
1: 真的，真的，
0: 对啊，真的不行，就是爱要要爱自己，阿伯只要勇敢说出来，
1: 对，哦。啊，妈妈加油吼！
0: 妈妈加油！
1: 我唱这阿母的一生给你听。
0: 好，我来唱迄、那个我是你的人哦。
1: 谢谢，
0: 谢谢。

谢谢，感谢。来，小林医生，带我继续。我是你的人，邀请咱高雄的美英姐，还有咱通宵的阿杜妈妈，来，伫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伙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我是你的人，子朗阿妈、秀玲姐。 国庆哥、方仙姐、秀薇姐、星云姐、美香姐、丽雪妈妈。

文富爸爸、李同学、秀维杰、康盛爸爸、永恩哥、昆腾大哥、彰化的钟哥、佳琪姐、林一佑的新朋友正阳大哥、力学妈妈、美香姐、李同学、北里的秀梅姐、嘉荣哥、雪玲姐。

0: 曾阳大哥、秀维杰、李泉大哥、大嫂、盛俊大哥，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2: 掌声来哦，来，要来进入咱重要时间段了。今天的 MOD 加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全部都是卖同样的好东西哦，
1: 是哦，
2: 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道净化，对，啊，你若本身可能有一些呼吸道的可能过敏啊，还是什么，这个都可以改善哦，对。啊，然后里面有添加很多很多的好东西，啊，每一个菌都是可以针对不同的需求去做变化。啊，咱等来看龙哥安那讲，有需要，我伫山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3: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安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也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个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6: 假如这台电视真系叫时间呐，
7: 是吼，
6: 哎呀对啊，啊而且我真拢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7: 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6: 拢未啊拢未，我之前胃食道逆流也是小块迄个麻筋拢未啊，
7: 啊然后
6: 是那个不会长痘痘诶，我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没有再长了，
7: 谢谢四七妈妈，
8: 我老师呢食得真好，
3: 啊那真好，
8: 啊都伊都拢会积晒积贵不多。啊，这食这都拢唔免去记录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3: 啊，没有哦，
8: 真好，
3: 真的好，谢谢阿嫂。
9: 来，我查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要手安尼撩安尼撩，啊，食我药啊，不袂好。啊，尾啊，伊益生菌我改用去做食，真啊拢袂㗤，
3: 拢袂阁㗤起来对不？
10: 没有。
11: 哎，是。
10: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11: 哦，真的。
10: 几年了？第两组。
11: 好，谢谢钟老师啊。
12: 你对益生菌做好诶。
11: 安那好。
12: 真的啊，算讲你讲的大便拢足顺的啦
11: 哈。
12: 啊，搁皮肤来上啦吼，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11: 食
12: 落足好诶，我拄拄啊食了。
6: 我跟你讲，这招我食到足有心得。
11: 啊，那心得。
6: 一天食一包哦，你比排便是少数啊。
11: 啊。
6: 诶，那拢未感冒，
11: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6: 诶，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食这，我唔捌感冒。
11: 谢，你食了安那？
6: 未歹。
11: 哪呢？
6: 诶，皮肤哦，较袂过敏。
11: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6: 啊，排便嘛。

0: 孙，
1: 万家孙，
0: 还蛮好的。
1: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吼，就是阮老母吼，今年88岁，我保健的食品哦，我渐渐吼有减少回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对着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这个年纪侪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回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会较平均。第二项就是这个益生菌，啊，这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很多人对这个益生菌不了解，都当作益生菌是在吃闭健的，完全错误吼。咱这不是在吃一个闭健呀，闭健那算难产的。就像人家在讲讲的，什么叫吃大便的难产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行一摆一个益生菌过几下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很多人可能爱你若要吃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几下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一吃一天吃一条就好，一天一条里面吼，哎，倒去嘴里面就游去啊。而且吼，里面100亿的活菌，哦，100亿活菌，一天吃一条就好，哦，让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打一摆洗人领裤，人领哦，连衫连裤拢要洗到清气淡淡，哦，让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吃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啦，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尼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在咱这卖7-8年的时间啦，哦，从来毋捌做过像今仔日这个活动，哦，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若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毋捌做过哈，以后嘛无过做这档尔哈，我甲大家搁简单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20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3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7岁囡仔，食啊即摆拢袂过敏啊。啊，过来，即好消息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八脏器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伊皮肤的过敏，啊，搁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若变天鼻啊就痒，啊，搁会去咬咬甲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2-3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拢放袂规条哦。但是手佫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了吼。大同区的这个陈小姐吼，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食什么制酸剂？人食食，你要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食生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食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食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2摆，食别间个拢无效，敢食咱会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家己的陈小姐主持人的皮肤过敏，食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食益生菌前啊，一天排2摆，拢放迄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食医生开的软便药啊，食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食一条益生菌了，即马日时阁加一条，食3-4天了就顺，逐天排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的哦，真好哦，这学罗甲得志。头前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逐天排便拢足顺的，食8摆拢无效哦。这不是阮在后面讲啊，这咱的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同款。嘉义民雄的张大姐，因咧国民后二年的孙啊，皮肤痒甲破皮兼流血，佮闭结佮出血，即马闭结改善啊，嘛袂佮放出血啊。啊，过来，咱家的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到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这个大肠癌上大的这个上济的国家哦，大肠癌连续12年癌症第一名，这吼连低高粱啊啦、好医行因这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的，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这个问题发生，你就记得啦哦，因为肠啊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啊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啊在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话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是肠啊，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啊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 免你安那抵抗力嘛爱即个做过调，啊，过来毒素嘛爱甲排毒。你看一减二过，这就是过几啊项啊吼。等下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长脑轴线。等下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等下有关的。因为等下内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介复杂的，你来看等下有啥脑无？哦，你也想看嘛？你等下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像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就讲吼，神经疾病甲长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不是伫个脑部，是伫个胃肠。你若有恁翁遐牙低膀胱，你遐搓搓搓搓，你免去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太未错啊！咱硬硬物件卖未起结球啊，迄就是肠啊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若肠啊受损诶时阵啊，会造成啥物？油脂诶受损，油脂啊受损啊，你诶即阿摩尼亚就排未掉，阿摩尼亚排未掉，阿摩尼亚走去肠啊底，肠啊底，肠啊就受损，受损了后，你诶肠啊内底菌活菌就带未掉，活菌带未掉了后，你诶肠啊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即尿毒素诶时阵啊，就造成你诶身体发炎诶反应，然后就搁造成你油脂受损，即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无好诶人一定爱食益生菌。卖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伫固油脂，我甲你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固油脂，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诶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即个做鼻啊过敏啦、嘴焦、嘴渴、嘴臭诶，腹肚膨胀、八尿、消化不良、胃液下生、胃肚肚诶，啊是皮肤会红诶、肿诶、尿痒诶，即拢甲肠仔有关诶。咱的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做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让你的油脂拢根据把你的油脂改善，把你的肠仔做保健，把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呢，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个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还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农根菌，最重要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即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即毒素伫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的重点，因为恁食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虾米食白白无效？因为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爱活的。咱的菌就是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即个美颜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即咱就一个防护罩，赶快来内生孢子，唔免搁啥物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炎、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够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闹下必结的，哦，闹下必结的吼，啊，即个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诶，会生条子诶，会输会感染诶，或者是暗时啊歹睏诶，睏袂落眠诶，工课压力较大的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这支，食无效，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诶保证，即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敢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诶？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即个组合。0800-00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块，我今仔给你一盒啊，1900块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块就好，1800块，1800块等于一盒一条剩60块哈。买一盒，搁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下先接，无你等下50个接袂到哈。2盒1800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啊！今仔点讲，主人的朋友来买两盒，直接搁送一盒给你，3盒1800块，只要剩600块。 三十条，一条剩二十块。

0: 一天开二十块，你开会落吼？今仔日定岗主文三，无你走来转去，1800块，一摆买两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定岗主文的，一摆炸两组，六盒倒转去，剩你3000块。50组哈，3600，你唔捌买过，我嘛唔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见啊，来，还有这福来大哥。
1: 哎，
0: 买大组啊，小组。
1: 两组3000哦。
0: 两组哦。
1: 两组3000。
0: 哦，对，来6盒3000啦，6盒3000啦，看你要3盒还是6盒啦哈。金彪大哥。
2: 哎。
0: 买大组小组。
2: 小组。
0: 来，1800块啦，1800块来，来龙年你好。大组小组。阿莲啊，
1: 3000
0: 个来，6000线，看要3000个1800，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2: 哎、欸，别说，
0: 来1800吼，1800，阿别别1800，讲啊，阿妹你好。别1800啊，3000个。
3: 3000
0: 个，6000线，钟老师。
3: 有
0: 啊，我这支有赞哦。
3: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一支有没有很棒？
3: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是啦，来哪四组大组的来，四华六。
3: 买
0: 谁？好，来三千八，甲夏姐来，你阿妹啊，你好。买千八啊，3000个。买千八啊，3000个。
3: 3000个
0: 来，3000个来，贵哎水贵，你好，千八啊，3000个。
3: 哎，我不是说。
0: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费收啊，你好。买千八啊，3000。
4: 我
0: 3000个。3000个，小姐，3000个，来两个八线来。你好，翠英，你好，3800，3000个。
3: 我不会一生气。
0: 好，来，要大桌小桌，甲讲一下来。两个高线，美玲，你好。要大小桌。
3: 大桌
0: 的来，70线的大桌的来。你好，淑珍姐，你要大桌的小桌的。
5: 大桌
0: 的来。
6: 哦，爸爸妈妈，不好意思。来，你若想要讲，逐天拢充满活力啊，享受讲食了好、睏了香的简单快乐，其实身体健康的秘密，就是伫咧咱的肠胃道、消化细节内底啦。来，玉琪姐你好，我是心怡，欢迎好你团啊。
7: 好，那个小组的10000哦，
6: 1800，
7: 几盒？
6: 三盒，
7: 三盒。大组的，
6: 大组的是嘿，大组3000，
7: 嘿，
6: 对，6盒。大桌太好啦，
7: 好啊，大桌的，
6: 好大桌的啦，好，你稍等下哦，谢谢你，
7: 好。
6: 所以啊，咱补充益生菌上惊是啥物？上惊就是讲好菌入来，但是伊无流落来。你有补充好菌啊，但是伊伫体内底流袂掉。来，连水大哥吗？还是妈妈？
8: 哎，连水这个大哥。
6: 大哥吼，你好，我是心怡，你要益生菌啦吼。
8: 哎，
6: 好，啊你稍等，你要大组小组的哈。
8: 会啦。嘿，3000的几盒？
6: 3000的拢总6盒。
8: 好啊。
6: 嘿，拢总6盒无，俗600块，甲小组比起来俗600块吼。啊，你即马满千送百，搁会使300点数，7月份会使扣吼。
8: 哦。
6: 好，啊你稍等下，子弹甲你写吼，感谢你的支持啊哈。
8: 好。
6: 来，咱的秀香姐你好，
9: 嘿，
6: 秀香姐，
7: 我要一种那个叶黄素啦，
6: 哦，叶黄素啦，
7: 我一种那个益生菌那小组啊，
6: 好，一组叶黄素，一组益生菌啦，哈，好，安尼秀香姐你稍等下哦，哈，好，谢谢你。来，那那圣君大哥你好。
10: 啊，心怡你好。
6: 大哥你好。
10: 我要那个大组。
6: 大组的益生菌哈，好，没问题哦哈。啊，你稍等一下，谢谢你的支持嘿。好好。妈妈，你来，那那慧珠姐你好。
11: 你好。
6: 你好。
11: 我要大组一组。
6: 好，大组益生菌一组。
11: 你麻烦星期二跟我走嘿。
6: 星期二嘛，哎，这上紧啊，礼拜三到会哦。
11: 我给你搁写写一个，你写星期二到。
6: 哦，拢固定礼拜二就对啊。好，安尼无问题。好，别骂。
11: 谢谢你
6: 哈，
11: 谢谢。
6: 来，咱的56线要星期二下礼拜哦哈。啊，咱的昭雄大哥嘛，你好，我是心怡。哎，昭雄大哥，你要益生菌啦哈。
10: 好，
6: 四组的啦哈。好，无问题，感谢你的支持哈，你电话卖挂哈。好，谢谢你。所以咱逐天关心的啥？咱的三顿。我们精心准备的三餐，如果你也无多讲，让身体好好啊利用，就太过可惜啊。这款的我们这一款益生菌啊吼，你特别搭配了讲综合消化的酵素，伊就是那亲像讲咱身体内底专业小助手、小帮手的对啊，伊负责讲把大分子的食物改分解，甲佫较细，啊佫较好吸收吼啊。
4: 所以当你的食物若去用妥善处理了，咱的营养才会真正讲转化成会当支撑咱身体的诶活动的体力，啊，消化的过程吼变甲更加轻松无负担啦吼。第二点。

他们够什么？有多样化菌种，也上打造讲稳固的咱身体地基，吼、哦。然后健康的肠道啊，咱的肠胃道啊，其实啦吼，唔是干需要一种菌尔，伊是需要讲多方面的多样化的，每一种负责区域都无同款，伊就是。欸、益生菌就是咱的好帮手就对了。那配方内底特别添加啥物专利的农耕菌，啊，佮有数十种身体防护力加分的有益菌哦吼。透过多元化的菌种搭配，会当全方面顾咱的身体，打咱的地基。啊，咱逐工只要规律食一包就会使啊。就哪袂想讲，逐工咧帮咱的身体防护力加分，啊，互咱的排便会当佮较顺畅，然后守护咱的思绪嘛，会当较敏捷。讲预防失智就对啊啦吼，现代科学其实足重视讲咱所谓肠脑轴线，什么是肠脑轴线？老师麻烦者，肠脑轴线就是讲，咱身体内底吼，其实有足侪密密麻麻，除了讲咱的大脑以外吼，肠道是第二个复杂的，伊有像安尼，伊管控足侪所在哦，所以人咧讲失智症真正元凶，唔是伫脑部，是伫你的肠胃吼。来，谢谢大家。

来，谢谢，感谢吼，志浪来安排这首歌曲吼。那拄只无饱着的爸爸、爸爸妈妈吼，这个阮家己拢有咧食吼，非常非常的好哦，顾着咱的身体吼，啊，等啊等会吼，来谢谢。啊，拄只无饱着的心仪的刷卡为大家服务哦。来，咱的这个出米送给我们的台北的立交节。

0: 谢谢，感谢大家。刷卡无把握的话，要来找找职人的爸爸妈妈，职人伫刷卡为大家做服务哦。谢谢，感谢大家，康顺爸爸、郑妈妈、林彦明大哥、文富爸爸、明苑大哥、顶头金娜，还有我们秀珍姐跟我们的这个梅玉妈妈，谢谢哦，感谢大家掌声。
1: 感谢爸爸妈妈的支持，带来这首《查甫》。

0: 昭智妈妈、彦明大哥、小熊维尼、高美妈妈、康盛爸爸、郑妈妈，二九一新朋友，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1: 来，谢谢继续安排这首《红手》吼，那呢高雄师阳大哥、高雄金珠妈妈来欣赏哦。

海璇妹妹、瑞东大哥、李同学、赵子妈妈、淡水德军大哥、秀琴姐、素珠姐、远远姐、燕明大哥、康盛爸爸、国庆哥、方仙姐、星云姐，你飞来了，在妈妈。

0: 哎、欸，老师，那一下把你吓拍哈。对啊，哎、欸，那个的问题。
1: 哎，对。
2: 来哦，谢谢哦，
0: 谢谢。
2: 千错万错都是嘿嘿，
0: 因为那个刚刚老师有按暂停。
2: 真的没啦，老师没啦。今天来，咱来看如诗如梦。
0: Okay.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小琪姑娘，你在创啥？

0: 可啦，老师没有没有没没有没有
1: 没有，
0: 没啦没有。
1: 你怎样？我要考试你呢？
0: 我小读一下。
1: 小读？你这做小抄吧？
0: 没有。
1: 比幼稚园的小朋友还不如呢。
0: 老师无聊，我在做毕业纸条，我有进步嘞。
1: 人家恨铁不成钢。哎呦，
2: 哎呦。我刚才我走了紧，太阳都不叫我们去拍卡针啊。啊，
1: 小朋友，你是谁？你知道家要送什么？
2: 这不是啊。啊，阿姨好，我叫小新，今年五岁。你家刚才就要小毕业纸嘞。对，
1: 啊，你爸爸妈妈呢？
2: 千万唔通通知我爸爸妈妈。
0: 哦，我知影，你逃学。
2: 无，我唔是逃学，我有去上课，我头下阁有去考试呢。
1: 考试？啊，你唔好啊考试，你走来，我才要创
0: 啊。对啊，
2: 老师即个考的是选择题，我就想讲，摕这个十八刀啊，啊，落到几号，我就写几号啊。
1: 安尼哦。
2: 结果头拄只考卷发落，我竟然是零分呢。
1: 哎，嘿。题目内底有拢共答案有几个呀？
2: 五个
1: 啊！五个啊！你唔过你这有一二三四五六呢？你若落着六的时候咩呐？
2: 哎呦！
1: 啊，重新落一摆。
2: 我知啊。啊。因为我就是一直落着六，所以我拢写六
0: 啊。我问题啊！哎，你会使去钢板桥安尼？运气凑好呢，去澳门赌一下。
1: 对啊，你若去澳门可能也真
0: 钱。听一下。
1: 喂，我白来，五岁囡仔你叫去澳门赌桥，你呢？你小小心小朋友，因为这个功课应该未解困难，你只要能听老师上课，好好读，一定就会读到好成绩，知无吼？嗯。哦，唔好安尼投机取巧，知唔知？
2: 投机取巧是啥？哦，
1: 安尼好，你遐坐，你遐坐啦。都拄好，今日老师拄好要教这课吼。伊的意思是讲吼，咱人利用一个时机，啊，用一挂技巧，啊来骗到一挂利益，哦，所以这是咧形容着，像你拄只讲的话。你拢无认真读册，还用过拉个啊吼，啊所以你这个是投机取巧，但投机取巧有时候会有负面的效果吼。这一本书叫《庄子》，在《庄子》里底吼，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子贡哦，伊对南方的这个楚地的时阵，要等于北平的这个晋地哦，这经过这个汉阴界的时候，看到一个老人啊，伫个菜园安尼做工过，啊，老人伫个锅底底吸水，安尼一吸一吸一直吸，啊吸去个吸去灌溉嘛。
0: 哎，拜托！哎，即卖拢是灌溉系统啊！你搁一卡，要灌到明个几年
2: 啊？香肠变汤。
1: 主管嘛是甲这个老人讲讲，哎，阿医生，即卖种机器哦，一卡来当灌溉差不多几啊架地呢，用了少，啊而且功效好，啊你才不会用啊。哎，老人问讲，你讲是啥物物件？哎，古早有这种物件叫膏，这种膏的物件也当啊吸足些水。哦，伊吼，伊正用一个卡啊安尼，啊头前卡，后边较重，头前较轻。哦，啊，头前较轻，啊，一直砍，一直砍，哦，那就安尼，一个机械式的动作，安尼一直砍，哦，
0: 跷跷板原理，
1: 对，啊，这个物件，坦白讲哦，这自古早就有啊。
0: 哎，听讲这个机器流传足久啊呢，
1: 三千几年，对，所以一开始，迄老人听到子贡安尼讲时，真生气哦。我嘛有听过啊，用这机器的代志，我嘛知影，哦，所以咱人心目中哦，做代志哦，一定要有一个初心。你若一开始的时阵啊，就想要投机，那安尼吼，你这个代志你就无法度做甲足清气，就无法度做甲足纯净。所以你的心神一旦复杂，哦，离开这个道理的境界，就会愈来愈远。
0: 对，哦，
1: 所以哦，嗯，
2: 本来取水啊，个会使领悟道理哦。
1: 当然哦，结果老人继续讲啊，讲只讲吼，你当作我唔知阿高吗？我早就知影，但是我一个做事人，哦，那底下投机取巧，用迄个物件来灌溉，对我来讲吼，我会见效。我这所种出来农作物啦，我感觉讲这是我对不起。
0: 其实哈，传统的一些技艺哈，伊拢有伊的代表性啦，啊，佮伊存在的意义。
1: 啊，当然这是安尼吼，只讲尾也冇另外就讲啊，这老人伊就是一种职人精神，嗯，哦，要匠人的精神啦。伊讲，一个人若是要追求一个功名利禄啊，吼，啊，然后投机取巧，都会忘记了他自己的本性啦，哦，嗯。
2: 叔叔，但是我感觉讲善用工具嘛，冇唔对啊。
0: 对啊对啊，我就都蛮容易直接制作工具。
1: 你制作的，作弊的工具，你安尼污蔑的老师啊，辛辛苦苦你啊，哎，肯定教书，啊，结果你安尼投机取巧，小心，你的年纪较小吼，所以你唔好像迄个阿姨安尼，啊，够有救。我来讲，我今麦吼带你来恁幼稚园遐，来甲老师讲对不起啊。
2: 干塞买。
1: 啊，咱重考一次，好不好？
2: 不
1: 要，我就传等于您爸爸妈妈。
2: 好啦，安尼我跟你去。
1: 来了，老师呀，好不好？
2: 麦水爸爸妈妈。嗯。
1: 诶， 小抄当会断掉，啊内底收收的吼。
0: 这作弊不是从古早就拢有。

0: 哪一些是大家謝謝我无读册，我无读册。
1: 哎、欸，真正无投机取巧。
0: 哎呀，容易啊！较早嘛会想讲，要看考试的时候看有啥物。我是没红花在，
1: 哎、欸，今天哈，
0: 可以在掏空啊，
1: 好像没有这样就不能毕业呢。
0: 我在严重，我在严重吧，根本满是唔满是唔敢、啊。哎、欸，有那个心，没有那个胆、啊、
1: 很多大学都是偷袭来的。
0: 真的吗？
1: 嘿，
0: 你讲作弊吗？
1: 就是可能后面的写完了、啊，传来前面。
0: 啊，真的哦，你等你啊，一种剧情。
1: 大学啦，
0: 大学、哦，
1: 大学比较多，
0: 老师较伤的对
1: 吧？哎、欸，有一挂老师嘛在录手机啊。
0: 哦，都嘿，都无人顾录手机啊。
1: 大学教授拢那个，喂、欸，我以前刚刚在抓宝啦。
0: 在抓宝。
1: 流行抓宝。
0: 哦哦哦，阿姨现在在抓
1: 梦嘛。
0: 哎、欸，好好好好，了解。莫不要小孩子
1: 不
0: 要。不
1: 可以啦，不可以啦，
0: 哎、欸、呀、
1: 啊，对呀、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来啦，安排戏剧歌曲哦，
1: 哈，
0: 来听歌。
1: 谢谢。

来哦。这是去看沈文成演唱会拜老之人去看吼，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听说这首歌也在台中写的。

哎呦，有听过破鞋个水的哟，控制23380303，谢谢大家。越夜越美丽哦，5月12日下晡，今仔多17啦吼，才过6天尔。颜值大哥大嫂，给你们的惊喜，看到恁的破鞋。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来哟，新一段来接受，好看一个金，给我一个文。低头玉珍妈妈，歌咏美票妈妈，来，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

0: 谢大家。
1: 哇，好听，给我一个吻哦，再来安排嘉义的佳佳姐最让爱的欢。

0: 哥邱连杰李同学丽娟妈妈这位好朋友明天大哥，谢谢大家，祝福大家大家都快乐身体健康，谢谢。
1: 那也有最后一首歌了，今天人比较少哦，礼拜天大家都弄出去七头剩天嘛，
0: 可怜哦，
1: 对啊，都早去睡觉啊，大声吹一下啊，
0: 来哦，姐姐翁来啦，
1: 来姐姐翁来
0: 啊，出水果嘛，姐姐
1: 现在当就是哦，这甜的啊，
0: 对哦，最后一道菜的甜点水果进来吃哦，然
1: 后大声给吹下
0: 来，对哦，
1: 酸甘甜啊，酸甘甜甜不不的啊，送你一个小实在，咱台有情人来爱

0: 丽双姐、秋莲姐、秀玲姐、嘉伟哥、贵德大哥，来哦，丽娇姐、黄先给国清哥、叶明大哥，谢谢大家，要来抽奖啊！
1: 现在改我有读册，
2: 哎，我有读册，哦，今年是我无读册
1: 啊，我无读册，是迄个琪姐啦，
2: 哦，真的
1: 啊，我有读册，迄个是孟婷的声，
2: 哦，听得出来，听得出来，
1: 听得出来，
2: 就
1: 大声，
2: 就大声，对，谢谢大家哦，
1: 谢谢，
2: 真正最后一首歌收起来呢，真正，
1: 真的呢，拢有来吃水果啦，
2: 来啊，对啊，个，哎，我跟你，即卖水果真的很少有酸的了吧，嗯，对不，
1: 往来拢。
2: 拢改良到够甜诶、哦，
1: 很甜呢。
2: 那你食真正咧食糖就对，
1: 真的，
2: 系啊。嗯、你真正要买酸王奶，足少诶，
1: 足少诶，真的啦。
2: 人讲土王奶较酸嘛，
1: 对啊。嘿，无加醋绝对袂酸啦，即卖王奶。
2: 无加醋，
1: 因为即卖拢甜诶啊，你要食酸爱加醋啊，系啊。要困那个工作。
2: 好啦，来来，咱们来抽奖啊，来，咱倒数一下。
1: 来哦，嗯，
2: 咱今仔时间较侪
1: 哈。老师伫台卡照就顾啊哈，所以我们等一下。
2: 哎、欸，老师照一下，这边，哎呦哎呦，爸爸妈妈看一下。
1: 哎、欸，对对对，
2: 哈。嘎啦嘎啦嘎啦，
1: 来。未使伫台卡照啊，未定来照哈。
2: 哦
1: ，OK 哦。
2: 十、
1: 九、
2: 八、
1: 七、
2: 六、
1: 五、
2: 四、
1: 三、
2: 二、
1: 一，
2: 停。哎呦，
1: 春美妈妈！哎呦，
2: 春美妈妈吗？
1: 春美妈妈，
2: 春美妈妈，你中奖啊！紧诶，
1: 春美妈妈，
2: 你困啊未？
1: 迄时阵伊拢讲较早困，但是今日有看到伊抱阿声。
2: 冰
1: 头前啦，
2: 冰顶平镇要讲，
1: 平镇的春美妈妈，
2: 冰顶。
1: 今日哦，电视那啊，那些要切掉，就紧卡电话起来。
2: 平镇桃园平镇的春美妈妈，你中奖
1: 啊！春美妈妈，
2: 应该控诉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2: 春美妈妈，哟！
1: 今日哦，
2: 哟！
3: 阿妹，
1: 妈妈哎，
2: 你唔捌拄到迄巷仔口有诶爸爸妈妈是阿妈咧化孙的，哟
1: 哟！
2: 哎呀，真的啊！
1: 今日哦，
2: 阿龙的哟，
1: 阿碧啊，
2: 哟，春美妈妈你中奖啊嘞！
1: 今日哦，我懂了，春美妈妈拢做杂工。
2: 哎，老师那十五这哟有通哟嘛？那好笑啊！
1: 真像哎，特效老师。
2: 哎呦，无通去到。我
1: 今日想讲要练一下蛋糕的
2: 功。我今日这个叫啥哇？无着。
1: 我看麦，我看麦。
2: 好来，你休，你休。
1: 来哦，
2: 来，你
3: 来咧，
1: 看
3: 麦，
1: 安
2: 尼吼，哎，无正经，
1: 来看麦，来看麦，敢也是蛋糕，
2: 哎，差一点点呢，差一点点，
1: 今天差一丝仔啦，差一丝仔，安尼会吃，
3: 让我看看，
2: 较大只一寡寡，
1: 哎，搁较大咧，
2: 咱来练，阮即马想尽办法来练迄个手尾力，
1: 哇，在中间，
2: 我尽量看我都帮爸爸妈妈争取到蛋糕无？
1: 对啊对啊，真的。
2: 哎，咱这同组合作到今嘛，毋捌钓过蛋糕诶，才点点。
1: 有啦，
2: 啊有。
1: 有啦，钓过一个啦。
2: 啊，有来领伊吗？
1: 有啊。
2: 啥？
1: 有啦。
2: 我袂记啊。有啦。一个脑壳用啊。
1: 有啦，真正有，敢若有，我记得有，我记得有，好像一次啦，一次，好像我转的。
2: 哦哦，有
1: 啦，我转的。
2: 哎，这个月代志，好，我想起来
1: 哦。
2: 谢谢啦，感谢大家，
1: 谢谢，
2: 好，未来就再为大家服务了。
1: 感谢大家哈，活动期间呢，爸爸妈妈继续把其实到已经剩倒数五周了，倒数五周时间其实过就紧的哦，吼，真的啊，所以呢，如果看到什么介意的，啊，都好下爸爸妈妈有缘的吼，哎，当给咱加油一下，啊，在咱上尾啊一栋十点的这个时间哈，到十二点，爸爸妈妈拢知影这栋哈，啊，希望会当给咱加油一下哦，哈，来空九六零空五六一五八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阿龙的电话，
2: 是的，
1: 啊，大家爱乐观。 关哦哈、嗯，啊这边呢 QR code 啊，给咱扫一下哦哈，啊就祝福大家了，啊希望大家赶快打过来哦。
2: 对，而且咱要恭喜咱的子郎哦，更新部已破万了，
1: 谢谢大家，
2: 啊继续支持哦，继续支持哦哈，大家都爱收听哦。
1: 来，那要再还差99万哦，
2: 加油加油哈，
1: 谢谢，
2: 来，拜求。容易给人达成呢，
1: 一定可以。欸、
2: 时间的问题哈，
1: 对对对。
2: 来，爸爸妈妈心仪的手机啊，0914182838，0914182838，有任何的问题，任何的需要，拢唔免客气，做你甲打电话甲问甲落。
1: 来哦。
2: 嘿，对，啊，我随时拢咧等你的电话哦。
1: 是哦。
2: 啊，你拢免想讲会去甲我。搞麻烦，你说啊，我不好意思，我都唔免去想这個，
1: 吼、喔，
2: 对、嗯，这个就是我们的我们可以给你的东西，
1: 服务的，
2: 对，
1: 尽量的争取，
2: 对，啊，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空中再见，
1: 拜拜。
3: 妈，敢讲我一世人就爱遐尔啊无出脱，哦，规天因无代志做，踮伫个厝内底做啥物啥物啃老族啦。
4: 你哦，30000的人头的，啥物地，你应该听我讲的意思啦吼。
3: 哦，妈，我知呀，你的意思是讲吼，相信我有一天会有出人头地的一天啦。对吧？好妈，你真正足甘心的呢。
4: 歹势哦，你误会啊啦！我是咧讲哦，你若要阁继续这样无志气，总有一天我会和你浪好。

0: 大家好，我是廖伟志，您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晚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啊、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给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一個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3: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4: 你假如在排便真正也叫时间呐、啊，
5: 是吼、
4: 哦，哎呀、啊、对啊，啊你听我今天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5: 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4: 拢未啊拢未，我不用请，胃食道逆流要这些过来迄种麻疹拢未啊，
5: 啊然后。
4: 是那个不会长痘痘哎、欸哦，我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没有再长了。
5: 谢谢素心妈妈，
6: 我老师呢觉得真好，
1: 啊那真好，
6: 啊都伊就拢会积晒积贵不多啊，这食这都拢唔免去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1: 啊没有，
6: 哦，真好，
1: 真的好，谢谢阿嫂。
4: 来，我家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要手安尼摇安尼摇，啊食我药也不袂好。啊，买啊！伊医生叫我改用这组药剂啊，现在拢袂用啊，
1: 拢袂阁夹起来对不？
7: 没有。
5: 哎，是。
7: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5: 哦，真的。
7: 所以今年定两组。
5: 好，谢谢钟老师啦。
8: 你对益生菌做好诶。
5: 安那好。
8: 真正啊，当你讲诶，大便拢足顺诶啦
5: 吼。
8: 啊，搁皮肤来上啦吼。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5: 足好诶。
8: 食落足好诶，我拄拄啊食了。
4: 你知道我吃到这有心得
5: 的，怎么心得？
4: 你一天吃一包，你在排便是小事啊，都没感冒，
5: 都没感冒
4: 我不感冒，我就给你买吃这个，我不感冒。
5: 谢，你吃得怎么样？
4: 没办法。

0: 的。
1: 哎，皮肤哦，嘿，较袂过敏。
0: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1: 啊，排便嘛，加加顺。
0: 嘛加顺哦。
1: 蛮好的。
0: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就是阮老母吼，今年88岁，88岁，我保健的食品哦，我渐渐吼有减少回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都要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这个年纪济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回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也较平均。第二项就是这个益生菌，啊，这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很多人对这个益生菌不了解，都当作益生菌是在吃避疾的，完全错误吼。咱这不是在吃一个避疾尔，避疾迄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讲，迄什么叫吃大便的迄难产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项一摆一个益生菌过几下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吃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几下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一吃一天吃一条就好，一天一条里面吼，倒在嘴里面就溶起来，而且吼里面100亿的活菌，100亿的活菌，一天吃一条就好，让你啊做一次啊，人说一减二个，猛打一次洗人领裤，人领喔，连衫连裤拢要洗到清洁淡淡，让你整身体拢，整个身躯拢好起来，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吃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若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遮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遮尔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遮卖7-8年的时间啦，哦，从来毋捌做过像今仔日这个活动，那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若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毋捌做过哈，以后嘛无过做这档尔哈，我甲大家搁简单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20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3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7岁囡仔，食啊即摆拢袂过敏啊。啊，过来，即好消息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八脏器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皮肤的过敏，啊，搁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若变天鼻啊就痒，啊，搁会去咬咬甲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2-3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拢放袂规条哦。但是手阁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你看吼，大同区的这个陈小姐吼，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食什么制酸剂？人食食，你要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食生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人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食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食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2摆，食别间个拢无效，加食咱就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嘉义的陈小姐，主持人的皮肤过敏，食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食益生菌前啊，一天排2摆，拢放迄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食医生开的软便药啊，食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食一条益生菌了后，即摆日时阁加一条，食3-4天了就顺，逐天排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的哦，真好哦，这学罗甲得志。头前啊，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逐天排便拢足顺的，食8摆拢无效哦。这不是阮在后面讲啊，这咱的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嘉义民雄的张大姐，因咧国民后二年的孙啊，皮肤痒甲破皮兼流血，佮闭结佮出血，即马闭结改善啊，嘛袂佮放出血啊。啊，过来，咱家的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到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这个大肠癌上大的这个上济的国家。哦，大肠癌连续12年癌症第一名，即吼连低高粱啊啦、好医行因，即个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的，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这个问题发生，你就解答啦。哦，因为肠啊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啊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啊咧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什么有话人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是肠啊。 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仔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了啦。

抵抗力嘛爱即个做高调，啊，过来毒素嘛爱甲排毒。你看一减二高，这就是高几啊项啊吼。肠仔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仔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仔有关的。因为肠仔内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介复杂的，你来看肠仔有先脑无？哦，你也想看嘛？你肠仔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像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着讲吼，神经疾病甲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唔是伫个脑部，是你的胃肠。你若有恁翁咧，牙低胖，我伫遐搓搓搓搓，你免去食一撮有诶无？你若认真家己的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卖袂错啊，咱个个物件卖袂起夹球啊，迄就是肠仔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吼，你若肠仔受损的时阵啊，会造成啥物？油脂的受损，油脂也受损啊，你的这阿摩尼亚就排袂掉，阿摩尼亚排袂掉，阿摩尼亚走去肠仔底，肠仔就受损，受损了，你的肠仔内底菌、活菌就带袂掉，活菌带袂掉了，你的肠仔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这個尿毒素的时阵啊。就造成你的身体发炎的反应，然后就阁造成你油脂受损，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无好的人一定爱食益生菌，卖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咧顾油脂，我爱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顾油脂，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诶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即个做鼻啊、过敏啦、嘴焦、嘴苦、嘴臭诶，巴肚膨胀、巴尿消化不良、胃液下生、胃肚肚诶，啊是皮肤诶红诶、肿诶、尿痨诶，即拢甲肠仔有关诶。咱诶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让你的油脂拢根据把你的油脂改善，把你的肠仔做保健，把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呢，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还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农根菌，最重要就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即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即毒素伫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的重点，因为恁食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虾米食白白无效？因为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爱活的。咱的菌就是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即个美国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即咱就一个防护罩，赶快来内生包纸，唔免搁啥物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盐、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佮有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扎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闹下必给的，哦，闹下必给的吼。啊，即孕妇拢会使食，连有心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诶，会生条子诶，会输会感染诶，或者是暗时啊歹睏诶，睏未落眠诶，工课压力较大的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这支，食无效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诶保证，即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敢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即个组合。0800-0091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块，我今仔给你一盒啊，1900块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块就好，1800块1800块等于一盒一条剩60块哈。买一盒，搁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下先接，无你等下50位接袂到哈。两盒千八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啊！今仔电工组的朋友来，买两盒，直接搁送一盒予你。

1800块，只要存600块，30条一条存20块，一天开20块，你开得落无？今仔日定江主文三，无你走得转去，1800块，一摆买两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定江主文呢，一摆炸两组，6盒倒转去，剩你3000块。

0: 两兆，两兆，三千了。
1: 两兆，两百，两兆哦。两兆三千。
0: 哦，对对对对，来，六啊三千啦，六啊三千啦，看你要啥嘛，是六啊啦，金标大哥。
2: 哎，
0: 要大钟先生。
2: 对多，对多。
0: 来，青白块啦，青白块来，来龙年了。大钟先生。
2: 三千
0: 啊，来六十一线，看要啥千啊，青白，甲我讲来，真相了。 没，三千来，三千来，贵哎，水贵你要是清白啊，三千嘞。
2: 哎，我不是说。
0: 好来，一组来，大声总啊，讲一下啊，收火收啊，你要。没清白啊，三千。
3: 我三千
0: 嘞，三千嘞，小姐，三千嘞，来两个背双来，你要吹音，你要三清白啊，三千嘞。
2: 我一生气。
0: 好来，要大桌小桌，甲讲一下来，两个高双美玲，你要。要大声总。
2: 大
0: 桌。大桌来七十双，大桌来，你要苏珍姐，你要要大桌小桌。
2: 大
0: 桌。啊，大桌来五十三双哈，我唔捌卖过这桌啊嘛，你若要爱赶紧来，新河大哥。要清白啊，三千的。
4: 三千。
0: 三千的来，我四转三千的来。达松大哥。要大桌小桌的。
4: 大桌。
0: 来，我算搁下一个来，小凤姐，你要要清白啊，三千的。
2: 我要三千。
0: 三千的，我七转会用买三千的内行的啦。来，要青桃，你要要大买三千的来，清白。
4: 三千
0: 的。三千的来，我七转三千的春天，你要。
2: 我要三千。
0: 三千的下一个三千的来，你要来，你要秋金，你要。
2: 哎，我们三千。
0: 三千啊！我告诉我三千啊，小姐啊，你要来美人，你要。
2: 哎。
0: 那三千啊。
2: 谢谢。
0: 我先做清白，跟小姐了，我碧莲姐，你要。
2: 哎。
0: 碧莲姐，这鸡食偌久啊？
2: 啊。
0: 这鸡食偌久啊？
2: 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0: 你来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2: 嘿啊。你讲袂安尼，我哪敢那袂晓买呢？
0: 啊，你要买三千，就加一万就对啊，你就是三千本的五万嘛，即摆变六万嘛。对吧？
2: 哦，
0: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要来啊。还有这海丽，你要买偌济？
2: 大桌
0: 啊，大桌来三千啊，小姐来，你要蔡丽，你要买几买偌济？
5: 我小组的。
0: 好，来三千八，甲小姐来，你要爱卿，你要买偌济？
6: 三千。
0: 啊，三千啊，我这来了，我这哎，请来大哥。
6: 哎，三千
0: 啊！我第一摆是电视顶面接到你嘞。
6: 嘿嘿，对啊。
0: 对啊，你看你吃阮的物件吃偌久啊？
6: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你开播较紧啊？这个医生，这个医生真正做好用。
6: 哎，我迄个大迄个三千的啦。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迄个这五十五五十六算啦，你存钱了，买偌济？
5: 三千
0: 的来，感谢。我跟你讲啊，以前真正唔捌卖过，我都卖物件卖遐久，我家己卖啥物介绍，我知影。我特别甲厂商争取，这五十组就是要加钱，无你试食，食无效免钱啦哈。来，投你哦。啊，得买偌济？
2: 我讲我益生菌一组啊。
0: 好，来我七转益生菌一组啊，下一个来抽烟啊，你好。
7: 哎，
0: 买偌济？
7: 我买爱大组。
0: 三千个来，三千个来，你要宝珠你好，来你要春米啊你好。
8: 嘿，大组。
0: 来，哪个四转大组来？你好，小猪姐你好。
8: 哎，
0: 买三千个青白。
8: 哎，
0: 妈。你等我一下，来哪个五转啊？下一个来，你要美满你好。美满点了，这个顶卡来，你要金黄大哥。买偌济？洪大哥，
9: 哎，
0: 买三千啊，青白，好，来拿八双，搁下来拿八双，来，你要进场，大哥，
9: 你好，
0: 哎，买三千啊，青白，
9: 三千的
0: 好，等下，三千的六盒啦，等于半年就对啦，那两盒无，咱一天吃一条就好哦，一天真正一条就好，唔免吃济哈，一天内底一百个困伫内底，唔免加食，真正有够有效，来，你买这，你好，
2: 哎，
0: 买偌济？
2: 哎，大组的，
0: 大组的来三千啊，小姐，有捌吃过啦，会晓买，拢买大，较早都买过小组的啊。来，你是国珍大哥，
8: 哎，
0: 买三千啊，青白，好三千。以前我毋捌买过青白三盒的啦，我以前上俗就是五盒三千啦。今仔日为着要让大家试食，食有效果，再继续留去食，所以我开放一个小组的。但是今仔日我买大组，我有特别优待。以前五盒三千，今仔日加一盒给你，六盒加食一个月哈。来，你要来志雄大哥。
10: 哎，你好！
0: 买偌济？
10: 一组。
0: 好，来，我生出来。丁彪大哥。
11: 哎。
0: 买大桌小桌的。
11: 小桌。
0: 来，千八块啦，千八块来，来龙年你好。大桌小桌的。来，阿莲啊。
2: 三千
0: 的来，六十一线，看要三千啊，千八，甲我讲来，真相你好。
11: 哎，小桌。
0: 来，千八吼，千八，哎，要千八，阿讲啊，阿妹你好。要千八啊，三千的。
5: 三千。
0: 三千的来，六十一线，钟老师。
1: 有
0: 啊，玩具机有赞哦。
1: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一季有没有很棒？
1: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主的。
0: 大主的啦，是的，来拿细爽大主的来，四华六。
3: 我要买水 K。
0: 好，来三清杯，跟下。

0: 啦，你阿咪啊，你好，要千八啊，三千个，要千八啊，三千个，
1: 三千
0: 个，三千个来，三千个来，贵哎，水贵，你好，是千八啊，三千个。
1: 哎，我不是一
0: 组。好，来一组，来大声组啊，讲一下啊，收费收啊，你好，要千八啊，三千。
2: 我
0: 三千个，三千个，小姐，三千个来，哪个备选来？你好，翠英，你好，三千八啊，三千个。
1: 我不
0: 会医
1: 生
0: 病。好，来要大声组，甲讲一下来，哪个高选美玲，你好，要大声组。
1: 大
0: 组来七十串，大组来，你好，淑珍姐，你要大组啊，小组。
1: 大
0: 组，啊，大组来五三串哈，我唔捌卖过这组啊嘛，你若要爱赶紧的，啊，新河大哥，要千八啊，三千的，三千的来五四串，三千的来，达松大哥，
3: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3: 大组
0: 来五五串，搁下一个来，小凤姐，你要千八啊，三千的，
1: 我要三千，
0: 三千的我。
4: 首先来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今生今世》来送予今仔日收看节目的大家。

0: 好，欢迎收看
1: 红白交流站，
0: 跟你来挑战啊！咱、哦、这个演唱会大概做支持哈，因为是一人二手一义卖哈，十几万的善款、啊，
2: 真的，全数都捐做公益的、哎。
0: 我们要给花莲的马乌啦，啊，过来一个十方启能嘛哈，啊，过一个哈、啊、台中育婴院，感谢十方大德你们的爱心，我们都收到了，
3: 谢谢
0: 哎，谢谢你们，感恩。
3: 好，
0: 来介绍红队跟白队队长，
3: 欢迎
0: 啊来。哎呦，来来，这边红队这边，这边白队哈。哦，你红队请，哎，你白队请，
2: 红
0: 队
2: 是
0: 咯，要挑碟挑碟啦。
2: 有没有花布？
0: 就像看伊红的对不？就是红队的讲，跟你个怕红啊。
4: 红队要赢。
0: 哦哦啊，要赢哦。
4: 要赢队。
0: 哎呦，啊，你是多少老师改？
4: 嗯，陈松桥老师。
0: 好，来。
4: 长隆歌唱班。
0: 来来来来。
4: 超越流行歌曲。
0: 赶酒的，赶酒的
4: 来。老师。
0: 哎姐，加油哦！陈松桥老师，我咧讲吼，伊的这个学生啊吼，真正是吼，哎，拍神。
4: 真的，大刚拢有班咧教。
0: 哎呦。
4: 所以要教唱歌、学唱歌，找我们老师就对了。
0: 那高干
2: 咧。伫位咧教哈？
0: 伫教室咧教。
4: 比较好咧
2: 教。哦，算命。
4: 台里、台中、五峰、东中午。
0: 啊咧，你老师要台北高雄。一通电话，伊嘛去卡安尼啦。
2: 真的，
0: 一对一啊，高铁钱拢照算安尼啦，嘿
2: 啊。啊，当然啦，还出车马费对啊。
0: 是。好来，啊这啊，华尔街歌友会哈，吴碧华，伊是跟咱讲诶，119诶啦。
2: 哦，119诶哈。安怎讲？
0: 安怎讲？
2: 安怎讲？是119。
0: 小红中诶。
5: 小红中。
2: 哦。小红诶
3: 哦。
0: 所以穿红诶来是讲。
5: 啊，伊讲跳出穿红诶
2: 啊。啊，你退休啊？
5: 要不会啦，
2: 哦，没
0: 做无咧嘛，这少年那么退休啊，你是要讲的，不要讲的。
2: 用糖喝来唱歌，
0: 你应该打几百年啦吼，打几百大力119啦，啊，时间我啦，
2: 时间我啦，
0: 咱尽量卖甲因迄个长官讲啦，不然明仔载无头咯，哎，腰退，先叫伊先走，
2: 好，
0: 来，啊，两队吼，有老人无？
4: 有啊，
0: 你有叫华尔街到老无啦？
5: 有啊，
0: 有呢。我刚刚去遐唱歌，我叫伊闹人，就变面啦。
5: 闹歌唱班的
0: 呢？哦，闹歌唱班的
5: 啊。是啊。
0: 哦，好啦，啊，你有闹无？
5: 有。
0: 你讲学生遐侪啊，无咧，陈忠老师
2: 时间啊，差不多几个，
4: 全部。百几个。
2: 百几个。无啦，
0: 伊学生啊，唔啦。
4: 卡电话不止啦。
0: 哦，对对对。
4: 5000人以上啊！
0: 叫老师留下尊在这，
4: 所以一定要赢，
0: 一定要赢，
4: 要赢队，所以
0: 要赢队哈。呵，我们快看一下，要赢队，首先第一组是你吗？
4: 对，第一组。
0: 好，曾志清哈，会唱什么歌？
4: 蔡依德老师的《心头吧》。
0: 好，来，
2: 赞哦，《
0: 心头吧》，我先改拍谱。

0: 哎呦，
1: 谢谢，
0: 高潮了
1: 哟！电视机的观众朋友、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我大家好，大家吃饱未？
2: 哎呦，你很会，你很会呢！
1: 我可以当主持人，你们如果没有来，我可以代班。
0: 啊，你唔卡早讲诶，
1: 给我通告费。
3: 你唔卡早讲诶，顶两礼拜我拢停播，你就来啊，
1: 你就来。哦不，我们接啦，接主持人跟婚礼歌手。
3: 好，应该不，我们应该不会帮你推了哈。本身在制造业是什么意思？你做啥？
1: 汽车零件外销的上班族，哎、
3: 躺着赚的，
4: 躺着赚。
1: 对，
3: 修理车哈。
1: 不是，它是零件，就是所有汽车所有的零件会用得到的。哎呦，用得到的。
3: 啊，拢正啊，副牌。
1: 拢正呛的啊，拢外销的，各国国内拢有像 Toyota 的车，所有的库。特斯拉都有，就是很
2: 酷的斯拉哦，那个是酷斯拉，哦哟，
3: 太厉害了哈！好了，这个讲了，我那个广告算开不了嘿，嘿，不能够讲了哎，好，感谢哈，给刷卡继续卡等的，
2: 谢谢，
4: 谢谢，
3: 谢谢，
4: 谢谢，
3: 听到了哈，好，来，什么呢？我那小黄猪哈，这个吴碧华哎，
2: 都系队长哦，
3: 哎呀，他依旧讲的啦哈，比较好听的歌叫啥？
4: 用心良苦，
3: 哎呦，高爷啦，高爷。

半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已总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爱谁多一点。

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总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从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

0: 哇，
1: 还有，来中间请，来中间请，中间请。
2: 对啊，
1: 哦，大哥，你竟然唱出一首张宇的歌曲呢？
3: 哎，就是啊，
1: 这敢算你的年代？
3: 嗯，不是，不算，
1: 不是嘛？不
0: 是，不算。啊，你乃是要讲这条歌？
2: 对啊。
3: 这首歌，每一首拢会使认识吧？
4: 无啦，伊这首歌是咧救火的时阵用心良苦嘛，伊屁屁啊，用心良苦嘛，对吧？
2: 用心良苦咧，
4: 对吧？你也要 CPR 不？
0: 很多画面
3: ，CPR 呀，
4: 哎呀，来，
1: 很多歌你示范，
4: 我
1: 一讲一定用的对
4: 啦，比较过来等你啦，
1: 医生啦，你也
4: 没啦，我是我骨质疏松啦，你来，笑人来看，来笑人来，笑人来，笑人
1: 他给你用的对，
4: 不要啦，那不一定哦，
2: 你们要相信专业的，
4: 那不一定哦，我跟你讲哦，看要安怎，啊那，你咱去大饭店哦，有爱注意什么消防的，爱安怎？
3: 避难逃生，咱首先啦。
4: 无啦，我从大饭店给他掠狗，有啥物安尼风烧要啊逃走的无啦？
3: 逃走。
4: 系啊，来掠狗。
1: 为外面的逃生梯也是讲安怎？
4: 反向梯来。
3: 反向梯，我靠，反向梯，够滑带。
4: 哦，够滑带。
3: 滑带。
1: 对对对对。啊，没有再带的怎么办？

0: 当着
1: 哦，十楼以上，
0: 十楼以上，
1: 哇，捡头家还够惊十楼以上，
2: 危险，还要不怕高，
1: 所以尽量是汽车旅馆较无法管啦，哈，拢一楼，
2: 给二楼，无啦，
3: 就是
2: 一楼停车啦，
1: 我一楼停车，哎，停车哦，停车，停车，迄个，嘿，爱转掉，无会有二氧化碳中毒，
2: 哎，容易啊，
1: 对啊对啊，顶个
2: 哈，要熄火，
1: 要熄火啦，
2: 规间拢废气，哎呀，
1: 你唔通想讲你可能一下就要出来啊，但是
4: 你拢困车顶啦，真的啦，
3: 我没有来熄火，
1: 哎，要注意，要注意，要注意哈，啊，不代志哈，哎，安尼容易，虽然咱
2: 容易安怎，
1: 我头拄看迄个来电真侪啦，哎
2: 呀，是安怎无红掉？
1: 对，这个唱跟好坏无关的，这你有老人啦，你有老人，
0: 有啦，
1: 有啦，一定有啦，容易啦，你安尼对
0: 啊。二八嘛有老啊，三位七，
1: 要未搞嘞，要未搞。
2: 好啦，谢谢。
1: 先今日先闹电话卡讲啦，
2: 我就出名就够醉嘞。
1: 后来第二组，
4: 红队第二组，洪国荣、李明信带来好听的歌曲，你上顶贵。

0: 哎呦，哇啊，到底是上个上个上个顶贵啊！
1: 你再搞起来靠边，后退一步来，嘿，
0: 你起码退一步，免看瓜熟啊。哎，会靠后边，会靠后边。
1: 因近期咧看家己的模样有水无？
0: 安尼哦，
1: 好漂亮哦、喔！
0: 喂，迄个未歹哦，有上镜呢吼，未歹，有上镜啊，
2: 上镜
1: 啊，很漂亮哎、
0: 欸，哎呀，
1: 特别识度的哦，
2: 是姐姐，哎呀，
0: 你啥拢无问阮，人伊冇识度啊，
1: 女士优先，
0: 你讲这人重色轻友啦，女士这人是安尼啦，看着较水拢安尼，点解一个迄个素书阿姨，你拢无安怎？对不对？哎呀，
3: 伊小弟啦，伊小弟，
2: 小弟啊，
1: 天价是
4: 哈，小
1: 弟最近会着这
0: 哦，嘛做不了公位，是天蓬元帅
1: 哦，不是哦，对啊，最近的发型我看成天蓬元帅
0: 了，
3: 元帅不加笑的呢啦，
1: 哦，聊公位，聊公
0: 位，我你这惊危险拢挂脱啊了哈，
1: 你有没有自备啊？
0: 哎，挂脱啊。
1: 啊，朱文啊，传染无你啊！你惊
0: 无？伊惊会传染无别人。伊人吼，洁身自爱啦，
2: 保护他人。
4: 哎呀，我们那个是教授呢。
0: 教授，
2: 对啊，是哪方面的教授？
0: 是哪一方面的？教授，
2: 对，教授。
3: 东京大学。
1: 哦，
0: 我你刚去听听你啊，
2: 啊，你今天刚，哎，刚
3: 那个健康健校系啦。
0: 啊，更孝系，
1: 就是厉害哦，
0: 健康教育啦，
1: 哎，这个卫教哎，
3: 森林系啦，森林系，
0: 森林系啦，有啦有，中军大学个惠森林场，迄个是因咧用呀，
1: 真的哦，
0: 基本上够企业减碳那种哦，这哎卖碳权，
1: 碳零碳排迄款，
0: 系啊，哦，这厉害，这基本上外科技，你纯台积电拢爱卖碳权啦，所以我都要输出啊，
1: 对，
2: 这是
1: 讲
2: 较对啊，
0: 好啦，
1: 讲。
0: 恐怕时间够哈，请慢走，请慢，教授慢走
1: 哈，谢谢。
0: 哎，拖哎拖起来哈，
1: 不要搬起来，
0: 哎搬起来哈。后来第二组，
2: 来第二组，我们欢迎白队张新文带来好听的歌曲《路长情更长》。
0: 嘿，我今天改怕婆啊，
4: 小心挂掉。

0: 哇，好美！
1: 哎呦，
0: 好好
1: 太厉害了！哎呦，也是
0: 太有气质，
1: 很会唱呢。
2: 那我们刚刚恭
1: 维，到底到底你以前在哪边？在哪边练唱？
0: 哦，我是以璇歌唱团队的。
1: 哦，以璇哦，以璇老师啦。
0: 对对对对。
1: 哇哦，歌唱团队，他是做外场的是吧？还是做？用歌唱班
0: 有歌唱班，歌唱班，
1: 歌唱班，
0: 对对 对， 对、哦，是我的老师
1: 哦，是你的老师，
0: 对 对， 对，
1: 啊，一般有几个人？
0: 大概有25-30个
1: 哦。啊，你本身没有外场的经验吗？
0: 没有。
1: 哎呦，真的
0: 跟老师学习。
1: 哎呦，看不出来。
3: 可是姐姐唱这种歌非常适合，嗯，
2: 很漂亮，而且你看那个镜头哈，
1: 哦，是的，
2: 你看那个不是我啦，
1: 对，
2: 我没有那么好看。
1: 你看那个镜头，我们是新买的镜头，那个镜头
2: 很漂亮。你看姐姐
1: 那个镜头很贵，
2: 有一点点那个邓丽君的感觉。
1: 一台镜头要
2: 一邓丽君的感觉，
4: 可以来
2: 看
4: 来一段
3: 一在乎你吗？
2: 有一个。
0: 可以啊。
1: 好，来就来吧。
2: 有一点正脸正面的，哇，很像，有一点
0: 给他就好，就是
1: 可以唱。
0: 胖哇，
1: 不会啦，
2: 哇，这样才好看。
3: 这样我何去何
1: 从？那他怎么办？
2: 旁边那个，我就是会特别找一个来对比。

0: 唱一个邓丽君的吗？
1: 没有
2: 邓丽君的，
1: 直接就来吧。
3: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1: 哎呦，是哟、哦。
3: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1: 他像邓丽君生前的歌声了、啊。
0: 生前。哇，真的好厉害、哦。
1: 不错，
4: 真的真的
1: 很漂亮，很漂亮。
0: 老师很会教，老师很会教。
1: 好了好了，
4: 欢迎你下次再来。
1: 谢谢谢谢
0: 谢谢
1: 谢
0: 谢。
1: 例如这样这个很 special
0: 哈、哦，真的
1: 太厉害
4: 了，漂亮。
1: 来，红队。
5: 红队第三组，红碧凤带来好听的歌曲。女人的一生，
1: 来五分钟给伊拍薄啊！哦。

0: 有。
1: 自细
2: 汉，自细汉，
0: 已经三年了。
2: 你有
1: 啊？真的假的？
0: 哇，
1: 真的足久呀！喂，
0: 已经三年。
2: 啊，很早啊，五点外透早时嘛，有较早无？拢几点？
3: 哎，但是学一项物件学二十年，
4: 对啊，
2: 无简单，
1: 拢未成
2: 呢。系啊，伊嘛是学二十几年，佫无啥人要求你嘛，伊蛮足厉害啊。一般人无法度，大家即个境界，
1: 拢无法度坚持遐久。
2: 哎呀，对啊，
4: 对啊，对啊，我们要有点反差，人唱歌是好听，
2: 对啊，
4: 好笑。对啊，摩乐哥赶快。喂，
1: 好啦，无恁徛一堆啦，
3: 你们一组，
1: 你们一组，哎，我跟陪你一组刚好。
2: 拍谁拍谁，家丑不可外扬。哎，拍谁拍谁啊，出来得惭愧哈。啊，你学二十几年啊哈。啊，那我都学啊久，还坚持是什么原因？你敢不是爱着恁老师吧？
0: 无啦，啊，都我
1: 俩吼，算
0: 讲该学吼。
2: 一下
0: 啦，
2: 一
0: 下，算讲
2: 吼，嗯，他较早，我去看我们去宣传的时候，伊咧上课很幽默，
1: 哦，
2: 啊，真趣味，
1: 真哇，
2: 真哇，伊咧上课不让上课，好像在主持在做活动，
1: 就像个补习班老师赶快啦，哎，尬可隆差不多，
2: 老师对我讲，你都没在听，没在听，没在听，没在听，哈，哎，是不是啊？有安尼无？有啦吼，
0: 老师哈，拢爱开玩笑哈，大家学生
2: 哈，笑噶呢，结果唔是去学歌去啊，叫听笑啊，做笑啊，啊，计教晒我啊，知。
1: 安尼就来看大力的，
4: 天王地王，对啊，你看大伯乐哥买到忘记烦恼，
3: 安尼过了较欢喜嘛，做家己家己的代志，
2: 欢喜就好啦，
3: 对，趣味
2: 嘿。好啦，哎，开玩笑你唔好生气呢，
0: 没啦，没啦，你开玩笑啦，
2: 蛮厉害。
4: 你刚听完笑话，你二十几年了，对。
2: 家仔立马怎样？哦，我做压力搞。
3: 而且姐姐是美女，
2: 开玩笑，
3: 哎呀，勾鼻，
2: 哎呀，跟刘德华同款的啦，哎呀，跟刘德华嘛，差不多。
1: 哎呀，刘德华，
2: 好了，谢谢
4: 啊，谢谢，
2: 感谢你，感谢你哈，可以学二十几年，真的不简单，老师以他的魅力，哈，什么叫坚持？是有他的魅力啦，
4: 坚持魅力
2: 啊，好
4: 了，
2: 台北沙洲，
4: 来排队，我们欢迎胡月凤，对，继续喝天的歌曲。哎哇，你刚刚
2: 来，我已经给你拍包了哦。

0: 哎呦，水水水，哎呦，
1: 水个老像，
0: 就是安尼。啊，请问是在哪边？哦，这个服装应该是有名师指导，
2: 有啦。而且姐姐头顶这个、
1: 啊、
2: 这个
0: 头纱，
2: 以前这个头纱哈、哦，我也给我姐人嘛用过，但是用起来都不是像这个尴尬。
0: 哦，你是讲
2: Penny？ 你是这么奇怪嘛？用过一个，但一滴开那渔网哎，
1: 渔网一
2: 滴开那嘞。
0: 本来一开对渔民农民较照顾、哦，你袂使安尼啦哈、嗯。啊，你对用你对我一些金珠啦。哦，那金珠的
2: 不敢乱，
0: 哎呀，
1: 真的，
0: 这个是自己弄的吗？
3: 自己搭配的。
0: 哎呀，
1: 这头发也自己弄哦？
3: 没有，有造型师。哦，
0: 对啊，这个要搭配这样子，要有一定的 sense。
1: 这个是赫本风，
0: 对啊，
2: 奥黛丽赫本哦。
0: 哦，太厉害了哦！啊，是在哪边学这些的这个美学？
3: 我们是那个雨贤老师的歌唱班。
0: 哦，
3: 对。
0: 不，我说这个装扮了、啊，跟他
1: 老师也有教这、啊，
0: 他有教这个吗？
3: 哦，没有，你说那个
0: 衣服，对这些，
3: 这是你说我们自己搭配的，
1: 与生俱来的美感呐、啊。
0: 哦，就随便穿下、啊，用纱线光的轻了，不轻的轻在轻轻的娘啦，哎呀，你记得艺术的哈，哎呀，
1: 我真的
4: 稍微打扮一下就很好看。
0: 伊丽莎白泰勒，哎，我一种感觉哈，
3: 谢谢，
2: 太热，
0: 不是太饿哈，谢谢，感谢你啊，欢迎下次再来哈 ，OK， 哇，大家都很尊重这个舞台，好，来，接下来要我们的超级巨星秀
2: 来喽，
0: 哎，我们的布袋娃娃，我们的苏星慧，还有我们的很会写歌的叶耀正老师，
2: 哎，
0: 带来这一首好听的歌曲《环游世界》，播先啊，高点起来。

0: 哎呦，那你搞干嘞？
1: 你想那么用卡层配对人老师的，不礼貌。
2: 对啊，翘臀啊，翘臀。
1: 你今嘛我知你卡层比我卡细。
0: 哎呀，惊人知影嘞。哎，啊，这条光来写这样的 Q 掉
2: 嘞，够水嘞，
1: 就可爱。
0: 陪你们讲诶，我都卖买贵机呢，今麦钱
3: 啦。
0: 哎，真的啦。哎，
1: 真
0: 的
1: 哦。叫贵机。
0: 啊，那贵机，啊那贵机。
3: 你了，咱正常。
0: 超过十年都爱回收啊，你啊。
3: 咱正常学得吧吼，你当徛伫。上这当开哩到三十嘛，
0: 三十啦哈。
3: 上关嘞当别个八二。
0: 哎呦呦呦呦！
3: 嘿，不过
0: 那是老家是无动嘛。
3: 不过我到有一个走廊。
0: 一走廊啊啦。
3: 我都把正常三十一个人徛。
0: 一人徛。
3: 那再两个人，变二十。
0: 啊那
3: 啊那亲家吼，后边那人一定要来上车。
0: 哦，
2: 对啦，你打过期对啦，
0: 过期。
1: 我们来做名打口罩。
0: 过期得回收啦哈，这条是恁两个。

0: 合作为歌曲了哈，
1: 对，哦，
0: 叶老师写词，
1: 对，
0: 你作曲，
1: 对，就这样哼哼哼，
0: 搞呢啦，他们
1: 搞干搞干搞呢，
2: 我们家呢，
0: 你比搞看搞啦，
2: 你比比搞黑搞，啊，啊，都有老名师指点，
0: 哎，有影有影，太厉害了
3: 哈，哦，
0: 参加新人歌唱排行榜儿童主力。

0: 是不是？
1: 哇，太厉害了！
2: 三间
1: 啊，金马龙的新代嘛，哈。
0: 对对对，在新代唱片。
1: 哦，算我那我那个荣哥的师姐喽，那没算起来。你看看看扎几笔嘛？
0: 不行，我一定要说我是师妹。
3: 你不会相亲啊？你不爱相亲啊？
0: 我说师妹。
1: 好啦，今哎来个家的是做咯，过家一个人唱一条啦，好唔好？
3: 一定啊，一定
1: 好不好？
0: 好啊，好啊，因为刚刚那个专辑啊，刚刚那一首
1: 最新的嘛，哦，
0: 最新的就是新代唱片的这个个人专辑。
1: 布袋娃娃呢？哈，
0: 是哈，
2: 这条专辑哈，我老送唱片公司给我个制作。
1: 哎呀，对对对对。
2: 好啊，所以讲伊内底有几个小歌，其实拢改好。
1: 哎呦，安尼
2: 吼，阿皮内底差不多有五六首，那拢我写的歌，
1: 安尼
2: 吼，我非常不要脸。
1: 是是是，
0: 大哥大哥，
1: 你不要脸，大家拢知。我今晚有一个较重要的事，我来报一下票数。
3: 等你再讲，等你留时间和你讲。
1: 等你，快快讲，不要脸，我再你讲。来，我们红队跟白队敢报的，红队多少？
0: 红队是215。
1: 白队老师敢报的哈？
2: 194。
1: 哎呦，是啊是啊是啊，
4: 差不多，差不多，
1: 五分对半分啦
2: 哈。大家朋友拢对我两个介认同啦，
1: 对啦对啦，
2: 不然咱感情先和平。
1: 伊个跟你无关系，是红队甲白队，跟你两个完全。
0: 我两个
1: 你是跟他补娘啦。
0: 你哥哥我卡多，我康耀是代表有唱。
3: 伊嘛叫，
0: 我两个有唱。
1: 恁两个用的吼，超过因的啦。
3: 嘿啦，
1: 我意思是安尼，啊，伊算甲恁进前就安尼啦，啊，恁内我无统计啦，唔知要算都是对的啊，对不对？啊，你加的对啦。
2: 咱算爱算大家，
1: 嘿啦，算大家。
3: 公鸡，
1: 嘿啦，对啦。哎那，哎给你啦哈，这个个人专辑就主打歌是啥？
0: 主打歌是《伤心小雨》。哦，
1: 伤心小雨了哈，
0: 小雨天还是小雨。
1: 小雨了哈，小雨接到了哈。
0: 蛮
3: 重大事情，
2: 那底吼，那底有哦，我搁讲一下，我。
1: 你讲的，哎呀，40秒，
3: 你怎么
1: 39秒？
0: 二十
1: 秒，38秒。
2: 那底搁有一首《妈祖娘娘》哈，啊，咱老的拜拜。
1: 哦，妈祖娘娘。
2: 妈祖，
3: 哦，主笔
2: 作品哦。啊，那那边做公益朋友，那底有一首公益的。
0: 是。
1: 哎哎
0: 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
0: 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太好听了，
1: 小心小
0: 好。啊，想不到这首歌这么好听，刚才在旁边。Penny 也都一直跟着哼，跟着唱，哎，
2: 真的哈，
3: 这么快。
0: 雄心美好，雄心美好，
4: 哎呀，原来这条歌是巴拉歌哦，嘿，听两遍都要唱啊，
0: 对，很有记忆点
4: 啊。这个是谁写的？
2: 这首歌呢是陈英吉老师写
4: 哦，英吉老师哦，他的很酷了，这个陈英吉老师啊，词曲都是他的哈。
2: 是的，是的，因为这一首歌是。我们就是新代唱片公司特别挑选下来的，
4: 了解了解。
2: 对，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这首歌的记忆点还蛮高的。
0: 真的，
4: 对啊，南部那边的客人啊，哈，我那是关庙会外场有需要的啊，找这个布袋娃娃跟叶老师来，
2: 谢谢。
4: 南部发展人力的啊，所以要客人跟倒三缸，
2: 哎，
4: 多引荐一些。哇，我们家有规有舞台可以曝光，重点是哈，我们这个大力电视台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很多人都是因为看这个节目啊，才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一台。所以讲，你若看到尾麦哈，赶到盖小姐哈，卡点位只是一个幌子呢，麻烦您认识
0: 团呐，
4: 认识大力一九的节目很优质，
3: 对，
4: 我们做节目真的很用心
2: 的。
4: 像你看，发片歌手来都来帮忙站台，
0: 谢谢大家，
4: 谢谢啊啊！盖南部的庙会就靠您了，
2: 谢谢，
4: 努力，谢谢，那是没到就别回来
2: 了，是，我用心的嘛，收回来
4: 了，用心的，
2: 我用心的回来
4: 了。好了，我们的大门永远为你们开着，
0: 谢谢，
4: 有走过路过的就别探个班，
0: 我们红地一
4: 下，
2: 一定要的，
4: 谢谢你，谢谢我们布袋娃娃苏青妹，
2: 谢谢，
4: 雄心，
2: 伤心小雨，雄心修红，
0: 就好听，一定要去点乐传唱，
2: 对对对，再帮心妹按一下，
4: 加油，
5: 我改天在节目上唱这首。
4: 好，
0: 真的，
4: 哇，
0: 真的，谢谢，
4: 好，谢谢，
2: 谢谢，
5: 谢谢，
2: 谢
5: 谢，
4: 这第一歌台客人大家互相收听啦，
0: 啊，感谢吼，摊在伫咧这个重要时间段，对咱的支持跟听些所有观众朋友，
4: 感谢，
0: 阿伯拨通的，服务人员客服继续为您做服务，
4: 尤其是第一次看这个节目，第一次认识。大力一九可以趁这个机会，甲多看卖这间电视台一几多的物件 ，O 不 OK？ 好，欢迎大家。好，来，有啥问题找我，吼，有啥问题，我邓天卡保证，安尼有够啦，好，好，来，刷来去第四组红队的，
5: 红队第四组张志伟带来好听的歌曲《野生花》。
4: 好，破箱五分钟解歌咧。

0: 哎、欸、啊！你当奥运家呢？哦，
1: 出兵呢？
2: 啊，是。
0: 啊，你唔来玩大力吼？
2: 唔系。
0: 啊，阿妈唔知啊大力对不？
2: 我知，我知。
0: 你知啊？
3: 知啊。
0: 啊，几号你甘知？
3: 啊？几代？第几代你甘知？
0: 第几代你甘知？
2: 我唔知。
0: 你看，你看看，你看看，连来这边参加都不知道哪一台，你看看，
1: 你
0: 看
1: 看。
0: 有代志卡119，无代志请你卡119哈。啊，你制造业是做多几行？
2: 做机械加工加焊接工。
0: 焊接哦，八点鼓八八八，
2: 对对对，
0: 哦，啊，你目睭嘛袂歹啊。
1: 迄种爱用迄护目，
3: 即卖毋是拢会滴滴一个迄个
1: 护目的那个
2: 护罩，系护目
0: 护罩。
1: 护罩。
0: 哦，金光系金光系啥？迄个什么什么铁布衫啊？
1: 哦，
3: 金钟罩啊，
0: 金钟罩了，金钟罩。啊，你
1: 到底是什么？
0: 你有罩无？会哪来？你有罩无？啊，爱罩哦。
1: 那没空，乱讲。
0: 我爱要罩着啊。哎，要罩着啦！啊，我目睭已经伤到了，我意思是安尼啦。
1: 真的很危险，好像很伤眼睛哈。
0: 机械，你是做西工的啊，还是做啥？
2: 我甲西工有一点无同。
0: 哦，机械车床。
2: 车床系传
0: 统。CNC。
2: 我做诶传统诶。
0: 传统诶，哦，传统啊，拢刻字化啦，用较少诶啦，哦。
2: 做
0: 诶。哦，真正。
3: 工具机啦。
0: 哎呀，我较早做翻刷啦。
2: 哦。
0: 哎，你就知啦。还算东行的啦，
3: 对啦，拢东行的，
0: 又谈
3: 对啦，
0: 哎对，东行的啦，
3: 哎啦，东行的，
0: 偷运气啊，
3: 攀关系，攀关系啦，
0: 啊，这太平附近这一带拢在做，哇，乐山嘛，乐山做那个基台。

0: 我咧讲个，对啊，安尼我无凊彩转对吧？对啊，好吧，哎，我无凊彩转哈，我讲个就足实在啦，
1: 实在实在，刚才实在
0: 呢。你刚刚哪位车床啦？叫么叫伊有咩车床主呀？伊啊，车床主诶嘛，
1: 把车当床的啦，哎，把车当床，
0: 车床主诶啦。
2: 那是什么？
0: 就是他们这个这一行的啊，躺着赚的啦。
2: 对
0: ，谢谢谢谢，
2: 感谢
0: 哈。
2: 谢谢。
0: 啊，今晚怎样依旧了哈？哎，去呢，咱到宣传呢。好，来第四组，哎，
2: 排队。来，欢迎第四组排队，游淑如，带好听的歌曲《月光灯塔》。
0: 好来，播下五分钟。

0: 哎呦，那这高唱到啦！哎呦，
1: 听咱金星有约定。
0: 对啊，你看相约定，你讲，你讲，你讲。
2: 是不是跟乐哥？
0: 别，哎，伊比我喘嘞！别，不要，不要，不要。
3: 有呢，他真的有这样。
0: 你是哪一个老师教的啊？
4: 宇璇老师。
0: 宇璇哦，啊，他为什么没有来说？
4: 他今天还忙着教学。
0: 哦，今天够上课哦，
3: 桃李满天下。
0: 你这意思讲这红的那对啦，你这意思吗？
4: 有淡薄红啦，无讲晒啦。
0: 你敢知你是白队？你讲红，那骨只倒了唔着边咧。
4: 阿公
3: 有咩嘛？怪怪。
0: 阿伟，以真有咧看无？
4: 你讲啥？
0: 以今嘛有咧看无？以真？
4: 今嘛应该是有啦，我有听伊招牌。
0: 应该。有看了无？以真。连刚要请你来，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哈！啊，伊来，反正咱来红啊，对吧？
4: 是。
0: 我这节目无啥人咧看啊。
4: 袂啦，介红呢？
0: 啊，那讲你讲就讲头家听，嘿。
2: 厝边头尾拢知。
4: 啊，嘿，一定的啊。
0: 啊，他偷偷直接倒乌去，唔知阿姐呢？
2: 对啊。唔知阿姐几代？
0: 问我对台，唔知。
4: 我了解19。
0: 哎，19哈，我跟你讲，哎 ，MOD， 那无有线台哈，啊，你就看一，732 MOD， 啊，那无 MOD， 通你的节目看你那个中视精彩台，那中视经典台，我有六点钟固连线，啊，那拢无手机也起来，
3: 大力直播，电视台直播。
0: 除非你袂瘾看无了，可能是噩梦哎，我都。
1: 嘿啦，无了，应该是真好看才对啦。
2: 你网页搜寻啦，大力电视台。
1: 不要欢喜有欢喜，不要触屏有触屏，不要各方面都。
2: 对啊，多单元。
0: 别了，我玩的是得了考，反正就是喜怒哀乐拢有。
1: 拢有，拢有，拢有。
0: 啊啊！到我讲四个伫山卡开始考起来，喜极而泣，大家没有忘记我们
2: 哈。谢谢
1: 啊！就
0: 演唱会回来，大家很支持，谢谢你们，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好，跟你无关，你不是家属，你免打理啊，跟你无关的啦，喜欢戏黑你啦。
1: 感谢，我们是在感谢。
5: 来，请唱了后，人再看。
0: 啊，有影啦，有影啦，对啦，
1: 感谢。恁的功劳，谢谢啊！恁来，
0: 拢是你啦，拢是你啦，拢是你。给他安安，安
2: 安我的心来安安。
0: 你的心，我的心，心心心心。
1: 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
2: 太太太太太太太
0: 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
1: 太太太太太
0: 太太太太
2: 太太太太太
0: 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对不对？
5: 对
0: 啊，对啊，你应该是素啊素素清香，
1: 素飘香了。
0: 好了，谢谢你哈，开开玩笑
2: 哈，
0: 谢谢谢谢。好，过来，听讲做紧张诶，
3: 高追高追。
0: 啊，正个来紧张，那黑画面，那因人脉造出来，伊就袂紧张哈。
1: 好，
0: 今天叫
1: 啥？做紧张诶，
0: 哎呀，水啊哈。华丽啦，
1: 更少更少，你想哪？
2: 你在讲话吗？
0: 哎呀。李文信呐，哎，明
3: 明
0: 呐哈，
3: 明信，
0: 明呐，明呐，
3: 来，好听的歌曲，靠心地，
0: 好来。

0: 哪会緊張？
1: 歡樂啦，
2: 唱到這麼好對，
1: 歡樂，歡樂人電視都沒有轉台，一直看，各國看這樣啦，
0: 歡樂看的人太多，
1: 歡樂走出人的科室了啦，不知道要看到一邊啦，
2: 是在心臟
1: 哪有煩惱喔，對啊，
0: 你像這，
1: 怎麼唱的？怎麼唱
3: 的？真的假的？
1: 我告訴你，你有掛手套，我們不算男女授受不親，
0: 真的耶，喔，這樣有準備一個那個安全之吻來，
1: 冒冷汗耶。
3: 冒冷汗，
0: 你安尼讲会出人，
1: 我较早学中医。
2: 好啊好啊，
3: 你讲伤久啊，
0: 好了啦。
1: 有两个心脏在跳哦。哎呦哦，好像是男的，
0: 连你的都在跳。喂，连你的都在跳吗？
2: 蹦蹦蹦蹦蹦，
0: 热骚哦，你看嘛。哎，
1: 本身你看室内设计，
3: 哇，
1: 太厉害，专门两个设计的，人家太厉害。
0: 设计啊，是来，
1: 是哦，
0: 是来了。
1: 设计去厝内底啦，对吧？哦哦，设计到厝内底入去啦，对吧？
2: 对
1: 啦，你看，你看，
0: 真厉害！
1: 对啊，啊，一个人设计几个？
0: 哈，可以当设计几个
1: 哦？一条龙诶，
0: 一个在那变未？
1: 一条龙诶，一头鸡尾一条龙诶，对吧？干洗集团啊，哎，
0: 干洗还干湿分离哦？
1: 对啊，一进来弄个干湿分离啊，哦，进来较高档诶设计弄个啦，
0: 真的，
3: 老卡到老顶啊，
2: 最基本的。
1: 基本啦，
0: 基本嘞，
1: 基本嘞，
0: 基本嘞，五倍都上啊！
2: 你现在拢爱镜诶，贵镜诶，
1: 电脑镜，哎呀，其实像那种电脑，还有3D 的，对不对？
0: 列印，

0: 啊，对啊，还透视了，不是单、啊、
1: 透视、哦，透视。你看上次去我就是被透视，他在隔壁透视拍出来的，
2: 哦，
1: 电脑显影出来。
2: 我记得你啊，
1: 我记得我哎，那
3: 卡卡照片，
2: 卡照片，
1: 卡照片，哎，卡照片够够抓痕。啊！抓痕。好了，哎、欸，拍摄开开玩笑了哈。啊，那要装修哈，找我，我这个找伊。
3: 装潢的。
1: 报我的名。
0: 对对对
1: 对。加一声，嘿，我抽的。
3: 就是讲，哎，咱设计到去装潢的。
1: 好的，谢谢你
0: 了。
1: 设计
0: 出来啦。
1: 啊，设计出来，这房间是原来的哈。
3: 啊，这顶装潢的呢。
0: 三房两厅啦。
1: 三 P 啦，三 P。喂。
2: 三房两厅，搁加一个
1: 客厅啦，
2: 客厅，客厅有几？
3: 我那个不喜欢太多房间，他喜欢一间就好了。
1: 我们希望露天的，露天的，看这人看，
0: 哎呀，
1: 人来疯了。
2: 对啊，不要谁料水都惊人看，对不？
1: 也是啊，生粒啊，嘛唔惊啊。
3: 好，谢谢，
1: 感谢你哈，不讲了，我要出代志哈，请慢走啊，请慢走。
3: 谢谢，
1: 好，发抖，
3: 谢谢哦。
1: 好了，
3: 好，来，我们欢迎白队第五组王俊元，对，好听的歌曲《人生如纸》。
1: 来，李明亮好听的歌曲，王俊，给你拍拍啊！

0: 哦，哎，去那比你明年较好呢，哈。
1: 对啊，人多演唱会多开完呢。
0: 对啊，对啊，对啊。我讲你，我讲你嘛会相信嘛，吼。对啦，哦，
1: 安尼好听啦，吼。
0: 好听，哎，你技术袂歹，
2: 好亮哦。别
0: 别别招啊，吼。
3: 无老古就参加，参加这个节目跳高去买的。
0: 安尼哦。哦，
4: 用心呐。
0: 啊，这都会买。
3: 哇，阮老师搞买，我
2: 答应。啊，你唔是讲你
1: 买？老师买啊，
0: 华西街哦。
1: 啊，华西街，
0: 这样苗北街吗？
1: 华西街，
0: 啊不，
1: 华西街不是一条的，
0: 对啊对啊，
1: 放假的，
0: 对对对，
5: 抓抓抓，吼吼吼吼，放西枪，哈哈，
1: 嘎嘎嘎嘎，
0: 可别，
4: 那你出死我的，
0: 对啊，没办法，加更
2: 了，对，真的，
0: 你有插灯吗？这样。
3: 原本
0: 刚刚
3: 有
0: 电话
3: 啦，
0: 我本来
2: 有电话，真的吗？
1: 后来发现是这个青光眼，
0: 未来枪。
3: 你会到个拜圣诞树徛
0: 在那里
3: 看？
0: 安尼哦，
3: 系啊，
0: 对啦对啦对，哎，你嘛做幽默呢，嘛讲我做笑的呢，哦，你起来不做谐星不菜，
1: 三八嘞。
2: 你确定人家想做谐星吗？
0: 来，欢迎咱红队白队两队的队长还有队员
4: 啊，
0: 来不简单哦，
2: 来红队你好，白队在这里，
0: 哇，大家
2: 全部一起上来，
0: 来啊来啊，装起来装起来。
4: 卡这边，阿北对，
0: 分边站哈，哈，来逛大街
6: 呢哈。左手边，
0: 好，谢谢啊，哦，今晚也做成那个，
2: 那个
0: 空气，哎，空气进步了，好，来，来来来来，哎，红队红队来，讲两句啊，哈，别讲第三句，你是讲广告嫌疑啊，嗯，
1: 唔通去报电话。
6: 自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各位观众好朋友及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好，
6: 我是红队队长耀银队曾世清，今天非常的开心，哎，代表长荣歌唱班来这边参加这个比赛，
1: 不简单呢。是啊，欸，你说干嘛？这大哥就成为投顾老师了。
4: 哎呀，
0: 老师对我讲，你都没在听，没在听，没在听，没在听。昨天那一。
1: 昨天来打我五十块就叫你买了嘛？你看今天涨到多少了？
0: 你不相信，对不对？
4: 来换你，
0: 瓦力，瓦力，哎，瓦力，
6: 给小凤吗？
0: 瓦力公说啊，瓦力，哇，小凤做公子。
7: 大力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
7: 我今天代表那个华美街歌友会，
0: 华
7: 美
0: 街，
1: 华美街
7: 的
1: 街，代表华西街，
7: 以前老师的歌手。
0: 哎，安尼安尼安尼，安少香，嘿嘿。哎，好，那以前老师的歌手，
7: 今天来到大吉祥，非常的高兴，非常的荣幸，有机会在这个舞台，表现，谢谢。
0: 对，没错，一般消防队是不需要讲话的，所以不能怪他。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因为公文心也缺氧，嗯，那个氧气就是很少，一个公文心也分氧 ，CPR 也改改做一下 CPR。但是 CPR 有人也不要用，用个变来骨这样等。
1: 哎啦，真的，
0: 对啊。
7: 30-2，30-2，
1: 哦，什么意思？
0: 压三十下，哎呀，比二，比二，
2: 压三十下，比二，
7: 鼻呼两次，
0: 啊，
2: 鼻子呼吸，
7: 鼻呼，
1: 哦，鼻子，
0: 来，孟田来，你趴着，我用鼻呼看看，
1: 大哥帮你，
0: 我来，
7: 鼻呼两次，五次循环，
0: 哦，五次循环
1: 啊，
0: 好了好了，
2: 这是一个很，
0: 现在我们是重点
2: 技术，真的，
0: 来重点看到底，
2: 对，看票手，
0: 帮我们分享比较多，哎呦，都很棒，真的都很棒，哦，你看红队是多少？
4: 349票，
0: 白队
2: 335票，
0: 恭喜在这差几十输了，
4: 对，现在差几点票呢？
0: 其他那些鬼票都是倒了不就平了，
4: 对哦，
0: 本队要倒这边的，你穿红的
1: 嘛，叫你卖穿红，
0: 哎，就是安尼啊，对，所以你该负最大的责任，颜色穿错了，
7: 希望后盖够机会，
1: 当然
2: 有，当然
0: 有啦，那也无机会，哎，
2: 对，
0: 虽败犹荣。你人大人有当救一下哈，来，你去上，去不去？可以华美街看，
2: 来拍照截图，
0: 还是华西街？
1: 哎，
0: 好，有啊哈，好，行啦，恭喜你哈，来得奖感言
6: 哈。好，那祝福电视机每一个观众朋友

0: 会使一路领先，二龙腾飞，三龙开泰，四季平安，五方临门，六六大顺，马到成功，洋洋得意。九运当头，十全十美。最后祝电视机所有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若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赚大钱，那祝福大力电视台能总是长
1: 虹。
2: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等一下更精彩的、哦、红白交流战，让各大团体欢迎组队来报名，免费报名 哦,
2: 对
1: 哦，五个人一组一台车，南北都会使，宜兰还是屏东的、花莲的、台东的，通通欢迎你们
2: 来。澎湖金门妈祖嘛会使，
3: 啊，等一下后边场也精彩了
2: 哦，有
3: 咱主持人其中一位的亲戚要来到你们，哎呦，拭目以待哦，
1: 听说又去的，又去
3: 的，又去的哦，少年的哦，
2: 谢谢，
1: 别走开。
3: 红白交流站。

今仔日是你要结婚的日子，爸爸啊，真欢喜。但是心肝头煞有淡薄仔毋甘啊，毋甘。即种的感觉，我嘛毋知影要安怎讲。希望你会当幸福。

0: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赶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嘛吼，7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

0: 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1: 哦，你卡住了哈、哦！康德斯医疗级米群，国龙多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达康拢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米群。
0: 今天给您介绍哈，要介绍这支产品之前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诶这个诞生哈？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已经啊，这个做几啊十年的历史啊，啊，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活性的维他命 B1， 活性的维他命 B1 哈，这有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支产品的诞生哈？这是来自哈，这个足古早、足古早的时候，迄个时候，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困未起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扣扣的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会生，伊也会生，伊也会拔，伊也会拔。但也无大岗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着讲吼，原来是咱人的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什么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咧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哦，咱的肠仔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迄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若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关一低就出代志，迄个做啥？迄个做即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即、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即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恒定失去问题的时阵，即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啊，只讲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活性的维他命 B1 会当三成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侪观众们食咱的这个这个康特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够足好，因为咱这吼浓度较悬，咱免食啊侪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的吼，跟这个一样吼，黄色的细啊粒啊，就完了无吼，哦这。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哦。日本人做糖衣锭，哦，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免啦，免阁挂一只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让咱观众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竞争食两粒，什么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疼疼，边边涩涩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睁袂开，流目油。蒙雾，这嘛跟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仔叽叽叫，啊，耳仔轰轰叫，那喉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那喉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未响啊，生理不顺，这拢跟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会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闹泻，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阁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伊寒、黏伊热，啊，黏伊安尼手、脚手尾麻吼，像去互电电着共款。啊，有诶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寒。啊，伫咧精神方面啊，有当时也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甲啥？这拢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诶。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B1、B6、B12。为什么B1 会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B1。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B1。哦，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物内底有，不过你伫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

有啥？有这个律，伊这律啊，都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叫做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龙骨无爽快，因翁咧做即条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摆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台里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龙骨要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未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摆拢未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医生讲要开刀啊，即摆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其实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啊好困，即摆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边后一个衰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足爽快啊。好，这有这黄一个萧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痛会麻，即摆嘛较好啊。哦，啊，够有痛的骆大哥，骆大哥一天食两粒，肩膀未酸痛，透早行路够有力吼、哦。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阁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新闻在遮，这是阿弥陀佛的新闻，这是咱的新闻。阿里那边所有成分，一、二、三、四、五、六，咱大行都有，而且嘞成分比因搁较侪，不搁较高，哦，搁高，这成分拢分析互恁看哦。但是咱搁有添加啥物？咱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搁有这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哦。咱好爱让大家知影咱的好，咱个人物件完全所有成分，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侪人唔免食止痛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痛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有的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避，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有的是食素食的，佫有就是足侪西药剂的人，像这人啊，米群拢流袂掉，就安那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个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米群哦，也能改善你的目睭的疲劳、肩膀僵硬、个腰酸背痛，啊个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些当防止咱的血更硬化，啊个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个维生素 B5 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个有伽马、欧尼丹诺乳就是咱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咱的这个姜黄的萃取，会当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 B 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 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这 TTFD 高活性的 B 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除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要咱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个也帮助你肠仔吸收，佮会当互你的肌肉、神经组织，互你全面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足重点的，咱第二件就是最好朋友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足重要，伊会当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唔呐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欠管，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老化、糖尿病风险。B1 甲 B6 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着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嵌伫个肝糖内底，唔免嵌伫个油内底，互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骨维素，骨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佮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食身心科的药啊，朋友，暗时啊困袂起，在食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 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
这么好的东西，这是新的比之前那个年代的东西

0: 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哦，拢装伫个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了要甲你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 1 B 6 B 十二、泛酸钙、维生素 E。B 1 B 6 B 十二，接着是 B 5啦哈，维生素 E， 还有谷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色，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八十粒，一罐都会当吃，上少吃四十天，上济你当吃到八十天。哦，在日本买这一罐爱超过2700，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个酸抽疼麻，暗时啊困袂去的人，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要给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八十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诶，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啊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还我，我钱退还你，安尼好无？一罐1800，两罐算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啊，够我你试食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19，试食毋是食你家己买，试食是食我送诶哈。安尼有伤势无？你买会买这两罐啊？试食来食我的，啊食无效，我钱还你。安尼两罐还我就好，30个就好啦吼。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俩，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好，你一摆炸四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四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爱7200。今仔日全部走了转去，四罐只要偌济？3000块。而且这罐免还啊，食无效的这罐你要食的，食的就食的啊。空罐啊还我就好，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食嘛哈。吃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朋友，你若进前若食了袂歹，要甲咱斗支持的，要甲咱鼓励，0800-00919吼，三罐你买，一罐我送，啊，知不知吼？来，维尼，我加盈你哦。你好，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下加好来，那个65线的30组你还卖完就无啊？进山啊！
1: 康特苏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景燕姐你好，来一组，
2: 一组，
0: 来68线一组来，你好，春燕姐你好，
3: 嘿，阿燕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68线68线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4: 我一组，
0: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哈，一天上济食两粒哦，上济食两粒，啊，若保养的食一粒就好啊，为你我改你阿香姐。
5: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搁一组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6: 我一组。
0: 好，来，51线一组，52线，来，素清姐，你好。
7: 康德斯，我要一组。
0: 好，52线，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8: 一组。
0: 好，来，53线一组，53线，来，庄妈妈，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哈。今仔电工组门来做会好的，一摆炸四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你好，我家用咩康特斯哦？
9: 我咪一组。
0: 来，等我一个55线，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袂去，酸抽疼麻痹，逐项都有效啦，逐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袂顺、闭结的，得食效果就足好的。你只要一天食2粒，下早时啊食哈，早时啊起来多食哈。来，吴进山你好。
10: 我拄啊买偌久会到啊？
0: 今仔顶拜六就到啊，你电话叫好来56线，我叫小姐甲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华洪太太你好。你好，
11: 别接你的电话。
0: 我知道，我才有电话有在看啊。你要康特斯哦？
11: 你啥？
0: 我加盈啊。
11: 你加盈啊？
0: 对吧？
11: 好，我要加加一组来。
0: 等我一下，58线加加一组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两个再搁定加一个来，小菊你好。
12: 来，小菊多。
0: 好，来60线，搁一组来。你好，淑兰姐你好。
13: 我要一组。
0: 好，来61线，谢谢，多谢来，小菊姐你好。
14: 哦，好，小姐啊，
0: 一组好，
14: 好，
0: 来62线，谢谢，多谢恁的支持啊，莲花姐啊，你好，
15: 我不一组啊，
0: 好，谢谢，多谢啊，你免烦恼，食无效，免钱啦， 这一罐八十粒都要送你吃的，啊，你会记得认真吃，一天吃两粒啊，我送你，你就认真吃，这无收钱的哈。保时捷你好，
2: 喂，
0: 你要一组，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先来祝讲好哦，你是买3000哦。第四号是我送你的，送你试吃的哦，不是四号3000哦，3000啊，今天我送你一盒，四号送你3000，啊，你会当吃一盒，吃不完还我3盒，啊，知不知？另外一个，另外一个。

0: 你会酸痛疼麻袂？你会屈袂落，爬袂起來，手会举袂悬袂？会安尼？感觉手举袂悬，无法度举吹风机。吃一礼拜就好啊，吃一礼拜你就知效果哈。来，金姐大姐你好。哦，本来是33000嘛，三千就足俗的，240,000就足俗的。今仔日佫加一盒，互你试食，你食有效果，你感觉这个袂歹，食了都暗时都较好睏，都较袂酸痛疼吧，你就继续佮食哈。来，清代大哥，
1: 我加盐，嘿，加盐你好，
0: 你好，你要订康德斯哦。感谢你，多谢你哈！来，高雄的朋友，甲接一个52出来，52来帮我服务来。哎，父子大姐哈，你好，我家莹，你要订康乐斯哦。好，你订了一个好啊，我杀出来53，玉进大哥你好，安那。好，来，等我一个54出来，要一组54出来。你好，连林大哥你好。
2: 哎，我要康乐斯。
0: 康乐斯哦，等我一下，会记你哦。逐天吃，下早起来吃饭饱就吃，一天吃两粒。绝对有效，保证有效，这已经是老药方啊！会使讲是大家吃，大家都有效，都酸痛疼吧？你着吃什么物件？唔好白吃止痛药啊！这拢无要紧，这拢完全没有负担啊！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3: 哎，我一组，
0: 好来，你五十一串一组，五十一串来，素清姐你好，
4: 康德斯我要一组，
0: 好，五十二串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5: 一组，
0: 好来53只一组，我三串来，庄妈妈你好，哎，要一组，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哈。今天定岗主妇人做会好的，一摆炸四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你好，我家用咩康特斯哦，
6: 我要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5串，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未去，酸痛疼麻痹，各项都有效啦。各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未顺闭起来，得吃效果就足好的。你只要一天吃两粒，下早时啊吃哈，早时啊起来就好吃哈。来，吴进山你好。
7: 我拄啊买偌久会到啊？
0: 今仔顶拜六就到啊，你电话约好来56线，我叫小姐甲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华洪太太你好。你好。
8: 你就知我。
0: 我知啊，我才有电话有当看啊。你要康乐斯哦。
8: 你啥？
0: 我嘉莹啊。
8: 你嘉莹啊？
0: 对啊。
8: 我也刚加一组来。
0: 等我一下，58线刚加一组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来，来，再个丁家姐来，小菊你好。
9: 来，就这多。
0: 好，来，来，再刷，再一组来，你好，淑兰姐你好。
10: 我不要一组。
0: 好，来，来，再一刷，谢谢，多谢，来，小菊姐你好。
11: 好，小菊好，
0: 一组好。
11: 好，
0: 来，来，再一刷，谢谢，多谢，多谢你的支持啊，莲花姐你好。
12: 我不一组啊。
0: 好，谢谢，多谢啊。你免烦恼，吃不好，吃不好，免钱啦。这一罐80粒，拢要送你吃的，啊，你会记得。

第一首歌曲《台南淑贞姐》，来点播的这首《真爱无价》，给你做安排。花声23380303，来给咱做陪伴。丽人阿姨早安，美桃姐、嘉瑜姐、建中大哥、风鸣大哥，谢谢荣宇姐、怡云的妈、雪英。

红丸的泽明大哥，谢谢东市的小玉、小玉姐、嘉玲姐、淑珠姐、黄圆妈妈、桃园的雪晴啊，这。

0: 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大家早安，大家好，大家好。哦，头段这第一首歌其实真刺激吼。
1: 还行啊。
0: 哎呀，你大家可能，哎呀，听了这手甲这拿喉拢缩起来啊，那感觉。
1: 还好啦。
0: 还好啊。你还好，我还不行呢。
1: 你还没吗？
0: 我还没。
1: 你还没开？你还没开到啥子？
0: 小夸有暗暗的感觉。
1: 我想讲我是还好啦。
0: 安动的。
1: 我现在发现呢，有哪有运动？
0: 有运动，
1: 然后有去练，有啥物练核心？我觉得好像对唱歌有点帮助。
0: 当然咯、那是对唱歌有帮助。头段吼，多好咧含，有一个，楼顶咧修理物件。
1: 你讲小蔡哦、喔。
0: 哦，伊叫小蔡哦，
1: 因囝做领导的哦。
0: 哎呦，连因囝你拢唔放伊耍咧哦。
1: 到底？哦，
0: 因囝应该五六岁尔吧？
1: 屁啦！啊？他好像大学毕业了吧？
0: 哦，真的哦。
1: 真的啦，他上次他儿子有来啊，就是来伊传有几摆来我们修理什么物件，然后我
0: 等水电的啦，
1: 我有路过，我有看、遇到那个男生、然后我就跟他点个头，然后我就等着因爸爸，然后我讲哎呀，你迄个传。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他儿子。哦，错。

0: 啊，迄个学徒啊，
1: 对对对，学师啊来。然后叫我呢，我囝呢，我甘蔗呢，恁你安尼恁叫烟头甲苹果，
0: 就一直叫。你安尼讲，你安尼讲，伊头多是安尼讲啦吼，因为多好讲的，哎，你是主持人哦，吼，啊，结果这个就问嘛，讲吼，哎，啊，你差不多几岁？问岁数啦，讲，哎呦，哎，安尼你真正看不出来安尼的年纪啦，你拢安怎保养的啦？
1: 是不是？哎。
0: 结果我就无讲话，我无讲话。结果伊就含另外一个人在开讲啊，哦，讲哦，这个年纪啊，真正是吼，进前有一个大伊十五岁，啊，大伊十五岁的人啦，看起来比伊更加少年啦。哎呦！结果伊就问伊要安怎保养的啦，结果讲就是爱运动啊，爱唱歌啊，啊，逐天爱保持心情愉快啊，哦。啊，这个较早困的啦，哦，就意思就是讲吼，这个
1: 生活作息
0: 正常，然后你要多运动，
1: 对啦，
0: 然后食食的这个方面各方面吼，拢是爱去注意啦，
1: 小
0: 啊
1: 系
0: 啦，
1: 小啊控制。
0: 嘿，结果我就一直咧想讲，嗯，安尼我敢有常常去运动，我敢那含台好，
1: 真的吗？
0: 我差不多一个月吼，差不多两届游泳啦。
1: 那还 OK 啊，一个月，我当作一礼拜。
0: 一个月，差不多，即马最近有买一个这个运动器材，哦，羽毛球，
1: 哦，很棒啊，但是要小心着打，不然像我之前那样，手要搞很久才会好。
0: 啊，今天哦，
1: 真的啦，不要乱挥乱打，今天
0: 太会杀球了。
1: 不是，我跟你讲，我那时候手受伤，还真的不是杀球，就是多到一个角度，你知道。我还不是要杀球，我只是要轻轻打而已。
0: 嗯，因为就这人。运动哦，就开始，就是很那个，很有兴趣啦，很有兴趣，然后就是会很着迷，就爱去运动哦。最近很迷上杀球，
1: 你注意你的手。
0: 温那个小三呐，他国小三年的那个哦，足够拍啦。他国小的时阵就开始讲哦，爸爸，你看那个戴资颖，好会打球哦。
1: 看起来就。
0: 你当真哦。全台湾都为戴资颖加油嘛，
1: 为他疯狂。
0: 对啊，就是那个
1: 小戴。
0: 对啊，小戴啊，吼，就得一个加油。结果伊就是迷上了那个打羽毛球。
1: 我觉得很好。
0: 结果我有一届吼，带伊去楼卡中庭
1: 广场，
0: 然后在那边打羽毛球，路人经过说哦，伊迄这下读几年？我讲读国小一年啊，迄当阵才一年啊。
1: 我想
0: 那时候读一年级，
1: 他说：“
0: 哇，一年级可以跟你接发这样，这样打来打去，也算很厉害了。”嗯，伊阿哥是摕大人的迄个棍啊，
1: 球拍，
0: 嘿，摕大人的迄个球拍落去拍呢。嘿，昨我有去问看卖这个专业的啦，哦，去运动的那种器材。其实哦，真的就是要从小开始训练
1: 啊，当然啦，让他的肌肉各方面有那个记忆啊。
0: 但是哦，你真正去了解讲哦，哇，原来伊的细节分啊侪，一支迄个棍啊，一支球拍，会当分足侪这等级啦，多少磅数啦，然后那个线要怎么绑啦，
1: 对，没错。
0: 然后那个手感呢，那个握把那里，哦。混啊多呢，
1: 而且你改天要换线的时候，你还不能这样照着你的那个乱剪，你还要对称这样剪，它才不会因为拉扯然后变形。
0: 哦，迄不是爱用机器吗？
1: 没有，
0: 爱用机器
1: 就
0: 去用吗？
1: 没有。
0: 因为迄个磅数我有看，有的是哈，18磅哦，然后一个22磅，一个有一些是30几磅。我说差别在哪里？为什么明明就是？羽毛球拍啊，啊，为什么价钱差那么多？
1: 哦，那个差很多，真的。
0: 嘿，为几百块啊，啊为一千外块，啊为两三千，为四五千
1: 嘞。啊，有的很轻量，你拿在手上，你真的没啥感觉。但是你一不小心摔倒，人家就歪了。
0: 哦，嘿，材质啊。
1: 对，它就是有分很多种。
0: 你讲哦，那个细节要分到很多，那个是太专业，我拢唔知影。我讲现在目睭起起，我提两支，倒一支较轻，倒一支较重。哇，分不清楚，都一支较贵，我嘛不知影。
1: 本来我就一开始小朋友学习，就是让他就是一般就是
0: 初阶
1: 太高阶的东西，等他达到一个上手的时候，他会自己知道他喜欢什么。哦，哎，那一看来跟你讲一输呀，我坐在那种台。
0: 结果昨带去坐迄个运动器材，你刚才你讲哦，爸爸，我跟你说哦，这个手哦，握把那里要包厚一点。我说为什么？
1: 比较不会痛。

0: 他说哦，这样握起来打出去的那个感觉就不一样啊。我一下细汉就怎样讲，有一挂这个美感吼，
1: 这样很棒啊，表示他有那个、啊、他有兴趣，他有稍微钻研一下、嗯。
0: 然后昨天我就买一支新的那个球拍给他打，我就跟他在那边打，我们两个人是买一模一样的。嗯，哦，爸爸，这次好好打，怎么打都可以打出去，打得很高又很远。哎呦，因为之前我去买。一支然后100多块
1: 的，
0: 一般的啦，就是一般的，啊，搁送一粒球，
1: 嘿，
0: 啊，两支一组啊，哎，啊，就买俗俗啊，嗯，哎，真正有差啦，
1: 当然哦，
0: 伊讲哦，安尼拍起来哦，感觉就无同，
1: 你跟他甩弹性就差很多，
0: 真的，哦，这是我第一次去了解说哦，这个羽球的这个学问哦，其实嘛。那是羽毛球啦，还有很多像最近很流行的叫做什么匹克球
1: 哦，有那个就是比较、哦、那个拍子比较大的那一种。
0: 这个运动哦，最近好像还蛮多，在这个活动中心，哎、嗯，阿哥有一挂这个公园内底有人在耍、嗯。那匹克球是比较较无好拍呢，哦，像打那个什么乒乓球一样。
1: 对，它的拍子就是比较大的那一种。嗯、
0: 对，大的乒乓球。嗯，只是他好像没有在桌子上打，在地板上打。
1: 对，啊，那个也可以单人自己，就是有好像有在租借那样子的场域啦，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在里面打。
0: 其实你那领导的边就会当拍自己揭发。
1: 对啊。
0: 可是那个很困难的。嗯。另外，手工哦，这匹克球看起来打得很轻松，其实他的那个体力是很耗尽。嗯。但就打还得网球有没
1: 有，哦，网球真的是还蛮。
0: 那个真的很累。
1: 对。
0: 就跳没，就跳没。哦，我觉得这些运动哦，其实，熟能生巧啊。
1: 哎、欸，其实小朋友有兴趣，可以让他去上一下课。
0: 他很爱体育耶。
1: 对，去没有去让他上那个羽球课，因为你好一岁寒啊，有几挂就是比较正确的基础，然后观念跟姿势，他比较不会受伤。嗯，对，因为你成为那今年三六五百小的话、嗯，我跟你讲，真的手受伤之后很久都不会好啊、哦。真的，我真的不会。
0: 会有一些运动伤害、
1: 啊，一定，而且这边又有很多那种什么肌腱啊什么之类的、嗯，然后你就很容易受伤。
0: 对啊，对，无唔对啦。
1: 韧带啊，什么有诶无诶吼，做麻烦诶。
0: 像就近景，那我有迄个母亲节的那个影片，嗯，我就带大的去露营，哎、嗯欸，我就觉得他。对我来说很有一种欣慰感，
1: 应该是就有成就感的吧？
0: 没有，很欣慰，就是觉得说他，从小就这么厉害吼，就是打羽毛球啦，各种运动啦，伊还佫算是伊三年的吼招标运动第一名啦，
1: 很棒啊！哎，
0: 全校三年级的第一名，我说怎么那么厉害？
1: 运动细胞很好，
0: 跑的还比男生还要快
1: 啊！
0: 嗯，我说你
1: 这样以后就不好追了。嗯，
0: 对，很难追。嗯、
1: 对，是你们男生加油。哎、
0: 欸，要跑快一点，知道吗？
1: 不好追哦。哎、
0: 欸，我说真的有遗传爸爸的这个基因。
1: 爸爸有很会跑吗？
0: 开玩笑，
1: 我不相信。爸爸是很会跑路，是不是？小孩子很会跑步，爸爸很会跑路，是这样吗？是这个意思吗？
0: 哇，就搞早的呢。哎呀、啊，我进前是那个国小的校队。
1: 我国小也蛮会跑的啦，然后一路一直到高中左右吧。就都不想动了，
0: 哦，因为已经烂嘛。
1: 不是，因为到那一个阶段的时候，女生开始会爱睡，较无想要拍力，因为乌。
0: 哦，真的呢。
1: 对，然后过来就是迄当阵嘛较无闲，因为迄当阵读音乐班，你要上学科又要上术科，你每天在学，
0: 嘿，
1: 你在学校里面真的很忙，你一天到晚跑这个教室跑那个教室，因为等一下你上钢琴课，你又要谁啦？谁跑路啦？嗯。
0: 啊，那这样子长大就是适合跑路啊？
1: 哦，没有，哎、欸，真的你要换教室啊，因为有些老师几下熊科啊，啊，你不用哎，下一堂数科嘛，数科你得要跟
0: 中来中去、
1: 啊，你要跟去找你的老师，底下对一间音乐教室琴房来的、嗯，你要跟去找迄个老师，我、哦、来个下一堂课，哎、欸，好，你可能是啊，迄、那个合唱团的课，哦，你要跟去合唱团的教室，反正你就是一直在做这些事就对了，嗯，对，就是安尼。
0: 好了，这就是运动啊，其实运动就是可以帮助，嗯，一寡身体代谢较无好。
1: 当然，
0: 哦，啊，佮其实
1: 自己的细胞活起来，动起来。
0: 对，
1: 哎，
0: 人是什么组成？人就是细胞，哦，你看细胞很小嘛，哦，慢慢堆叠而成，所以你若细胞若无营养啊，无好啊，吼，歹去啦，也是生破病啦，吼，那就是因为你的细胞啦，吼， 对呀、啊，所以把你的细胞活化起来，打刚刚那波起一块，
1: 然后制造
0: 少年啊，

0: 造好的细胞，然后坏的细胞 out、嗯、有没有？给关。
1: 就好的呀，就好的呀。哦，其实哦，这个工具是这样啦，像像咱手歌、嗯，有当时也着迄个麦克，嘛不是讲有习惯无，也是无习惯，就是唱起来你会觉得好像。要慢慢去熟悉那种音场、嗯、然后跟熟悉这个麦克风唱出来的那个灵敏度、嗯哼哦、可能你如果有常常在唱歌，如果常常在运动，你就知道其实器具是很重要的、哦嗯、这个工具好，这样有很多时段嘛，有人可以背山有没有要买一粒要买 一箱、哦、较好走路的较好运动的鞋啊，足重要的。
0: 啊，搁有啊，那中辈时段年岁较大，爱、哦、准备好呼吸，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嗯，因为恁唔知，恁可能耐受度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需要辅助跟支撑。哦，这是 OK 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有的你要爬更陡的山，麻烦你带登山杖。
1: 哦，哎呀，乖呀、啊。
0: 哎、欸，登山杖，嗯，对，因为它对你来讲，你也会比较。轻松一点、嗯欸，也比较不会运动伤害。
1: 有很多人讲哦，诶，旧脚甲老脚哦，都一个较伤害
0: 的脚头乌。啊、嗯，
1: 有很多人讲哦，是这个旧脚，
0: 为什么？没有，
1: 不是，其实是老脚，因为老脚你爱支撑你全身的力量。
0: 你爱打洞啦，诶、欸，应该是安尼讲。
1: 然后一步一步下去，你的脚头乌会受损的，磨损。
0: 所以有时候就会呈现一种状态，就是我就会真的很抖，然后我觉得好像真的太累太耗力了那一种，我就会斜着走。嗯，
1: 或者是直接用滚的。
0: 没有没有没有，你的
1: 滚下去，
0: 你就会像螃蟹一样，螃蟹是横着走嘛。那你横着走的时候、嗯，你就会觉得你好像会比较舒服一点。哦，这是真的啦，这是真的。
1: 嗯，可以。伟人，那个楼梯其实是背向后，然后这样下楼梯，
0: 危险。
1: 啊，滑嘞啦。哦。嗯，滑嘞，安尼。倒倒安尼，八股八股八股落去。
0: 我是感觉你若讲伫个操场那个。就是学校的操场啊，运动场里面，嗯、你把苦走这个是 OK 的，但是楼梯这种东西千万不要，嗯、因为你一个倒向下落，你就拜拜啊。嗯嗯嗯。所以唔忙做种遮危险的代志，你会当去学校的运动场，还是讲伊跑步的操场遐，你咧行的时候，你会当顺走完之后，然后背着走，我觉得这个都 OK 啦，但是不要在楼梯上，太危险、嗯，太危险。
1: 嘿啦，这是运动哦，运、嗯、动其实拢有一寡这个伤害几率、嗯、哦，啊，就是要注意啦。来注意，好，来继续，咱来安排歌曲啦。
0: 哎，第一首歌曲是罗德的《秀英》，阿姐，你要听春夏秋冬。
1: 伊是念念英哦，
0: 英就是一恩英三声英。嗯，哎，一恩恩恩恩恩恩，哎，三声英，秀英姐。
1: 哦，秀英哈。哎，春夏秋冬，来家己的秀慧姐，哦，秀慧姐要来听。眼泪一斤重，
0: 目屎一斤重。
1: 为什么他不用慕斯？
0: 我嘛是安尼感觉，因为我大半下拢是写慕斯。
1: 系啊，目屎嘛，目屎人咧讲的目屎就是一个目睭的目
0: 啊。对啊，咱无也无是讲那个奇怪，教育部伊。
1: 啊，伊正确的名叫做眼泪。
0: 个安尼，咱就想要念眼泪一斤
1: 重。眼泪啊，
0: 对啊，这后边来的这教育局找他啦，教育部的找他啦。嗯，
1: 来林部的数额。妈妈哦，来听。
0: 风中的花蕊。
1: 好，家己的英杰大哥来听。刁德郎。
0: 钉板是什么
1: ？DJ 啦，什么钉板？DJ 版。这吼，即马目前可能卡拉 OK 唱无啦，咱公司唱有俩。
0: 想讲什么是？
1: 我觉得这个音乐还蛮特别的，
0: 钉板
1: 还蛮好听的。
0: OK。
1: 啊，我也是第一次唱。
0: 好爽哦！啊，他有多多多。
1: 啊，当然抓袂到你啊，卖笑。
0: 因为多多多嘛。
1: 什么多多多？
0: 倒唱啊！无多多多。
1: 无，而且啊，足困难的。困难点就是讲吼，伊规首歌拢有合音呐。哦。都有合音，我很怕被拉走。
0: 真假的？那你就跟合音唱一样啊，就好了。
1: 哦，真的哈。
0: 别讲哎。哦。嗯。让人家
1: 我如果那么厉害，我就不用唱歌。
0: 就不会听起来哪里怪了，对不对？有时候有时候走音也是一种合音，那个真的是比较 natural， 比较天然的。
1: 原来你常常拢在合音
0: 哈。别讲哎哈。
1: 嗯，啊，你合了就有心得哟。
0: 当然，当然。哦
1: 哦，赞赞赞。嗯，啊，你以后请小不点老师也当休困，也当退休啊。嗯，来刁德郎啊，吼，连转的这四首歌曲吼，到顶来听歌。
0: 谢谢。

来嘉义的秀慧姐，点播的目屎一斤重。丽人阿姨，你的歌曲在广告了后，玉英姐、昆凌同学在哪里休困哦？芳芝妈妈、万年的陈妈妈、芳芝妈妈、丽莎、丽莎姐、信义大哥、素贞姐、玉双姐、玉清妈妈。

谢谢金美妈妈、新慈妈妈、阿莲的凤美姐、残部的凤色姐、登山大哥、超顿的彩珍姐、李港宝琴妈妈、秋南的尹太太、小港的秀月妈妈、德佳的彩娥姐、台中乔珍姐、秀芝姐、满静姐、大姐。

0: 谢。
1: 好，谢谢，真正足吊定了哈，吊定，懂吃懂吃懂吃，很特别，很特别。
0: 加地都对
1: 啊。会当想象荣哥唱这首歌的表情，甲伊的
0: 态度。你也无敢模仿者。
1: 阿伯有到迄个揣摩的迄个空间呐。
0: 阿伯吗？我时光地方来讲，每一首拢会使惟妙惟肖啊。有你要来者，什么歌词是啥？
1: 吊的人。好啦，三个字就好啊。
0: 无半米，你爱唱啥？
1: 无半米，听心抓去看真实。
0: 有嘞有嘞有。请看老板 VC 啊，啊，你看比照组跟对照组。
1: 你若爱听，今仔日都有下晡四点、六点就这部，啊，你五点改点这首，我话爱听 DJ 版。哎，伊讲哦，刘进唱这首歌吼，甲你足像的啊。
0: 学你够像的。
1: 伊是我偶像啊，所以我变作是我的这个叫做模仿的对象啊。对呀、啊，不是呕吐的对象哦，是偶像，真正是模仿的对象。
0: OK OK。
1: 啊，无多啦，这烙印太深了。在这高年的这个时间，
0: 表情拢爱偷起
1: 哩。在这高年的时间，你就知影，我受尽偌济啊的，偌尼啊济迄落，
0: 偌尼啊
1: 济阴影，你敢知？即摆连做梦，连做梦在唱歌嘛是爱拍毛。
0: 那就是轮廓已经印到脑子里了
1: 啊！真的哦，
0: 哎呀呀呀！
1: 哦，没有啦。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你若爱唱歌的人哦，其实拢是为模仿开始。
0: 当然啦，当然。
1: 我以前唱歌嘛是啊，我也唔知影讲台语歌的这个歌词啊。我幼稚园我就会要唱台语歌。
0: 真的
1: 哦。幼稚园，阮爸就。
0: 啊，恁臭哪一代？
1: 啊，
0: 臭哪一代？
1: 袂，家己拢正确，但是我拢看无，我看无，看
0: 无迄个字啊，
1: 拢爱用背啊。
0: 小时候一定用背的。
1: 所以从小一定都会有一个模仿的对象，学习的对象。
0: 所以第一当阵是方顺杰。
1: 迄当阵哦，足侪人诶啦，洪延宏老师嘛有啊，蔡小虎大哥嘛有啊，叶克典老师嘛有啊。
0: 哦，对了。那时候都很红诶，这些大哥大师级都。
1: 因为阮爸就爱听啊，从小就耳濡目染嘛。啊！你就听哦，会晓唱啊！较大汉啊，国小的时阵吼，就爱用钱来去甲你怪啊，无钱我也无爱唱啊，对不？
0: 在很细，小时候就这么会做生意。
1: 你唔知，所以唔是啦，就是鼓励啦，时代有点鼓励你，讲你学一首歌，我给你20块。
0: 我其实我感觉爸爸心内是有骄傲的，因为
1: 伊
0: 会感觉讲，阮囝唱歌最好听，真假啊？真，我听讲恁囝唱歌最好听，啊来就叫你去唱。因为爸爸，你不是说爸爸以前就在开店嘛？
1: 对啊。
0: 对啊，所以呢，人来客气的时阵，一个就欢喜，甲你讲囝做好唱，然后伊的心内伊就足欢喜的。所以你这个时阵，你就会当拿翘。
1: 结果足侪朋友拢唔相信的，因为听阮爸唱歌讲，真的有。

0: 假的啦。
1: 你安尼讲起来，袂输咱恁爸手官神功音不转了，是到底？
0: 是比较较夸大啦。
1: 哦，较夸大，算出马去迄组的就对啦，甲龙哥同款的。无甲迄个境界。
0: 表情无，表情差不多
1: 也十，
0: 伊也十分尔。但是手歌哦，伊手歌的曲势哦，真正足厉害。
1: 顺良迄组吗？
0: 无，什么歌拢是爱，这个较有气魄的啊，手歌了嘛，对不？
1: 我想讲顺良的迄组，好，拢我去啊，哇！
0: 哇，迄无多，哎，但是现在的这个时代，即卖时代是大家拢爱看啥物？你看文静的拢无人要看，爱看那种撒狗血。
1: 不一定吧？
0: 哦，也是讲哦，顺良的迄种的啊，对不？就是现在的口味
1: 较重咸的，
0: 较重咸嘛，
1: 对不对？嗯，安尼敢会打过神鬼关？
0: 所以我即摆开始每一首歌拢爱用性命来唱。
1: 我你爱唱个龙哥安尼，五空捏做一空安尼。
0: 啊，你讲我懂。
1: 没啦，你没还我不懂。我颜面神经，我若唱安尼唱歌，我颜面神经失调。嗯，啊，你不要紧。
0: 因为龙哥嘛捌讲过一句话，我印象就深的，伊讲哦，唱歌就是安尼啊，吼。为什么很多人都是？艺人叫做演艺人员，嗯，哦，其实伊的工作就是在演戏，在表演，嗯，哦，在唱歌，所以每一首歌拢有伊的性命嘛，哦，啊，伊的性命爱靠你，靠每一人演唱者落去演的，
1: 传递出来
0: 啊，哎，你要怎么去饰演这个感情呢？哦，你要怎么让这首歌有你自己的味道跟感情，你自己的感情放在里面呢？哦，所以有时候放进去太深不好，
1: 不行啊。
0: 对，会有点不舒服，
1: 抽离啊，
0: 会有点不舒服。所以荣哥放太深了，
1: 对你这样有危险。哎，你阿公阿娘，我想到
0: 早起，我问阿嫂看麦。
1: 对，我在你爱问，你是要问那个？
0: 问荣嫂啊。
1: 哦。我今天在你的书底下关心，
0: 看他有没有比较有没有舒服，因为他每一次都很放很深，感情都放的特别的太多了。
1: 对啊，太多了。欸，我也记得有一部那个什么电视剧，有一个女生，我已经没记得叫什么名了，不过我还记得她跟她演珍珠哦，什么人生珍珠人生还是什么人生我忘记了，嗯，然后那个女生一个是揣摩那个角色，嗯，她那个角色啦，她就是演得真的很好，嗯，然后你知道演到后来她自己抽离不了那个角色之后，她就自己离开了，
0: 自尽这样，
1: 真的，
0: 嗯，惊未出来啊，惊未出来，
1: 对，然后我心里就想，哦，怎么会这样？
0: 因为有很多个人嘛，有演什么同志啊、同性恋啊，啊，伊真实的人生，
1: 就来一把捅我这样吗？
0: 伊真实的人生，敢是同志？不是啊，啊，但是伊要安怎去揣摩，就是爱听别人的故事。
1: 对啊，对啊，就杨可涵。
0: 对啊，就是很多的一些的这个戏剧哈，有的是聊落去啊，有的是演戏演了收亲，无法度处理，啊，有的是看戏看到收亲嘛。
1: 我就感觉安尼淡薄啊，嗯，有点可惜啦，因为。就是大一个美好人生嘛，那二十几岁啊，你啊，你演几出戏，然后可能，我觉得可能伊家己心内嘛有一寡较无红知影的代志吧，然后刚好去投入这个角色之后，然后你就知道，然后他就觉得，哎，怎么他的人生就是跟他一这么样的悲惨，是不是？然后于是就融合在一起，然后他没有办法抽离，啊，结果了就选一条咱感觉较无好的路去行。嗯嗯，
0: 就参照有足侪哦，在演戏嘛，就没有办法抽离。
1: 真的，
0: 对啊，像有一些，我刚刚想到，我忘记了。
1: 男的女的？
0: 哦，我没记啊。真的。刚刚突然闪过那个画面。哇。嗯。好，阿丽兰先来讲美容小天地。
1: 老人天天都美丽啊，这个非常的重要。我起码最近差不多在大出来哦。我伫个旗下有看到，
0: 你热天的时阵哈，
1: 我有看到这样东西的，这样东西非常的棒棒，
0: 叫做这植物界沙西米啊，
1: 真经的，很赞的。我发现它真的有很多的吃法，因为我曾经把个底把来收在，然后好像是台北吧，我有一次去台北跟我姐、跟我孙啊、我三来的是这个 TK 代吧，然后去找了一间餐厅，因为那时候很晚了，就是觉得这间看起来有点像美式餐厅，然后我觉得看起来还不错，啊，不然你来这吃啊，好啊，顺便。叫一下那个叫什么？叫一下那个啊 ，Corona， 就喝个啤酒这样。因为美式餐厅会有一些炸物跟沙拉，对。那我吃到之后，这三娃哥，因为它看起来完全不像，但是你吃起来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它就是这个东西，一个是洛梨啊， 他真的很棒，因为伊除了讲会当降低咱的胆固醇以外，对咱的目睭啊、身体各方面其实拢有足好足好的帮助。嗯，欸，这真正是世界上诶，世界上上营养的水果，你袂使无食晒伊。嗯，就小时候不喜欢它，因为觉得它长得丑，然后吃起来又很没有味道。嗯，对，然后就没有很喜欢，然后妈妈就会为了要让你吃，让你喜欢它，然后把它打成果汁。哦，
0: 对
1: 对啊，长大之后开始慢慢的，哎，可能口感、口味各方面也会随之改变，然后了去认识它之后，发现哎，其实它虽然长得不怎么样，但是它对身体真的蛮好的。嗯，哎，医生跟我觉得森林里的奶油果之称啊，我爱夹起来跟它奶油般的细嫩。醇香，也果肉嘞，够富含着不饱和脂肪酸，哦，够有几挂叶黄素啦、玉米黄素啊、抗氧化剂等等啦，对着咱的心脏、目睭的保健，啊，够咱的改善几挂会肌手啊，嗯，弄加好的帮助，嗯，哦，所以这洛梨这个是这个水果呢，伊在1998年呢被誉为金氏世界纪录上应用的水果，
0: 哦，应用价值上盖好的水果，
1: 上管的就对啊，嗯，然后嘛是变成讲就是有咧健身的啦，还是讲比较养生者啊，他们比较喜欢的减肥保健圣品，嗯，哎，欸，啊，它其实呢讲一下它，这其实嘛是咱台湾本土本家的有的物件。对，伊算讲是属于亚热带的物种啊，伊原地主地伊是出世伫个咱的中美洲跟墨西哥那边，然后差不多伫个1918年到1931年的时阵呢，然后陆续啦，对着咱的农业试验，然后去引进来台湾，然后咱慢慢来去给它培养啊，去给它进化嘛。嗯，欸，啊，所以目前的产量区呢，大概会在台南的大内区啦、麻豆啦，是讲嘉义啦、嘉义的竹崎。啊，咱雅丽姐姐因到干那嘛是有种诶，嗯，对，所以其实它已经有分布比较多的地方了啦。然后以主要的产季伫6月8月，哦，啊，那是讲终生种诶，差不多8月10月。啊，来看哇生诶，迄种就是10月到2月。啊，你算起来几乎其实一整年都大概可以看得到它啦。
0: 对啊，啊，为什么差遐济咧？诶，欸，经常啊半年咧。
1: 哦，它品种
0: 诶，产季啊，
1: 因为它有那个不同的培育不同的那个品种。
0: 哦，品种的关系。
1: 哎，欸，对对对。
0: 诶，欸，你有看过诶，有的美国的洛梨哦，嗯，是诶有参像迄个料粉的有无？
1: 皱皱的。
0: 诶，欸，皱皱的。啊，台湾的完全拢坚固的哦。
1: 诶，啊，无的有等下拄着有一点点小颗粒啊。诶，欸，
0: 其实吼，哦，是甲气候有关的。
1: 哦，当然当然。
0: 哦，你若种伫北部，种伫中部，种伫南部，嗯，当然伊的迄，那个。产季都会有一些差别，因为气温不同，
1: 生出来
0: 气候不同，
1: 诶，果实长相也会不太一样，哦，啊，所以呢，它就是果肉啊，最雄心呢就是台农二号品种，嗯，哦，也果肉非常的香 Q 甘甜，所以它就叫绿金呐，
0: 啊。对，其实吼，哦，伊那产量吼，哦，就出大出的时阵啊，嗯，伊那熟较紧嘛，
1: 对啦，哦，
0: 啊也拢熟啊，啊你其实吼，哦，你甲伊的内底肉甲熬起来，嗯，冰伫冷冻。
1: 哦，对，没错。你还可以再放一小段时间，
0: 会当冻差不多。你啊，诶，拄好伫12月份，诶，拄好无落雨啊，你冰箱摕出来就会当吃。
1: 对，没错，很开心的一件事吼。啊，然后当然呢，伊的营养素咧，内底有含脂肪的落雨，伊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会比较高，一个维生素 C 啊、E 啊，各微量元素镁跟钾哦，这个平常就是要怎么摄取原型食物，从这个就 OK 没问题。嗯，然后对着抗发炎啊、降低咱的胆固醇啊、心血管疾病拢真有帮助哦。哦，伊其中的叶黄素、玉米黄素嘛，一定降低咱目睭的一挂常听到的，起码诶。无名病就是黄斑部病变，哦，欸，啊，白内障啊，诶，风险，所以真侪人拢真介意。特别是伊的膳食纤维，它可以增加饱足感。就是你卖看伊安尼哦，你差不多食半粒吧，你就感觉你很饱了，你的饱足感就会开始产生了。就所以你就袂感觉讲以后会一直想要食物件，一个优质的植物性蛋白啦。所以有在健身呢，想要练肌肉，还是讲无想要上负担的人，还是讲食。食素食的好朋友，伊嘛非常非常的适合。哦，啊，伊要安怎食上好咧？还是讲你平常时啊有啥物食法咧？通常咱拢搭配牛奶嘛，把它打成六零牛奶，啊，再掺一下布丁咧。或者是讲你安掺一寡虾子啊、洋葱啊，还是讲番茄啊，一起夹在吐司当中，也是一个很好的吃法。还是讲你家切落碎碎啊，啊加生菜啊，还是讲切成丁啦，加生菜拌做伙啊，是讲一寡果醋啊、和风酱啊，其实也很适合。
0: 哦，一个做法哦，你也当参考看卖。你若爱食日本料理的，哦，你会当问 wasabi 甲豆油，
1: 就这样。
0: 嗯，一食起来吼，听讲是植物界的生鱼片。
1: 哎呦，嗯，
0: 它的口感。
1: 哎呦，嗯，
0: 你有食过 Toro 无？
1: 有啊，有。
0: 尾鱼、黑尾鱼，
1: 那种入口即化，就是很绵密的感觉啊。
0: 对对对，然后它如果是现切的那个若里哦，沾瓦萨比跟导游哦，夹起来那个口感，真的就是很像生鱼片。
1: 我是夹过人的沙拉，就是唔是马铃薯泥啊，他把它弄成若里泥。
0: 就很特别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咱要安那经要安那保存呢？要经的时，当然是尽量是咱冬季的上好啦，就是我们当季当令的食物是最棒的，不管是蔬菜也好，水果也好。啊，你爱经迄伊的果形况也较完整的哦，啊，表皮呢比较光滑的，啊，带一点锈点的果实，就是伊流流啊，或者洗身洗身的吸水。这是 OK， 表示伊咧采收的时阵咧，伊的湿度都啊好啦。嗯，我你若讲伊的表皮果皮太过于光亮，还是讲伊的湿，就表示讲伊的湿度较无遐高，伊就较慢落来啊。哦啊，所以但唔过啦，因为伊品种的无同，有一寡果实成熟之后也是会变成深色，有点像深褐色、深紫色的感觉。啊，有的是袂变色的哦。所以你要判断讲洛梨是不是会当食的时阵，会当先用一个方式，你家己先摸看麦。轻轻的压一下，
0: 哎、嗯，它
1: 对，伊若讲有小块软软的时候，哦，安尼表示伊差不多会使食。啊，你是讲阿袂熟的咧，你会当放伫个一般的室温之下，你莫甲放咧冰箱，你放咧冰箱伊就歹熟的。嗯，哎，对，啊，你听候讲，哎、欸，伊较熟啊，你摸伊小块有淡薄仔软软的时阵，还是讲有变熟啊，哎，你就会当，你若无要随食。你得咱甲冰咧冰箱内底去做保存。嗯、哦，啊，你讲，我想要让伊延长搁较久的啊，因为可能有一段时间可能不在家啦，或者是说，可能会有一个一两个月没有落梨，你想吃，那成又进贡的，你就给它揭起来，给它挖出来，给它挖出来，然后冰咧，给它封存好势了，然后给它冰咧冷冻库。嗯，啊，你要食时，你随时都当摕落来，看你是要拍粿食也好，还是要做沙拉，通通都可以。嗯、所以大家认识，重新认识一下落梨，伊是一个真好的水果。嗯，对我再也不讨厌他了。嗯，真的啦，以上啦就是咱的迄个美容小天地啊。妈妈去菜市啊咧，来讲想要改变一下菜色啊，创啥你也可以试着就是用买洛梨回来，把水果当蔬菜吃。
0: 我每一年热天啦吼，就是这个
1: 三季哦，
0: 就是产季，我都会买很多的洛梨。
1: 这个时阵能搞吗？
0: 差不多六七月。差不多六七月，我每一年拢是六月七月份。就是小朋友放暑假，刚好
1: 他们应该也很喜欢，对不对？
0: 很爱
1: 他们都喜欢怎么吃法？
0: 就是
1: 沾吗？
0: 不是，洛梨，你把它就像我是直接把它冰在冷冻，嗯，因为我要做冰沙哦，洛梨冰沙，洛梨牛奶布丁，然后蜂蜜，
1: 哦，一定要的啊，这几个加起来绝配
0: 哇。就喝里面，
1: 哎，他喝一杯就八个暗时啊，真的，下午你只要喝一杯哦，或是中午喝一杯，你就可以饱到天灵盖了。
0: 每次喝完一杯，续杯，爸爸还有没有？
1: 还有，
0: 哎，很好喝。我还为了这个打洛梨果汁，我还去买一台特大的那个洛那个果汁机，
1: 更加夸张。
0: 对啊，因为小朋友爱加，
1: 不会的
0: 嘛。小朋友爱加，出来对人都爱加，我就觉得哎，好像还不错喝，
1: 然后
0: 就每年都可以
1: 来一下，
0: 对吧？好，这跟大家分享吼，洛梨
1: 来介绍，
0: 再来安排歌曲吼，两首歌。妈妈歌星，这是新播建林大姐点播的。
1: 我等下今夜阿姐你要听人客要求。
0: 好，来两首歌曲吼，听歌。

谢谢美容的淑珍姐、水盆妈妈、音乐妈妈、曾妈妈、碧霜姐、福田大哥、明雪大姐、

谢谢民雄的雪华姐，兴德钟爸爸、钟妈妈，还有薛糖妈妈、雕爷、建林姐，收到你的掌声。

0: 好，谢谢。来点歌的时间，卡电话起来，就当来点歌。卡控诉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二三三七，
1: 九五五九。
0: 两支电话拢总会当卡吼，啊卡起来吼，电视爱关较细声的，听电话内底声音吼。来，赶紧卡电话。雕爷哦，雕爷。哦
2: 哦哦，哦你的电话有战斗力的感觉。
0: 你的电话有电哦。啊，我先来接白
2: 通。
0: 雪莲姐，
3: 两位好，
0: 早安。
3: 我要点歌。
0: 好。
2: 好。
0: 想听啥？
3: 你最珍贵。
0: 你最珍贵。
3: 嗯。
0: 国语的嘛，吼。
3: 哎，合作的。
0: 哦，好，谢谢哈。
3: 好。
0: 嗯，拜拜。
2: 确定是国语的哦。
0: 哎。是阮的电话有。
1: 我嘛唔知呢。有电的哦。要定来。
0: 过来接看麦。折凤姐。何凤姐，
4: 大家点歌嘿。
0: 好啊，要听什么歌？
4: 听一条国语的，叫做什么？带刺的玫瑰呀。
0: 哦，带刺的玫瑰。
4: 嘿，
2: 带刺的蓓蕾吧。
4: 知影呢，我是讲是玫瑰的蓓蕾。
2: 应该是。
0: 国语的吼。
2: 我是一朵带刺的蓓蕾，干嘛一条？
0: 带刺的玫瑰。
2: 好，
0: 那个不是这首啊。
2: 是那首吗？
0: 你的噔噔噔噔噔。
2: 算是内地的吗？
0: 不是不是，苏芮的，苏芮的，苏芮的。
4: 是像嘿嘿，好啦。
0: 好，我来找看麦。
4: 好，好。
0: 苏有龙啊，好，好，谢谢，拜拜。
2: 苏芮是早一六年早期的。
0: 苏露啦。
2: 哦，苏露你呢？
0: 苏有龙啦，今麦苏有龙啦。哎，苏兰姐。
2: 哎，讲国语的啊。
0: 哎呀。
5: 要进呢。
0: 哎。
2: 哎，你好。
5: 你好，我要给你点一条歌。
0: 好啊好啊，要听什么歌？
5: 要点玉兰花。
0: 玉兰花哦。
2: 江辉的吗？还是迄落的玉兰花？玉兰花，你是要对一条呢？
5: 嘿嘿，这条。
0: 这条、哦。
2: 玉兰花，玉兰花。
0: 有蓝灰，有蓝灰，有蓝灰，
2: 啊，
0: 必须拢有蓝灰的。
2: 我已经头前已经，迄句第一句真正安尼唱。
5: 靠背。
0: 哦。
2: 啊，对啦。
0: 有靠背的哦。嘿
2: 啦嘿啦嘿啦。
0: 哦。
2: 你妈妈是啥物人啊？我妈妈叫做有蓝。
0: 哦，袂有蓝灰迄个啦。
5: 我要甲你讲，我甲你讲。
0: 哎，袂有蓝灰迄个啦，哦。哦，好好好。
5: 我慢车挂掉。
0: 啊？
5: 慢车挂掉。
0: 我慢车挂掉。
5: 我甲你讲者。
0: 好，你别搞。
5: 两心，我不爱讲，不爱讲出来啦。两心你就知啊啦。
0: 安尼我等你靠你，好不好？
2: 安尼你稍等一下哈。
5: 好，
0: 我等你靠你哈。
2: 哦，等一下。
0: 拜拜。
2: 拜拜。
0: 来，这是富足妈妈哦，你好。
6: 哎，我进。
0: 哎，
6: 妈妈
2: 你好。
6: 阿花，爱情三月天。
2: 哎呦，这歌好听啦。
0: 那你这歌点的？
2: 正经的。
0: 哎呀，这首歌好听哦。
6: 好，
2: 真是苦恋的三月天。
0: 好，后礼拜给你唱。
6: 好，
0: 好，拜拜。
2: 谢谢您，
6: 拜拜。
0: 好，拜拜。来，这是大坑的慧英姐。
7: 啊，你好。
0: 慧英姐，你好。
2: 你好。
7: 我要点歌。
0: 好啊，要听什么歌？
7: 自由的人。
2: 啊，搁一摆。
7: 自由，事业的人。
0: 事业的人哦。
7: 事业的人，靠小好做啦。
2: 靠小好。
0: 靠小好，事业的人哦。
7: 哎。
0: 你也从来唔捌事业的
2: 啊。
7: 无啦。
0: 啊。
2: 跟我堂弟爸爸庆功啦。
7: 越定的越啦。
2: 越哦。
0: 越
2: 事
7: 事业的人。
0: 失业的人呐、啊。
7: 来啦。
0: 啊。失业的人哦、啊，我来找看卖，看有错就好上
7: 的无？有啦，失业的人啦，失业的人啦。
2: 失业还是失业？
7: 失业啦。
0: 失业了。
7: 哎。
0: 哦，约会约了。
7: 哎啦。
0: 哦，失业失业的人呐、啊，哦，失业的人啦、
2: 啊。啊、哦。
0: 我想讲伊也唔捌迄落失业。
2: 哎呀，
7: 好好呀，真失业。
0: 伊遐好呀，对。好。好，下礼拜甲你唱哈。
7: 哦，谢谢。
0: 好，拜拜。

0: 啊、这是泡住的玉梅姐，
1: 帅哥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我要点一条迄个最后一封回信，
0: 最后一封信啦，
1: 哎，啊，当时会想到，
0: 后礼拜拜一啦，
1: 拜一啊，头几点？
0: 十点到十二点，
1: 十点，迄个十点到。
2: 现在就即排十点到十二点这个时间段会甲你安排。
1: 哦，
2: 哎，啊，你敢会记得？
1: 哎，
2: 你也会记得来收听。
1: 未啊，刷到要抢。
2: 你看你要头前还是要后边
1: 啊？啊，无我头前。
2: 好，安尼咱拢看头前哈。
1: 哦，谢谢。
2: 哦，谢谢您哈。
1: 谢。
0: 好，拜拜。
2: 安尼，你问较清楚啦。
0: 嘿嘿嘿，哦。你安尼讲，差不多几点几分要抢安尼啊？这是婚姻的富江，富江妈妈你好，
3: 富江妈妈您好，
4: 大哥你好，
0: 我
4: 好，
0: 好啊，你点歌？
4: 嘿啊，点歌，我点那个情来登，柯云祖的。
0: 情来登哦，
4: 嘿，
0: 哦，情来登啊，哎，新歌吧？
4: 柯云祖迄天有顶礼拜恁来底有唱啊？
0: 哎，新歌啦，哎，新歌即摆敢若无呢？
4: 现在无
0: 哦，哎，阿未
2: 出来，
0: 阿未有啦。
4: 没有，
0: 我知影伊迄天来龙岩游唱嘛，就是迄新歌，迄首新歌无，哎呀，无通好唱，无甲你安排，
4: 好，你甲我迄落啦，点你的歌好啦，
0: 我的歌，
4: 对啦，
0: 哦好，我甲你唱调直人啦吼，
4: 啊直人，
0: 哦好，
4: 好，谢谢，
0: 我的歌调直人啦吼。
4: 好，谢谢，
2: 那我给你安排什么事
0: 啦？好，我就给你安排啦，拜拜。
4: 好，
0: 谢谢。哦，拜拜。这是住伫沙田埔，丽芳姐吗？
5: 对。
0: 丽芳姐你好。
5: 你好。
0: 你听什么歌？
5: 我要听迄个《醉心恋》。
0: 醉心恋哦。
2: 足经典的老歌。
0: 无问题。
5: 好。
0: 后礼拜拜日给你安排哈。
5: 好，谢谢哦。
0: 好，谢谢，拜拜。
5: 拜拜。
0: 啊，拜拜。哦，以上点歌吼，阿伯甲您接到的吼，明仔载再过来点哈。

谢谢短安樱花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秀珠姐、宝彩妈妈、敏华姐、英景的碧莲姐，又是一个落着冬雪的日子。

而且你的饭煮熟了吼，味道就香了哦。谢谢秀珠姐，杨梅秀珠姐，屏东的满静姐，芳芝妈妈，碧霜姐，景星大哥，嘉荣哥哥。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了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枸杞俗称名言词，是精酿保健的圣品，带你盐酸枸杞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精酿，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带你盐酸枸杞精是你最好的选择。
0: 嘿，周香姐，
3: 哎，
0: 嘿，
3: 我要跟你说，这枸杞精哦，
0: 对，
3: 我保养隔壁，它都老保油，
0: 是，
3: 啊，吃到没老啊，
0: 安尼哦，
3: 啊，今嘛搁食到吼，脚毛白白乌呀。
0: 哦，人因为刮气有浇啊啦，肝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正哦，哦，谢谢。
3: 我足奇怪诶，
0: 嘿，
3: 我讲安尼你拢食伊，我不白吃啦。
0: 安尼吼，
3: 来食个好啦，
0: 谢谢你跟我分享哦。
4: 阿姨你好，
5: 大组的一组，
4: 大组的一组吼，
5: 阿姨
4: 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5: 看得很清楚，
4: 是吼，
5: 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4: 是
5: 吼，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1: 啊，只要咱捌买过大力电视台枸杞精的朋友吼，啊，应该啊，啊，对这个产品啊，拢有非常高的这个肯定。我今日啊要上节目进前啊，啊，因为大家拢知影，阮太太伫公司啊，啊，做恁的营养顾问，哦，啊，伫替恁啊做这个啊这个健康的咨询，哦，做一些身体上的问题啊，拢会甲阮太太讲，阮太太拢会当来分享我听。我知影讲啊，啥物人食咱物件，食倒一项食了吼，啊，即卖效果安怎，啥物进步，所以吼，咱会收集着足济咱的啊观众的这使用的这经过，因为这个物件吼，实在是对咱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足大足大的帮助。真济人听到枸杞，哦，听到枸杞这两字，知影？你看所有的你任何一贴中药当中，差不多逐贴内底拢有枸杞。为什么拢有枸杞？因为枸杞是上解滋阴的物件，啊。滋阴啥？滋阴就是固心固肝，所以肝火若不足，肝火若不足，大项代志拢来呢，巴巴搭搭，啥物问题拢走出来。哦，啊，过来固心啊，心气若不足，哦，迄糖分高的人一大堆的人啊，到老尾手会变西游记就是安尼。这足方便，你出门嘛会当扎人呢。我若伫厝里，我拢安那，我拢像安尼，我感觉吼，这是我食枸杞精上，我感觉最口感啦吼，因为咱直接安尼啉嘛会使啦，直接喝也可以，但我最爱安那呢。咱即卖年纪较济吼，啉一寡烧烧的物

行较好。不管什么天啦，不管是寒天啊热天，尽量啊热热的喝。像你安尼一天哦，你若相信我的教哦，你一天安尼甲我食一杯枸杞精，我来讲有偌济问题得到解决呢？你甲肝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甲腰子的关系问题得到解决，甲目睭有关的问题得到解决。哦，所以你加啉一杯这尔吼，目睭清，目睭金，未阁生涩模糊，未阁见着风，见着光，流目油，目油细细多，嘛未阁造成你的这个这视网膜的这个病变，说着这咱的目睭的退化，这个枸杞精啊，因为这是经过高倍浓缩，啊，阁加上内底足特殊的一挂成分落去配合起来，所以吃完了吼，你会发现哦，上班三天啦，上紧一天你就知影，啥物镜头一天就知影，我先来讲互你听，我先啉咧吼。就好啉，有够好啉的好啉。安利的郑大姐，你听完了，你会感觉讲太真神奇。你目睭两蕊拢手术咯，看拢无啦，一蕊眼底佫出血，医生用药啊处理拢处理拢袂好。看我伫广告枸杞精讲啊，无甲买来试看卖，食无一组，一个月还袂够哦，眼底无佫出血，看物件清清。尾也是讲感觉家己试看卖啊，无一段时间卖食，无食又佫出血，结果吼。搁食枸杞精，搁配合西医的镭射，即摆就无搁出血啊。两蕊目睭看物件看足清楚，连糖分都稳定落来。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九八六九，即摆剩6.3。哦，所以你糖分悬的人，顶下看这段广告，恁真正捡到。这顾你的糖分，搁兼顾你的肝。过来，台中市西区的陈小姐，倒手边的目睭近视做镭射，最近这一年开始白内障。水晶体跟换这个置换啊，我换谁？自从食咱的枸杞精配合，两天才食一包尔哦，目睭生涩疲劳就减轻啊。伊是虽然用脑过多，用眼过多，但六下班目睭嘛未生涩哦。这是咱的家诶台中的陈小姐，规日呢庄小姐本人是糖尿病，青光眼佫带白内障，一年前开刀了拢无爽快，倒手边青光眼佫兼镭射，还佫有白内障，医生讲嘛爱开刀，伊讲伊袂开啦。自从一天吃一条叶黄素，甲一条枸杞精了吼，看物件足清楚啊，嘛未阁再有目睭无爽快的状况啊。啊，过来这是杜家咖喱洪大姐，因按肝硬化，肝硬化了后脚吼有空脆烂未好啦，烂未好哦，膏药啊阁膏未好，结果因按啊本来是要吃，本来想讲吼。哎呦，做肝硬化，食一挂枸杞精来养一挂肝血，结果食了，一天一包啊，食过完血，讲空嘴讲健脾啊，讲好胃啊，即摆食一年啊，迄肝硬化的人呢，肝硬化的人，迄是有当时也是用要救袂倒转来，即摆食一年了，即摆讲好甲甲平常人同款，哦，家己啦，卡的王大哥嘛同款，伊讲长期间食降血糖的西药，糖分拢会悬到100%，哦，即四个月前开始一天食一包枸杞精，不但目睭袂流目油，看物件清楚，而且呢。抽血报告了，医生甲讲，讲伊个肝指数甲腰子个指数拢足好个，糖分嘛正常啊，真正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哦，这目睭个问题，你要小心肝呐，啊，小心肝呐，唔是目睭就是目睭个问题啊，啊，目睭个问题是来自啥？来自你个肝血不足哦。目睭保养唔是干食叶黄素呢？目睭保养唔是干看人咧广告，啥物目睭药摕来食？目睭个保养上重要是甲你个肝顾好，因为肝个功能开窍伫目睭啦。哦，肝血不足，目睭就无好，目睭就反老。全世界已经证实，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这不是咱讲的啊。那三军中医的洪医师，哦，因在做研究，用这鸟鼠啊来做研究，发现到咱内衣的分泌量增加，五成的鸟鼠啊，拢两只内底就一只好起来。哦，而且伊讲哦，泪水可以保护角膜跟结膜，所以枸杞内底有丰富的多糖体，够甜菜碱，会让抗氧化、抗发炎，会当抑制眼睛的发炎，稳定咱的泪液层。所以枸杞多糖体够会当调节咱的免疫系统。你若有这个问题，我就甲你讲，上班三天，上紧一天啦，看物件模糊的、生涩大的、模糊的吼，流目油的、目睭看红丝的、吼，巩膜反黄的、目睭反黄的，这个较黄疸的这种，目睭红肿，啊，过来这大眼睛的、白眼啊症的。啊，青光眼、白内障，再开刀了后，目睭无爽快。你若有这经营的朋友，我来讲，上班三天，上紧一天啦，要甲你养你的肝血，肝无好的哦，目睭会惊光的，暗时啊困袂去，搞眠梦的，心情郁卒的，肝无好的人足够郁卒的，肝气郁结嘛，所以肝气郁结人的脾气暴躁嘛，哦，你像这种的，骂大骂小这种的，你甲叫伊食枸杞精。女性朋友，查囡仔人月经来你。

这啊，啊那拢洗袂清气的，搞疲劳的，啊，佮有这个月目面色暗淡无光的，这唔是我家己一个人，我来编这故事出来讲你听。因为估计伫古早以来，伊就是用伫肝肾不足、腰酸胃痉、头晕吧，视力减退、内障头晕、消渴症，补肝肾、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这是啥物？这是《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内底有写，久服者筋筋骨耐寒暑，久服群心不老。皇帝内经写五罗必有一伤，久视会伤心伤血嘛，就是你若看目睭用久了，你会伤啥？伤啥物血？伤肝血嘛。你肝血无够，你一直用目睭，你的肝血就无够，补充未够，送未到遐。啊，你啊，唔是食补血呢？唔是食补血，你啊食枸杞。哦，枸杞咱有家浓缩出六大功能：第一，调节免疫系统，可以抗癌；第二，明目；第三，抗疲劳，让囡仔记忆好；第四，会当帮忙造血、延缓老化，会当养颜美容；第五，查甫人会当强身壮阳，会当安那提高男性的性功能。过来，最后一点上重要，你若有糖分高、血油高、血压高、肝无好诶、肝包油诶、慢性肝炎、有 A 肝、B 肝、C 肝、慢性肝炎、有肝硬化诶朋友，找无物件好食对无？食枸杞精，食一个天然诶食物，因为吼糖尿病啊会造成高血糖，会造成啥？目睭诶病变。中医伫讲，糖尿病人食枸杞，现在知道还不晚。你即摆听我有听我伫讲诶，糖尿病好朋友。现在知道还不晚、哦、表示你要顾那个烟熏，因为这里面啦，咱除了有枸杞以外，还有一个来自日本的四机能改善剂，很多人目睭无好，吃咱的东西效果特别好，因为这是日本的技术啦，这不是咱在讲的干眼症的改善测试，这是日本做的、哦、眼球吸收的测试，这都是日本做的、哦、真真正正有效果的东西，有专利的东西，咱才敢跟大家讲。一粒细细粒的枸杞里底有18种的氨基酸，有叶黄素、有核黄素、有枸杞红素、玉米黄素，佮有19种的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甜菜碱、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佮有类胡萝卜素。每一条20公克的枸杞精里底有60公克的枸杞，一条里底就一两啊，一条里底一两的枸杞，而且呢是天然新鲜的枸杞落去萃取的。内底有多项的专利浓缩的精华，有低温萃取，完全补充这迄落做枸杞本身的营养分。啊，为什么要食枸杞精？唔是加食枸杞，因为啊，枸杞上好的物件是伫个籽啊。啊，咱的胃肠无法度分解这个籽，所以咱要用超低温无氧萃取，才会当把枸杞的籽的功能，把伊的枸杞多糖摕出来。所以枸杞精是先果连皮带籽来萃取的，一包枸杞精，伊的效果。比你咧泡五大杯枸杞茶啊，还佫好咧足侪杯啦，迄无法度用这个数字来去做评比哦。而且还佫有另外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叫做乌豆精皮。这乌豆精皮啊，这种物件伊内底花青素，对着咱的身体非常的好。干那这个物件，黑豆种皮萃取都会当做一个产品啦。啊，不过咱家放伫内底是安那，是要这支产品佫较有效哦。咱特别添加黑豆的萃取花青素，会当帮助你啊。哎、欸，咱看物件搁较清，搁较明，中老年人诶目睭搁较健康，暗时啊嘛看较清楚，较袂疲劳，较袂酸涩，促进咱目睭诶新陈代谢，搁会当互你诶目睭啊愈来愈明。有遮尔啊侪检验报告，就是要咱诶观众朋友了解，所有诶物件，只要你食过了，咱就是要你食有效，食有效果，你才会安那，你才会继续食。今仔日做这档广告。这档广告完了，因为这是咱最后一批原料，这批原料用完了吼。后一批原料，伊会继续会调整。30位电话卡通的朋友，咱今仔有做一个特别的优惠，一定爱认真卡哦，爱卡起来山顶有接到的人，抢先才有要优待下。一盒千二，三盒一组，3600。今仔电话卡通3盒3600，甲你算3000多，三盒算你3000多，安尼一盒剩1000，你就加省600块啊。滚两盒给你，好不好？滚两盒给你，让你炸五盒顿的。我阿婆，你开3000，哎，你就食海螺啊！吼，0800-00919，30组尔，电话先卡先赢吼。等一下，我无等人的哈，嘛无后补的哈，加今仔去赢去。这阿婆，你试食，送你的，这阿婆送你吼，安尼囥啊，安尼囥较清楚。啊，无你会当作我袂，安尼吼，321，你买五盒，我加一盒互你，总共炸六盒倒转去，六盒又等于偌济？3000块，但这嘛是30组尔吼，先讲好哈。今天有大组的，有要买大组的朋友，卡手较紧的哈，大组的10个尔，不爱接伤济的哈，10个哈，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偌济？
原价啊偌济？原价爱十二盒，爱14000四，今仔日12盒，互你开5000多。

0: 安尼像咧免阁加讲啊，电力家己加起卡，我即摆电力接开始接，接到30个接煞，安尼就煞，好不好？0800-00919，0800-00919来，吕大姐你好。
1: 喂，
0: 你要大做啊，小做诶？
1: 家阳，我要看到小做，啊，袂袂较客。
0: 无要紧，无要紧，你要后个月较客嘛，无要紧，先订较下，先订较紧啊。来，林大哥你好。
2: 我要做小做。
0: 好，来62线诶，小做，甲下者来，你有另外要大做啊，小做诶。
1: 要大做
0: 诶。来，3线大做啊，下者来，你有屏东啊，你有要大做啊，小做诶。
3: 我要小做。
0: 好，来4线小做，食无后免钱啊，春英姐你好。
4: 我甲买一组大做。
0: 大做诶，65线来，食无后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好。
5: 对，两组，提加提两组，
0: 两组大组哟。
5: 哎，对。
0: 好啊，66线，两组大组啦。你好，苏珍，你好。
6: 哎，要一组。
0: 好，一组来67线，甲下者来。你好，完好啊。
6: 哎，你好。
0: 要高基金啊，要大组小组。
6: 大组。
0: 来啦，9线大组啊，来郭太太，你好。
7: 我要一组啊。
0: 好，70线，恁家哪位肝无好，肝无好的人，你叫伊赶紧食，真正骨够肝有够好。来，俊成，你好，俊成。
8: 对。
0: 哎，要大组来53线啊。阿伯可能无大组，我甲你讲啊，今仔卖完了，阿伯可能无大组。金段你好，要大组先做，
8: 要先做。
0: 好来，54线来先做，来你好，宝贝，你好宝贝。
8: 哎，
0: 要大组先做，
8: 先做。
0: 好来，55线，55线的小姐吴太太你好，要大组先做，
8: 先做。
0: 来56线个小姐，你好苏珍姐，要大组先做。
8: 大
0: 好，57线大组哦，大工食你会愈食愈健康啦，真正咱面色愈来愈好来，自如你好。
9: 哎，我要小组一组。
0: 好，来60线的3000，甲小姐来，你要关注你哦。
10: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61线啊，大组小组，当时要收甲小姐讲，钱人较无方便的，要过月过，要初五初十随在恁啊，小妹你好。
11: 我要大组。
0: 好，来大组等我一下哈，你若开始讲到钱人无方便，你要过月过，要初五初十收拢无要紧。秘书姐你好。
12: 我要爱高基金。
0: 好，要大组啊，小组。
12: 我要大组。
0: 好，来65线，你有在吃哦。
12: 我无，我头一届
0: 咧。来好，来65线，来65线，来黄英姐，你好，黄英姐。
13: 有。
0: 哎，要高基金哦。
13: 嘿。
0: 好，你等下加好哈。来66线，甲我写者哈。唔捌食过高基金的，你食看卖。食无，你试食10条，你食十条过了，你的目睭会怎啊金起来？你的目油会怎啊收缩起来？你看物件会叫做清的，未阁模糊，未阁酸，未阁涩哈。来，英英姐，你好。
14: 哎呀。
0: 我家用要大做啊，小做。
14: 谢
0: 总，好，69线的来3000个小姐，你好，洪太太你好，
15: 嗯，
0: 哎，变大组啊，谢总，
15: 我谢总，
0: 好，等下也好啊，来60，来69、70、69、70、69、70，来你好，杨大哥，
16: 你好，哎，我改，哎，
0: 好，来51线51线哈，你好，没大组啊，谢总，
16: 我
0: 来52线52线的，给他下去，等下较紧嘞。认真卡，因为这30组大组来卖完就无啊吼。清楚了，大组先做，来54线，来索德大哥，要大组先做，好来55线，来啊秀珠姐你好，哎秀珠姐要大组，好来56线先做啦，你好碧晶姐你好，
17: 哎
0: 要大组先做，
17: 哎我他拄啊订小组，我要换大组，
0: 好来57线要换大组，你内行的啦，你有国祥大哥你好，
18: 我认真，
0: 要大组先做。
18: 大
0: 组，58线大组来，你好来，毛小姐要大组小组，毛小姐，
19: 小组，
0: 好来60线小姐，来碧英姐，你好碧英姐，要大组小组，啊59线59线59线来，你好61线，哎什么双妹你好，
4: 哎我小组，
0: 好来61线哈，唔免逐工啉无紧，两工啉一摆就好，你若有加买叶黄素的，一工叶黄素，一工枸杞精，一工叶黄素，一工枸杞精，安尼上盖好知无？真正有够好，来徐小姐你好。没大组，小组的，
1: 小
0: 组的，来62线，小组的，来，你要下令，哎，吴妈妈，
2: 我不会接受。
0: 好，来63线，甲小姐，63线，甲吴妈妈小姐来，碧莲姐你好，
3: 好，
0: 哎，你好，好，来64线，配滚水上盖好，知无吼？套上滚水啉上盖好，来，外面啊，你好，没大组，小组的，恁家哪位嘞？恁家过去哪位 ？A 干米干米型干脸的人，食这上盖好，来，手啊，你好，手啊，
12: 嘿，大组，小组，
0: 好，67线啊，等下落去啊，顶卡，卡卡有通位置哦，快讯你好。
10: 嘿，
0: 要大组小组？
10: 我要一组大组。
0: 好，来68线大组，甲快讯接者，天晴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0: 大组小组？
5: 大组。
0: 来，69线大组，过来下者，来，你好，来明星你好。
6: 要大组。大组。
0: 好，来52线、52线，来，你好，高子。高子，你好。
8: 对。
0: 要大组小组的。
8: 小组。
0: 好，小组的3000个，3000个都有60条啊！你若两工食一摆，就能食4个月。来，林大哥你好。
11: 我要小组。
0: 好，来62线的小组，甲下者来，你有另外要大组的小组的。 要大
7: 桌
0: 的啊，拉四线小桌，食无后免钱啊，春英姐你好。
7: 我刚要一桌大桌。
0: 来大桌的六十五线来食无后真正免钱啊，来蔡蔡大哥你好。
5: 对，两桌，提加提两桌。
0: 两桌大桌哦。
5: 哎，对对对。
0: 哦，六十六线两桌大桌来，你好苏珍你好。
13: 哎，要一桌。
0: 好，一桌来六十四线，甲下者来，你好元好啊。
13: 哎，你好。
0: 免高基金啊，免大桌小桌。
13: 大桌。
0: 来啦，九线大桌啊，来郭太太你好。
18: 我要一桌啊。
0: 好，七十线恁家哪位肝无好，肝无好的人，你叫来赶紧食，真正骨够肝有够好。来，俊成你好，俊成。
19: 对。
0: 哎，大桌。大桌来五十三线哈。阿伯可能是无大桌，我甲恁讲啊，今仔卖完了，阿伯可能无大桌。金段你好，要大桌小桌的，
19: 要小桌。
0: 好，来五十四线来小桌的，来你好保卫，你好保卫。
19: 哎，
0: 要大桌小桌的，
19: 小桌的。
0: 好，来五十五线五十五线的小姐吴太太你好，要大桌小桌的，
19: 小桌的。
0: 来五十六线甲小姐你好苏珍姐，
20: 哎。

谢谢石敏阿姨、徐德烈、钟小楼，谢谢丽玲姐、秀宇妈妈、发神大哥、立新杰、炳宁大哥、彩慧阿姨、竹霞妈妈、廖满妈妈。

谢丽欣姐，谢谢803好朋友，谢谢丽玲姐、阿段妈妈、雅慈妈妈、廖妈妈、花城大哥、竹香妈妈，谢谢男子秀宇妈妈、春错妈妈，谢谢仁武的秋兰姐、赵和大哥大嫂、小林姐。

0: 是阿妈妈丽心杰，秀宇妈妈，雅慈妈妈，素颜妹妹，春秋妈妈。哦，感谢大家花香，谢谢大家。
1: 好，谢谢，
2: 谢谢，
1: 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2: 六点至八点的宝贝，
1: 哦，还有大家好，我是笑眯眯小宝，
2: 大家好，我是人小就是高的明星。
1: 大家早安哦，老早老早。
2: 其实讲今天你啊，原本哦，可能我会来请假的。
1: 今天你
2: 早上没松快，
1: 今天你是，
2: 没有，
1: 你昨天不是不舒服？
2: 昨天为什么会不舒服呢？
1: 为什么？
2: 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其实因为前一天呐，前天因为我去挂靠。你跳舞的时阵，
1: 礼拜六吗？
2: 对，礼拜六啊，我当下也可以去舞蹈教室去跳舞。然后因为那个舞蹈教室来的东西棒练起嘛，因为大家都要一直跳，所以不可能会让你满头大汗。
1: 对对对。
2: 所以说，我就是因为现在我靠嘛，没哇也是偏夏天，其实外面的天气也是蛮热的哇哈。所以说，一下子，因为我从公司这边骑车去那边，差不多嘛要哇。20多分钟，嘿，20多分钟，
1: 所以我
2: 骑车骑去京城路那边。
1: 哦，京城路哦，
2: 还差不多20分钟左右。哦，所以讲啊，即马天气嘛较热啦，所以说，但是骑车骑到羞羞哦，然后但是又进到那个教室来对，
1: 然后个令令啊，
2: 跳舞，然后我当下老就得乖，礼拜六不是啊，礼拜六没有从公司这边出发，是温从我家啦，然后去。然后开始跳步的时阵，然后就一直流汗哦。其实我很会流汗，然后就流完之后呢，我才发现说，哦，好像有点没啥松快。但是你拜六的时阵要够还好哦，是真正没松快是一张
1: 哦。昨天跳，
2: 而且下你看我昨天早上其实也没怎样，但是当下班掉哦，
1: 回家
2: 我有干嘛讲哦，规个人实在是头很晕，尤其是我就去睡个觉起来之后，我发现哇，那个头壳实在是
1: 冰冰
2: 哦，天旋地转的。我看出去，那个景色，刚才看出去那个画面，整个看出去之后哇，明天那谁呢？你看到你的人会变哪呢？然后我就开始
1: 头晕目眩啊。
2: 系啊，所以你头晕嘛，就会开始哦，想要吐，真的是，而且还会拉肚子
1: 真的，
2: 就开始上吐下泻。一开始我嘛，牙公我这个会不会是感冒？但是我这样分析一下，我感觉我应该是今天是丢刷气啊。
1: 中暑了，
2: 而且这种中暑是比较特别，我们中暑其实也有分。比较算是阳暑跟阴暑，
1: 就
2: 后来我再去查一下资料啦，因为我就想说，其实我也没有一直在大热天，因为像有一些我些做宾馆靠做代志，
1: 对，
2: 像有一些运动员啊，或者是有一些
1: 做靠扛过
2: 做抽档，
1: 对，
2: 那种就真正是就热，啊，不过我淡薄仔算是在冷气房内底，冷气房内底，啊，我阁有去。那个下晡就来，我搁啉饮料，然后就老就坐乖，我搁
1: 啉饮料
2: 冰的物件，
1: 那你也对。
2: 所以啊，我这个这种掉衰可能是另外一种啊，可能人讲的就阴暑，
1: 阴暑
2: 那个阴气阳衰啊，
1: 阴气的
2: 阴天的阴就阴暑啊。所以说哦，现在的这个中暑，其实我也不是说很了解啦。
1: 所以
2: 欢迎昨天我就是哦，就想要吐的，
1: 跟咱一般的中暑，跟咱较无同款。
2: 哎呀，你现在肠胃也会。有会有点稍微有点拉肚子，
1: 不太一样，症状好像不太一样，就换波感。
2: 不过我各位老皮呢，各位老皮呢，哎呀，他其实还会有伴随这个流鼻涕的现象。
1: 那也跨够龄啊。
2: 对，
1: 那就是可能看人的体质啊，跨体质。
2: 对啊，你有化型，你有安尼鬼不？你
1: 是中暑，
2: 还是你丢酸？
1: 我高中的时候有
2: 阳暑还是？
1: 高中的时候有，应该是阳暑。
2: 阳暑
1: 应该是阳，因为那个时阵都要去那个下校嘛，高中的时候去学校
2: 拉拉队哦。
1: 那个时候还没不是哦，那个时候刚好去帮忙除草
2: 除草。
1: 嘿，除草，因为我们那个
2: 大热天除草，
1: 暑假不是都会有归岗啊，
2: 返校日
1: 啊，然后登去下校，然后去那个扫地啊。
2: 另类的同学会。
1: 哎，对对对，
2: 相见欢呢。
1: 然后就刚好被分配去除草，然后就说
2: 哦，然后就除草。
1: 那时候好像也没有到很大太阳呢，那个时候。好像是，算是有点阴天，但是嘛是伊的温度很高，也是蛮高的。然后就在那边割，挂草啊，挂完了哦，干嘛讲？开始头晕目暗嘛，开始干嘛怪怪哦？然后就开始喝那个，可能又刚好又喝冰凉，冰凉的吼，然后啉了之后就开始无爽快，就会开始觉得，就会觉得。 我们在那边讲些感慨，
2: 一阵光刚被摆出来，你一阵你刚被流光，
1: 会也是会，
2: 也是会流汗，对不对？
1: 哎、嗯，然后就会觉得说，哎、欸，刚刚有点头晕，然后有点恶心，安尼吼，哎、欸，这个症状好像就比较偏阳暑一点、啊
2: 欸、而且这个感觉是他的那个汗哦，你会有点觉得好像闷在来，但有点
1: 对，
2: 有点流不太出来。
1: 底下还有那个高中制服，
2: 很神奇哦，
1: 一景哥在请几件 T 恤里又来带，哦，就是那个能够吸汗嘛，好、嗯，然后就哦、啊，可能那个汗水不要都摆出去，然后就会造成这个阳暑哦。
2: 哦，有时候你那个猎杀前看不见人家透气，
1: 对，可能没有那么那个透气，然后就。特别来对，然后就干嘛讲？哎、欸，那应该是中暑了。
2: 哦，掉刷，
1: 然后出完之后的去保健室休息。哦，
2: 找护士的、
1: 啊，
2: 找
1: 护士。老师在讲，
2: 寻求安慰一下。
1: 那脚超啊，那边那边，变成那哦，然后就被那个带去那个保健室。
2: 那你名称有倒掉，这是重点。
1: 有啦，
2: 休困掉。
1: 有啦，我就怕推挤的。
2: 保健室，我当下哎，有些小朋友很喜欢看，哇，好好。
1: 保健室吗？
2: 我就很神的，就哦，你怎么哇这么好？不是这么好。哎，人讲还是得三百威啊吼。
1: 哎呀，
2: 就是说不要乌鸦嘴吼。
1: 不要乌鸦嘴，人家也是逼不得已的。
2: 人家也是逼不得已的，但是有时候有些小朋友嘛，他们可能也没有想太多，就觉得说哦，哇，你怎么那么好？不用上课，
1: 躺在那里。
2: 保健室休困。
1: 那么，哎，这个吼，领刚的魔力，
2: 对啊，那是看不厚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那个，我当下那个老一辈在讲，所以我当下哎，我当下哎，有的人会说什么啊？我最近弄无安怎安怎，然后给我就是，
1: 千万唔通讲这种话，
2: 耍来你可能
1: 无啦，我最近我心情都好个啊，吼，我拢无安怎安怎，对，就是未使讲这种话出来，你敢讲出来吼，可能
2: 讲出来，让你实现一下你的愿望，
1: 未使，这做准的哦。
2: 有当下也较惊，有当下真的会有这种事发生。
1: 像我之前的我那样。哎，这久无感冒啊呢吼！哎，你刚才我开始感冒，开始感冒哦。
2: 对，当下我妈妈慢慢
1: 真的会这样。
2: 我妈妈就说：“哎，你慢慢欧北空，
1: 慢慢张欧北空位。”
2: 好像真的有几番的那个感觉哦。
1: 对啊，哦，这个不是手迷信啊，我就觉得就是冥冥之中就会让你
2: 好像真的那个几率好像突然间变大了，
1: 冥冥之中。
2: 哎呀，
1: 你也讲干嘛？哎。人家说我就是感冒的，然后你千万不要说什么话、哦、不可以说出来，他说、哦、好就是、
2: 哦、所以说现在
1: 就睡了，
2: 现在是落雨天，我可以说、欸、最近好像很少出太阳，你搞不好就会出太阳、
1: 你套得出来
2: 反过来、
1: 欸、而且现在那个夏天真的是太阳很大啦、
2: 哦、对啦，
1: 你看现在还没端午节、就虽然说夏至过了，
2: 立夏
1: 已经开始的吼，但是讲感觉最近的时间呢，哈，天气就热，大白天的很热，然后现在因为温室效应，那个温度又越来越热，吼，不是像以前那夏天的感觉，今嘛吼是有点这个温度有感觉，
2: 提早来报道，
1: 这块还有提升啊，所以讲咱今嘛要安装来预防吼，有这种阳暑跟阴暑，
2: 对，而且这家讲的掉刷五分最能降，后来一开始，哎，老师再帮我往上一下，就是有分阳暑，太阳的阳跟这个阴暑，有一些解热的妙招，它两个这个竞争要怎么去应付，其实不太一样，那怎么对付不太一样，像明奇这次遇到的就是偏向于阴暑，那为什么会觉得是阴暑？等一下再跟大家来解析。像哈哦，以出力的红喜五修夸摩港啊，像是阳暑啊，我们现在先来讲阳暑。阳暑通常发生在这个外靠哦，户外灰熊大这个日头哦。非常的这个烈的这个太阳，然后柏油路边或者是说操场，或者说你在工地工作哦，这样子比较高温的几个环境，然后也没有什么树荫，你就直接直晒啊，外界的热气直接和烈气的皮肤哦，直接和。

0: 使你的这个人体的汗哦哦汗出不畅哦，就是你好像哎应该。像你要躲在里头，照教力功应该要摆出就贼界的光、哦，但是你会觉得好像这个汗有点流不太出来，那个精液快速耗损，
1: 就是在你口水，
0: 哎，你的脆暖很快就会耗损，嗯、欸、像是我也是很容易流汗的，嗯、然后典型的症状哦，典型的症状会有一种头晕、嗯，然后会头晕，也会发热，
1: 好发热，
0: 然后面红，还会有烦躁。哦，身体黏汗，然后但是不易散热，
1: 对
0: 哦，口干舌燥。
1: 老干哦，混嘛是混混出这种，有些种吼黏在皮肤的，
0: 哦，
1: 有一种是哦，可以一直滴的那个，
0: 哦，对对对，
1: 那个就是正常排水嘛，
0: 哈。
1: 你讲黏在皮肤的，那就是会吸掉的、
0: 欸。其实我没有很观察过这个，哎、
1: 嗯，哦，真的哦，
0: 我没有分，因为我大部分都是应该是肾就变就关，就是很
1: 那个算是正常流汗呐、啊，哦、嗯，正常的
0: 然后这个、嗯、甚至会有心悸，严重的会有恶心、想吐。然后体温会持续升高，
1: 对对对哦，
0: 这种算是比较湿热，哦、就洗灾这种修诶这种性质，哦，算是外热强迫入体造成的暑热壅滞哦、嗯，这个是属于这个阳暑。
1: 啊，
0: 那阴暑的我讲啊，阴暑化形蝶，比如说冷气房、哦、冷气房或者是这个冷饮过度的饮用哦，电豆供，然后这个阴暑是比较常见于你长时间登机杆待在这个冷气房来的、嗯，你的这个汗这个毛孔紧闭啊、哦，加上你大量的淋这些冰温水，然后淋、嗯、吃这个冰品、嗯，使得这个寒气从体表或是肠胃来入侵、嗯、哦，导致这个寒包热的这个假象，然后你会觉得说，哎、欸，其实很热，但是其实，哎、欸，你会干嘛讲，哎、欸，干它凉凉，但是其实里面体内是热的这样，哦，一种假象啊。典型的症状有像头重、哦、倦怠，还有胃胀、腹泻啊、哦。你看他也有腹泻，因为我也有腹泻，然后闷热、哦，微微出汗，嗯，哦，先看小块无松快，嗯，哦，当下你会干嘛讲，哎、欸，吹这个冷气，愈吹愈无松快、嗯，哦，可能就是属于这种外寒，但是体内。暑湿的那个郁闷，属于这个虚实夹杂者。
1: 对对。
0: 因为我昨天下午就想说，哎、欸，好像身体热热的，我想讲吹下冷气，啊，唔够吹冷气，我又觉得说好像有点眼冷冷的感觉。嗯。所以我就干嘛讲这个身体感觉有点不太对劲。然后而且迄个时阵我确实是一直出入这个冷气房、嗯，然后一直冷热交杂哦，一下叠瓜靠帕里桃，然后一下又进冷气房、嗯，所以说我判断我这个应该，而且我肠胃会有不松快，
1: 那你属于阴暑啊？
0: 嘿，这应该先是阴暑啊。要怎么来预防跟改善呢？像是阳暑的部分呢、啊嗯，我们要保持这个水分
1: 啊、哦，
0: 要补充水分，避免曝晒。哦、外出记得要带多几顶帽啊、哦，遮阳伞或者是说防晒外套，尽量减少这个太阳的直射。嗯，然后每到二三十分啊，就要喝一下温水，或者是说淡薄啊，记得盐水哦，
1: 盐水，
0: 哎，补充一下这个电解质的平衡、嗯、啊，不要等到脆大家淋。然后如果是走在这个柏罗路上，哎，感觉到沉闷哦，可以找这个阴凉处哦，吹下风哦，卖。不要硬撑，
1: 对
0: 啊，那像是这个阴暑的部分呐、啊，我们就是冷气不要吹太强，嗯哦，不要诶、欸、少喝积冰，就是诶、欸、你的辛苦小小卖零这个冰棍水，或者说一些冷饮，不要大量摄取，
1: 对
0: 这个寒气啊会入诶、欸、会跑到你的这个胃肠来的，嗯哦对，所以说会有一种。这个落下来总控，
1: 对 对, 对、哦、
0: 所以说你流汗之后，如果要进这个冷气房啊，先把这个汗先气候搭哦，稍夸收敛一下你的体表哦，再进入这个低温的环境。嗯，好，那是讲咱的那哪发型这个掉刷边状呢？其实我们这个中医的部分啊，其实有教我们一些穴道的按压法，哦、可以混一下狗吼打给啊那样、嗯像是有三个穴道哦、嗯，像是这个合谷穴，合谷穴盛起咱的这个手的这个虎口。这些收在立竿
1: 脚
0: 起，哎，差不多以这些收在大拇指的跟这个食指的交界处啊，那立竿脚起会有一个，会有一个穴道啊，那、嗯，我这些收在，
1: 那起来都开始升起来，刚刚，
0: 我
1: 那个地方就是合谷穴，
0: 哎啊，这个可以。嗯这个可以改善这个头晕目眩、欸。
1: 这个穴位哈、哦，要讲诶，迄、那个行掐嘛、哦，也是蛮实用的。
0: 嘿，
1: 哦，头痛晕眩、哦、稍微按一下哈、哦，两手按一下、哦嗯、大概1至2分钟。
0: 合谷穴这些穴道你有听过
1: 吗？有，我有听过。
0: 合谷穴
1: 稍微
0: 这也算蛮有，
1: 练练的安尼啊，吼，诶、哦，让它稍微舒服一下。
0: 对，哦、头就可能会舒缓。
1: 对，哦、
0: 而且可以疏风解表。嗯，哦，第二个穴道是这个曲池穴，
1: 好，曲池穴
0: 是在这个脖子。欸，脖子后，欸，好像不是哦。曲池穴刚刚，欸，好，我不会记住。

0: 掉，我忘了，
1: 不要听，不要听，
0: 好像是在，哎，这在哪里啊？喂，啊，我主观啊，是在这个啊，这里啦，这里啊，手肘外侧这边有一个穴道，
1: 手肘
0: 的时候在细微，
1: 哦，那这个弯曲的时候在上面一点点，
0: 所以为什么它叫曲池？可能是这个
1: 弯
0: 曲的时候在
1: 上面一点点，
0: 它也是可以清热降火，有助于散热，这个时候在
1: 马上快七级了呀，
0: 啊，过来，
1: 你现在有点酸酸的哈，
0: 对呀。

0: 稍微出力，其实就很痛了。
1: 对，就会有点酸酸的感觉。
0: 嘿，这个手肘关节后面这些收窄，
1: 就是你弯起来收窄，然后再过来一点点
0: 上方一两三公分的收窄，
1: 大概三指的部分。嘿，
0: 这些收窄修改细节就疼哎。
1: 三至四指的收窄，
0: 这个地方也可以清热降火。
1: 嗯，对，修改细节
0: 然后过来几个收窄啊，叫风池穴。哦，
1: 风池穴
0: 就是我们这个阿妈棍后边
1: 后面。
0: 嘿，那么这些收窄吧，
1: 后面这边哦，
0: 这些收窄
1: 后边。
0: 按摩一下给他按摩一下哦，它也可以缓解这个头晕哦，它个当或者是这个肩颈紧绷也可以哦，来这个改善哦哈。哦，以这个拇指垂直按压哦，酸胀感为宜啊，也不宜过度用力啦哦。
1: 对，
0: 或者说你可以用这个简单刮痧啊，但是刮痧是适用在这个阳暑哦，是适用在阳暑，不是阴暑。
1: 阴暑不行哦，
0: 嘿，是属于这种外热过剩的肿痛哦。如果你今天头晕闷热，身体发烫。这个阳暑的症状，你可以修刮刮痧，它那刮痧你就用那个牛角刮痧板，
1: 欸、专用的那种，
0: 哎，陶瓷干净的这个陶瓷的藤席呀，
1: 因为我用藤席呀，
0: 你用藤席哈，沾这个少量的按摩油，去按那捣捣按那刮呢。
1: 你刮痧一定要确认说、你有头晕或者是闷热，身体发烫，我们再来刮
0: 阳暑型，
1: 再来刮痧、
0: 力度就是会烧会胀，但是不痛啊。有的人是刮到那个出血啊，那是较稀落
1: 啊，对啊，
0: 稍微有点微红，
1: 对啊，刮痧让它散热啦，然后热气把它散出来，
0: 对，那你那今天你是想我阴暑哦，像是这次是阴暑哦，你可能落下可能就不太适合刮痧，
1: 对。
0: 要以这个温暖肠胃为优先哦。我查到好像有可以喝一些这个姜茶一款，
1: 姜茶，
0: 喝一些温暖你的胃肠，不要喝一些冰品。但是如果以上的这些动作如果都没有办法改善的话，可能就是要体温超过39度，可能就要就医了。
1: 就去看
0: 医生。有的更严重，肾情急是有些刮热衰竭肿块那里，可能就会比较危险。
1: 化解异性。
0: 对对对对对。
1: 哎，我们可以搭配一些，比如说精油啊。或者是按摩霜我们不要干刮了
0: 哦，干刮，
1: 你能怎样就是要抹一点点那个，
0: 大家来看一下，
1: 抹一点那个会滑的然后就稍微刮一下让我们能够那个把热气赶快刷出来，让它散出来，
0: 哎呀，
1: 赶快排出来呢，来一雄喜人众这个中暑这个竞争然后教大家来按摩穴道。然后刮痧，安内哈，大家会分辨的哈，安内两魂呐，就是有阴暑跟阳暑。
0: 跨列工作性质，你哪给那里出出里里很多这种办公室 linky 榜你可能就是属于这个比较阴暑的部分安内，而且会伴随着这个胃灯它不松快，你可能会有拉肚子这种。
1: 对，好，来一雄，来这个那两种中暑分享给大家来给小安排，今天你
0: 今天你较无讲，
1: 哎，今天要来教新的健康操，新的健康操要来。这个新的教学等一下教大家怎么跳好，来我们先来进一下我们的壳

来欢迎收看今天农民历，今天是5月18日，古历是4月7日，来冲高啊，21岁、81岁朋友尽量卖往南方，方位去神向南正南方，西神向正南方，北神向西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竹体、鱿鱼、尖菇、斋鸠、鸠鼠、纳菜、立冠、高叶、纳仔、蔗种、党土。今日无适合的是出行、破土、起灶、架马、造窗、上挂、彩衣、起灶、破厝、陈煞。来，以上用名利，予大家参考参考。

0: 来。哦，哎，老师应该可以不用 echo， 没关系。今天我们这个舞算是阳光女子合唱团。
1: 哦，对，有一部电影，好，来来，对，我跳跳几几几点迄个舞蹈。
0: 继续歌叫做，嘛是叫连舞功。
1: 嘿，对对对，那连舞，哎，赶快来连舞功的多。
0: 对啊，他这个歌最近蛮红的，所以我们来尬。
1: 教一下大家，教一下大家怎么跳这个新的健康操。
0: 我们今天大概会教个三四个动作。
1: 嗯，对对对，
0: 好，
1: 简单的动作。
0: 好，今嘛开始啊。
1: 哎，脸部公开冲起来，等现在握拳。哎，先握拳，好，握起来
0: 哈。哦，对。
1: 哎，看你要那个，看你要，哎，应该是要右手

0: 往前拿。
1: 哎，右手你头，这个比较顺手，右撇子的位
0: 置。然后左手在下面。
1: 啊，你嘛是要点动嘛，无要紧。
0: 嘿，啊，然后我们就来前面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哈，来，
1: 一开始会往那个右边。
0: 一开始预备动作，
1: 预备动作写安尼头颈
0: 啊。音乐一下，
1: 音乐一下就开始
0: 就要往右边。
1: 嘿，安尼嗨去这边安尼，
0: 嗨这边，
1: 而且要身体要稍微往前那个正。
0: 嗨这边。
1: 然后它其实是有点前前后后啊，那
0: 好像打拳击这样子哈。然后我们就差大概好像四下嘛，哈，来一二三四，
1: 三四，
0: 然后换边，换边，然后就，
1: 然后再换一
0: 二三四，安内，好，然后左诶右边左边之后呢，换前面，好，哇，套紧，好，套紧嘛是赶快细的哦，哈，也是一二三。
1: 但是他也卡成安内腰腰也修翻，那腰姐
0: 腰腰也会一直这样子。
1: 嘿，所以说跳这个腰会瘦哦。
0: 嘿，对，瘦腰舞啊，会让你腰越来越瘦。
1: 也是一样，这个扭四下，然后就换手，
0: 换手，
1: 哦，换手。
0: 好，因为他是右手在前面，换左手在前面。
1: 好，然后腰四下，
0: 一样是四下。
1: 对，
0: 哦，所以我们要连起来了哈。来，这个动作我们要连起来跳哈。来，准备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往前
0: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安内
1: 好，
0: 这个是前奏
1: 了。你学会了吗？
0: 你学会了吗？
1: 没学会没关系，明天我们还会再继续再带一次，
0: 还会再复习的。
1: 嘿，
0: 哎，来，好，我们再来这个跳完之后，
1: 对，好，接下来就是最经典的动作了吗？
0: 再来是什么？
1: 应该接下来就是 Hello 啦。就讲黑出拳那边
0: 哦，
1: 回我来练步功。这个时候，这个，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就是转向这个右边，但是脸可以朝前的那。
0: 哎，
1: 好，一开始我们先出拳，
0: 出拳
1: 这个左手，哎，对吧？
0: 哎，出，
1: 对对对，
0: 哦，先出左手。
1: 嘿，几开始也架势一下呢，
0: 哎，出左手，然后马上，
1: 然后再换右手的时候练。左脚膝盖要抬起来，
0: 要抬起来。
1: 它是 右手配左脚啊，哈，啊，你自己，你如果同手同脚，会感觉也怪怪的。你要，
0: 欸，你要，所以你要右手配左脚。
1: 正面看到，你看正面看起来像这样，右手配左脚会这样子，
0: 起安内哦，
1: 哦，这样子，
0: 所以是出拳之后出出去，
1: 然后这样子，
0: 哎，对，出拳之后再出出去，
1: 然后提膝盖啊，对对对，提脚，
0: 哎，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他的音乐就是为我来练武功。
0: 好，再一次哦，对我来练武功。
1: 然后放下来之后，这个拳头还要再继续出掉的当的，然后这个还要再出出一次。
0: 对，再出一次。
1: 对，
0: 所以总共右手要出两次。
1: 这个是手部的动作。然后他还要，然后他，但是他的脚还是会有这种扭，
0: 也是要扭腰。
1: 嘿，对啊，那
0: 也是要扭腰。
1: 西瓜记得懂抓那
0: 种。嘿，对，所以是左手出去之后，然后。左脚跟右手，
1: 嘿，左脚配右，
0: 然后回来之后，手放回来，然后一样扭四下，
1: 这种感觉，
0: 哦，所以连贯动作是，对我来练武功，我来去武艺中，再次对我来练武功，我不是鲁迅龙，安尼，哦，这是连续动作，哦，
1: 它有点像是屁股会往外，
0: 按这
1: 推一下，推一下，
0: 扭扭扭，
1: 哎，推一下，
0: 把刀揪。
1: 一开始我嘛，以前会想说，哦，推屁股好像有点感那个，会有点不自在，但是现在已经推习惯了，
0: 现在
1: 习惯之后，哎呀，现在已经没那样。
0: 好，
1: 跳步就是安尼啊，其实就是要放开来跳安尼。
0: 对对对，好，我们再一次复习哈，来，对我来练武功。我来去武英中，对我来练武功，我不是鲁迅龙。好，到这里哦。好，
1: 他这个手就是插在腰际这边，
0: 哦，
1: 他是这样子，哦，你们看一下这个动作，
0: 嗯，
1: 往前挥拳，然后这样子一直这样脚说，大一二三四
0: 五六七
1: 八，好，
0: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安内。好，这是两次的连续动作，好，我们从头来复习一次哦，哈。从那个嘴，从最前面这里，
1: 是想来这个架势摆后
0: 啊，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安内，好，连续动作，好。

0: 啊，那我们今天就教到这边喽，哈，大家讲哈，我们这个就是慢慢的学哈，学到一整首之后，我们再来配音乐，因为应该它更紧呱呱，
1: 对，
0: 音乐比较快。哦，所以我们就先加到这边哈，一休息的连木工哦，
1: 大概分三四天，可能就把动作带完了，
0: 对对对
1: 每天学一点，学一点，
0: 对，好，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好，这样子大家应该前面动作应该会了哈。哎，现在慢慢学。
1: 其实不会嘛，不要紧。
0: 哎，对，
1: 也不会，因为这个每天那样跳，你后来你就会找到那个身体比较顺的那种一种感觉。
0: 对，我们对，我
1: 们对。好，来，哎，
0: 以上就是在练武功哈。来，我们一样要喝个水哦，赶快哦，不管有没有练舞、练跳舞，都要喝个水。
1: 好，来练一下这个。
0: 好。来，练完了后，咱要来点名了哦。点名时间，快点来控诉0338，
1: 控三控
0: 三，0423338，
1: 0303。
0: 哎，好，来，要来点名，好，咱的男子秀云妈妈，
1: 秀魂妈妈，
0: 阿狗，咱的洪敏大哥，
1: 洪敏大哥，
0: 阿狗，咱的人物的秋兰姐，
1: 秋兰阿姐，
0: 前金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景云妈妈，
1: 金魂妈妈，
0: 明纯姐，
1: 明纯阿姐，
0: 还有咱的丽清姐，
1: 丽清阿姐，
0: 廖妈妈妈，
1: 廖万妈妈，
0: 清水的春娟大姐，
1: 春娟阿姐，
0: 阿狗，咱的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玉慈妈妈，
1: 玉慈妈妈，
0: 阿狗。我那呢，竹香妈妈，
1: 竹蛤妈妈，
0: 还有富竹妈妈，
1: 富竹妈妈，
0: 哎、欸，阿哥洪阿姨，
1: 洪阿姨，
0: 欸、老张哈，秀莲阿妈，
1: 秀莲阿妈，
0: 还有我那塞嘞，苏琼大姐，
1: 苏琼琼，哇，好难念哦，
0: 苏琼琼，老张老张，
1: 哎，苏琼大姐，
0: 花坛的郭妈妈，
1: 郭妈妈，哎、
0: 欸，大园的秋儿姐，
1: 秋儿姐，
0: 大城的玉梅姐，
1: 玉梅阿姐，
0: 阿哥那呢，石冈的月石姐，
1: 哇，苏阿姐，
0: 一一三好朋友，
1: 一一三好朋友，
0: 贤、欸、美阿姨早安，
1: 丽阿姨，
0: 老张。好，阿狗嘞，丽清姐，
1: 丽清阿姐，
0: 慈智妈妈，
1: 苏迪妈妈，
0: 哦，秀丽呢，秀香妈妈，
1: 秀香啊妈妈，
0: 大家都早安哦，
1: 好，老早好，
0: 哎，今礼拜一也蛮多人的呢，哦，真多人哦，哈，好，咱来唱歌，哈，来三四首歌曲哦，
1: 哈，
0: 来张坏吴妈妈，哈，翠心鸾，
1: 过来是诶，香山的万吉大哥看听，
0: 好，过来是咱的民间的玉慈妈妈，哈，张明也好，
1: 过来是一生诶，红珠妈妈的一生挚爱你一个，
0: 哎，对，好，来四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宝彩妈妈、明渊大哥大嫂、廖马妈妈、仙美阿姨，谢谢秀莲阿妈、113好朋友、慈智妈妈、月慈姐、南屯的素清妈妈、阿范妈妈、秋儿姐。

0: 哎，谢谢翠心暖啊，第一次唱，就无好多多包涵哦，谢谢大家。秀芝妈妈，谢谢红珠妈妈，秀莲阿妈，谢谢丽青姐来继续安排，来忘记大哥来这边来看听。
1: 来，谢谢玉慈妈妈、淑玉妈妈、春愁妈妈、振阳大哥、知米妈妈、廖马妈妈、明渊大哥、丽玲姐、英莲姐、寿智妈妈、慈智妈妈、祖霞妈妈、秋兰姐、春愁妈妈、寿美妈妈、富足妈妈、发成大哥、王妈妈、淑云姐、淑聪姐、寿商妈妈、寿莲阿妈、阿段妈妈、

淑清姐，宝玉妈妈，谢谢佩慈姐、丽清姐、玉慈妈妈。

0: 哎，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建阳大哥、红珠妈妈、宝彩妈妈、王妈妈、佩慈姐、淑心姐、竹虾妈妈、富儿妈妈、美惠阿姨、花城大哥、荣谦大哥、秋菊姐、秋兰姐、明月大哥。
1: 来给是安排民间玉慈妈妈，三明年后。

铁力清洁，美惠阿姨，正阳大哥，平面妈妈，佩子姐，竹祥妈妈，玉慈妈妈，徐德烈中心啊，谢谢秀莲妈妈。

还谢谢张明彦和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谢谢二零的李小姐、正阳大哥、淑清妈妈、佩慈姐，谢谢凤色妈妈、知名。

谢明珠姐、玉石妈妈、红珠妈妈、正阳大哥、佩斯姐、竹沙妈妈、湘君姐、发成大哥、贤美阿姨、廖满妈妈、王妈妈、丽玲姐、阿半妈妈、秋桃妈妈、知敏妈妈、春愁妈妈、淑清姐、十字妈妈。

球雄姐、妙飞姐、金华妈妈、王妈妈、三九零好朋友、佩斯姐、妙飞姐、丽青姐、陈妈妈、婷妹妈妈，谢谢王妈妈、丽玲姐、秋儿姐、淑清姐、秀短妈妈、秀莲阿妈。

0: 哎，谢谢，感谢大家破声，感谢大家，谢谢。
1: 好，来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嘞，今天就下过嘞哟哈，来继续安排咱的这个小游戏时间的，现在空格接力赛哦，今天来考验大家的这个记忆力呀，哦，那挂个你瓜书扛起来，看你个会记得不？哦，来继续来。

0: 对，安排一首歌吼，算是
1: 我们这个
0: 国歌型的合唱歌曲，
1: 张武秋啦，
0: 张武秋鬼，哦，昨天有唱过，但是还没有玩过这首歌，欸、所以讲吼，那也是家你再扛起来，哦，看你可以记得无哦，来，那那个音乐哈，老师我们就给他下去了哦，哈 ，music 给他下去哈，哎、欸，那也是讲吼，两千微微。来卡起来，用念的嘛不要紧，只要你的字对就会当啊，
1: 没错，
0: 只要你的字对就 OK 了哦哈。这首算是诶，做过大哥仔的迄个合唱歌，对吧？应该大家都会唱啦哈。

0: 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
1: 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五六七八九九个字哈，高为例哦哈，来来让二诶，让一诶，
0: 佩斯姐当我们的勇者，
1: 佩斯姐要来解说，没有佩斯姐早安哦，
2: 手机手秀
1: 啊哈，哇，你这个改的非常的棒，安娜你哥对继续唱落去，
2: 但我想着手机手秀，
1: 过来，
2: 诶、欸。抹花掌
3: 啊，可能是诶，无、欸、同不同段的。
1: 抹花掌安尼无同段哦，你又唔着段。
3: 这是一开始迄段、欸。
1: 这是一开始迄段呀，头前迄段呀，你越去后边啦。
2: 我越在后边。
1: 嘿、欸，越在后边啦。
3: 后面的有类似啦，但是也没有，我也是嘛是差。
1: 这块你小可改过哦。嗯
3: 嘛是改中鬼，
2: 你讲会使改歌词？
1: 哎，未使啦，未使，爱丢啦，
3: 安尼算不算丢创意奖？
1: 创意奖，好啦，安尼，哎，我看别个答案好不好？
2: 啊，
1: 你要看别个答案无？还是你搁要要？
2: 看别人的答案。
1: 好好 ，OK， 好，谢谢佩斯姐，
3: 谢谢佩斯姐，
1: 谢谢，好，再见了，好，拜拜。
3: 当我们的打头阵哦。
1: 哎呦，佩斯姐拢勇于参加，
0: 非常勇敢，你看，
1: 勇于参加
0: 这种。
1: 哎呦，慧美姐早安哦。慧美姐早安，好来猜猜看哦，哈，月空买。
4: 真心真意对待你一个。
1: 哦哦，哎，真心真意对待你一
4: 人。
1: 哎，来，老师，我们要支持正确答案。来，真心真意对待你一人，答对了，恭喜恭喜恭喜哦！哎，慧美姐来了，我们来点一首歌哈，好，你点几首歌？
4: 那个，那个什么？一首国语老歌，
1: 嘿、hey,
3: 啊，国语老歌，
1: 国语老歌，
4: 给我温情吧，爱人。
1: 哦，给我温情吧，爱人，吼、哦，好，我来找看看，吼、哦，好，谢谢，谢谢慧美姐哦，哈，刚霞，刚霞，哈，谢谢你，好，好再见哦，哈，好，拜拜，好，谢谢，好，好来，老师，我们继续给他继续下去了哦，哈。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这里开始有几个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背你。
1: 我干嘛这个答案呢？
0: 八个字哈，八个字哦哈，来，一样有来，卡在咱的这个空数里三三八。
1: 空三空三。
0: 哎，来来来，那边来接电话啊，哈，来接电话。佩斯姐，各位挑战的对吧？哎呦，佩斯姐，你各位挑战啊，对吧？哎，这句我确定你会响。好喂。
2: 你对我来戏人，
0: 什么你戏人？不是啦，不是啦。头，你个你个就头前去鼓送啊。
1: 前面有，
0: 你个右后边，右后边。
1: 上惊你对我来戏人，情深似海，爱如泰山。
0: 嘿，过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过来。
2: 对我来。跳伤哟！
0: 啊，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讲一解啊！
2: 跳伤哟！
0: 哎，唔对，唔对，不对不对，不对！
2: 哎呦，你怎么弄啊？嘴断掉！提醒一
0: 滴！啊，什么？
2: 提醒一滴！
0: 提醒一滴哦！头前那是我，
2: 啊，
0: 头前第一滴是我，
2: 了，
0: 我。

0: 我啦，我啦，
1: 我，
0: 哎、欸，我，我诶，
1: 我对你，
0: 哎、欸，哎、欸，过来，过来，
1: 真心来，
0: 来去到位，
1: 我对你真心来。伊诶，小三。
0: 诶，哦，我叫是哦，唔是啦，唔是，安尼就唔对。这样叫是，我加一条。
1: 我对你真心是
0: 在。伊人头前有唱过啊。
2: 我叫是，我真心对你来喜人啊！你看，太劲爆了！
0: 哎呦哎呦，安尼唔对啦，哎呀，安尼唔
2: 对。好，我听，再听一下答案，来听一下别的。
0: 看一下答案啦，好不好？
2: 还是给佩子姐颁第二个创意奖，谢谢，
0: 感谢，再见再见，
2: 非常我们节目的趣味性。
0: 来廖宝妈妈来，有廖宝
2: 妈妈，
3: 早安。
2: 哦，这个妈妈
0: 又看嘛，
2: 这首应该蛮喜欢的。
3: 对你小片糖，
0: 你搁讲一届啊？
3: 我会来真心对你小片。
0: 哦，你给足侪字哦，
2: 会来真心
3: 小片糖啦。
0: 我会来安怎？我你讲我会来安怎？
3: 对你小听听
0: 哦，我也来对你小听哦，来哦，所以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答案哦。哦，我也来对你小听，
2: 答对了，
0: 恭喜，答对了。哎，阿妹要几首歌啊？还是点几首歌？点一首歌。
3: 好，你合唱哎。
0: 好，合唱哎，
2: 好。
0: 好，谢谢哈，谢谢哈。好，再见哦，哈，拜拜拜拜哈。
4: 哎哎，又对了，来哦，老师，我们给他继续哈，给小乐比哦。

0: 的人，
1: 啊，你嘛是我的人。这上简单的啊，头前四个字给你提示是歌名哦，头前四个字啊，给你提示是歌名的哦哈。来，我们来继续给他猜下去。可不可以有吗？你可不可以有吗？诶，时间的关系啊，可能哎，今年刚刚速速的解答完了哦。
2: 那你妈妈都讲好
1: 字好吗？哎，妈妈，妈妈，
3: 我有。红花痴笑，永远共一张。
1: 哦，唱得挺标准哦。哦，红花痴笑，永远共一张。啊，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答案？红花痴笑，永远和你共一张。哦，谢谢。哦，来，芝芝妈妈点一首歌，
2: 点一首歌哈。
3: 你们自排哪首歌曲？
1: 啊，哪首歌？广告后面唱对不对？
3: 对。
1: 好，明成啊。好 ，OK， 有没问题哈？好，谢谢你哦。
2: 谢谢大家。
1: 谢谢哈，谢谢大家的参与啊哈，这么趣味趣味啊哈，谢谢大家了哈。对嘛，不要紧，
2: 有有你看毛毛得到创意
1: 答案，也是
2: 创意，对呀，
1: 很创意，然后
2: 作词的那个天分，
1: 感谢感谢，来接下来给你来安排歌曲哦哈，来那呢。紫钢月池姐，
2: 来再回首。
1: 后过来是新竹小熊维尼，甜蜜蜜。
2: 过来是二叔爷赵叶杰，甜爱不加节。
1: 后来三舅哥来，给小干吃得起哦，谢谢。

谢谢曾妈妈、玉桥妈妈、平妹妈妈、阿段妈妈、美惠阿姨、月慈姐，收到您的掌声的，谢谢。秀兰妈妈、廖满妈妈、美云姐、新米阿姨、山楂大哥、金华妈妈、发成大哥、郭妈妈、秀宇妈妈、明纯姐、明珠姐，谢谢小林姐。

姚文妈妈、玉慧妈妈、宝彩妈妈、曾妈妈、平妹妈妈、依琳妈妈、秀瑜妈妈、美慧阿姨。

0: 来，谢谢甜蜜蜜，感谢大家欢声，谢谢大家，玉超妈妈、秋金大姐、秀云妈妈、朱霞妈妈、曾妈妈、花城大哥、丽玲姐，谢谢依琳妈妈、嘉宏大哥，来继续安排二水的昭叶大姐来天涯不加景，
1: 来谢谢珍珠妈妈、秀莲妈妈、奇雀妈妈、糖糖姐、锦鱼妈妈、喜鱼妈妈、春愁妈妈、秋兰姐。秋金妈妈、阿段妈妈、美娇姐、朱霞妈妈、秋桃妈妈、喜美阿姨、曾妈妈、昭叶大姐，谢谢，是的，列中香，谢谢。

受伤妈妈、慧珍妈妈、妙飞姐、玉超妈妈、二双妈妈，谢谢富足妈妈、秀鸾妈妈。

0: 谢谢雅文妈妈、糖糖姐、竹霞妈妈、阿爸妈妈、喜云妈妈、发神大哥、美娇姐、春秋妈妈，感谢大家捧一下，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
2: 谢谢
1: 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音乐喜悦，我觉得我的脸好像有点痒痒的，我想说，我帮他顶啊，想弄，趁我在这个唱歌的时候，
1: 哎，现在我想啊，一直出全力，
0: 我想讲，你喜欢啾啾想弄，
1: 喜欢啦，出全力，喜欢干嘛吼？哎，背会很痒，
0: 哦，背会很痒
1: 哦，哎，然后有自己开始升起来，
0: 太痒掉，
1: 今天这个尤其是这部分哦，开始干嘛哎升起来哦，
0: 像有些唱歌的人说，这个背后也要出力，
1: 对啊，背要出力，
0: 其实好像有些身体，
1: 我觉得整个身体核心都在出来，
0: 哎，棒三。要放松放轻松，但是有些该出力的地方还是要出力，
1: 一些高音啊，部分拉长音，
0: 有些支撑啊，一个身体有的话支撑你的身体，
1: 是啦是啦，其实都会出到我们专心库的力量，所以说人都说唱歌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
0: 全身运动，
1: 对对对，反正大家可以多多唱歌，
0: 唱歌也蛮快乐啊，其实唱歌其实因为呼吸吸气吐气，
1: 对对对，
0: 可以让你的心情会比较愉快，
1: 多多的这个跟我们一起来唱歌运动，运动
0: 是啊，
1: 规咱大家拢咧运动，两点钟的运动，哎，安尼还唱起来对乱唱啦。
0: 我们这个算是工作中的这个 KTV 哦，抱歉
1: 啊。而且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唱哈，一起来做那个全身性的运动。嗯，对吼，来继续安排咱重要时间，因为第时间短短也无多点歌哈，明仔载过来点哦哈。还有我们这个算是哈很非常新的这个一个新的产品哦。咱最近有那个报过咱这个诶单元的时阵，大家应该大家拢有看到哈。那等你看龙哥来详细来介绍，其实这项物件对咱身体是非常好哟哈，咱来进单元，谢谢。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2: 给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4: 从纵谷的纯净源头带回最纯粹的守护，产自花东的顶级印加果油，嘛是素食界的鱼油，经过冷压出榨，含丰富的 Omega 369，不论是凉拌还是蘸酱。让我当吃到台主人原始的滋味，荣获 SGS 检验与国际大奖认证，品质安心保障，不健康成为你上主人的生活品味。纵谷班长印加果油，
3: 好，谢谢咱的观众朋友哈，啊，这真侪观众心内一定即马做者疑问，啊，咱唔是有咧卖印加果油啊吗？为什么即马佫卖这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我来大家讲一下哈。诶，咱之前卖印加果油是即个胶囊的嘛，哦，胶囊伊内底有放沙棘油，啊，伊是即个咱啊，即方便大家食用，方便大家食用就是咱要吞要用吼。但是即支即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伊毋是干呐啊，造成迄条做胶囊的功能，伊还佫有足大足大的功能吼。而且吼，我讲的这是咱台湾会使讲是诶，咱花莲地区哦，咱花莲地区的咱的即个纵谷，伫个花东纵谷内底吼。而且哦，这大自然是我咱上界珍贵的宝物。这个宝物啊，你今仔日呐，看出讲看这栋广告，看完了吼，你会感叹到咱台湾人啊，啊，这个会认真干这个这热心哦。因所制作出来这物件是值得咱全国观众朋友来给认同，来给赞赏。这个这个这印加果油哈，你也看伊是做几罐的，这一罐内底250cc。250cc哈，咱啊，假如讲咱个做成胶囊的话，都会当做250粒。250粒就是，
2: 咱若
3: 做没有你做真一粒一粒，互你吞啊，恁两百五十粒。咱公司卖一盒是60粒嘛，哦，60粒嘛吼，60粒你若250粒，咱做几啊？六四二四，咱做4盒嘛， 一当说四盒阁加十粒。哦，啊，若照讲咱照咱公司咧卖这一盒吼，一盒若假如讲是这条做啊，咱切650块都哦，安尼等于啊，这条做250毛才要一罐安尼吼，一罐吼，你若要甲装做一粒一粒互恁食。安尼当这一罐爱卖2750块，但是咱无甲做成这条做一粒一粒，为什么？因为我甲你讲两个故事来听吼。第一个故事是我有一个朋友吼，长期间应酬，应酬做侪吼，啊，因为这长期间应酬吼，咱的胃挡袂掉，结果胃吼就破空，你知不知？迄胃破空是安尼一空一空吼，那像迄号
5: 做
3: 一层安尼吼。啊，医生咧讲吼，叫伊袂当阁啉酒啊，袂当阁啉酒啊，而且伊讲这吼。可能要好嘛，足困难的吼，伊可能阿伯会胃穿孔，阿伯啊啦会胃出血，结果吼，伊自从接触到这个纵谷班长这应家国了，伊一讲到啊，伊嘛听人家介绍就对了，听人家介绍讲啊，无得四尾当作瓦尾鱼啊吼，都反正都破空啊嘛，迄胃我都破百几空啊，哦，伊就一讲啉安尼咯，一讲安尼一杯吼，
5: 应家国有的香味。
3: 一天吞安尼一杯油，10cc 哦，啊，未险哦，完全拢未险，而且吼足芳的，足清芳的。你敢知影？伊啉连续啉一礼拜，啉一礼拜过了后，搁去病院做检查，一礼拜哦，伊就安尼啉落，一礼拜后搁过病院去做检查，迄百几空，坑坑巴巴的百几空啊，剩无几空啊。
5: 哇，遮厉害！
3: 伊啉差不多两个月过了吼，所有的空拢总排。迄胃病水水水白白白，我一个朋友话，当以前我食槟榔，食槟榔食到吼，迄口腔牙龈拢已经裸露，拢退化，迄喙齿拢摇摇落落啊，你知道？啊，伊的食法跟我无同款，伊无用啉的啦，你会当像我咧吼，
5: 落落的，
3: 咱刷牙刷好啊，无要紧。
5: 你无要紧，迄使吞落啦，迄家己的。
3: 你家己的喙齿嘛。啊，你若无爱吞落嘛，无要紧。要配掉嘛，无要紧。你会当甲即气化甲糊糊的，三天的时间啦。你气化浮三天的时间，气化发炎的三天好哩哩。所以我讲即个物件足特殊的，足神奇的。啊，佫有就是吼，伊毋是安尼尔。比如讲，我即摆准备一个沙拉，即内底沙拉有啥物物件？有放一挂毛豆啦、鸡胸肉啦吼，啊一挂番茄啦吼，啊一挂即个做。鸡卵差不多像安尼20cc 吼，安尼甲淋落去，像安尼你安尼甲拌拌，当然你也家己做一寡调味，你若卖唔爱食伤咸，你就卖食伤咸，你要食原味唔爱掺盐嘛，无要紧。哦，然后我甲你建议吼，像这黑胡椒吼，黑胡椒甲掺掺的，哦，而且偌好食呢。
5: 其实咱咧啉油吼，上惊就是，我唔知影咱的观众朋友敢是跟我同款咯。我因为我有当时我嘛会啉迄种的
3: 橄榄油，
5: 就是迄个臭味较重，这拢无臭味，我足惊迄个臭味，所以有当时啉的时候，我拢小我禁一下开哦。迄个臭味，这个完全没有臭味哦，这个都
3: 够好食，哎，
5: 这个够厉害啦，这个。
3: 来，我提，我硬一过，啊，你豆豆食，我食两嘴啊，都，因为我看到嘛足想要食，哦，这吼足健康的这。平常时啊，你若早餐吼用安尼食，
5: 哦，
3: 而且这个是吼冷压出榨，咱拢无咧 Q 破的，嗯，多好办的吼。
5: 它也可以，它也可以抹面包，
3: 嗯，不抹面包啊，
5: 嗯，啊做油醋，做油醋它有比例的。
3: 但是我要强调，健康最重要，嗯，加用这用醋呢。
5: 因为用你们直接咱的胃是第一关嘛，第一关就吸收掉啊嘛，就接收掉啊。即卖人胃普遍拢无讲介好啦。
3: 为什么要用这？用这来吼，你足紧就知影效果啊。
5: 对，很迅速。
3: 三天，气化好，一个月胃肠好。
5: 好香
3: 啊！胃肠哦，唔是胃肠好尔哦，佮减肥消化多餐啊，可以瘦落。你啉一个月过了，你可以做个检查，红鱼拢卖了了。两鸭出榨吼，迄是足珍贵的，迄一滴一滴拢足珍贵哦。
5: 那个是树上，然后树上变成这样子的时候就可以采摘了，采摘之后还要剥外面，就变成这样，变成安尼的啊。过来秋干哦，为什么？因为爱确保每一颗它的品质是好的。
3: 拢总袂当有生菇，拢总袂当有乌粒啊，一定爱白苍苍安尼才会当落精油啊。所以即摆听我讲哦，注意听哈，要短短时间。 为什么要吃这只果油？因为全世

改四个人内底有三个人Omega 三无够，哦，你唔敢食鱼油的，惊有臭腥味，还是你食素食的？你食素食的人哦，你食袂到Omega 三，款的人啊，你的头脑愈来愈未集中，心情会歹，目睭会干涩，哦，啊，胃肠会无好，关节会无好，皮肤嘛无好，身体会慢性发炎，你会一堆红字。我要跟你讲是，咱的印加果油，你若只要认真甲食，头脑清晰，保护你的目睭，维护你的心血管，抗发炎，维持你皮肤的健康，保护你的关节，

0: 那不要你提这个行我，我让你试吃一罐，一罐2000几块，我敢让你吃啦。但是一定有效，1%有效啦。哦，咱这来自吼花莲的所在，台湾第一个农会花莲县政府辅导的这个叫做印加果产销班，全世界第一个跟清华大学合作的这個 ALOT 的智慧农业产制，诶，这专业的栽种。专台湾唯一的农会认证的台湾印加果油产地，绝对不是迄个进口的劣质油哦吼。而且咱这有参加世界四大美食奖来，即个这三星的即个这品质的认证，吼，三十七年就对了吼。咱对即个这阿未成熟，甲即个这完全的成熟，然后甲慢落了后，烫壳了检查即个这是毋是有生菇，也是安那吼，然后佫保持即个果仁的完整。将乌壳甲摕掉了，再用冷压来出榨，纯净的植物油，这有这植物界的鱼油，超级食物长寿果油 ，Omega 369的比例是全世界所有油内底第一名，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你橄榄油内底才几%呢？橄榄油内底可能讲这30-40%呢，咱这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全世界各国对印加果油研究论文内底，包括 COVID-19， 吃印加果油都有帮助。降低歹的胆固醇，抑制发炎，帮助你的血管哦，血管的通道，帮助你的这个这歹物啊，卖互伊生长，帮助你的糖分会当稳定。只要你一天甲我啉一杯印加果油，你啉一礼拜过了后，你会甲家人学到讲，世间哪有遮好的物件？原来一切生的拢好的啊、哦，这个膀胱八条拢好的，巴肚汤啊消的。好歹有差别，伫啥物所在？因为咱的369的比例足丰富诶，不饱和脂肪酸足悬诶，这是植物界的鱼油。一天食一汤匙啊，两汤匙啊，你若咱种加杯啊，你咧吼，10cc 就好。啊，你若要像我咧用毛豆啦，用鸡胸肉啦，吼，他妈都来拌拌诶，足好食。或者是你会当放醋，放点仔醋会当温啊，温水饺啦，温胖啦，温馒头拢总会使。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哦，咱的检验报告吼 ，HACCP ISO 认证。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营养补给、维持健康、逐步更新，佮甲你养颜美容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无够，我30组吼，增30组，一罐2075啦，一罐2075。今仔注意听吼，这机会错过就无，你过即村就无一站啊哦。第一摆卖，咱有这机会，当伫个电视顶面甲恁介绍，这是咱的荣幸，介绍咱台湾农民的骄傲，世界的骄傲，台湾之光。一天吃10cc， 一天一罐吼，你会当吃25天以上啦。你不一定爱逐天吃，两天吃一摆嘛无要紧。会使讲是吼，世界上天然、上界健康的这个油品，一天10cc， 你要咬嘴也好，要直接吞落也好，你只要吃一个月过了，你会发现到讲你身体奇怪毛病，包括关节啦，包括胃肠啦，包括排便啦，包括皮肤啦、生斑啦，这个生头发尾问题，像仙丹同款啦。哦，你只要愿意吃，你会发现到你找到一个足好的仙丹啊！所以我今仔要让恁大家人拢看得到咱的诚意，一罐2075，我优待咱的观众朋友吼，两罐吼，两罐一组啦吼，两罐组，两罐算你偌济？算你3600块就好，一罐剩1800块。今仔定价入门呢，两罐3600，30个哦，先讲先赢哈，前30位电话卡通的朋友来，3600吼。即摆线顶已经满线哈，3600嘛吼，来，直接搁加一罐给你，炸3罐倒转去，3罐3600，开放一罐给你试吃，吃一罐过了后，你来胃肠若无较好，皮肤若无较好，喙齿齿牙若无较好，你摕倒转来还我，空罐啊还我就好，迄罐卖甲你算钱，原金退还给你，安尼知无？加起来30个尔，错过30个咱就无法度啊吼，啊不过吼。今天我有另外做一个组合，哦，这个组合是安尼吼，这拢加今天的有啦，先甲小齐先接电话，无紧来，注意听哈。今天有做大组的哈，大组的6罐啦哈，小组的3罐3600，大组的6罐6000块。大组小组虽然但是一定要卡起来线顶，线顶有接到才有准绳哈。小组的买2罐送一罐3600。大组的一摆炸6罐倒转去，送你6000块，安尼有俗无？我讲真正有够俗的俗，你真正买着就是扣着，你的所有镜头问题、所有红字，拢总要甲你消毒。那啊，搁有买1000块送100，买千再送100哦，安尼你看你赚偌济？哦，这也再讲是做会好个啦。啊，买，观众朋友赶紧敲电话啊，来，喂，你好，我嘉颖，你好，买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36线，甲下一下，喂，你好，一组吼，等。 我一个来上，去耍下一个来，你要秋萍，你要要几多？
1: 哎，大周
0: 哎，哦，大周来来来，耍下来来耍来，我你要桂英姐，你要，哎，要几多？好来来来，去耍下一个，你要起来，我你要。

0: 几中？喂，你好。
1: 哎，
0: 喂，几中？
1: 你好。
0: 哦，大中县中个小姐讲啊，来，我电话给你哦。没大中县中。
1: 县中。
0: 好，来县中个小，没大中县中个小姐讲来，你要抒情，你要抒情。
2: 没
0: 大中县中。
2: 大主的。
0: 好，大主的来，现在转大主的小姐来，婷婷，你要婷婷。
2: 喂，你好。
0: 哎，大中县中。
2: 大
0: 壮，大壮真正足好诶，无好加用五斤桥，你欠无爱，即我挂邓银刚甲你挂保证下，真正世界上好油啊！来，你好，红英啊，你好。哎，大壮先走来。
2: 哎，你得叫小
0: 齐
2: 听一下。
0: 好，来，小齐听一下，小齐五十二岁，甲红英啊听一下五十二岁。来，阿敏你好，你好。要大壮先走来。
3: 鸭子，
0: 鸭子。来，我三帅，三冠三星，那有够帅个啦，小齐你好。购买千送百，小齐。大壮先走来。我四川，甲小姐，我四川啦，你阿伯梅芬，你阿梅芬，
4: 喂喂，
0: 要大壮先
4: 坐，我爱坐多，
0: 好来五十五岁，甲小姐五十五岁，来你阿苏云，你阿苏云，好，一组来五十六岁，一组来，你阿要一组吼，来，再个丁卡来，你要一组是无？
5: 你好，好，再见，拜拜，谢谢，
0: 哎，要一组了，
5: 请，
0: 来等我一下，三十五岁，小姐，为你我加油，你好，要一组，
5: 坐坐的吼，
0: 来等五十六岁还袂下，五十六现在还没有接，五十六。来五十六线那边接来，你要我改你哦。
5: 阿弟拜我。
0: 哎，别起坐。
5: 好好好，谢谢你啊。
0: 别起坐掉，来哦，等我姐等你叫哦，来你要我改你哦，别起坐。
5: 哎。
0: 好，来等我姐，来三十七，三十七，来三三三五三六三七，让我小姐为你要改你哦。别起坐。
5: 哎，
0: 好来，为你要我改你哦。
5: 哎。
0: 别起坐。来等我姐，来三十六线，来小姐为你要起坐。等我姐来上，去耍小姐来，你要敲平你哦，别起坐。
4: 哎，大
0: 桌。哦，大桌来啦，耍下来，耍来，我滴啊，桂英姐你好，
4: 哎，
0: 别起坐哈，好来来来，去耍下来，你好，起来，我滴啊，我加油，你好，别起坐，
5: 好。
6: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顶杠吼，咱这个吼印加果油吼，那这是规罐的吼，整罐的吼，那你这个是素食界的鱼油吼，譬如讲你若食素的吼，麦当来食鱼，伊内底 omega 吼非常的高吼，非常的高吼，即卖做法是三罐吼，三罐吼，哎，三罐是三千六百块吼，啊，大罐的是六，哎，大组的是六千块吼，六千块是六罐哦吼，哎，这个妈妈吼，那爽吼，你个卡一届哦吼，妈妈你再打一次吼，啊，咱即卖吼有收到的有开放一罐。好来，好大家来体验。好，你得收到的吼，咱先掏一罐拿来吃，吼，直接来喝。啊，内底有弄我加那个凉杯，吼，或你要用生饮的，吼，或者是吼要淋在遐拌这个烫青菜买单，吼，是讲吼凉拌也可以，吼，反正吼，咱这个不要用在高温的地方就可以了，吼，因为吼这内底吼，那是超过六十度吼，对咱的这个。这个内底营养会破坏掉吼，所以讲尽量卖用烧烧的所在吼，咱就直接生饮吼，对咱的那胃肠吼，对咱那个牙齿吼，跟咱整个那个牙龈吼，拢是非常的好吼，都非常的好吼，尤其是吼，你若是吼，准备来做着咱调整体质的吼，啊个吼增强体力吼，营养补给的哈，养颜美容的吼，啊个吼滋补强身呢。哦啊，健康维持的吼，拢精细下来啉，吼都适合来吃吼。因为吼咱这个全球吼75%的人吼都是缺乏 omega 3吼，严重不足吼。其实你就是其中一个吼。那若缺乏的话，安怎吼？那若是讲吼。这个缺乏的话吼，注意力会这个比较没办法集中吼，心情吼莫名其妙吼，会低落吼，焦虑吼，目睭会打涩吼，看荧幕吼，看手机吼，愈看愈涩安尼吼，啊个吼关节慢慢的发炎吼，皮肤吼干燥啦吼，容易脱皮啦吼，还是过敏吼，身体慢性发炎啦吼，渐渐开始出现的红利吼，咱这状况吼，得当来讲吼，因为吼为什么要吃 omega 三吼 ，omega 三吼，因为咱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所以讲，咱来从咱的饮食中吼来摄取。啊，不过咱即卖饮食吼拢是糖过，吼拢是烧的吼，所以讲吼 ，omega 三其实拢去用破坏掉啊。吼，所以说咱无法都去食到吼，这么多的 omega 三吼，咱乃是讲吼补充 omega 三吼，当吼咱的大脑吼健康清晰，吼保护咱的视力，吼维持着吼咱的心肺更健康，吼抗发炎嘛，吼维持咱的皮肤的健康，吼够咱的。关节啦，啊，够咱的筋骨脉当稳定起来吼，所以讲，咱用生喝的，或者是有凉拌的吼，这样来做这个吸收吼。底下吼，咱的油吼，真正是差真多。我为人吼，之前我咧讲那个橄榄油吼，因为橄榄油有一个臭味。有一个生味吼，菜味吼，所以讲吼，咱食的印加果油是完全是袂的吼，而且伊 omega 369是 比例是最完美的吼，是上好的吼。你内底不好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上高吼，高达92%吼，高达2%啊。那这个橄榄油只有70-85%吼，所以讲哎嘛是精高，但是讲吼欧米伽那个那年印加果是较高吼。底下吼咱是那个称为植物界的鱼油吼，那年欧米伽三吼是鲑鱼的12倍吼，12倍哦吼。低温初榨吼，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哦吼，非常的高吼。所以讲吼，你若就食熟悉的吼，想要来补充鱼油的吼，其实是这样酸掉吼，咱的这个印加果油吼，其实是对身体很好，就非常的好吼。咱是用纯净的这个植物油的这个黄金选择吼，92%的这个 Omega 吼，还有咱这个 Omega 369吼，黄金比例吼，素食的鱼油吼，底下吼无臭臭味吼，非常好吸收吼。早上空腹来喝一下。哦，来滋润我们的这个身那肠胃吼，顾着咱的全身体。吼，那是要顶杠注文的吼，来要顾着身体吼，来看着咱顶杠专线吼，空八空空空九九一九吼，来谢谢。

山，挂起好酒点红茶，刷卡被倒水小宝，好不勒控诉你337-9559042-339-559，来新年的挂起出门喝水，下大家多多包涵，谢谢湘君姐、阿爸妈妈、嘉宏大哥、邱君姐。

谢谢丽清姐、玉慧妈妈、慧珠妈妈、依琳妈妈、雅思妈妈、素颜妹妹、秋香姐、彩衣姐、曾妈妈、尚武俊大哥、淑君姐、月林大哥、明珠姐。

0: 哎，谢谢挑夫，感谢大家拍声，谢谢林雅的锦绣大姐，谢谢曾妈妈、猛龙哥，谢谢发成大哥、丽儿妈妈、正阳大哥，还有中立的淑君大姐、嘉宏大哥、墨子大哥、大嫂、慧珠妈妈来给选安排新装的美娇姐来泰莎。
1: 谢谢吴芳姐、岳林大哥、慧珠妈妈、秀香妈妈。

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听所有纷纷扰扰，流言之中漫天风雨，你会选择了我，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追求真爱。

0: 谢谢秀芝妈妈、唐航姐、廖满妈妈、雅文妈妈、丹琪大哥、阿段妈妈、惠美姐、玉超妈妈、郭妈妈、美花妈妈、二举妈妈、于珍姐、丽姐的妈妈。谢谢曾妈妈、丽玲姐、美娇姐、小熊维尼、月林大哥、国华大哥。谢谢秋季妈妈。
1: 湿湿地上。

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只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听所有纷纷扰扰流言之中漫天风雨你会选择了我，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追求真爱坚持地下苦尽甘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

0: 哎，感谢大家拍声，谢谢大家，谢谢雅慈妈妈、素颜妹妹、淑慧姐、玉慧妈妈、简奈阿妈、美儿姐、发神大哥、秀芝妈妈、依琳妈妈、廖满妈妈、新美阿姨、秋桃妈妈、丽玲姐。
1: 来，郭妈妈来做点播的彩虹铃哦。

新的东西，然后新的米，我感觉难免大家拢有一点疑惑，讲啊，这叫你要追哦，我到底要吃什么？到底要吃什么？都

0: 不对？哦，但是呢，这个这个效果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讲吼，那个在做些了解吼，那再来选择安尼吼，是较稍微比较好一点呐。哦，其实咱的身体吼，拢是爱多多的多做这些补充吼，做这些保养哦，啊，这样才会有强健的身体。哦，那身体再健康嘛，哦，才不会有一些文明病跑出来哈。我看，今嘛我靠文明病都多耶哈，以前无听过的病，今嘛拢造出来了。
1: 哦，啊、以前的那个生活没有像现在好杂嘛，今嘛可能娱乐变多了。
0: 对呀、啊，
1: 有时候也接触到了这个三 C
0: 环境污染呐、
1: 啊，哎呀、啊，空气污染嘛，看严重。
0: 对对对哈、就会造成新的这个病会跑出来。
1: 但是我们就是要有新的这个策略哦，来去这个应那个对付它，
0: 然后
1: 做好这个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然后搭配着我们的这个。哎，搭配了我们这个
0: 健康饮食，
1: 健康饮食，
0: 这样才会有这个身体才会强壮嘛。
1: 嘿，
0: 对，好来，刚才大家好，来准备未来这个抽奖了哈。今天见你要做的是要给大家拍破坏啊。
1: 哦，这么怕？
0: 有啊，有人怕
1: 哈。刚才又偷偷进来的抽奖。嘿呀，
0: 好来，准备要来抽奖了哈，来抽到那个大力观众回娘家哈，那刚好抽到你的地库你的名，你会变咖喱哈，刚刚要行不行的哈，请你紧卡电话起来。我赶快打电话上来领奖哦！好、看这个打我们的0423380303，
1: 还
0: 是讲吼04233795959，嘿，能记电话录一张卡吼，我弄快点吼，都看得到吼。来准备抽奖喽！来54321，停！哦，这位是我们的林雅区哦，林阿区的哈。
1: 哦，这个我想要度假嘛，无点
0: 对。对，不个你点对。
1: 是锦绣节啊，有，我这个我看到。
0: 锦绣节有。
1: 但是我当时去过一把，然后节奏我就不小心忘记。
0: 锦绣节我有点对哦，锦绣节你得奖啊哈，看得咱这个控诉03338，
1: 控三，
0: 04233380，
1: 0303，
0: 你回边是84047，哦，马上打上阵哦。
1: 锦绣节，
0: 嘿，好，刚才你过来看啊。
2: 锦绣节，答案哦，
3: 恭喜！
2: 哦，恭喜你中奖哦，恭喜你！
1: 哎呀，得一半了呀，
2: 哎，然后啊，给你转下去，看你会中什么哦，
3: 好，
2: 来给娃娃，
1: 对，帅哥
2: ，OK， 来，哎，希望你可以把我们的大奖带回家，
3: 好，
2: 来，看一下哦，哈。
1: 好快哦，
2: 挺好快
1: 哦，史上第一块。
2: 我来看一下哈，是我们的
1: 哦，洗发两罐，
2: 应该是洗发精啊。
1: 对，
2: 好送我们锦绣节洗发精哦，送好利哦，
3: 谢谢。
2: 好送给你，谢谢你，感谢，
0: 好感谢你的参加哈，谢谢。好啊，来圆满哦，喝个
1: 再 OK。速提，
0: 来腰是卡大了，然后转大力一点，让它。跑久一点，月经嘛时间个程度侪，哦，侪爱食较久
1: 的。哎，可能是，哎，我们在 OK 好像。
0: 哎，无 OK， 应该是无卡掉的啊，系啊。即已经食偌久啊，我嘛唔知啊，食到。
1: 哎，超过一冬啊。
0: 哎，有哦，一冬啊吗？
1: 因为这个活动，
0: 哎呦，这么久了
1: 哦。啊，中间有稍微整修过。
0: 对对对。
1: 像我们的建筑物有时候要整修。
0: 大概伫安尼哦，每次旁拢爱食，食到唔知要派去。应该进场保养维修，给老师塞去维修安尼吼。这嘛是那个人，我们老师做的啊，
1: 手做的啦，
0: 手工做的哦，
1: 手工做的
0: 非常精致的，且这个转盘啊，希望大家哈。都能够把这个大奖带回家，上面的这个奖品都非常好啊，
1: 对，
0: 都是我们这个那年龙哥哈，那年这个都是不付成本，
1: 对，
0: 没有计较成本的，
1: 对啊，像这个嘛没卖啊，
0: 哎呀，
1: 这个都不是一般的，你看到牙膏，但不是一般的牙膏，
0: 当然不是哦，当然不是什么黑人白人不是，
1: 高级的牙膏，沐浴乳是高级沐浴，
0: 对，我们没有打上高级两个字，
1: 对啊，没有，对啊，都描述一下，
0: 高级礼品，
1: 对不起 ，Portland，
0: 哎呀，对了，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参加，只要你有拍中奖，拢有机会，好好抽到你哦！哈、嗯，来继续要拨咱的手机电话，还是讲吼刷卡要继续找找阮的哈，要给咱加油支持，还是讲吼你对其他你的这个重要时阶段吼的物件吼，无啥物了解，吼想要做一个较了解的这个所在，买单看的咱的手机电话哈，来小宝手机里加0937925205 0937905205 0937，就爱我，我爱你，吼爱大家哦，感谢大家哈，边有一个 QR code 也可以拿起你的相机扫描一下哦，扫描它。那加入好友吼，打来不用钱哦吼，过来王明奇的手机呀，来。
1: 哎，等你刷卡，那要找水沟里面给就卡自己定位0919796145，哎，0919796145，同样的也可以扫描哦，后面这个 QR code 这边 QR code 扫一下啊，停住之后，然后再跳出一个这个。那个小男孩、啊、你就可以加入这个 LINE 我名字的 LINE 哦，
0: 对，好，来 Garbage 的电话，我们两只手机都有开放，让大家来加好友哦，谢谢大家，阿贤、现在大家没去想位哈，来帮我们加一下哦，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哈，来，今天两点钟的时间哈已经过去了哈，来，宝贝，我们明天见哦，拜拜。

0: 兄弟呀、啊，我要走路啊啦！啊，你唔是咧做房地产呢？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我即马咧住迄间厝吼，啊，你甲我斗卖啦！
1: 啊，你甲我讲你厝的资讯，我看几楼啊，几平。
0: 我迄间厝吼，差不多35平啦。
1: 哦。
0: 啊，20几年厝，
1: 哦，
0: 无漏水，啊嘛无歹啦。
1: 是。
0: 啊，也唔过吼。
1: 哈？也唔过安怎？
0: 也唔过吼，是凶宅啦。
1: 哈？凶宅？什么款的凶宅？
0: 有一只鬼吼，住伫内底啦。
1: 什么意思？你捌看过伊哦？
0: 我逐工暗时啊照镜的时阵吼，我拢会看到伊。
1: 哎，是什么款的鬼？
0: 就是我这只三车鬼啦。